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2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话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折断，发现2人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话，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坍塌。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日本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话，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个旅客，全部人安全。有位熊本旅游的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唔稳，附近亦都有商场天花冧落嚟。有住喺当地嘅港人就话感受到多次余震。当仍由一个旅行团喺地震时候，正系乘坐车辆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闭。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所属的船只不被容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他支持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04点，升4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5美元，卖出4022.4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19，瑞士法郎9.571，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35，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就不能够上天桥啦，要靠左行，咁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加龙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加龙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赤柱东头湾道啦系有危险树枝，咁而家巴士城市嘅观光巴士城巴嘅观光巴士啦 ，H 3同 H 4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埗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新界噶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广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峰峰啊，佢话好同学啊 ，Theodore 八月一号要移民啊，好唔舍得佢，好挂住以前一齐喺学校踢波、食饭、温习嘅日子，希望佢前程感受、学业进步啊。咁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一众嘅五台哥哥姐姐听嘅。

1986年，40年前嘅呢一首好歌，掌声响起啊！凤飞飞系啊，峰峰嘅点唱啊！咁跟住咧就有嚟紧8月3日生日嘅 Lily 啊，预祝你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开开心心啊！带嚟你嘅第3选择，一帘幽梦。

0: 呢首歌原唱嘅系萧丽珠，刘家昌啊，佢嘅版本一样咁好听。一帘幽梦。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2: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1: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2: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1: 第三招，弹指全成功。
2: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早晨八点十四啦，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都落住雨啊。各位五台之友，外出嘅时候带翻把雨遮。今日嘅气温最高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可能呢个时候有阿 Connie 佢嘅点唱，佢话家驹逝世33周年，仍然怀念佢，唔会忘记佢嘅歌声，旋律非常动听，带俾我哋爱。亦都受到歌迷嘅爱戴。以下呢首歌你要送俾好多五台之友啦，同埋五台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永常伴。

呢首歌咧由阿家驹作曲嘅，作词嘅系翁伟薇。Beyond 战胜心魔系 Connie 佢嘅选择啊。咁如果你留咗言俾我嘅话咧吓，今日早上千祈唔好行开啊，听住你嘅歌，同埋睇下会唔会我读出你嘅心声啊。我睇到咧 Tech Yao 咧就问我，你有冇收到我嘅点唱啊？真系揾唔到，唔知点解啊吓。咁有阵时 Facebook 好得意嘅，就会无端端咧就收埋咗我哋一啲嘅留言嘅。咁所以咧有阵时你会发觉咧啊，我好似咧冇读到你嘅留言，咁你千祈唔好怪我，因为冇办法啦，我都帮唔到。咁所以咧，通常咧，如果你留咗言嘅话咧，我有收到嘅，我一定会俾个 like 你嘅。正如你都系啊，得闲要俾个 like 我。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新闻报道前呢首嘅点唱歌啊，一首改编歌。我哋有阿 Mark Ken 啊，佢话30号系阿同事花姐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青春美丽。有请阿 Lam 啊。

0: 改编自一首英文歌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我哋有中文版本，作词嘅系潘伟源，有阿 Lam 林子祥嘅敢爱敢做。望下大钟九点半啦，转头翻嚟继续听你嘅点唱歌，唔好行开。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他又说，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将中下游产业发展起来，与大湾区的城市紧密对接和配合。政府亦都会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算力服务等，汇聚世界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说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有9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2,587 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2.39 美元，卖出 4023.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1，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首先和你讲返港铁消息先啦。较早前将军澳站乘客求助的事件就已经是妥善处理好啦，将军澳线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返正常的。另外啦，受交通意外影响啦，葵涌道天桥啦，而家近住葵福路的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天桥呢就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的。车辆呢就要改行返地面的路段啦，唔能够上天桥。而家葵涌道天桥啦去返荃湾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的。再重复多次啦，就是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啦，由于是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呢天桥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啊车辆咧就要改行地面路段啦，唔能够上到天桥。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 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迴旋處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亦都影響到龍門路去回龍鼓灘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湖翠路。再講一次，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迴旋處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龍日村，亦都影響到龍門路去回龍鼓灘方向車龍排到去湖翠路。由於是有赤柱東頭灣道是有危險樹枝，城巴的觀光巴士 H3 和 H4 號路線都是服務暫停。現在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啟田道迴旋處，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都是車多，大欖隧道元朗入口車多，龍尾排到去錦上路港鐵站。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太古城。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支路行車緩慢，現在排到去九龍麵粉廠。青沙公路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車多，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龍尾排到去媽橫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緩慢。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高爾夫御苑對出。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繁忙，龍尾就在荃灣西港鐵站。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4: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0: 由黃楊飾演的男主角陳石，正應律師為追求羅英子付出很多卻依然撲空，之後因調查舊案而被陷害入獄，最終羅英子又可不可以幫他沉冤得雪？
4: 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5: 陳永業事在早晨，
6: 是又回來我們的點唱時間，由 Amy So， 她說又要麻煩我了，麻煩你麻煩多幾次，我不介意的。她說呢，弟弟被裁員了，加入這個失業大軍，想點首歌鼓勵她，叫她慢慢找，不用急，反正仔大女大可以提早退休。另外以下的這首歌送給我，多謝你，還有五台眾人，祝大家健康快樂。一首哇1973年紅到爆的歌，除了相思淚，這首都是他的首本名曲《百花亭之戀》黎莎。

啱啱冇几耐前，丽莎喺香港开演唱会，唔知各位投资友有冇边位去捧场咧？我相信喺演唱会度咧，佢都有唱呢一首歌啊，《百花亭之恋》啊。咁啊 ，Amy 咧就喺度祝细佬健康快乐，努力加油。嗯，跟住嘅呢一首旧歌咧就系、是、Raymond 嘅点唱啦。喂 ，Raymond 都好似有一段时间冇点唱啦噃啊，点多啲啊，唔该你。咁佢话呢啲落雨天咧，真系令人好烦恼啊！雨水不要下，佢就摆咗两首歌喺佢嘅文字里边啦。有心思。咁佢话咧，今次点唱嘅目的咧，就系预祝好朋友啊，亦都系佢嘅老友记郑发明啊，30号生日快乐！我都希望阿发明咧健健康康，最紧要系开开心心啊！咁佢话三首歌任我拣。我就揀呢一首啦，未播过嘅祝寿歌啊！

這個版本在60年代尾出現的，集合了三位廣播界的前輩，包括有尹芳玲、莫佩文和翠碧，祝壽歌就是 Raymond 的點唱，跟住亦都是祝壽家逢啦，咁预祝咧八号啊，秀丽妹妹生日快乐，我就祝佢青春常驻，健健康康。咁另外8月9号咧就系、是、文文嘅生日啦，亦都预祝佢咧健康快乐嘅。咁当然唔少得啦，仲有佢一众嘅五台好友啊。

0: 算是崔平娘后期的作品，轻轻的呼唤是家凤的点唱。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一阵间，转头回来继续听大家的点唱歌。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呢个时候咧有一首日文歌，邓丽君佢演绎嘅《襟上甲》啊，系啊 ，Pollyanna 嘅点唱啊，要送多好多祝福俾即将生日嘅朋友啊！

Brianna， 谢邓丽君嘅呢首《襟上甲》，送俾今日生日嘅许太、梁太，同埋即将生日嘅孔浩真、吴香伦、李继香、鲁柏权、钱姑娘、阿 Blue、Ryan、Eric、Lina、Sunny、阿 John 同埋 Cassie， 祝各人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一首英文歌，亦都系今朝早唯一一首大家点唱嘅英文歌咧，系 Elsa。咁佢话早前知道呢位女歌手离开呢个世界，好可惜，因为又失去咗一位咁好嘅歌手啊！佢就系把声好有磁性同埋好特别嘅 Bonnie Tyler， 带嚟有呢一首 It's a Heartache。

Bonnie Tyler 早期的一首精彩作品 It's a Heartache。 好了，新聞報道前有阿月蟬的點唱，他說要點給31號生日的 Bogie， 另外還有就是補足他的偶像 Priscilla 陳慧嫻昨日生日快樂的，另外呢還有就是8月1號他大哥哥的生日，還有仲有就係7月31號啊，咁就係 Bogie 嘅生日啦，同埋周月娥咁啱啊。8月2號仲有係李美玲嘅生日啦，你下次呢要將嗰啲生日嘅日期呢順序啊，跳來跳去啊，31號跟住呢又8月，然之後又去返7月又去返8月，搞到我都好混亂啊。好啦，帶嚟你嘅點唱歌啊。《鬼馬雙星》這部電影裏面有這一首非常靚的情歌，阿 Sam 許冠傑，雙星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熊本县7.1级地震死亡人数或已经超过10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5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士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候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他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1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库。沙特国防部说，空袭是回应石油设施被无人机袭击，重申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5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8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昨天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议员出席，议员就着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的体会和收获。李家超在会后说，政府和立法会同样是香港队，共同的目标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强调，改革必然涉及利益重新分配，需要妥善处理微观和宏观、全局和局部等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10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天下午的 7.1 级浅层地震引发过海啸和余震预警，过百人受伤。加岛町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说多人死亡，原来大约有48000户停电，大约10000户停水。东营游15名香港游客一度是被困在高速公路，所有人安全。信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录得亏损118亿元，而其他的股票投资收益是达到537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3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明显改善。 展望下半年，余委文提醒，环球投资市场仍然是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已经显著上升，市场开始关注股息会否大幅调整，并且对整体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署署长廖志勇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民航署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廖志勇又说，民航署有参与审定的 C919 客机，性能良好，会鼓励本地航空公司更多采购。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请政府澄清，关注有关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的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回复的时候就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等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大学校委会昨日开会商讨，主席黄东胜会后发稿感谢张翔的贡献，并且说两个人都明白到港大要迎接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身兼港大校监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被问到是不是张翔主动提出卸任，以及怎样评价他的表现，李家超就说多谢张翔，同埋他预早通知了校委会，希望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卸任，让到港大有足够的时间招聘新任校长。他又感谢张翔担任港大校长的时候一直努力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继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之后，特区政府在推动行政立法关系上的又一创新举措。而社评是讲到，改革难免带来阵痛，但是只要行政立法能够换位思考，就能够凝聚推进改革的最大合力。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行政立法两个机关能够良性互动，的确可以提高施政效率。而对于良政善治的目标，归根结底是特区政府在治理上能够提出并且实施优质的政策。关键就在优质政策和法案在出台的过程怎样设立一个机制，防止或者避免政策和法案未经修正改善就正式提出。明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就说，在香港首次举办的剑击世锦赛决赛场上，港队在主场首夺世锦赛团体赛银牌，香港体育发展越来越出色，固然有目共睹。从刚过去的书展和动漫电玩节到周末开始的香港足球盛会，这个城市之都堪称是好戏连场，要进一步壮大城市的效益，目光不适宜停留在本地层面，还要放眼做好内外旅客的文章。商报视频。
3: 经济日报社评，亚洲股市昨天普遍下跌，评论就说看到市场正是加速拥抱中国的 AI 模式，未来 AI 竞争的焦点并不是边个能够堆搭出最大的算力群，而是边个能够在可以负担的成本之下创造可观用户价值。中国就正是在这条赛道上加速，迎来真正属于大众的 AI 普惠时代。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回旋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现时车龙去到屯門高尔夫球中心。还有之前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了，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了。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到北过海龙未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高埗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马料水闸场街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轮到你，轮到你了，就是 Pat Pan 啦。他说恭喜 Chris 和 Gio 联手开了一家修车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咁佢话咧，特别对于 Gio 嚟讲咧，由意大利千里迢迢去到澳洲，第一次展开自己嘅事业咧，希望生意兴隆啊，步步发达啊！

我哋有 Sammy 郑秀文嘅呢一首《发热发凉》，跟住有 Roof 嘅点唱啦。佢话爸爸离开咗差唔多一年啦，心里边咧仍然有一种唔舍得嘅感觉嘅。咁呢个礼拜日咧会带埋妈妈啦，咁一齐去一个地方度嘅纪念佢啊。咁但愿嗰一日咧天气适中啦，唔好太热，唔好太冻。咁以下嘅呢几首歌咧，都系佢爸爸生前好中意嘅。咁虽然呢啲歌咧，我偶尔都会播，咁但系对佢嚟讲咧，有一番意义喺度嘅，我明白嘅。咁另外咧，就琴日咧系好朋友啊，阿碧如嘅生日啦，咁补足翻佢开心、快乐、健康。咁而呢一只歌咧，我谂应该系你想拣噶啦，因为叶振棠就唔唱闽南歌嘅，爱拼才会赢咧就系闽南歌，佢唱过咧就系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啊，亦都系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啊，《胜利双手创》。

胜利双手创这首歌是来自97年这部电视剧。我来自潮州，接住另一首电视剧歌，点唱的是秀英。他说他报读了电脑的 AI 课程，要夜晚上堂，而他自己都很喜欢电脑的。好嘢好嘢，我最终啲人勤力嘅。咁佢喺度呢，仲要就将以下呢一首歌係送俾26号生日嘅陈浩亮啦，28号生日嘅梁玉莲啦，另外8月3号生日嘅曾玉燕，同埋8月8号生日嘅秀丽妹妹。咁另外文文呢就8月9号生日嘅，祝佢哋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当然啦，呢一首歌送埋俾好多舞台之友一齐欣赏。讲不出声，关菊英。

呢部剧哇，当时真系掀起热潮啊！收视爆灯啊，《溏心风暴》啊，由关谷英佢所演绎嘅《讲不出声》。跟住呢首歌咧就嚟自电影嘅，系阿山嘅点唱。佢话妈妈咧早前曾经住院啦，咁好多谢医护人员悉心嘅照顾，而家出咗院啦，咁已经个几月啦，康复之中嘅。咁如果佢有精神咧，都会听自在早晨嘅。咁喺度咧想点首歌俾妈妈，阿福英啊，因为呢个星期五就系佢91岁嘅大生日啦。咁祝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之余，最紧要就系快快乐乐。咁另外咧，下个礼拜四咧就系阿姨啊晏英嘅生日啦。咁啊祝佢健康啦。咁另外咧呢一首歌咧要点埋俾啊医护人员啦，祝佢哋工作愉快嘅。亦都点埋俾正喺度咧受住呢一个病魔困扰嘅人啦。咁得到咧，如果良医嘅悉心照顾咧，可以早日康复嘅。呢首歌咧就系嚟自《新不了情》嘅一部电影啊，戏里边咧就有 Bobo 姐冯宝宝唱住呢一首歌，好好听嘅呢一只歌啊，《黎明再》。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3: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2: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砖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四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起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多岁女子死亡，有五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烟囱切断，发现两人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1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2.08元。小米集团30.3元，升1.04元。阿里巴巴113.2元，升2.2元。腾讯控股453元，升5.8元。智宝1065元，升23元。建设银行9.19元，升6仙。美团91.8元，升0.5元。维立智博53.65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2,245点，跌119点。港金报37,595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8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而另外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呢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 啦，就是在马料水的窄长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路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回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启福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着观塘裁判发现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着红桥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新墟。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七月份最后一次自在点唱，还有最后半小时。跟住有 Andy 呢首歌咧，佢要点俾30号生日嘅波友阿达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仲有送埋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五台之友一齐欣赏啊！三首歌，我拣嚟你嘅第二选择。

0: Andy 嘅点唱歌，
1: 逝去的传奇关淑仪啊，跟住又话如系点唱啊？咁佢话咧，八月一号系佢嘅侄孙啊，阿乐生嘅生日啦。咁另外廿八号咧系佢姑姐95岁嘅生日啦。咁亦都系佢侄孙阿朗嘅生日啦。咁而8月30号咧就系好朋友啊李斯嘅生日啊，祝佢哋所有嘅八月之星咧幸福快乐啊！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不如我就送上你嘅第二选择啦，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一生何求》。
2: 冷暖哪可休？

这首歌呢改编自王杰的一首国语歌，由潘伟源填上粤语歌词，就成为了 Danny 陈百强的经典，一生何求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呢就係嚟自一部电影叫做花仔多情嘅。点唱嘅呢就係天浩啦。佢话呢一首歌要送俾好朋友张明、苏定文、黄春吉同埋各位五台嘅老友记。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带嚟嘅就係花仔多情其中一首插曲。

由林敏怡同埋林敏聪两子弟合作嘅呢一首歌，谭咏麟啊，情是永远着迷。好啦，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拉利昂嘅点唱啦。咁佢每一次嘅点唱咧都系点俾啲同事生日啦。今次都唔例外啊，佢话29号即系今日咧就系阿汉哥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三首歌我就揀嚟第三选择啦。张国荣《一片

侠盗风流啊，我哋有陈秀文嘅呢一首歌就系、是、Angel 想听嘅啊。咁而最后嘅呢一首咧，都系一首电视剧歌啊。咁系啊，严美丽嘅点唱，佢话谭秀芳八月一号生日啦。咁另外咧，佢嘅老板阿杰啊，八月八号生日啊，仲有阿文文八月九号生日。咁啊，另外咧就要啊点俾阿细妹阿常嘅补足啊，唔系啊，应该系。嚟緊係佢嘅生日啦，啊好得意喎！我發覺你哋咧，八月然之後又去翻七月，點解唔係順序嘅啦？好啦好啦 ，OK 唔緊要啦，咁啊下次咧順序翻咧會比較容易啲噶。咁啊佢話將以下呢首歌點俾所有嘅壽星仔、壽星女，祝佢哋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帶嚟有關正傑啊！这首歌大家都识唱的了，电视剧《大地恩情》的主题曲《

0: 好啦，咁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8点香港电台第5台见，拜拜。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原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好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度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在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个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切断，发现2人那阵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部门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粉岭灵山道一间砖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表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并表示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出席就职典礼，并在典礼之前同藤森会面。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以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等拉美国家领导人亦都出席仪式。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5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31.44，升2.16；盈富基金26.16，升3.6；腾讯控股457.4，升10.2；阿里巴巴113.9，升0.9；中芯国际65.4，跌3.7。智普1,066元，升24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2， 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82，澳元5.448，加元5.562，新西兰元4.53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报61,395点，跌968点。港金报37,595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72美元，卖出4,02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啱啱清理好啊，咁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科学园。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就系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嘅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啦，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 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的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早晨、
1: Hello.
0: 大家早晨，
1: 咦你妹妹早晨，哥哥姐姐你们好、嗯、
0: Harry 哥哥叫我做以玲妹妹这件事情相当不简单，
1: 当然啦，
0: 不简单到我要走音，
1: 不是你搞到我今天早，你因为你令到我呢这个本来星期三呢很平淡的嘛，星期一开工，星期二差不多开工，星期三又开工，今日冇伤口，但系今日咧有呢样嘢。
0: 哦，
1: 哇，开心到，即系开心到，我近排咧已经开始发觉噶啦，四周围咧已经即系已经再唔系卖紧五月种啦嘛。
0: 系，
1: 咁跟住咧就取而代之嘅系咩咧？就开始就卖紧
0: 月饼，
1: 中秋节啲月饼又嚟啦，咁啊嘛，咁我又喺度谂啦，系、哦，又系时间谂下月饼咯，你知啦，要准备定，好紧要噶，啲老人家好需要月饼呢样嘢噶。
0: 点解咧？
1: 我好中意送月饼俾老人家嘅。
0: 系，但系其实月饼啦，对以玲嚟讲咧，系一个比较沉重嘅爱的负担。
1: 啊，咁本身佢系几沉重嘅，你睇嗱，咁今日咧，以玲咧就俾咗一个沉重的负担我。
0: 系啦，
1: 咁咧其实就咁嘅，今日咧一开门嘅时候，以玲一入嚟咧就俾咗，
0: 系啦
1: 呢样嘢我，
0: 但呢个月饼就唔系由以玲送出嘅，
1: 系啦，
0: 因为咧系我哋有一位好有心嘅听众送俾我哋嘅，不过以玲都系嗰句啦，真系要一再强调嘅，大家真系唔需要咧，真系咁客气啦，送呢啲嘅礼物俾我哋，其实只要寄封信俾我哋，写张卡俾我哋，甚至想对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咧，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
1: 又或者你可以咧嚟到广播度啦，呢、這、一个嘅广播大楼呢一度咧喺门口等我出嚟，又跟住锡我一啖都系。
0: 真系会提供石石服务
1: 嘅，我完全我冇提供石石服务，我提供块面俾你。
0: 你提供鼻石服务
1: 系啦，等我个酒粒可以再粒啲咁样。系啊，咁啊好多谢啊，因为咧有位听众啦，就送咗唔系净系我嘅 ，OK。咁啊，其实咧有好多人都有月饼。咁以玲，即系点解我要讲咧？即系以玲冇打虎头，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已经系收到咧呢位听众嘅椭形月饼啦，好感谢。而且咧，我见到系四皇莲蓉月，哇，真系救命！所以咧要系即系椭圆形，唔单止系我今年第一个收到嘅月饼，仲要系椭圆形嘅四皇莲蓉月，呢啲咁高胆固醇嘅嘢，我谂我真系要切开佢起码八份，先至可以每日食半份啦。
0: 大家互相分享啦，或者
1: 我会送俾我妈咪。
0: 系
1: 系啊，呢啲嘢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将呢一份爱心传达嘅。
0: 系啊，分享系最重要噶嘛。不过都系嗰句啦，真系唔好破费，大家真系唔好破费。
1: 系啊，
0: 大家嘅心意咧，我哋完全收到晒。
1: 唔使四蓉，唔使四个王噶。
0: 四蓉，
1: 唔使四蓉，唔使四王噶，系啊。
0: 四王同四蓉。
1: 两网都杀噶，
0: 呢个系不代表本台立场，系代表 Harry 哥哥
1: 立场。我知道你成日都要代表本台立场啊，你代表本台立场讲下今日嘅天气先。
0: 梗系要啦，因为咧最近嘅天气咧真系有啲唔稳定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会比较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啊，所以大家咧要注意注意啦。
1: 好，轮到我送啲本台腊肠啦，就系现时嘅气温系27度，93%嘅啊。对面有个好靓女，边个嚟噶？嗰个闪晒嘅，
0: 好靓真系。
1: 哇，希婷做咩啊？今日吓，
0: 希婷你。
1: 嫁女嚟、啊、今日
0: 嫁女
1: 吓，咁、啊、现时嘅气、啊，现时嘅空气质素咧就系2至4啦，咁啊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系0.6，亦都系 very 低嘅。
0: Harry 哥哥嫁女，佢好明显就系嗰个新娘啦，点会系嫁女啊？
1: 佢着住黑色衫，而跟住闪闪令啊，呢啲通常咧都系奶奶咁先咁着嘅。
0: 奶奶装，
1: 新娘啊何来会着黑色啊？
0: 但系唔系，我好中意希婷嗰个蝴蝶结，好靓。
1: 佢系好多计嘅，
0: 系啊，
1: 点啫？我、哦、知道知道，好
0: 阿、啊、芝麻出嫁喎，
1: 系啊系啊，收到收到，
0: 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雨中康乃馨》啊。

0: 陈美玲嘅呢首歌《雨中康乃馨》啊，今日咧真系会落下雨啊，所以大家咧除咗要接住呢一朵嘅康乃馨之外啦，记住都要带埋把遮出街。
1: 讲到遮咧，以玲啊就要问下你啦，因为咧以前嘅遮就好简单啦，咁啊最多都系一把普通嘅遮，同埋咧或者系后来先至有一样嘢叫缩骨遮啦。
0: 系，咁其实缩骨遮系几时嚟嘅咧？
1: 你问得好啊，我细个嘅时候系未有缩骨遮，
0: 系咪啊？
1: 我好细个嘅时候未有，我记得我屋企第一把缩骨遮系我阿爸带翻嚟噶，系啊，黑色嘅，仲要好大把。咁话后面嘅缩骨，但系咧都好大把嘅。咁然后跟住咧就而家嗰啲缩骨遮个头咧冇乜头噶嘛，净系即系
0: 冇乜头，
1: 嗰啲即系冇头，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手柄嗰个冇嘢啊嘛。佢以前嗰啲唔系噶，仲有个手柄喺度噶。系啊，即系如果闩埋之后咧，如果你睇唔到佢个长度同埋睇到佢个宽度嘅话咧，你以为佢系一把普通嘅遮嚟，即系有病嘅咁。咁啊，而家嘅遮咧。淨係縮骨遮都有好多款啦，同埋呢近排呢原來呢出現咗個現象，所以我又想輕輕提一提嘅，就係、是、呢原來而家呢嘅縮骨遮呢有好多自動遮，唔縮骨同埋縮骨都好多自動遮啦，係咪咁大家都貪方便啦，因為呢嗰啲自動遮就好舒服嘅，一撳就彈開啦嘛，係咪咁後來就仲巴閉嘅，而家其實已經係衍生到有一種遮呢係一撳嘅時候會閂添嘅，係啦，咁好啦，
0: 全自動遮嘛，
1: 全自動啦，好啦，咁好啦，而家咁當然啦，嗰啲遮越多花神嘅話就越重啊，咁就越難搞啦，咁但係呢而家就出現咗呢有一啲呢就好輕身嘅呢一個縮骨遮喎、
0: 嗯、
1: 我反而呢而家呢我就鍾意用嗰種唔係自動，我自己有把自動嘅縮骨遮，跟住我睇到新聞呢我開始呢又有少少忐忑啦，因為原來呢有人因為用嗰啲遮呢唔小心呢即係隻眼俾人哋打到。
0: 係啊，因為呢有時喺網上面啦，唔知各位哥哥姐姐有冇留意啦，其實呢好多人都話呢而家大家擔遮呢好似冇咗嗰個禮儀喺度。
1: 係啊，淨係見到自己見到其他人。
0: 係啦、啊、真係唔會顧住其他人，因為以玲其實都有試過㗎喺、條街呢嗰個嘅姐姐呢就未必係攞嗰個嘅自動嘅縮骨遮嘅。但係呢佢開遮呢佢完全唔理周圍嘅環境。环境到底系点样啦？佢想开就开，佢想闩就闩。但系其实大家会想象到，如果条街好多人咧，你闩遮开遮嗰下咧，真系啲人会话称呼为血的子、
1: 欸、
0: 真系会笃到只眼啊，整到个头啊！
1: 你谂真啦，长嘅遮其实即系一把剑嚟嘅啫嘛。如果你咧唔识得去睇，你一拎起把遮嘅时候，你咪有个弧度先。你一捞起嗰把遮嘅时候，而香港系好多人噶嘛。如果你去到地铁附近嗰啲人咧，入咗地鐵反而冇咁差喎、
0: 啊。
1: 入緊地鐵嘅時候嗰啲人係咪要閂車開車先，因為落雨嘛。好啦，嗰啲位係咪逼好多人喺度啊，你一個唔小心冇諗嘅唔留神，冇人特登嘅講真。但係呢你一撩嗰把遮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整到人啦。呢、個第一。第二呢仲有一樣嘢啦，就係而家嗰啲縮骨遮你一撳掣佢彈嘅。好老實嗰啲遮呢我有陣時都諗緊哥哥姐姐呢其實我懷疑你哋其實應唔應該用？點解呢？你撳嗰下好似好容易打開咗，係咪？閂嘅時候要用好大力先可以推得埋嘅嗰把遮，你哋有冇發覺啊？
0: 係啊，
1: 係啊，咁所以其實根本嗰樣嘢就老。唔老人家 friendly 噶嗰样嘢，
0: 系、啊、
1: 你问我，我觉得系完全唔适合。
0: 即系唔长者友善，
1: 唔长者友善啊！好啦，咁唔长者友善，咁就冇咁长者有力嗰啲即系中年人就会用啦。好啦，咁但系你又会整亲人、啊，因为你会唔小心噶嘛，你会唔留意。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哋要避。好啦，第一自己要好似你话咧，要有公德心啦，用遮。第二咧，亦都要醒目。就係、是、呢你唔好整親人之餘你要留心身邊有冇啲失魂魚會可能佢會整到你。
0: 啊、
1: 所以你一定要呢方圓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即係手伸到嘅位置嘅空間裏面你要喺落雨嘅時間如果出街呢嗱你哋買餸都係呀知唔知呀因為你哋有陣時呢要出入街市呢嗰啲位呢我有留意㗎有陣時呢譬如我哋落到樂富啊嗰啲街市出入入位啊又線啦又咁就要揸住把遮啦咁又跟住嗰啲位呢你真係要留心啦。啊、除了不要整親人呢更加要小心啊知不知道就是不要被人哋整親你。
0: 是啊因为自己要小心之余呢其实呢都要防备一下其他可能有啲不小心嘅失魂雨㗎。所以呢落雨嘅时候啦大家都真係要留心自己嘅把遮啦开合嘅时候啦亦都要呢去諗下啦担遮有一啲嘅礼仪呢可能大家都要注意啊。因为呢度都以玲再讲多一句呢就係、是、唔知 Harry 哥哥你有冇发觉呢最近啲人呢攞住一啲嘅直遮呢
1: 嗯嗯
0: 好似攞住把尚方宝剑咁噶，
1: 啊系啊，
0: 即系正常你系咁样勾住喺自己个手臂嗰度啦，又、
1: 啊、
0: 或者咧你会动直打遮咁样揸啦，
1: 即系当系即系手棍咁样样，
0: 系啦。但系而家有啲人咧系一路行只手喺度摇摆之余咧，佢嗰把遮咧就真系好似嗰啲古代嗰啲士兵宝剑咁咧，系你会俾佢吉到噶，你企喺后面。
1: 哦，系啊，佢正唱紧郑少秋噶，揸住啊，情与义系啊，
0: 咁所以
1: 咧，圆月弯刀咁噶。
0: 冇错，所以大家咧就真系要小心啦，呢一啲人士啦，同埋咧自己攞遮嘅时候咧，都可能要多加注意啦。咁、除咗攞遮嘅礼仪啦，攞遮嘅秘诀要注意之外啦，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咧，大家都要继续留意噶，因为10点到11点啦，就会有主题曲。对对碰啊，希怡哥哥，
1: 冇错啦。但系咧，唔该你遮低把遮先，系啦。我哋咧碰还碰，系啦。
0: 我唔会用把遮攻击你嘅，把遮系真系可能会整身嘅。
1: 冇错，你唔用把遮攻击我，你唔会掂到我嘅。系啊，你唔够我咁远嗰位。
0: 咩话？
1: 即系手唔够我长。
0: 讲咩啊？
1: 你
0: 唔攞
1: 把遮拦到我。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嚟碰一碰噶啦。跟住咧，当然啦，10点至11点，咁啊，今日一定系有件大件事咧，系特别大件事嘅大件事咧，先。同你讲，如果唔系咧，就冇乜事啦。讲完之后咧，就话俾你听，今日咧呢一个钟头仲要有个新环节。
0: 系啊，今个钟头咧，一连四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咧一个嘅环节叫做黄金下半场啊。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咧真系分享啦，人生嘅下半场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噶？因为咧退咗休之后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需要关顾啦。到底点样可以去勇于面对咧？可能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咁所以咧，一连四十嘅黄金下半场咧，就会将相关嘅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啦。21点到12点啦，当然唔少得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星期三就有轮到我请你啊 ，Harry 哥哥今日请咗边个嚟呀？
1: 啊，今日请咗一位咧，好可爱嘅一位小妹妹嚟嘅。
0: 系，
1: 对于我嚟讲叫佢做小妹妹，但系佢好有天分嘅，就系、是、曾慕雪啦。阿慕雪咧，其实咧就系、是。佢点讲呢，其实佢系一个好全能嘅一个艺术工作者。咁、而呢近年呢佢更加呢就系推动呢一个嘅粤剧，但系新派粤剧、而且呢喺呢一个嘅教育上面呢做咗好多功夫。而佢一开始嘅时候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呢当时嘅一个嘅儿童剧团里面呢系做全职演员嘅、我好期待见佢啊，因为佢其实都好多偈可以倾嘅。咁同埋呢睇下点样呢一个嘅小妹妹啦，由一开始嘅时候系唔鍾意粤剧嘅，而知道自己呢完全投身咗呢一样嘢呢。
0: 係呀，咁稍后呢就会有慕雪嘅访问啦。而12点到1点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芝麻报社啦。今日芝麻社长又会出动同我哋讲啲咩题目呢？ 12 点到1点啦，大家就会知道㗎啦。而喺呢度啦，以玲呢都要公布返啦，我哋呢个好想你想你听。
1: 想你听
0: 呀。好想你想你听香港暖流呢一个有奖问答游戏呢，寻日嘅得奖者嘅就系咧一个叫 Nana 嘅听众啊，咁以玲咧就已经咧将一啲相关嘅资料咧就透过私信咧就俾咗佢啦，不过暂时未有回复嘅，所以 Nana 咧如果听到嘅话咧就要尽快回复翻个信息啦。而今日呢个嘅游戏咧会继续同大家玩嘅，想玩嘅话就要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啦。
1: 不过咁啊，正系留意有你同行都唔得噶，要有我同你一齐行，要听埋呢个香港暖流嘅。
0: 冇错啊，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已经陪紧大家噶啦，欢迎大家上去留言赞好香港暖流嘅贴文。Harry 哥哥，准备啦！
1: 我会嘅。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句句碰。
1: 嗱，你唔好㧬埋嚟啊！
0: 咩话？
1: 嗱，你唔好㧬埋嚟啊！未响钟啊！
0: 冇走，冇走，希哥，
1: 你唔好咁矛啊！我势不低头噶，
0: 势不低头，咁我就要试下啦。
1: 系啊，你睇下几间，你把声，你唔好以为咧，以玲系一个即系。藥質纏住，哇！你睇下好間成個融玉衣咁嘅
0: 咩話
1: 啊！你真係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冤獄，
0: 仲要係清白被奪。
1: 尊严
0: 点样攞翻咧？
1: 系啦，一讲到呢啲咧，一谂咧就非佢莫属噶啦，就系秋官噶啦。咁咧，我先咧，唔好意思，俾我抢咗出集先。
0: 好，
1: 系啦，就系势不低头，1987年嘅，总共咧28集，冇人未睇过噶啦。吓，唔知点解呢一套嘢咧，你咩年代嘅人咧都识噶？
0: 系啊，一定听过噶。
1: 嗱，你80年代嘅时候真系睇过咁啊，当然啦。但系你唔知点解咧，你系明明系1988年先出世，你又睇过噶？系啊，
0: 因为呢啲经典通。通常都会重播噶嘛，
1: 好襟睇嘅。咁啊，主演嘅咧就系郑少秋、罗家良、郭晋安。哦，原来郭晋安嗰阵时也有份演噶啦。咁啊，刘美坚啦、曾江啦、郭峰啦、陈秀珠啦咁样样。好啦，呢一套戏咧巴闭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啱啱头先咧，我喺走廊度见到嗰位朋友咧都有份演嘅、
0: 啊，
1: 就系李丽蕊啦。
0: 哦，
1: 就系我哋二台嘅好朋友，我识咗佢好多年噶啦。
0: 系、
1: 啊，话我以前阿蕊蕊啊，我佢未出世已经识佢
0: 啦，咁犀利。
1: 以前。我哋以前做同事嘅，咁呢一套劇呢就鄭少秋主演啦，咁都要講下嘅80年代呢非常有代表性嘅呢一個復仇冤獄嘅
0: 題材
1: 啦。題材嘢啦係冇錯啦。咁故事都係講啦呢一個主角呢呢個權勢嘅呢一個嘅陰謀之下呢就俾人哋屈啦咁樣。咁鄭少秋硬係呢成個樣就係永遠都唔係佢屈人，係永遠都係人屈佢嘅。如果佢呢調返轉嚟你俾我呢，如果我 cast 佢呢做奸人嘅話呢，佢應該全世界最奸嘅。
0: 但難啲會太大俠啦，個感覺太正義啦。
1: 咁又唔係喎，你睇下佢勢不低頭嗰、那個係呀，同埋佢個丁蟹形象都、哦、你唔可以話佢唔差。係呀，佢嗰啲頹佢頹起上嚟都係勁頹㗎喎。佢可以做頹又得，做大俠又得，但如果佢做奸呢，我話俾你聽，戴返對金絲眼鏡，佢係最奸嘅。
0: 係。
1: 因為佢一路都係做好人同俾人嚟屈㗎嘛。
0: 因為你覺得佢唔奸。
1: 係啦，
0: 但係所以呢啲係最奸。
1: 如果佢係做奸角，即係所以你俾我呢，如果做呢都係鐵金剛勇破海底城嗰啲。最後尾佢係做壞人。咁嗱呢套戲其實唔使點講，因為好多人都睇過啦。咁但係我就好深刻就係因為阿鋭有份演嘅啫。咁都係一套冤獄戲囉。咁首先呢最緊要就係話今日呢希望大家就要投我一票㗎啦，因為呢一首歌呢應該呢我就都冇得輸㗎啦。真係冇得輸㗎。
0: 你咪講緊呢一首啊 ,Harry 哥哥。
1: 咁除咗呢一首仲有邊一首啊，仲有大家會一齊唱㗎嘛。咦，原來鄭國剛作詞林敏兒作曲㗎喎。
0: 咁當然唔少得秋官所主唱啦。

0: 听完秋官呢首势不低头之后啦，到我要势不低头啦，因为我唔会认输啊 ，Harry 哥哥。
1: 喺呢个时候，你边度会认输啫？你都唔系个问题系你未输过啊嘛？
0: 唔系，我有输过嘅，
1: 系咪先少咯？
0: 有嘅。
1: 好啦，我问你，上次几时输？
0: 上次咩啊？好似早两三个星期已经系你赢啦。
1: 冇啦，唔记得啦。
0: 系
1: 啊，点有啊？
0: 有噶。
1: 嗱，咁样就今日咧，我应该赢噶啦。就算系点都好，你头先听完呢首歌，而系觉得有少少感动嘅咧，请你就马上去呢一个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系我哋啲六十岁以上嘅人专有嘅地方嚟噶。
0: 我成日去噶。
1: 系你唔好讲啦，你因为要同我哋倾偈嘛。咁咧就去到面书嗰度，跟住咧就打呢一个第五台五台之友，然后跟住咧入到嚟咧呢一个香港暖流咧，就见到我同阿绮玲有张好盏鬼嘅相，而且咧就喺呢一个嘅势不低头，然后跟住攞一句就系、是。Harry 哥哥，我爱你，势不低头赢硬，咁就得噶啦。
0: 咩话？
1: 或者你手乜都唔使嘅，手指公，然后跟住
0: Harry 哥哥咁啊，势不低头咁。
1: 系啦，都得，赢硬。
0: 你唔可以操控赛果噶，因为我都未开始啊。
1: 系啊，我好到你啊。
0: 嗱，接住落嚟咧，就同大家介绍咧，同样有秋官演出，同样系秋官所主唱嘅。
1: 抄我啊！
0: 主题曲嘅剧集。
1: 抄我！你如果你叻嘅话，你唔好放郑少秋出嚟。
0: 呢啲唔系抄。
1: 你使唔使扯得咁行咧？
0: 因为秋官真系。好出色啊嘛！嗱，咁就系1977年啊，所播出全剧一共67集，我集数都多过你啊嘅《大报复》啊，主演咧就有秋官啦、黄淑仪啦、黄植心、江涛、于洋、黄元申、刘松仁同埋石修嘅，
1: 系劲到不得了。
0: 系啊，咁咧呢一部嘅剧集啦，同样都系秋官主演啦，系70年代咧相当经典嘅复仇剧之一嚟噶。咁、故事咧就以一单嘅冤案做起。起点啦，讲述咧主角同埋佢嘅屋企人点样因为权力斗争同埋利益瓜葛而遭到陷害。
1: 讲女角即系得一个嘅啫，就系阿淑仪姐嘅啫。仲有近排仲要见到佢喺地铁嗰度卖紧广告嘅呢位，
0: 系啦。而佢人生咧点样被彻底摧毁啦，从而踏上呢个漫长复仇之路嘅一部剧集嚟噶。而剧中咧最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报复嘅代价啦，因为咧佢就提到啦，当一个人真系被逼到绝境嘅时候咧，其实佢所做嘅每一个决定咧，往往都系喺正义同埋仇恨之间。徘徊噶，而呢一种灰色地带咧，正正系呢一部剧集啦，《大报复》嘅魅力啦。咁除咗个内容吸引之外啦，当然唔少得佢首嘅歌曲都同样吸引嘅。
1: 啱嘅，但系有阵时一个人受到压迫嘅时候，唔系一定喺正邪中间难分界嘅。
0: 嗯，
1: 冇错。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但今日大件事之余啦，头先 Harry 哥哥出尽力咁样拉票，以零都唔可以输蚀嘅。大家记住投选啦，头先嗰首大报复、大报复、大报复啊，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输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大家就会首先见到一幅以零竟然可以居高临下望住 Harry 哥哥嘅相，系冇乜几可噶呢个。
0: 嗱、這個，而家咧，我喺呢一度咧就唔单止系拉票，而且话俾大家听咧，我应该系会有我应该会得到一票咧，系你冇可能攞到嘅，
1: 系边？
0: 就属于咧我哋嘅听众当中咧年纪最轻嘅一位。
1: 吓，冇错。点解边个？
0: 因
1: 为
0: 咧，因为我个女啱啱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话俾佢听，而家咧佢同埋我个孙即系啱啱两个月大咧，
1: 系
0: 而家就听紧香港联流。
1: 吓，
0: 冇错。系啊，
1: 但咪住 Harry 哥哥，你点样？
3: 思乐你好啊，
1: 你点样咁行定？
3: 公公做节目啊，
1: 佢一定投地先。
3: 公公把声系咪好靓啊？思乐，
1: 嗱，你唔可以影响一个 B B 嘅决定噶吓 ，Harry 哥哥，佢可能系投我嘅咧。
0: 系，咁又系，但系佢阿妈一定要投我一票。
1: 都唔系噶，我哋呢啲唔可以讲咩噶。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唔好话我借啲耳做啲私人嘢啫，唔好意思啊各位，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咧，你拉一拉个 curve， 唔好以为呢个节目净系啲年龄大嘅人听。
1: 系啊，两个月嘅 B B 都会听嘅。
0: 冇错，
1: 系我哋系老少咸宜嘅，欢迎大家继续多多支持香港联流啊。
0: 系啊，因为咧益智噶嘛，我哋
1: 系
0: 唔系净系讲啲以前嘢噶嘛。
1: 即系如果你系益外智啊嘛。
0: 我咧就系好似嗰啲咩咧，摆咗好耐嗰啲薯片唔食啊，
1: 益咗，
0: 咪益咗咯，系啊。
1: 嗱，唔系咁讲翻，讲翻今日大件事先，呢件事就唔益。
0: 当一个人咧话自己系智嘅时候咧，
1: 就唔系好智，
0: 就弱咗啲。咁所以你嗰种智就唔系啲咩大智，系弱咗啲嗰啲智，
1: 诶，大智若愚嗰个。
0: 又俾你補到。
1: 嗱，我哋之後再討論呢個話題。
0: 你拎得咁緊要，今日大件事講乜先？
1: 嗱，今日大件事犀利啦！
0: 你出咗世未先？
1: 我未出世 ，Harry 哥哥未出世，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應該全部都未出世嘅。
0: 唔係應該係冇可能出啦，就算係都係啦，已經。咁犀利，你真係知道你前一世做咩咩？
1: 嗱，咁咧就係講翻咧，1836年7月29日呢日啊，發生咩事啊？原來就係巴黎嘅海船門正式落成揭牌啊！
0: 嗱，巴黎海船門咧，對於我嚟講咧，有深刻嘅印象嘅。系啦，尤其是系对于我同埋咧，系呢一个英文默书
1: 啊，
0: 好紧要嘅。一阵
1: 教
0: 埋你听点解。
1: 哦，好啊。
0: 海船门咧就位于法国巴黎啦，戴高乐广场嘅中央。咁就喺Champs-Élysées， 即系喺呢个香丽世。你讲中文。
1: 香榭丽舍。
0: Champs-Élysées 咪 Champs-Élysées 咯。
1: 大道。
0: 讲法文咪算咯，系咪？
1: 咁唔系个个识法文噶嘛？
0: 咁你中文唔系个个识中文噶嘛？
1: 咁我哋中国人就识中文噶啦。
0: 拿破仑系咩？
1: 拿破仑咪拿破仑咯，
0: 系啦，拿破仑咩？
1: 拿破
0: 系蛋糕啊，定系呢一个？
1: 佢既可以系蛋糕，
0: 系
1: 亦都可以系佢哋法国其中一位嘅
0: 将军将领，而且仲系君王啊！
1: 系
0: 系啦，拿破仑咧就为咗纪念1805年咧呢一个嘅奥斯特利。是呢一个嘅战役咧就打败咗俄军，就系呢一段咧，其实就弹弹弹弹弹弹弹，有一个叫1812嘅，有一首歌系啦，即系佢 1812咧，就系讲呢一场嘅军，即系讲呢一场嘅战事嘅，所以咧由音乐嗰个切点咧，我识嘅系啦，咁啊柴可夫斯基写嘅，
1: 系呢啲音乐嘅嘢就一定要问希腊歌啦，
0: 咁所以咧好劲啦，咁所以咧就拿破仑咁威啦，咁所以咧就搞咗呢个嘅海船门，咁啊建造个。过程咧就一波三折，喺唔知点解法国起亲啲嘢都一波三折过，
1: 可能佢哋
0: 搭又一波几折，呢、這个又几多折？
1: 因为我之前睇过一部咧系讲唔同国家特性嘅动画啦，嘅漫画啦，佢哋成日咧都会话咧法国人咧最兴嘅系咩咧？嗱，呢个唔代表以零嘅立场啊吓，但系佢哋话好多时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好中意罢工，
0: 系啊，
1: 好中意罢工嘅。
0: 做下做下又唔做。
1: 係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可能呢好多嘅建築過程啊都會有少少嘅困難喺度嘅。不過呢一個嘅海旋門呢就唔係因為罷工嘅，而係1806年嘅時候呢，拿破崙生日嗰日呢就按照啦呢個著名建築師啦夏格倫嘅設計開始呢就起呢個海旋門啦。但後嚟呢拿破崙就被推翻咗啦，大家都知道歷史上。而海旋門嘅工程呢亦都中途呢就終止咗啦。而原本嘅設計師夏格倫呢亦都已經過咗身，咁政府嘅建築工程官呢就搵咗幾位嘅建築師跟住返呢當年嘅設計圖同埋木製品嘅畫作去繼續呢個工程。結果經過六年漫長嘅修建呢，喺1836年7月29日呢先至正式完工嘅。
0: 咁海旋門呢就係高約50米啦，寬約45米，咁啊係當時世界上最大嘅拱門建築之一嚟嘅。咁啊呢一個地方呢我自己都曾經去過，淨係記得一樣嘢，除咗佢嗰度有個門之外呢，
1: 同埋
0: 嗰
1: 個香榭麗舍大道
0: Champs-Élysées之外呢，仲有一樣嘢你一定知嘅，就係一去到嗰度呢
1: 有
0: 白
1: 拿破崙式。
0: 唔係呀，就係成個歐洲呢最大混亂嘅地方，因為所有啲歐洲去嘅車呢，你會喺陣喺嗰度咧，見到由歐洲唔同國家嚟嘅車牌喺曬嗰度，然後跟住咧，所有嘅車咧都唔知道自己點揸，因為冚唪唥都係喺外國嚟噶嘛，喺、歐洲嚟噶嘛，咁嗰度咧就係一個大混亂嚟嘅。
1: 咁大件事，
0: 好精彩㗎，好開心㗎去嗰度。
1: 嗱，如果大家咧有機會去過嗰度啦，或者咧準備去嗰度嘅話咧，有機會都可以同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分享下。但係咧，好彩嘅係啦，我哋香港咧嘅交通咧就唔混亂嘅，而我哋嘅退休生活咧都希望唔好太過混亂，或者唔好出現混乱啦，咁点样可以做到啊？不如一齐听一下呢个嘅环节啦。
4: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黄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一场大家期待已久的赛事，现在开始。睇翻今日嘅阵容，有两位嘅球员系啱啱出场，呢两位球员由中场开始起跑，到底佢哋嘅人生自由球会踢向边个方向呢？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咧介绍两个朋友，两个咧都系一个典型嘅香港退休故事。两个人咧系有两个背景，但系其实咧佢都系面对住同一个问题，就系退休嘅问题啦。香港人咧唔系冇钱，亦都唔系咧冇准备，最重要咧就系未见过选择嘅。第一个故事咧就系陈医生，佢60岁，专业人士，财务状况好过好多香港人噶。但系佢一次咧就同我讲，我记到而家。Cindy， 我户口咧有超过500万，但系我都唔敢退休。佢唔系冇钱，但系唔知道退休之后可以日子点过。佢可能惊闷啦，可能惊同社会脱节啦，亦都惊健康突然间变差。最重要系咩啊？佢根本就冇准备咯。其实呢个唔系佢一个个人嘅问题，你身边都可能有好多个陈医生，甚至你可能自己都系陈医生。第二个介绍俾你识嘅朋友咧，就系我旧年喺姊妹里面认识嘅张太。佢年纪大啲，今年70岁。佢一个人咧拖住个购物车行咗一个晏昼。佢同我讲 ：，Cindy， 其实我本来咧系想入嚟睇医疗用品嘅啫，点知咧就行咗去金陵市集，买咗一堆养生嘢啦、智能家电啦，仲有玩埋3项铁人电竞赛同埋银发芭蕾舞。佢当时咧唔系觉得系买咗好多嘢系最开心，而系发现咧原来咧退休生活可以咁多选择，咁好玩。
2: 中场分析，
1: 退休生活规划调查2026，最近咧我哋睇到一个好得意嘅现象，佢讲得好清楚嘅，53% 嘅香港人咧觉得要有500万先至敢退休，但系当中咧只有15% 做得到，而最有趣嘅系。就算有500万，一样都唔敢退休。调查入面有一句我好深刻噶，超过90%嘅受访者认为长寿之都咧系必须要有完善嘅医疗同埋健康照顾。超过35%嘅人咧直指医疗支出咧就系退休最重要嘅开支。香港人嘅焦虑唔系钱，系唔知点样开始准备。好多长者嘅退休生活咧个圈好窄嘅，以为自己咧需要咧净系得医疗同埋安老，但系调查报告讲得好清楚，长寿之都咧唔单止净系医疗嘅，仲有包括咗住宅啦、社交啦、财务同埋生活方式。退休生活咧应该系多元化嘅，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多嘅选择。其实两个故事，两个朋友，一个系焦虑，一个系惊喜，指住都系同一件事。香港人咧唔系冇能力，而系冇资讯；唔系冇选择，而系见唔到选择。
2: 星级战术，
1: 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就是一次过俾你睇晒所有嘅需要。你哋会见到长者玩爆旋陀螺啦。点解我哋会揀爆旋陀螺呢？其实爆旋陀螺咧系3代人嘅共同话题嚟噶。大家记唔记得你都玩过木制嘅爆旋陀螺？你亦都睇过个仔玩爆旋陀螺。到今日你再睇个孙玩爆旋陀螺，想唔想咧大家一齐玩？喺我哋度学咗点样爆旋陀螺，跟住咧就翻去同个孙仔去对决啦。呢个跨代嘅互动系香港人好少见嘅。仲有咧就系虚拟3项铁人电竞赛啦。我哋唔需要跳落维港游水噶，可以对住个电脑嘅屏幕，我哋可以踩单车做运动，继续可以做呢个3项铁人嘅比赛。退咗休之后咧，其实咧自己都可以挑战自己嘅。你会见到我哋一班嘅黄金评审，黄金评审系啲咩呢？我哋有200个黄金评审，全部都系长者同埋照顾者，佢哋唔系被动咁接受科技，佢哋系评判，佢哋系决策者，喺创新嘅项目里面佢系参与者，最重要系佢会直接咁同啲学生同参加者讲，呢个掣要做大啲，我只手指唔够灵活，呢个设计好好吓，但系可唔可以轻啲啊？呢啲画面咧，全部都可以喺展场里面睇到嘅，全部都系香港人咧未见过嘅退休生活。
2: 教练指导，
1: 除咗正话讲。咁多好玩嘅嘢之外咧，仲有我哋好多专家喺唔同嘅范畴里面做一啲专家嘅意见嘅分享。1年3日咧有9大主题嘅高峰会，同埋有50场前瞻嘅讲座，汇集咗国内外最具影响力嘅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同埋行业专家，分享智能商机同埋实用资讯。 還有200個智能產品服務攤位，展示超過10000個創新產品和服務，全部都是涵蓋剛才陳醫生和張太關心的東西，就是退休財富安排、安老服務、長者住屋、友善社區、文娛康樂活動和智能科技六大範疇，集結智能城市所需要的最新科技和解決的方法。約定你2026年7月30至8月1號上午11點至下午7點來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FG 廳，入場費是全面價，200個攤位，超過50場論壇，一次過幫你諗曬所有的下半場。退休不是一個未知的深淵，退休應該是一段好好地期待一個人生的旅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好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即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折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会在啟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铺的生意额上升大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了5%至8%，声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的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啟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是小巴服务，協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4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到大约5点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里面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是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3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68升2.42，盈富基金26.18升3.8，中芯国际65元跌4.1，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6，阿里巴巴115.1升3.1，智普1023元跌19元，华虹宏力129.7跌8.6，美团93.6升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87。 澳元 5.449， 加元 5.565， 新西兰元 4.533， 欧元 8.93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689 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都一带啦就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佐敦道。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定富街。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跟住新田围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音机电台。
4: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6: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5: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7: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係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废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7: 咁點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
1: 系啊，今日系星期三啊嘛，我逢星期三咧翻工都好兴奋嘅，今日特别兴奋，因为通常轮到我请你咧，都系我出手请噶嘛。
0: 系，
1: 今日咧系阿家嫂帮我请嘅呢位朋友，
0: 系
1: 啦，就系、是、阿圈圈咧，就特登咧帮我请咗呢位嘉宾，
0: 系碌人情卡碌翻嚟噶呢个，
1: 系啊，都碌得好行先至碌到翻嚟。咁但系咧呢位朋友咧，其实好开心啊，因为咧有好多时候大家咧都喺香港电台嘅频道，唔同嘅频道听到佢嘅声音啦，而且咧原来咧倾下倾下，头先我见到佢話 Harry 哥哥，我同你一齊做過嘢，我認得你。佢跟住嗰句係咪真㗎？跟住我講完一堆嘢出嚟，佢話：哦，係啊，係啊，你原來真係認得我。
0: 係真
1: 啦，你唔好以為我老人家唔認得啲後生女先得㗎，尤其是靚女，我實認得㗎嘛。
0: 哦，咁得啦 ，Harry 哥哥遲啲應該會唔記得我㗎啦。好，呢、這個再同大家討論啦。事不宜遲，即刻進入輪到我請你。
2: 輪到我請你。
1: 唔係，我一定記得你嘅。
0: 點解咧？
1: 係啊，
0: 因為成個茶壺咁
1: 啊。唔係靚同埋唔靚嗰啲，同埋靚嘅。唔好講我啲茶壺都有啲咁樣
0: 完嘅，你直接再講啦。
1: 各位你哋好啊，今日咧我就輪到我請你咧，請嚟呢一位曾慕雪小姐，我哋俾掌聲佢。
3: 好開心嚟到呢一度同大家傾偈，
1: 係咧，
3: 真嘅
1: ，係呢一度喎，
3: 係啊，
1: 係啊，因為我哋暖流士多嚟㗎。
3: 因為我係今日入到嚟，哇，咁可愛嘅，咁有香港風味，
1: 係，係啊，
0: 懷舊嘅情懷，
3: 冇錯，但有香港係。
1: 冇説冇説，其實咧先講你把聲，先品講你把聲，大家認得。講下你個名，點解冇説咧？因為你媽媽咧就係好仰慕阿白雪仙㗎喎。
3: 冇錯，
1: 係真係咁㗎。
3: 真㗎。就係咁簡單，但係好錯媽真係好有 taste 啊！即係講真啦，
1: 你媽梗係有 taste 啦，唔係變咗啲邊個先得㗎？
3: 好得意嘅，因為後屘同 Harry 哥哥傾咗少少，原來佢同我媽咪都有少少淵源，
1: 有少少啦，
3: 係啦。咁所以我媽咪真係因為愛慕白雪仙呢一個好重要嘅粵劇花旦，所以就將我個名字變咗做慕雪。
1: 冇錯啦，阿慕雪咧，其實咧就我好興奮請到佢嚟，因為佢咧就張張都張張嚟嘅，咁佢又粵劇啦，同埋仲有
0: 舞台劇啦，
1: 舞台劇啦，咁佢即係我睇過佢細個嘅時候睇佢演咧兒童劇噶啦，巫婆靚靚唔見咗啊，應該就係啊，因為以前有個好出名嘅一個兒童劇團嘅，咁其實咧就慕雪已經應該你都幾富。你係咪淨係即係 full time 演員啊？
3: 冇錯冇錯，
1: 全職嘅嘛。

0: 開始好活躍，好蓬勃，亦都係即係爸爸媽媽亦都會好鍾意，即係啊一家人啦，親子活動又有啲戲劇，戲劇得嚟咧又有少少 message， 咁啊好開心咁去享受劇場咯。
1: 國際綜藝合家歡咧，我哋咧你係嗰度一台，我就喺另外一邊有一台戲㗎啦。
0: 係啊，係啊，我今年都啱啱做完。
1: 你今年啱啱做完？
0: 啱啱做完上個禮拜。
1: 嗱，因為你嘅國際綜藝合家歡咧，其實好值得做啊，因為咧我好記得鄭國江老師成日都講咧，其實粵劇咧係我哋廣東人嘅文化嘅橋頭堡嚟㗎啦，
2: 係貴寶嚟嘅，
1: 係貴寶嚟嘅。咁而且咧講真，即係粵語其實呢樣嘢好吸引啦。同埋原來咧廣東嘅廣東歌又好啦，粵劇又好啦，原來去到成個國內咧，好多地方啲人咧都係中意嘅喎，呢樣嘢真係你估唔到嘅喎。咁而你一路喺度 keep 住喺呢一個國際綜藝合家歡，仍然係有嗱呢樣嘢真係要大家傾下，
0: 好好得意。因為頭先我哋講，即係我嘅經驗可能係做劇場先啦。
1: 係啊，
0: 但係因為我做劇場啦，我做兒童劇，即係話我同小朋友或者我同觀眾嘅關係咧，我唔中意同佢咁樣建立嘅，即係。做點解要做舞台劇，唔做電視電影？其實舞台劇好玩的地方就係因為真係咁樣。in person 大家面對面咁樣
3: 直接有一個反應喺度，
1: 已經見到你啦，係咪你嚟
0: 嘅
1: 呢個？
0: 呢個唔係我嚟嘅，但係呢個係我哋一齊做嘅演出嚟嘅。點解有呢張相？因為係輝哥，即係阮兆輝博士，佢係我哋嘅藝術總監，同埋佢，我哋令到佢好可愛，
3: 因為好少會見到輝哥咁可愛嘅一面。
1: 呢個輝哥嚟啊，真係估都估唔到喎。喂，嗱，我好想問下，其實你叫阮兆輝叫乜嘢㗎？
0: 我叫佢。而家我叫得佢比較多叫輝哥，
1: 哦，你叫翻輝哥，
0: 我不嬲即
1: 係你咪叫契爺咩？
0: 唔係，因為佢係即係我比較少即係專登講出嚟，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係我嘅 stepfather，
1: 係
0: 咁，所以我由細到大我都叫佢做輝 uncle 咯，
1: 哦，
0: 係啦，咁但係佢係我爸爸 for 即係卅幾年咯，其實
1: 佢其實我呢一個人咧，其實 as 一個 artist 咧，
0: 係
1: 我真係欣賞得佢好緊要。
0: 佢真係好犀利！
1: 佢嘅男音咧，我真係聽到毛管動噶。
3: 同埋咧，我估頭先嗰兩幅相咧，應該係以玲第一次見到輝哥係咁可愛啦、跳脱啦嘅形象，因為真係同我一直認為輝哥嗰個好威嚴啦。
0: 係啊，
1: 係咪你帶到？係咪你帶到佢呢樣嘢出嚟咧？我想講啦，
0: 我覺得少少啦，
1: 係咧，
0: 同埋好似你咁講咧。輝哥佢做戲做咗好多年啦，即係佢已經從藝72年啦，而家
1: 係啊，
0: 即係但係佢79歲嘅啫嚇，即係佢180歲咧，但係即係真係7歲開始做，所以咧佢好多角色啦，好多舞台或者表演藝術嘅形式啦，其實佢都已經做得好豐富，
3: 係
0: 經驗好豐富，但係。是我逼佢做兒童劇咯，
1: 係啊，好得意啊，
0: 好可愛㗎，
3: 你有個逼字喎，
0: 我逼佢啫，但其實佢勁 enjoy， 佢勁開心，
1: 你睇得出佢中意，
0: 佢好中意，佢直情係佢直情成，因為嗰個戲叫做《小希的逍遙遊》，咁小希係個小朋友嘅 character 啦，阿輝哥成日話幾時輪到我做小希啊嚇，我做到喎，咁不過唔好要得我咁跳脱啦嚇，唔好跳嚟跳去，但係我可以嘅喎，咁即係佢好中意，
1: 你連啲
0: 揾翻呢啲童真，
1: 你連啲。神情都好似佢，我識嘅阮兆輝一開始咧，阿輝哥唔知道有冇睇緊咧，係你做黑白片嘅時候，係做童星嘅時候，所以咧點解我會講咧？因為咧而家睇緊呢個節目，好多哥哥姐姐以前睇粵語長片咧，係啦，裏邊咧其實都好記得，因為你咧好細個嘅時候嘅演技已經係相當好，
0: 係。
1: 黑白片啊！
0: 唔知點解咁細個已經咁好咁好戲啊！嗬，
1: 係啊，同埋佢好有台型噶噃，係啊，
0: 好老積嘅，
1: 佢係好老積噶噃，即係完全係做緊時裝劇都有做手噶喎。佢咪好細個就開始，唔好意思啊，講咗佢添。
0: 係
1: 啊，佢咪好細個開始就已經係學劇學戲嘅咧？
0: 佢係做電影先嘅。佢做咗電影先，跟住咧佢有一個好聰明嘅智慧，就係覺得。佢當佢離開咗好細個，即係7歲至10歲到啦。
1: 嗯，
0: 其實你去咗 teenage 咧，你冇咗嗰種可愛，你冇乜氣魄噶啦嘛。
1: 其實冇噶啦，
0: 係。咁所以佢就俾心機學戲啦。
1: 哇，好犀利！
0: 我覺得呢個好有智慧，即係知道自己幾時應該做啲乜，唔夠料啦，去努力學習。咁然後佢就慢慢浸自己做唔同嘅角色去。浸佢嘅舞台經驗翻嚟嘅。
1: 嗱，你講緊呢樣嘢咧，其實喺港台其實都出咗好多童星啦，係咪啊？即係有阿舒淇啦，有阿嘉敏啦，甚至乎小柏林啦。你講得真喎，佢細個嘅時候佢反而好多嘢做喎，因為佢係童星啊嘛。但佢已經離開咗之後咧，即係冇一個好似阿聰仔咁樣。
3: 當你長大嘅時候，嗰個可愛嗰個嘅。

0: 童真就會開始慢慢冇，
1: 唔同咗啦嘛，
0: 咁就已經唔可以繼續向住呢方面發展。
1: 係、嗯、啦，你唔可以再扮細㗎啦嘛，咁所以呢一個時候嗰個轉型係非常困難。咁冇說講返你啦，因為呢頭先我哋一認嘅時候呢，佢就話喂、哎、Harry 哥哥，我同你一齊喺同一個兒童節目度出現過㗎喎，咁樣嗱就要講下你啦。咁你自己呀，我想好想知道你自己嘅路，因為你媽咪呢喺呢個香港嘅，我真係稱之為才女，
0: 嗯，
1: 係啦，鄧拱璧呢其實係一個香港電台呢聽咗好多年嘅聲音嚟嘅、嗯、夜晚黑呢係陪住大家瞓覺嘅，咁佢唔係淨係播歌咁簡單，佢係一個好有文化修養，同埋佢好似好鍾意粵曲㗎噃。
2: 好得意啊！佢好西，即係以前個年代乜五六十年代，其實佢就係西方教育，即係英文學校咁樣出嚟。係
1: 啦，我都覺得佢係英文開始嘅噃。
2: 但係佢突然之間去到你當任白啦，任白或者佢好鍾意跑姐，所以呢就追星啦，即係嗰個年代嘅追星，咁佢就好鍾意好鍾意粵劇，好鍾意，鍾意到咁就即係同輝哥認識咗啦。
1: 冇錯。
2: 咁然後佢亦都用佢嘅管理嘅經驗啦，或者搞戲嘅經驗啦，就幫輝哥都做好多唔同監製好多粵劇嘅演出咯、嗯。
1: 你都好似佢喎，你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中意粵劇嘅，聽講話。
2: 係啊，咧因為我有阮兆輝即係好親切嘅一個生活嘅經驗，所以根本上輝哥如果有套喂好勁嘅戲要做，我實去捧場嘅、
1: 哦。
2: 但係。我真係坐喺個後台度捧場
1: 嘅
2: 啫，即
1: 係捧嘅，
2: 我係真係喺度，哎，
0: 加油啊，努力，
2: 哎，入嚟換衫啦，加油啊，咁即係我係咁嘅啫，
0: 即
2: 係
0: 你唔投入嘅，
2: 一啲都唔投入，一啲都唔識睇。咁嗰時我亦都覺得中文又聽唔明啦，
1: 嗯，
2: 佢嗰啲好即係花，
1: 你鬼妹嚟嘅咩？你中文聽唔明，
0: 外國人，外國人，
2: 但係。啲中文好深㗎，唔係真係普通識中文就聽到。
1: 係啊，咁係要好有文化修養㗎。係
0: 啊，文化嘅背景好勁。
1: 唔係我哋普通講嘅。
2: 真係唔係聽到。咁然後花旦呢又指喉喎，咁我心諗點解要咁高音啫？好多嘢呢啲咁嘅細細元素。
1: 尤其是細個嘅時候。
0: 你小朋友係唔會了解
2: 生活化。然後嗰啲古仔亦都唔明啦，情情塔塔。但係呢我最興奮呢就係睇嗰啲大鑼大鼓。
1: 哦，係。
2: 跟住去打打打打，咁就好興奮。跟住我媽就會叫我快啲出嚟睇啦，係呢一場啦，係咁。
0: 有大鑼大鼓啦。
2: 咁跟翻出嚟睇，跟住睇完我就翻去自己温書啊！
1: 有温書啊，繼續。
2: 冇乜，你真係唔 into 呢件事喎。咁但係咧，點解會突然之間而家呢五六年就真係好專心做緊粵劇嘅推廣？就係因為咧，我讀咗演藝學院啊，我讀咗劇場呢樣嘢。
1: 冇錯。
2: 咁我喺演藝學院咧，咁我哋有分幾個 major， 嗰個年代我哋分導演、編劇。演技咁，咁、我係演技嘅，即係表演嗰方面。但係我哋係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1: 係、啊，冇錯。
2: 係總之就係西方嘅戲劇體系。咁好啦，咁都係劇場啫，係咪？咁但係我仲有一個阮兆輝喺個生活裡面，佢就不斷都係繼續做緊舞台嘅演出。咁我都繼續捧場啊嘛，係咪？
0: 係。
2: 鋪場之後，我就發覺，咦？點解有啲嘢我好似睇得明多咗？
0: 嗯，
2: 但係嗰啲中文都依然聽唔明嘅，但係。表演上嘅嘢我睇得明多咗、然後因為我自己學識咗戲劇或者表演係啲乜，我開始領略到佢哋做緊啲乜。
1: 喂，我想問你呢度位係史丹尼夫斯基勁啊，定係粵劇勁咧？嗱，
0: 兩個都咁犀利。
1: 因為你係由另外一個世界體積，然後跟住俾咗一種嘅睇法你，去明白咗我哋中國人嘅某一種嘅國粹或者係一個 stagecraft 啦，我哋叫做
2: 表演藝術啦。
1: 係啦，表演藝術啦。咁你覺得係嗰個 crossover 係乜咧？你
2: 係無論乜嘢語言嘅或者乜嘢傳統嘅表演藝術，
1: 係
2: 都係同出一轍。
1: Thank you。原來係咁，
2: 我覺得係咁。
1: 原來
2: 講真，你而家就算係一啲好跨媒介嘅，你係舞蹈嘅 ，even 你係書法嘅，其實咧，你都會有好表達嘅能力、表達嘅方式嘅藝術啊。
1: 係啊，
2: 其實個本質有啲嘢係好相近噶。
1: 咁即係話你掌握到中西，而中間咧一個最精髓，大家都可以，即係係啦，那個大家都會。可以
0: 相似嘅嗰
1: 欣賞到嗰個位啦。咁、而嗰樣嘢，因為好緊要嘅呢樣嘢，因為冇說而家就係做緊好多推廣。我諗其實咁呢一樣嘢，究竟嗰個最精髓嘅係乜咧？
2: 嗱，咁我有一樣好中意嘅地方，好中意粵劇嘅地方咧，就係 佢嘅一桌兩椅，亦都係我而家做緊一個藝團嘅名
1: 字。咪就係你而家
2: 係啦，咁乜嘢叫做一桌兩椅咧？嗱，即係你哋可能都有接觸表演藝術，知唔知咩叫一桌兩椅啊？
1: 咁咪一張台兩張，
3: 係咯，兩張凳。
1: 我哋而家就兩桌三椅。
2: 係啦，冇錯。嗱，但係咧，原來喺一個戲曲舞台上面嘅一桌兩椅咧，係最基本嘅佈景。但係佢可以代表，喂，我哋而家。傾嘢，國家大事，傾國家大事，一張台兩張凳咁我傾啊。但係呢，如果我表演需要嘅時候，你睇住呢個好叻嘅演員嘅表演嘅時候呢，呢張台同凳佢可能變成一座橋。可能個擺法擺少少咩，有前文後理俾你理解到，佢變咗做一個城關。而呢一個原因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為是你可以說因為窮啦但是亦都是因為那時可能是一些在街頭做戲的。
1: 沒錯。
2: 走嚟走去嘅，即係會俾人會俾人清場嘅，係咪？咁你喂，我又有台景，又有樓梯，咁啊俾人清咗場，咪好貴。
1: 冇錯。
2: 所以咧，一張台兩張凳就會變化萬千。有一個好叻嘅演員嘅帶領之後咧，觀眾投入佢哋嘅想像力，去令到呢件事 believable， 明白？我相信呢件事啦。
1: 哇！
3: 呢個佢係一座橋就橋啦。
2: 係啊，我就唔會再去再去質疑佢會搞錯啊？點解唔俾做橋啊？
3: 係咯，咁假噶你。
2: 係啊係啊，
1: 唔會咁樣，
2: 因為你會將你嘅集中力睇緊個演員。嗰個老官哇，睇好睇啦！你會相信咗佢，你寧願將個心機睇緊佢嘅功架。
0: 係。
2: 哇！你唔覺得呢樣嘢太有型啦咩？
1: 呢樣嘢簡直就係表演藝術嘅最精髓，同埋值得最值得提倡。所以你用咗呢個名咧，即係話你有呢個心，希望將呢一個藝術真真正正嘅深度同埋係啦，可以喺一個咁簡單嘅表達。咁其實唔容易嘅噃。你要做好多嘢先至令到大家見到嗰張台覺得佢係座山㗎喎。
2: 同埋呢我自己有時我成日都提返自己個初心係咪就係、是、我唔識睇㗎嘛。你記唔記得我哋都係嗰啲中文都定係定聽唔明㗎嘛。我都仲係唔明點解子喉我而家明啦。即係子喉都有時仲係聽唔明。咁我就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呢好多觀眾都係呢個角度
1: 㗎。
2: 佢哋睇唔明啊，或者係啊而家啲睇返啲傳統嘅粵劇有啲價值觀有啲故事線。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 咁，以我哋而家現代嘅價值觀係。我想做呢個橋梁去幫佢哋明白啊。
1: 點樣做啊？
3: 好好，我覺得呢一樣嘢。
1: 係啊。
3: 因為正正就係真係我自己睇唔明嘛，我先會明白點解大家會睇唔明。
1: 係啦、啊。
3: 但你一開始就我已經明曬啦，嚇你唔明啊？點解啊？係
1: 啊，
3: 你就會唔知㗎。係
1: 啊。
3: 所以無視嗰個角色係好重要，就係、是、我真係睇唔明，咁、我會知道點解你會唔明，咁我就嘗試喺我嘅角度去解釋俾你聽。其實係好重要㗎呢樣嘢。
2: 我覺得呢。如果推廣到這個切入點去俾大家欣賞個粵劇呢，你唔會覺得係哇博物館啊好尊重啊，我唔想咁啊，因為咁樣呢你就變得好高高在上，但係戲劇係好生活㗎嘛。
1: 係呀，
2: 係咪先？係呀，
1: 戲劇好生活啫，粵劇就唔生活㗎噃。你而家推廣緊係粵劇
3: 喎，所以令佢生活化囉。
1: 你一定要你一定好多計仔。
2: 係呀，諗到頭都爆我年年囉。
1: 係咪先？但係你一定做得好啦，如果唔係你冇理由年年國際綜合家歡都仲有得做㗎嘛。
2: 又唔係年年，不過
1: 每兩年一次啦。
2: 一陣啦，但係要諗好多橋，但係好玩嘅地方咩？戲曲即係粵劇呢樣嘢係一個綜合嘅表演藝術，即係咩呢？即係唱造念打。我有 live band， 我有靚衫、靚化妝，我有愛情故仔，我有孝順嘅故仔，我又有锣鼓，我又有文學，我又有歷史，太多嘢啦。
1: 咁咪即係音樂劇囉，咪 musical 囉。
2: 絕對係，絕對係。我真係覺得係 musical。所以呢我啱啱做嗰個小戲的逍遙遊，咁啊 suppose 係小朋友嘅戲。後尾咁我哋好想 sell 多啲呢，即係俾人知道係咩。咁係你聽到男音、就算你唔識嘅，你聽到男音就覺得佢哋好悶啊。
3: 係囉，我唔知唱唔知做緊咩㗎。
2: 我仲要俾個小朋友睇呀，佢一定好悶。於是我哋就開始講話呢個係一個 musical。
1: 係囉。
2: with 男音。
1: 男音唔
3: 係要包裝佢先。
1: 我17歲嘅仔而家咪聽緊男音囉。
2: 真㗎。
1: 係呀，嗰啲叫做 rap 㗎嘛。
2: 係呀。係呀。
1: 好勁㗎 rap 啊。
2: 你個節奏睇你咋嘛。同埋你啲文字你要寫得好精辟。是正的，而且是廣東話，
1: 廣東話
2: 如果你是純熟即是你流利廣東話很容易寫，男音是易學難精的，因為呢我自己都會為 我有兩本繪本，即是小朋友繪本，我裡面就會寫 首男音嘅。咁寫首男音寫真係唔難嘅，但寫完之後咧啱曬格式㗎。我麻麻地識唱，因為嗰啲腔咧有啲講究嘅，咁所以我就會掉俾輝哥，輝哥你可唔可以試下唱俾我睇？咁佢嗱咁樣唱啊嘛，個腔咁樣拉嘅，
1: 哇！
2: 咁我就學噶啦，咁咯。
1: 哇，好開心，
2: 好好玩啊！所以
1: 你有一個繪本裏面有男音啊，
2: 係啊係啊，
1: 我好有興趣啊，係
2: 啊，我 share 下俾你，
1: 勁有興趣啊，
2: 係啊，
1: 因為咧呢一樣嘢係好難得嘅，因為要承傳一個我哋嘅文化。講真啦，我哋個台
3: 咁多年歷史嘅文化。
1: 我哋个台其实听粤曲嘅人就多到不得了啦，我哋呢个节目完咗一点钟之后就已经系啦，戏曲天地啦。咁但系咧，今日咧可以睇到点样可以将呢样嘢传承，同埋我好想知嘅就系，其实啲小朋友啊，而家你要将呢样嘢提倡俾佢哋噶嘛？啲小朋友接唔接受嘅咧？
2: 好，我答你呢个问题之前，我问下以玲先。以玲，你呢一个年纪，你觉得嘅粤剧系好好听啊，定系少少闷啊？
3: 我會覺得嗱，即係雖然身為一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主持咧，
2: 係啊，
3: 我會覺得有其他選擇嘅話，我未必會揀粵劇嚟聽。
2: 冇錯，因為我哋呢啲年紀嘅人，可能對粵劇或者粵曲有少少偏見，
3: 啊、
2: 或者亦都我唔知係咪偏見，總之有一個印象啦，
3: 就會覺得佢好似好悶啊，唔啱我哋聽啊，我唔會明佢做緊啲咩啊。
2: 冇錯。但是呢這個是一個我們本身已有的人，但我想說一個小朋友，即是四歲小朋友，
1: 四歲啊，
2: 四歲他沒有印象的嘛，
1: 他沒有的，什麼都是新的嘛，
2: 是啊，什麼都是零開始的嘛，那所以他沒有這個偏見，我要打破他咯、我就純粹就說喂一起唱啦，就是這樣唱的啦，唱的時候要做動作的，其實我這樣帶入呢他就覺得好好玩咯，
1: 是啊，
2: 反而就不用要跨過那一刻唔悶㗎，唔老土㗎，
3: 你
2: 都可以
3: 試下啦。係
2: 啦，我唔使呢個說服，我純粹就話俾你聽，係歌仔嚟㗎，即係唱廣東話。嗱，我哋唱呢啲歌詞先，啲歌詞可能好深㗎，你聽唔明唔緊要啦。唱咗先啦 ，in a funny way， 即係得意啲咁唱啦。咁咪唱完之後，啲動作得唔得啊？嗱，難啲嘅喎，做唔到嘅，即係你好多計仔去撩佢投入去學咗先，跟住學完之後，佢就覺得好有型啦。
1: 是啊，
2: 冇錯。
1: 對於你嚟
2: 用呢個方式，
1: 對於你嚟講非常之即係正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你本身已經係一個專業嘅兒童劇嘅演員咗五年，
3: 好了解小朋友嗰個心態，
1: 佢個根底真係實到不得了，所以咧對小朋友咧，你好知道佢哋要啲乜，係啊，所以呢個已經行前咗一步啊。咁但係對於粵劇，因為而家咧講真，搞兒童粵劇唔少人搞㗎，係
2: 啊，
1: 好多人都會搞，而每一個做嘅方法咧，我見到略有不同嘅噃，
3: 係每個派別都唔同啦。
1: 係啊，佢亦都唔係話為咗咩特別嘅派別，即係我係咁樣做，即係我係咁樣出嚟噶嘛，咪就係咁樣做法咯咁。咁我好想知道咧，其實你嘅兒童劇同埋好啦，你嘅兒童即係你嗰啲兒童劇係大概係點樣嘅咧？有啲同其他唔同啦，同埋仲有除咗兒童之外，你自己又有冇演嘅咧？我其實有啲期待，我其實想睇你演㗎，成日都做。
3: 呢個我就唔俾武雪答。哥哥你住係啦，因為我估武雪都應該好想好詳細咁樣回答 Harry 哥哥呢個咁正經嘅問題嘅，咁所以喺呢度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等依玲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繼續請武雪同大家分享更多啦，喺推廣粵劇上面啦，到底佢仲有啲咩計仔咯？
1: 係啊。

0: 束十五秒。
1: 结束十五秒，又同大家星期三玩呢个游戏嘅时间啦，系咧，大家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机会啊！咁到底游戏玩法系点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耳铃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咁就当。仍然是優勝者，可以拿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咁到底今日的戰況如何呢？看完一段片回嚟就會知道㗎啦。
2: 估下我是哪一個？我應該是在五台戲曲節目之中最後生的位主持。我的姓氏有些特別㗎喎，咁係英文可以假作憂鬱，但係我一啲都唔憂鬱㗎，最喜歡將歡樂帶俾大家。你哋聽得開心就係我最大嘅成就啦。
3: 偷偷看，偷偷望，
4: 你哋估得啱唔啱呢？我就系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啦。我自细就中意戏曲，而家做埋主持，为你哋带嚟好曲。如果你哋都中意听戏曲嘅话，就要收听我哋嘅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噶，
3: 嘟嘟唱。
1: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在这里，第一位是张婆婆。张婆婆你好。
5: 你好啊。
1: 早晨啊张婆婆。耳铃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想揀哪个信封呢？
5: A 啦。
1: A 信封没问题的。之前有没有玩过啊张婆婆？
5: 一年几前玩过。
1: 一年几前。
5: 我入了医院整七个月头。
1: 没事啊嘛，现在。是
5: 咯，现在
1: 身体还好是吗？
5: 现在坐轮椅咯。
1: 咁你要小心保重啊，知唔知啊？
5: 多謝你。
1: 咁就希望你旗开得胜啊吓。嗱，咁你嘅问题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应该考唔到张婆婆你嘅，就系、是、要你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厨具用品啊！准备好未，张婆婆？
5: 厨房用品
1: 系啦，厨具用品系啦，三声之后就开始吓。
5: 好，
1: 三二一，开始。
5: 锅啦，煲啦，砧板啦，菜刀啦，镬铲啦，碗啦，碟啦。微波炉啦，焗炉啦，仲有咩添啦？
1: 够钟，唔使仲有啦，因为阿张婆婆你已经讲咗好多唔同嘅厨房用品啦，所以成日都话啦，我哋嘅哥哥姐姐咧，全部都系入厨高手嚟噶。但系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另外一位嘅对手阿玉啦。阿玉你好，
6: 系
1: 早晨阿玉，咁就得翻 B 信封啫，你准备好未咧？
6: 是准备好
1: 了。准备好是不是啊？那看看你的题目是什么先。哦，都是在厨房会找得到的东西来的。就是请阿玉你啦，在十五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煮食的调味料。煮食的调味料。好，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6: 是阿玉。油啊。
1: 嗯。
6: 油啊，盐啊。粟米油啊，橄榄油啊。蚝油
1: 够钟。哇，阿玉都讲了很多不同的油，粟米油、橄榄油，再加上不可以拿来煎东西的蚝油。那到底哪一位胜出呢？稍后回到来等二零同大家讲。
7: 哇，这些什么下来啊？头皮来的哦。大件事了，要找医师求救先得。
8: 医师，我头皮多到落雪咁样啊！你要救我啊！
9: 咦，辉辉，你嗰边落雪咩？唔系，头皮嚟噶，搞唔掂啊！辉辉，不如医师介绍你一个天然嘅洗发水啦。材料咧就有薄荷啦、侧柏叶、麦秆莲同埋皂角。咁主要咧皂角就可以帮我哋清洗头发啦。另外咧薄荷同埋侧柏叶咧可以帮我哋去油、去头皮屑，保持一个干爽嘅感觉。咁用完之后咧清爽冇头皮，女神一定中意啊！我哋首先咧将一煲水煲滚，咁咧跟住咧我哋可以顺序咧将材料加入噶。咁皂角咧系因为比较硬身啦，所以我建议咧用热水咧先将皂角咧浸软浸淋。咁另外咧，其他材料咧就可以順序加入。咁因為咧都當中咧含有比較多嘅揮發油成分咧，所以成個過程咧唔需要煮太耐，大概20至30分鐘已經足夠噶啦。當我哋煲好咗洗頭水之後咧，我哋就隔渣過濾啦。
0: 建議大家使用天然的器皿，例如玻璃去盛載我們的洗頭水，避免使用不鏽鋼或者塑膠的。使用的時候我們先將頭髮梳理乾淨，然後用洗髮水代替我們一般識得起泡的洗髮劑，最後就用清水過濾乾淨，再吹乾頭髮就可以了。輝輝快點用了洗頭水解決你的頭皮問題啦！
7: 我收到了醫師，我即刻去用先。
8: 我就用完醫師給我的這些洗髮水啦。看看現在頭皮沒有了，靚仔了，頭髮問題解決了，自信心都回來了。

0: 翻嚟香港暖流啦。頭先咧，以玲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兩位嘅聽眾都非常之出色，都係講廚房嘅東西。不過優勝者咧就係、是、再犀利啲嘅張婆婆，恭喜曬！因為咧，我見到個留言係咁樣寫嘅，我哋嘅同事咧係話懷疑咧張婆婆係去咗廚房嗰度咧，先至講到咁多嘢嘅。但我覺得佢哋太睇小張婆婆啦。
1: 梗係啦，廚房係我哋最熟噶嘛。
0: 啱啊！
1: 對於一啲咧日日嘅即係家庭主夫嚟講咧，都係
0: 主婦同主夫啦。
1: 係啊，最熟有個廚房啊。
0: 所以咧，其實咧張婆婆咧都真係輕易勝出嘅。咁恭喜曬！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而接住落嚟咧，就當然要繼續請無雪出場啦，同大家講下啦，更加多佢喺推廣啦呢個粵曲啦，推廣呢個戲曲嘅教育上面咧，做咗啲乜嘢咯？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在我們身邊繼續有無雪在這裡的，無雪你好。
3: 你
1: 越看越覺得你有點像媽。
3: 哎呀好像是因為我媽很漂亮。
1: 媽很漂亮是啊。同埋你有些她的文采，但是你又有些她出不到的東西你有的。鬼馬。
0: 是啊無限的。
1: 你有些鬼馬的是啊。這件事很重要的，跟小朋友一起做戲。
3: 是啊。
1: 我剛剛看回你知道你的資料一大疊，我們其實掛著傾偈啊剛才。但我很有興趣呢，原來你曾經做過一個戲呢是可以是離開到香港而且在外國演的、
3: 嗯、
1: 就叫 Backstage。
3: 是
1: 那知道你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深厚的這個的背景啦，因為已經是做劇場啦，但去到外國演的時候就非常之不簡單的、
3: 嗯、
1: 不如講下啦，幾時做的是一件什麼事，你的 Backstage
3: 這個戲、英文名叫 Backstage 啦，中文名叫做戲女戲外看戲班。
1: 哇、
3: 嗯、所以呢都是一個關於粵劇的故事，那是顧名思義Backstage 故事就發生在一個戲班的後台。咁、
1: 嗯、
3: 咧，我哋去外國個玩法係咩呢，就係、是、其實同我頭先講嗰個理念咧一模一樣。
1: 啊，
3: 外國人更加對呢一種粵劇嘅藝術，哇，勁啊，花面啊，
1: 係咯，
3: 睇唔明係咪？佢哋比我哋更加有一個 language 嘅 barrier， 佢更加唔能夠理解個語言啦，唱緊乜。咁所以我哋就唔好講咁多深嘅嘢住，俾佢哋入咗呢個粵劇嘅世界先。
1: 帶佢哋入嚟。
3: 冇錯。咁、
1: 嗯、
3: 我就用一個故事咁發生嘅最簡單嘅故仔咧，就係、是、其實我自己有份做嘅。咁我自己係導演、編劇同埋即係條橋，就我哋大家一齊諗，但係我自己有份做。
1: 通常去親外國咧，一個人要做好多嘢㗎啦，一個打十個嘅嘢。
3: 真係。咁、
1: 嗯。
3: 故事發生咧就係喺一個後台嗰度，一個戲班後台。咁其實咧亦都係講呢一個戲班，我哋粵劇咧好叻噶。其實我哋咁多年以來成日都去外國做噶，即係去加拿大啊、美國啊，成日都去
1: 戲班。
3: 係啊，戲班。咁去做傳統粵劇噶喎。好，咁咧咁啊，就講話呢一個香港嘅傳統粵劇戲班咧，去一個外國地方做。去到呢個外國之後咧，有一個呢個地方當叫做加拿大先算啦。OK， 咁去到加拿大咧，就有一個大學嘅女仔咧，就係、是。我要做咧呢個大學嘅學校嗰個報紙嗰個訪問，但係咧我就唔識喎。
0: Hello，
3: 咁就闖入去啦。咁然後就 Hello， 你係咪？
1: 就攞佢嘅
3: email 啦。咁所以呢一個學生咧就係、是、英文人，係咪？但係加拿大學生，咁佢係華人樣啦，即係咁講啦。咁但係咧就係
1: 今朝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咩都唔知啊。Hello， 監製，我嗰個咩嚟㗎？我嗰個咩嚟㗎？
0: 嗰啲係
3: What does that mean？ 咁咧，咁我就即係不斷喺度用一個好好奇嘅眼睛去問呢啲嘢。咁但係其實發生咩事？就係個後台佢哋就喺度準備緊，就嚟要演出啦嘛。咁所以當然咧，首先。問問題嚟講都要答案，都要用英文答翻我嘅咧，就係、是、你同我媽有聯絡過咧，就係、是、我媽就係呢一個 suppose 係呢個戲班嘅班主啦。咁、
0: 哦、
3: 所以咧呢個好 elegant 嘅班主咧就會 OK that let me introduce 呢個叫做 Chinese hair gel 咁，即係你明唔明啊？
0: 係
3: 啊，慢慢解釋啦。
1: 好笑喎、哦，呢、這個角色直情係你媽咪隨時演到嘅喎、哦，其實
3: 冇
1: 身就係呢個人嚟㗎嘛。
3: 冇錯，所以其實成條橋咧就係、是、我諗啦，媽媽即係鄧公碧一齊諗啦，同埋輝哥一齊諗，因為輝哥佢、
1: 哦、
3: 又要擺翻入去啲。 真嘅
1: 啲實嘢啦，
3: 冇錯，
1: 啲實料啦，係啦係啦。
3: 但係因為我媽咪亦都有我頭先所講，佢都明白外國人唔睇得明嘅嘢，
1: 係啊，
3: 咁佢又識得解釋喎，咁我就好傻咁喺度問問題啦，咁佢就答我問題啦，咁跟住 at the same time 咧，嗰邊就有人喺度化緊妝啦，
1: 冇錯，
3: 咁有啲人又喺度貼緊嗰啲唔同嘅片紙啊，好多嘢，咁原來嗰邊咧又阿孫悟空咧又要哇練下先，個司令夠唔夠高㗎咁，咁
1: 佢又好睇喎個場面，
3: 即係一件咁樣嘅事，
1: 係個場面好好，
3: 好好玩，即係好多嘢發生咯，
1: 係啊，
3: 咁同埋個 team 係好大班人㗎，係成十。我諗我哋有十六七個人㗎，
1: 哇咁好勁，
3: 又有樂隊，又有即係個個都要出嚟做下戲嘅，
0: 係
3: 啦，
0: 個個都有角色嘅，
3: 係個個都有角色嘅。
1: 十幾人走浮好大，
3: 好細，
1: 好大陣仗喎，
3: 好大陣仗。咁呢件事係我哋因為2014年嘅時候第一次做，
1: 哇，
3: 係啦，咁就去第一年做應該係愛丁堡藝術節，
1: 哦 ，Edinburgh， 喂
3: ，Edinburgh
1: French Festival 係咪啊？
3: 係啊，
1: 喂，好好玩個波，好刺激，
3: 好刺激，但係咧嗰時係一個好細嘅劇場嗰種，咁第一次啦，咁真係做得好好啦，咁於是咧就差唔多由2014年開始咧就每一年都繼續做啦，咁我哋去過好多地方㗎。
1: 嗱，講愛丁堡先，因為咧可能咧我哋嘅觀眾都唔係好知，
3: 係啊
1: 係
3: 啊，
1: 呢個愛丁堡嘅呢一個藝術節咧，就係全世界所有啲好勁嘅團咧都湧曬嗰度嘅，喺一個禮拜裏邊咧就幾百個團，一個月係咪㗎？咁幾百個團，跟住咧佢哋咧去到嗰度，好多人就去睇嘢，但係未知睇乜㗎喎。去到咧佢哋咧要自己要宣傳自己咧，將自己嗰啲 poster 貼到周圍都係嘅，
0: 即係去到先知道有咩睇。
1: 係啦，跟住咧個街道，同埋你啲戲唔長㗎嘛，一個鐘㗎
3: 咋，係啊。
1: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你一定要好吸引，因為咧。門嚟睇㗎可以，
0: 因為大家都去曬嗰啲更加吸引嘅地方。
1: 咁吸引嗰啲咧就搶到咧你買唔到飛，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好即刻會分到高下嘅成件事。其實就幾緊張，咁你又會
0: 自己競爭
1: 啊，係啦，你又會睇人哋啲演出啦，
3: 狂睇，
1: 狂睇
3: 我嗰時已經係學院畢業咧，第一即係一畢業嗰一年咧，我好
1: 好想去啦。
3: 我係去愛丁堡藝術節嗰度做 tour 㗎。
1: 哦。
3: 畢業成班同學咁就
1: 收翻，
3: 好開心，
1: 咁好玩啦、
3: 啊。咁嗰時好又好耐以前啦，自己又啱啱畢業啦，好窮啦，但係好慳咯，跟住
1: 好慳㗎。係
3: 啊，慳啊食少啲，但係就睇一日睇七個 show，
1: 日日食薯條，
3: 好開心。係三文治凍嘅三文治，
1: 凍三文治
3: 係咪啊？係咁㗎啦，咁細個係咪？咁好開心，嗰個印象好好。咁於是咧，我哋諗咗呢個 backstage 戲裏戲外看戲班呢個 show 嘅時候，就講話我哋要去外國。不如試下愛丁堡先啦、嗯。
1: 十幾人去，結果點樣成唔成功？
3: 成功其實順利啦。
1: 順利嘅，係有好多人嚟睇嘅。
3: 一件咁嘅事，即係話究竟外國觀眾接唔接受到？
1: 呢個好緊要。
3: 咁 OK 喎，咁然後個成功。亦都係在於之後呢政府有資助啦、我哋繼續即係努力搵資助啦，亦都去到好多唔同地方，譬如我哋去到一個意大利嘅歌劇嘅節，點解歌劇呢、因為我哋 Cantonese Opera，
1: 因為你哋歌劇嚟㗎嘛，
3: 我剛才講過啦，我哋即係類似啦，係咪
1: 呀，係呀，
3: 乜都有，咁就去咗個咁嘅意大利嘅歌劇啦，我哋去過比利時啦、荷蘭啦，
1: 你睇下幾開心，
3: 咁然後後來去過墨西哥、夏威夷，跟住當然亞洲都有去過北京、韓國、新加坡，
1: 係咪真係每次都十幾人啊？冇變過，好勁。
0: 但我反而係好想知道啲觀眾嘅反應，因為頭先無雪講咗去唔同嘅國家啦，即係雖然我哋好籠統就話西方嘅國家，但其實佢哋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文化背景㗎嘛，會唔會你都見到特別某啲嘅國家其實佢哋嘅觀眾反應係有啲出乎你意料嘅呢？
3: 我記得嗱，頭先講咩比利時、荷蘭，其實大家都係英語系啊，係咪？
1: 係啊，啱啊。
3: 但係咧，我哋去墨西哥其實係講西班牙話嘅，
1: 係 Spanish 係。
3: 咁所以咧，就算呢一個學生喺度 ，What is that？ 咁我都係用英文講噶嘛，我未叻到即刻變咗西班牙文啦，係咪？但係。咁佢哋係好乖，即係觀眾係好喺一個好靚嘅劇場入面做，咁然後做完之後，即係你一路做 show，你會 feel 到啲觀眾係同你一齊啊，定係真係自己好牛鬥想去廁所㗎嘛？
1: 係啊，一定係啦。
3: 咁首先成個 show 個過程係佢哋睇得好開心嘅，明白嘅。但你話即係文字上明白，我都唔 sure 佢哋明唔明白得曬。但係即係因為你
1: 好多
3: 視覺上已經有好多嘢
1: 享受，
3: 好啦。咁去到後尾咁做曬成個 show 啦。咁跟住咧，我嗰時咧就喺度 電子咁樣英文翻譯咗我嗰啲英文，即係類似係咩？即係多謝大家嚟啊，好開心我哋嚟到呢個墨西哥咁靚嘅劇場度做啊。
1: 要講曬一段。
3: 嚟啦，即係最基本嗰啲，但我就突然之間講西班牙文。
1: 好叻喎！
3: 咁其實我就翻翻去自己喺度練啊，狂喺度練。咁你一講，跟住你係 feel 到佢哋
1: 好感動。
3: 好想同我哋溝通，你明唔明啊？只不過大家嗰個語言係棘斷咗啫嘛。但
1: 係
3: 佢啊，佢好想話俾你聽啊，其實嗰個係咩嚟㗎？好，佢仲好多嘢想問，好多嘢想知。而且我覺得，如果以一個即係推廣粵劇嚟講，真係做到㗎，因為對佢嚟講係哇。粵劇原來是這樣的，有這麼多元素的，
1: 是啊，其實就是感動到他們而已嘛。
3: 是啊，
1: 其實很多中國的文化呢在近年來呢都有這個情況的，就是因為已經不是再隔著來看，而看完之後呢他發覺原來裡面有很多很深入的文化，而你們這個戲就是演到這件事嘛，你不是只是做一場戲，你帶個馮國恩愁未了情去做不同，你真的去告訴他原來我是真的想跟你去溝通啊，咁呢個即係呢個文化交流，其實你就係做緊做得好有意義的一樣嘢。但係咧，聽起上嚟你頭先所講嘅都係疫情之前嘅事啦。
3: 係啊，係啊。
1: 疫情之後就係完全一個唔同嘅世界啦。
3: 啊，好好，你都講得好啱，因為呢個戲呢個 backstage 呢個戲疫情之後咧，就其實搞唔到啦。
1: 係啊。
3: 有即係Bobo 姐，即係鄧拱碧小姐，佢都努力咁樣做緊啲去緊唔同嘅國家，即係
1: 佢好勤力㗎。
3: 去俄羅斯咯。上年定打緊仗嘅，少少即係緊張啲嘅時候，
1: 對佢嚟講冇影響㗎。
3: 佢真係個心口有個勇字就去啦咁樣。咁但係backstage 呢個就係咯，暫時未有。
1: 唔係咁容易，因為而家個年代啊，或者係大家接受嘅情況唔同，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因為你個心仍然係好紅，做緊嘅嘢亦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就好想知道啦。好啦，一路向前行緊，而家其實嗰張台同埋兩張凳搞緊啲乜嘅？你而家做緊啲乜？同埋想望，你其實有冇 visualization
3: 咧？係
1: 咯，
3: 我咧好開心。頭先我哋講開呢個愛丁堡藝術節，我哋其實我下個禮拜咧就去啦。
1: 係喎、
3: 但係咧上次即係戲裏戲外看吧咧，十幾個人啦嚇，咁你可以想象到成本好高㗎。
1: 係。
3: 咁咧，我哋呢啲細藝團咧就唔夠膽咁咩咁大條成本啊去。咁咧，於是我哋而家就有一個細嘅 show， 叫做就係呢個相呢個 show 啦。咁咧
1: 呢個 show 去啊？
3: 冇錯。咁我哋得。四個演員嘅啫，成、wow. 個 team 咧得六個人嘅啫。咁嗱，你可以想象，即係因為成本嘅計算係好重要嘅。可以睇到係一個好細嘅劇場嚟嘅。
0: 咁所以都係相對簡單
3: 嘅。係啊，但係咧，同觀眾咧就去翻我頭先講啊，同觀眾好親密。
1: 是
3: 你就成好似同佢喺隔離咁樣傾，你幾近？你就喺隔離咁樣傾，
0: 即係可以見到佢，佢又可以見到你咁樣。
1: 你而家係好似咧，將呢一個嘅粵劇帶咗去呢個愛丁堡度演神功戲咁樣
3: 喎。係啊，我都好想啊！如果我可以搭到個竹棚啊，正啊！
1: 係啊，好近喎。
3: 咁當然啦，for小朋友嚟講，你一定要係佢哋一齊玩嘅，好多互動嘅元素嘅。
1: 但係
3: 係啊，有互動啊，好多互動㗎。但係咧，主要我哋。我個最底啊，我都係想推廣粵劇啊嘛，咁所以當然我都有一個專業嘅傳統花旦喺度嘅，即
1: 係
3: 佢自己就會裝曬成個身啊咁。咁呢一個 show 叫做《的的撐撐遊樂園》。
1: 的的撐撐遊樂園。
3: 冇錯。
1: So cute。
3: 咁《的的撐撐遊樂園》咧，我哋今年去愛丁堡已經係第三年去啦。
1: 啊。
3: 咁但係呢個 show 咧，去咗三年啦，但係我哋一年年都有少少。加嘢嘅，咁然後去到今年咧，佢其實舊年開始，我哋多一個男仔嘅，個男仔係個新角嚟嘅，佢都會裝起個身，
1: 我咁得意啊！
3: 佢就會打 live 嘅
1: part， 係喎，你睇有小朋友
3: 嘅
1: 噃，
3: 係啊係啊，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去喺香港做嘅，呢個就係叫做康文署嘅學校文化日，咁咧就係學生咧就一車一車嚟嗰間劇場嗰度睇戲，
1: 就嚟睇你哋啦，
3: 冇錯，咁但係都係即係好似個相咁咧。我好鍾意呢種咁近距離嘅感覺。你其實呢你俾佢咁近距離睇嗰個粵劇嘅花旦呢你見到佢哋所有人啲眼睛呢 ,bling 咁樣。
0: 閃閃發光。
3: 閃閃發光好好奇。
1: 好多小朋友之所以學粵劇呢就係鍾意嗰啲花旦衫啊。
3: 覺得好靚啊嗰啲。
1: 係咪你覺得好靚啊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粵劇呢俾佢哋咁近距離可以接觸呢就我哋好容易多咗好多小朋友絕對唔會抗拒啊仲多咗人唱啲戲啊以
3: 後。我想有一個搞笑嘅分享呢就係呢種學校文化日啦好近距離啦。我哋嗰個戲呢叫做偵探局局的粵劇世界。 咁我陣間解釋嗰個角角同埋滴滴燦燦係咩意
1: 角角。
3: 咁但係咧，咁我哋幾個演員嘅啫，有一個演員咧就係化曬成個白色嘅花面嘅。係。咁咧，我哋最先咧喺度排戲嗰陣，我傾死啦！嗰啲小朋友其實五歲至四歲至七歲到，好細個，死啦！花面得唔得㗎？會唔會嚇死？
1: 嚇親佢哋啊！
3: 仲要咁近距離，
1: 係啊，
3: 死啦！係啦，呢個啦，呢個嗰個橙色衫嗰個就係、是、
0: 光幕上面見到嗰、那個，
1: 哇！
3: 就係、是、一個花面啦。
1: 花面
3: 咁哇，個頭又講，得唔得㗎？咁雖然隔離嗰啲可愛啲啫，咁但係我想講，去到頭先咧，你咪見到佢哋喺度，佢哋會最尾係即係成間學校一齊影相，佢哋成個都淨係拉住，
1: 揾佢影。
0: 竟然係咁，
3: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哎呀，我哋呢個推廣好成功啊，冇令到佢哋覺得呢個畫面係得人驚啦。當然，因為成個戲你亦都同佢建立咗關係啦，
1: 哇！
3: 咁然後佢係一個最先，因為咧喺戲曲嘅世界咧，白色嘅畫面咧係代表奸詐嘅，
1: 啱、啊！
3: 即係《三國演義》嘅曹操，即係大奸角，咁就係佢噶啦，就係白色畫面。咁所以最先咧就話，呢、這個即係我哋嗰個小故事就係、是，即係呢個白色畫面係咩嚟㗎？唔係、啊，白色喺我哋個世界係好純。純潔好可愛噶嘛，佢一定係好人嚟嘅。後屘就係唔係喎，係佢
1: 嘅世界，
3: 奸人嚟嘅。係啦，即係咁。後屘就發覺啊，原來佢有奸嘅原因嘅。哦，我哋誤會咗佢，即係咁啦。咁所以啲小朋友嘅觀眾都會一路成個過程都知道咗啊，佢好搞笑噶。咁所以係後屘咧，勁捉住佢影相咯。
1: 你唔可以停落嚟。係。你咧透過，因為你做緊一件好特別嘅嘢，因為咧係要呢個年紀又有咗中西合璧嘅呢一個咁樣嘅
0: 交融啦、
1: 啊，交融系啊，令到而家可以继续推落去。我好期待咧，你可以带到班小朋友一齐做，系啊，会将会系好好玩，
3: 开心
1: 啊，系啊系啊。几时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哋嘅作品啊？
3: 我哋年年大概九月、十月嘅时候咧，都有一个社区嘅活动嘅，咁都系康文署资助我哋，咁咧就免费俾观众嚟嘅，叫做社区文化大使。咁今年嗰、那个系啦、今年嗰个演出咧叫做就是爱子差，
1: 系。
3: 咁所以咧，我哋咧。頭先講過啦，我係每一年都要諗爆我個頭咧，
1: 係啊，
3: 去諗一啲橋咧，去擺到一啲傳統嘅粵劇喺度，但係同時咧又有啲 drama 喺度嘅，咁、所以就係、呢一次咧就關於傳統嘅粵劇嘅紙猜忌咯，咁、但係都會係一個唔使睇粵劇嘅人咧都會容易 understand 嘅，
1: 唔使錢社區文化大使一定要嚟揾你睇，
0: 係啊，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帶埋自己啲孫仔孫女咧一齊去感受啦，我哋戲曲嘅呢個嘅偉大啊！今日咧多謝曬毛少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1: 謝謝，
0: 有機會再睇啲上嚟再講，
3: 好，
0: 拜拜。
2: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老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大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祖苗话，正系全力恢复当地嘅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强调正系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两人被发现嗰阵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死。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熊本县亚速机场的跑道一度要封闭检查，国内线有10多班航班取消。有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前往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旅行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以及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现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的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是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7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的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的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和武器的储备库。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1,7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4，升18.2；小米集团31.8淘八，升2.62。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元，跌5.1；阿里巴巴113.8，升0.8；美团92.75，升2.45；智谱1,003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日英镑10.432，瑞士法郎9.593，澳元5.45，加元5.566，新西兰元4.539，欧元8.942， 每百日元兑港元 4.79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352。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28点，跌1536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9美元，卖出402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江乐道中去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风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8 欢迎你翻翻嚟香港旅游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系乱留意先。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同周依玲，
1: 仲有
0: Harry 哥哥，
1: 稍后会出现嘅 Harry 哥哥，因为又唔俾佢讲嘢住，系啦，等阵佢就会出嚟噶啦。咁因为接住来咧，就系等派利啦，同埋依玲咧，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因为最近嘅天气情况咧，真系有啲唔稳定啊。
0: 系啊，好唔稳定啊，就系落雨同埋落雨都系落雨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系较大嘅，吹和缓嘅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啦，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雷暴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啊，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0.4，强度都系属于低嘅。嗱，今日咧大家都真系要带定把遮啊。不过咧讲开带遮大遮出街呢一样嘢咧，头先喺第一个钟头嘅时候咧，派嚟我同 Harry 哥哥咧都提到呢、這个担遮同大遮嘅礼仪。
0: 有乜礼仪咧？我就听过一个理论嘅，就系、是、通常啲即系如果系女孩子啦，女性开遮嘅时候咧，佢哋把遮系啱啱好咧，就系、是、会吉到男性嘅眼珠嘅，系啦，
1: 有咁精准
0: 嘅咩？即系咧，神去设计人嘅呢个设定嘅时候，系会设定到咁嘅，
1: 系即系设计埋佢打开把遮嘅时候，就系吉到你哋啦。
0: 系啦，咁啊，遮呢啲嘢咧，有时即系会好唔小心就会伤害到人啦，亦都会好容易就唔见嘅。咁咧，我哋都会有啲唔见遮嘅经历啦。咁转头嘅话题咧，可能都啱。而呢个时候 ，Harry 哥哥终于都见到佢踪影，佢被解禁啦。
1: 系啊，因为头先芝麻社长咧就叫佢行埋一边先，整啲嘢先。
2: 我调翻转去揾佢啊。
1: 系咩？唔系、啊，但系头先见个芝麻社长出过嚟噶、
2: 啊。系佢系啊，就系喺度捉紧伊恩啦。
1: 系啊。
2: 系啊，终于出现咗啦。佢话佢今日系真系会出动嘅，
1: 你喘晒气 ，Harry 哥哥。
2: 系啊，唔见嘢嘛。
1: 吓，唔见嘢。
2: 系啊，唔见嘢。
1: 唔见嘢咁大件事。
0: 成日都唔见嘢嘅，
2: 唔使咁大件事。
1: 系咪唔见一条香蕉啊？
2: 搵得翻，搵得翻，搵得翻。我头先个麦咧，个麦即系原来咧，我哋每日要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噶嘛。你要留意我哋做直播咧，就又要听住个耳塞啊，又有个麦噶嘛。咁个麦咧后边咧就有一个夹嘅，咁就系好似万字夹咁一块一条铁嘅啫。咁但系咧我哋嗰个收音员咧好紧张噶，嗰条铁就系啊，咁啊成日都近排咧唔见咗嗰条铁，咁我唔知点解咧，翻亲屋企咧就一除衫嘅时候，叮噔咁就跌咗出嚟噶啦，成日都黐住我个衫翻咗屋企嘅，
0: 即系好似你就好似啲公仔喺条街度咁样，就永远都戴住个挂钩咁样，但系个挂钩就一直都吊住你噶。
2: 就系咁啦，所以咧你唔使担心，因为咧我已经揾到啦条铁，咁跟住头先我哋就喺度研究紧条铁咯，系啊，听日我会攞翻嚟噶啦。
0: 好，咁你听日千祈唔好唔记得啦，
1: 唔好成日赖低嘢咯。
2: 你哋讲咗天气未啊？
1: 我哋已经
0: 讲咗啦，
1: 赖低咗你讲天气啦已经。
2: 哦，咁样啊，咁即系喂，咁我真系要揾阿芝麻翻嚟啦。哎呀，
0: 一首歌嘅时间。一齐睇下你哋有冇唔见咗嘢啦？我哋暂时系唔见咗芝麻社长嘅。
1: 系啊，社长你去咗边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哎呀，各位记者，准备就位啦你！
2: 就位就位就位。
3: 你冇唔见到喎、
1: 啊？梗系冇唔见啦，我揾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嚟揾我，咁我又揾翻佢，哥哥而家我就嚟咗啦。
3: O K，
2: 即系你哋啱啱就都系揾唔到雷波
1: 咧，人齐噶啦，人齐晒，好嘢，系净系唔见咗嘢啫。
3: 吓、啊，唔见咗啲咩啊？
1: 哎呀，唔见咗好多嘢啊！
3: 例如咧，
1: 真系论尽啊！嗱，咁样嘅，原来咧就根据呢个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原来经常有人呢係遗留咗个人物品㗎喎、
4: 哦。哎你讲得啱啊，我话试过银包都唔见咗啊，喺、
3: 哦、
4: 个巴士度。
3: 仲要搵唔返添。
4: 哎
2: 呢个最常唔见㗎喎、
4: 哦。係啊，咁但係呢人呢真係经一事呢就要长一智㗎啦。由而家开始呢我唔会再咁样㗎。
3: 嗯。
1: 啊、有阵时呢好难讲㗎，你啲人类呢都係好论尽㗎。
4: 啊你啲马骝好叻咩，
1: 我哋呢唔会遗留嘢嘅。
4: 点解你？
3: 因为全部食晒落肚。
1: 因为我冇带嘢，咪唔会遗留。
3: 因为全部食晒落肚，
4: 又系系啊！你冇带嘢，
2: 衫都冇件，点唔见咧？系咪？咁但系
1: 你而家系咪话我要开始着衫？
3: 你有因为我哋社长，
1: 你咪我要着衫先。我而家有呢个特权，唔使着衫喎。
2: 都系
1: 你同我取衫。
2: 咁又
3: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系
2: 冷
3: 静
2: 啲
3: 先。
1: 所以咧，有啲奇離奇嘅失物啊，有啲人咧，即係會唔見咗啲好古靈精怪嘅嘢。
2: 咁又係有啲咩最古靈精怪嘅嘢咧？咁
1: 嗱，睇住我呢度咧，根據我呢度嘅消息就係咁講嘅。七月份咧，港鐵車廂嘅地面咧有一個紅色嘅長形手腕袋，
3: 係
1: 咁、那個袋身係印有金色嘅中文字樣，
3: 嚇
2: 咁冇特別啊。
3: 唔係你呢個令我諗起一種食物喎、啊。
1: 知名以形肥妹仔嚟讲，你知咩物？
3: 嗱，芝麻社长，你唔可以咁样人身攻击噶，我瘦咗噶，我觉得应该。嗱，但呢个摆埋一边先。
1: 长形手腕袋，
3: 长形红色纹，系啦，呢啲通常都系
1: 长形。
3: 切下乳猪嗰只乳猪，咪会系咁样装噶咯？
1: 真系呃你唔到啦，肥妹仔。
3: 吓、啊，又嚟？
1: 冇错啦，里边咧就系原只乳猪啊！
2: 哇，
3: 仲要原只添啊，咁夸张？
4: 有冇咁夸张？
2: 系咪煮咗噶啦？已经
4: 攞只
3: 咁一定系煮咗，未煮嗰只。
4: 派阿派嚟，你 O K 嘛？派嚟，你冇事啊嘛？
2: 系未煮嗰只要入闸要买飞。
4: 你有冇听阿芝麻讲啊？红色长形手腕袋，袋身印有金色中文字样，里边有只未煮嘅乳猪，你谂都谂唔到啦，系咪啊？
2: 咁又
4: 冇可能系咪啊？你谂过先讲啊？
1: 呢一个特派记者咧。神經有啲問題，
3: 唔係，佢只係休個物啫，係
2: 休個物。
4: 咁但係又喂，咁啊講真，派嚟，你覺唔覺得好過分？

0: 咁我都觉得有啲过分嘅。
1: 即系如果攞只乳猪嚟，你第一件事，你如果称得只乳猪，其实一定系有啲原因啦，系咪去还神啊？吓咁啊，咁而家大件事，你听到我哋以前有句说话叫咩？拜神捡只鸡啊，而家就拜神捡只猪啊，咁啊，
0: 不过呢个真系好重要，可能成村人就系等你呢只猪。
2: 但其实咁真系会留低咩？因为你系一个咁大嘅存在感，
3: 系啊，
2: 因为你成个咁长型嘅手环袋，就算你摆喺边一个嘅角落都好啦，你都总系会踢到佢啊，跌到佢噶嘛。
3: 最神奇，最神奇，最神奇，佢唔见咗啦。咁跟住你大家啲人去揾咯，结果系揾唔到啊！咁大只乳猪都见唔到咧，
2: 暴失咯，
3: 冇咗
0: 你。呢啲太吸引啦！
1: 我觉得其实咧睇下知系乜，咁啊，其实就有人会系咯，
0: 系咯，俾人攞咗都唔奇啊！
1: 顺手牵猪，
0: 系咯，始终猪都系比较吸引嘅。
1: 系啊，
3: 仲有，六月份咧，巴士车厢咧嘅下层近住角落嘅位置。
1: 咪住先，芝麻，点解你讲得咁精准嘅？
3: 因为咧，通常啲人咧唔见咗啲失物，佢系要讲清楚佢喺边度唔见噶嘛。
1: 咁又系啊！
3: 地面咧就突然间出现咗一个肉色嘅隐形内衣啊！
0: 咁我又好奇啦，又肉色又隐形啊！
3: 场面令到人咧哭笑不得。
1: 咁啊，点解会咁讲咧？
3: 因为呢个人咧。点解会喺个车厢里面除咗啲衫咧？佢系咪喺个车厢里面除咗啲内衣出嚟咧？
2: 作为女孩子咧，我可以稍稍解释一下嘅，因为呢啲肉色嘅隐形内衣咧，可能系着一啲比较性感小布啲啲嘅衫嘅时候咧，大家又想靓啦，所以咧其实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嗰一只内衣嚟嘅，而系
1: 即系点样样嘅？咩叫
0: 即系打底嘅衣服啫？
2: 唔系打底嘅，佢系一个点讲咧？我唔知嗰个汤碗，但系总之系。有一个，佢唔系一件衫嘅，佢唔系一件衫嘅，
1: 呢样嘢噶，
2: 佢唔系一件衫嚟嘅，佢系纯粹系你当系一块直胶黐住咗喺你嘅胸部位置，
0: 所以令你嘅身材更加显露出嚟。
2: 唔系嘅，佢系纯粹等你唔好有啲
1: 唔应该嘅
2: 显露嘅位置出嚟，
1: 即突出嚟啊嘛。
2: 所以而呢一啲嘅内衣咧，系真系容易跌出嚟嘅。
1: 喂，咪住先，系咪即系好似嗰啲成个钵仔糕嗰啲乳贴喺
0: 其实就
2: 系
0: 钵仔糕，
2: 因为佢
0: 系
2: 一个直胶形状。咁所以系真系有机会咧，佢好唔小心或者佢好大动作咧，系可能会跌咗出嚟。不过、
1: 即系掟咗啲钵仔糕出嚟，
2: 跌咗出嚟应该系会知道嘅。
1: 系即系应该知嘅，
2: 应该系感觉得到嘅。所以佢就真系好大头虾啦呢个女士。
1: 如果跌咗出嚟都唔知道，嗰啲直胶应该即系黐得唔稳啊咁咯。
2: 系
1: 啊，我都你知唔知我都有用噶系啊，
2: 呢啲咁私人嘅话题，我哋夜晚先讲啦 ，Harry 哥哥系啊，
0: 系咯，而家
2: 夜晚有节目嘅时候，系啦，夜晚有节目嘅时候，我再请你分享好冇？
1: 我夜晚黑又唔系同你讲呢啲嘢，
2: 咁嗰时就要讲，
1: 我夜晚
2: 系嘛？
1: 我夜晚黑就会同你讲。午夜怪谈，
2: 但我哋唔系讲呢
1: 样嘢，呢样嘢都好神奇啦。
3: 所以咧，你哋咧啲人咧麻烦嘅，真系我系唔会着衫噶。
2: 啊，明嘅系
0: 啊，
2: 芝麻社长，你记得出粮得噶啦，系啦。
1: 唔系
2: 个
1: 问题，
2: 着衫冇问题。
1: 个问题我觉得系最好笑就系呢啲嘢咧，全部都人遗留咗失物，然去报失啊。
2: 系
1: 呢件事唔系话见到呢样嘢嘅问题，系有人去报失，跌咗个钵仔糕呢样嘢。喂，我唔见咗个钵仔糕啊！喺边度啊？喺103嘅车厢下低啦，又咁啦，咁
2: 呢啲多数都唔会报失嘅，
1: 唔系咯，又唔系贵嗬，
2: 系，同埋你都会尴尬噶嘛，你会唔会去认领啊？
1: 系啊
0: ，Harry 哥哥，你会唔会老不拾遗攞翻嗰个钵仔糕去到个位报失嗰个站度先？
1: 好老实，
2: 我又会，
1: 我掂都唔会掂啦，
0: 唔会掂啦，系嘛，又黐晒尘啦。
2: 我会，但如果真系好恶劣嘅情况，就当然唔会掂啦。但系如果系一啲可以攞到手，但系大家觉得尴尬嘅嘢，其实我会攞去俾司机先生。
1: 肉色隐形内衣可以尴尬到点样样嘅啫，我又真系睇唔到。
0: 系咯，咁你见到条内裤，咁你又会攞去？
2: 咁内裤因为卫生问题就未必嘅，我会影幅相同个司机讲咯。
1: 系啦，冇错。
3: 嗱，所以咧今日呢个话题咧系非常吸引嘅。仲有啊，五月份啊，三月份啊，好多个月份都有好多古灵精怪嘢唔见咗噶。你哋两个咧就尽量帮我去调查一下，顺便咧就问一下我哋嘅一啲忠实嘅听众，有冇试过喺出边咧交通工具都唔见嘢？
2: 系啊，唔知一班嘅特派记者啦，你哋又有冇试过唔见嘢，甚至系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唔见嘢咧？又或者你发现一啲好奇？ 奇怪嘅东西，又或者你曾经执到一啲嘅失物，1872312等緊一班记者呢打嚟同我哋分享啊。
0: 好想听下大家到底有啲乜嘢係唔见咗，係好新奇好特别嘅，同我哋分享下。
1: 话时话，其实啱啱上个礼拜呢，我太太先至喺飞机场度唔见咗啲嘢，跟住搞到非常之大件事。
2: 吓、啊嗯，但系飞机场唔见嘢系可以好大件事噶，真系。
1: 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陈奕迅呢首歌叫你的背包啊，唔知道你有冇喺车上面执过人哋啲背囊，又或者你自己唔见过啲背囊呢？
1: 咁都可以打嚟1872312，或者上到去我哋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五台之有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咧，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都得噶。因为啦，呢、這个时候以玲咧都要同大家讲翻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边个赢嘅 ，Harry 哥哥。在你落力拉票而且你揀了一首非常之动听的歌曲之后、
2: 啊、
1: 今天你是大比数胜出的。因为我见到很多的听众啦，包括是阿 Lily 啦、Amy 啦、阿素娟啦、阿 Anne 啦，跟住仲有阿 Melody 啦， Melody 仲要话呢佢是第一次留言的。佢、
2: 啊、
1: 都呢是会揀了佢自己的心水之选的。阿黎生啦，跟住然之后阿 Elisa 啦，等等等等好多嘅听众啊，仲有阿 Michelle 啊，佢都系揀你㗎。
2: 我呢就好开心，因为呢今日呢我哋呢张相呢咁样出发系博同情嘅。我直情跪咗喺度又锁住晒咁样。
1: 有人问你做错咗啲咩事啊 ,Harry 哥哥。
2: 我冇乜嘢做错，我就偷咗两卷厕纸啫。
1: 咁就大件事啦。
2: 唔你见到我隻手呢，嗱今日呢好明显呢张图呢就是 AI 嘅。
0: 哦，佢系厕纸筒嚟嘅。
2: 係啦。咁唔知点解嗰两只手呢就变咗两个厕纸筒，就见到好似我揸住两卷厕纸。
1: 你仲要偷完之后即刻用先至有厕纸筒。
0: 你咁快用晒嘅，你一定系抹眼泪。
2: 二零呢之所以唔高兴呢，就是因为呢我用晒啲厕纸。
1: 咪系咯，你留翻几张俾我都好啦。
2: 啊、就系、是、咁样。
1: 而我亦都见到阿肖辉咧，就话咧完全冇听过《大报复》呢首嘅歌啊。而 Lily 亦都话啦，啊，好好听呢、啊、一首歌，系第一次听。咁佢就话咧 ，Harry 哥哥锡晒你啊！
2: 嗱，好开心，今日咧真系好多人咧锡晒我，因为其实我系叫啲人锡晒。
0: 你啱啱都好呼吁啦，我咁啱
2: 呼吁啲人锡我。
1: 直情见到 Amy 真系咧效法翻 Harry 哥哥，你讲嗰句噶，佢真系讲
2: Harry
1: 哥
2: 哥，
1: 我爱你，
2: 势不低头赢。
1: 跟住手指公手指公心心。
0: 係呀、啊、你特别叫人留手指公，佢哋而家好多都留咗手指公。
2: 留手指公啊，咁 ,Lily 都係啊 ,Lily 呢就话早晨啦、啊、玲玲揀你好好听，第一次听呢一个早晨 Harry 哥哥锡晒你。
1: 但我见到 Melody 个留言好得意啊，佢就话以玲嗰首老饼的我鍾意。
2: 係呀咁係喎，鍾意传统嘢、啊。
1: 因为睇返资料呢真係嘅大报复系早少少嘅势不低。呢头咧就系80年代啦，至到90年代嘅作品嚟嘅。
2: 系啊 ，Connie， 你唔使担心我噶。今日咧，因为剧情需要，我先至系即系演呢啲嘅角色，你会留意到噶啦。通常下把位都系我噶啦。
1: 唔好咁讲 ，Harry 哥哥。
2: 咁咧就亦都好多谢啦。我哋见到咧有好多咧，好似系第一次留言嘅朋友，咁、
1: 啊、
2: 所以咧好多谢你哋吓。
1: 咁、啊、就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亦都可以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大家有冇试过唔见嘢啦？又或者执到一啲？嘅东西，物归原主嘅故事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但头先一首歌之前咧 ，Harry 哥哥你就提到啦，你嘅太太曾经喺机场唔见咗啲嘢噃。
2: 系啊，冇错啊，呢一样嘢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咁啱一个礼拜之前咧，佢咧就论准啦，咁就飞走咗之后咧，先至话俾我听，老公啊。我又喺機場唔見嘢啦！
0: 哎呦，
1: 又咪咪住，
2: 佢冇嘅，佢冇，佢唔係咁講嘅，個又是我家嘅，因為佢真係有啊嘛，係啦，咁佢係出名論盡嘅，咁跟住咧，佢走咗之後先至話俾佢聽，我咧就喺第240几，即係亂咁講啦，個閘口嗰度咧就留低咗，就係一個嗰啲嗰啲叫咩 WiFi 蛋啊？
1: 哦，即係嗰個嘅裝置係可以方便你去外地上
0: 網
1: 嘅，
0: 有網絡嘅嘢啦，總之
2: 有網絡嘅，咁佢就你。意思而家好好噶嘛，可以喺嗰個閘口位咧，嗰啲凳隔離就可以插電噶啦。
1: 係，
2: 咁佢就等咗喺度插電，跟住上飛機啦，
0: 就忘記咗啦，
2: 就唔攞啦咁樣啦。咁佢話你快啲打電話去機場幫我揾啦咁樣。咁而家咧機場就好勁嘅，原來咧就已經係委派咗一間新嘅公司，嗰間嘢叫。L&F 咁樣啦嚇、，Lost and Found 咁先算啦，唔係真嘅，即係費事即係宣傳啦。咁就原來咧有間公司係幫你揾全世界任何一個飛機場唔見咗嘅嘢。
1: 嚇、啊，咁
2: 嘢咁勁嘅喎，係啦。咁佢會問你嘅幾時唔見嘅咩航班，即係佢問曬你啲資料啦。然後跟住咧佢好啦，呢啲都唔係問題。咁然後跟住佢就會幫你啦。咁你諗住就好簡單啦，咪幫你揾咯咁。 喂，要俾钱嘅。
1: 咁计啦。
0: 咁如果你俾嘅钱
2: 六十几蚊美金，
0: 仲贵过本身只 WiFi。
1: 咁你未必想搵嘅。
2: 佢六十五蚊美金，仲有喂，你俾咗钱，未必一定搵到嘅。咁我觉得哇，而家吓原来搵翻，原来有人要帮你搵嘢，系一个要俾钱嘅一个 service。我系第一次，因为我以前咧，我曾经好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咧，我做过电台节目咧，系请个机场咧嗰啲生物维修嘅同事咧做过访问嘅，
1: 系
2: 几好笑嘅。唔好意思，冷静啲。因为咧，原来咧，佢哋咧就讲，原来佢哋喺嗰个遗失失物嗰个地方系大到不得了，你估都估唔到嗰啲系多到不得了，同埋啲奇怪嘅嘢。而最多最多当年啊，最多最多你估下唔见嘅系咩啊？
1: 即
2: 系佢嗰度最多嘢，
0: 护照咯，
2: 最多留
1: 咯。
2: 护照都有噶，其实，但系护照系最容易俾得翻佢哋嘅，
1: 因为你
2: 系，因为你又知道嗰个人有啲系啦。行李成个行李箱啦，嗰啲有啦，
0: 背囊咯，
2: 系啦，背囊都有啲啦，全部都唔系，夸张到佢哋完全唔知点做好，同埋佢话佢哋唔知摆完一段时间咧就会送去嗰啲慈善机构噶啦。
1: 哦，因为我知道外国咧有啲机场咧可能系某一啲嘅行李箱，如果长期冇人认领咧，佢哋系会攞嚟拍卖噶嘛。
2: 系啊系啊系，
1: 攞嚟
0: 好似盲盒拍卖咁样。
1: 系啦，咁你就随住自己嘅心意就去拍卖啦。
2: 咁里边有啲咩你唔知
0: 道？系咯，有得抽奖喎，
2: 福袋嚟噶。
1: 系啦，咁但系当中会唔会构成一啲嘅法律问题咧？就真系唔同国家有唔同国家嘅处理方法。
2: 系啦，咁原来咧，佢哋就话咧喺飞机场见最佢哋里边咧等最多嘅，即系多到压榨到不得了，都唔知道等去边嘅咧，就系雨伞。
1: 哦，
0: 哇，呢、這个真系啊，永远都系唔见噶。
2: 系啊，因为咧有好多人咧随便就等低啦，有啲啊真系唔觉意唔见，有啲啊刻意放低啊，即系点都好啦。咁啊好多雨伞。咁我呢个问题就系、是、好啦，咁啊六十几蚊美金到最后尾，我太太咧就我话噶啦，咁点样样先？而家六十几蚊美金我嗰、那个咁，
1: 你系咪真系要翻啊？咁
2: 佢咁唔好啦，咁太贵啦。咁样咁结果就即系都费事揾翻啦，咁样咁所以有阵时咧，而家咧呢个年代同以前唔同啦。而家好多时候唔见咗嘅嘢咧，其实真系除非系护照，有阵时咧，唉，钱财都系身外物，身外物都系身外物，有好多嘢就系、是，唉，算啦，唔见咗就由佢。但系咧，电话都几麻烦噶。系啊，
0: 哦，因为你联络唔到人啊嘛，
1: 系啊，因为你好多资料都喺个电话入面咧，其实你一唔见咧，你而我哋亦都而家倾向咧系唔会记人哋电话号码噶嘛，
2: 系啊，
1: 所以一唔见就大件事啦，真系同嗰人咧失去咗联络。
0: 我哋唯一会记嘅电话号码叫999咯，
2: 嗱你哋
0: 所以你唔见咗你就系999。
1: 咁呢个又未必需要记嘅，
2: 咁都系啊。有一个地方咧，你知唔知道旅行嘅时候系最容易唔见电话噶？尤其是如果你有啲人咧唔止一个电话噶嘛，咁啊跟住咧有一个要做嘢，我嚟即系我嚟即系 for job 啦，
1: 一个私人电话，
2: 咁而有一个地方系永远都好容易唔见电话嘅，我话俾你听边度啊？
1: 喺边啊？
2: 就系、是、当你去旅行嘅时候咧，你系会去到嗰啲酒店，酒店咧系有个有个 safe 噶嘛，有个保险箱仔噶嘛。
0: 哦，系啊，我就试过啦，真系。
2: 嗱，系咪咧？
1: 我从来都唔用嗰个隔萬噶。
2: 嗱，咁你又点解唔用咧？
1: 我从来都唔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定系会留。留低咗啲嘢喺个隔萬度唔记得攞咯，所以咧我每一次去旅行啦，
2: 唔用啦，
1: 系啦，我就会唔用，咁我啲贵重物品点咧，我就会锁喺个夹嗰度咯。
2: 几好笑啊！
0: 系咯，
2: 系啦，你觉得个夹安全嗰个？
1: 咁唔系咁，咁成个夹，除非佢打开佢嘅啫，因为我会真系加翻把锁嘅、
2: 哦，
1: 我会拎翻走个锁匙嘅。咁如果佢要成个夹抬走我，咁我就冇办法。夹
2: 咧，而家十个里边咧有九个咧都系做拉链嘅，
1: 系，
2: 就算系几靓嗰啲咧硬嘅夹都好啦，真系拉链夹。而我系咧。因为我是魔术师啊，其实都唔使魔术师，你睇片都见到，其实凡系拉链嘅夹咧，系好容易开嘅啫。仲、要开完之后咧，我删翻你都唔知嘅。
1: 咁嘅，不过唔紧要，
2: 一支铅笔就开到噶啦。
1: 冇乜贵重嘢嘅，最贵重就系我自己本人。
2: 系啦，冇错。咁都好，
1: 所谓嘅
2: 人咧系识得要自爱嘅，而且咧仲有你点都等唔到有个隔萬，所以唔使惊。咁但系嗰个隔萬仔咧，其实好细个嘅啫。咁啊，点解会唔见呢一个电话咧？好简单嘅啫。因为电话扁身噶嘛，你打开个隔萬嘅时候，攞走晒啲嘢嘅时候，好容易佢留咗喺个底度，你就睇唔到。
1: 但系唔系，我有问题 ，Harry 哥哥真系会将个电话摆落隔萬度咁啊？因为电话系会随身带
2: 嘅。
1: 嗱，
2: 点解咧？嗱，你带咗两个，你带咗两个电话，
1: 系，
2: 然后跟住咧，到你走，即系你一开咗个隔萬就谂噶啦嘛。咦，我有啲咩放落去咧？咁啊贪得意噶啦嘛，系啊，咁啊呢样又放落去，嗰样放落去，咁然后跟住你未出去，你都仲放落去噶嘛？吓、啊，出门口啦，咁啊，哎呀，攞翻啲现金啦，哎呀，咁啊攞翻呢啲吓，嗰、那个戒指又等咗出嚟啊，咁噶嘛，系啦，然后跟住啊攞翻个电话咁，咦， 我冇啦，我工作嘅电话都唔使攞啦，咁你唔攞噶啦，咁你留低咗嗰个电话噶啦嘛，咁跟住你就咁你一定要拎翻个电话嘅，因为你出去买嘢啊，又要睇地图啊，好多嘢啊，叫车啊，咁你实要个电话啦。咁所以通常有两个电话嗰啲人咧，一定系留低咗嗰个电话，就喺个格曼度。咁跟住咧，你知咧，一个人即系就乐而忘返噶嘛，咁跟住咧就叫做咩乐咩啊？
0: 乐
2: 极生悲啊！
0: 乐极生悲，
2: 乐极生悲啊！系啊，到最尾走嘅时候。又赶住啊，咁样跟住一打佢，
0: 哎呀漏咗、啊，
2: 就系、是、咁样咧，嗰、那个电话就留低咗个格曼仔里边咧。
0: 嗯，
2: 试过未啊？
0: 我就试过，因为我就几个月前就试过，我留咗个耳机，
2: 系
0: 咁咧，我就打电话就去reception 嗰度啦，我系 check out 咗噶啦，
2: 系
0: 我就打电话去啊，我留咗个耳机，可唔可以帮我搵搵啊？第一次搵唔到，跟住我唔死心，我话介唔介意帮我睇多次厕所啊？嗰啲位有冇啊？都系冇，最后佢喺个保险箱嗰度搵得翻，
2: 喂，好嘢喎呢个，
1: 咁但系佢咪寄翻俾你啊？
2: 呢个
0: 唔系，我翻翻去现场攞嘅，系、
1: 哦、
0: 好彩我都早发现。
2: 哦、你早发现，你即系未系离开即系嗰个地方。
1: 系咯，你离开咗就唔麻烦啲啦。
2: 系啊，譬如你去嗱，乱咁讲啊，你去泰国玩咁先算啦。咁你已经去咗机场，你点会翻翻转？
0: 系啊，冇噶啦，人去楼空噶啦，呢啲就
2: 系啊。人去楼空咩？
1: 我唔会再评价我啲拍档嘅中文水平噶啦。系啊，一八七二三一二一八七二三一二。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打嚟啦，同我哋分享你有冇试过唔见嘢，又或者到一啲嘢路不拾遗嘅一啲经验咧，1872312等紧一班特派记者同佢哋讲咧。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粉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

0: 漂流，
1: 漂去边好呢？喂，
2: 翻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就系、是。就有我派你啦，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同埋芝麻嘅耶！
3: 好多电话喎，
4: 系啊，而家好多电话啊！我哋咧就呼吁紧一啲，如果你见过一啲好神奇唔见咗嘅嘢，又或者你自己都试过唔见咗一啲好重要的嘢嘅嘢的话咧，咁都可以打嚟嘅。我哋而家咧已经有电话喺旁边等紧啦，我哋一齐听下。
3: 好啊！
5: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4: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我哋一齐听一下先，系咪 Candy 啊？你好啊
6: ，Candy 你好啊，花米好啊，
3: 糖果妹妹，糖果妹妹，
4: 你唔见过啲乜嘢啊？又执过啲乜嘢啊？
6: 我想讲咩咧？我执过好多啊，帮人，啲人又跌银包啦，身份证啦，药啦，系啊。手机啦，我都帮人执过，
2: 哇，包罗万有啊！
4: 你开铺嘅话发咗达啦，咁但系你
6: 我第一我讲想讲嘅第一个执。试过执过两次银包啊，三个月之内执到两次银包。咁第一个咧成千几蚊嘅银包，
2: 哇！
6: 第二个咧就三千几啊。
4: 哇！
2: 好可惜 ，Candy， 你冇执到 Harry 哥哥嘅银包。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嘅银包遇到 Candy 你。
7: 我啱啱想问你，请问你有冇执到我嘅银包？你咁中意执到人嘢，
6: 我都好想啊！
4: 我咁啱唔见咗两个银包，会唔会俾你执咗啊？
7: 你又有咁样嘅？
6: 好想啊，可以见下佢啊嘛。
2: 我想问下 Candy， 你一般喺啲咩嘅地方嗰度执到呢啲银包？系咪都系公共交通工具咧？
6: 我第一次嗰个咧就喺个街市，佢嗰个女人咧，佢就孭住啲环保袋嘅。佢原来话俾我听，佢掉咗六个银，即系银包掉落个袋。可能佢唔知道啊，两个环保袋中间掉咗落地下都唔知啊。
2: 有时好大安旨意嘅，即系觉得顺手咁就放落去，但系唔知道原来自己唔啱位。
7: 是啊，就是那一刹那
6: 了。当时我就执到之后企咗喺度，我一路睇，即系睇下里边有咩嘢，同埋点样可以揾到佢咧。
2: 系
6: 冇几耐，有一个女人出现咗咧，佢猛咁喺地下揾嘢，咁仲好少咧。我问佢：你贵姓啊？佢即刻话俾我听，佢姓林。咁你无端端唔会话俾人听姓林噶嘛？系原来就系佢接咗咁我知道嗰个系佢咯。
2: 即系对翻啲证件，所有嘢都系啱嘅，就系嗰个人啦，系咪咁？
6: 啊，咁佢好开心咯，捉住我手，多谢。
2: 梗系啦，失而复得喎，同埋遇到有 Candy 你呢啲好心人啊嘛。
7: 你最特别系你
6: 应该噶，应该噶。
7: 你咧执到嘢就唔系即刻离开现场，仲喺度等翻睇下有冇人翻嚟攞。
6: 系啦，
7: 呢一个咧，
6: 因为有啲人咧，佢系会翻嚟，
7: 会翻嚟啊，
6: 搵噶。
7: 咁你都要得闲先得噶。如果你系忙，
6: 好彩
4: 系咯，你未必等到噶嘛。
7: Candy 啊，原来呢个世界好得意噶，每个人咧都系上天咧就派咗一啲嘅职责俾我哋啊，例如阿以玲。咁样就叫佢，你个把声咁靓，不如你去做电台啦。咁 ，Harry 哥哥啊，你咁中意变魔术，你不如就同小朋友玩啦。Candy 啊，你咁好心，不如你又负责执嘢啦。咁啊，你
2: 有个使命俾大家。
7: 因为点解咧？有样嘢，你如果执咗据为己有嘅话，其实你而家都发咗噶啦，应该买咗几层楼噶
2: 啦。嗱，绝对系唔鼓励大家咁做，都唔应该
7: 咁
2: 做嘅。
7: 你明啦，我真系
6: 讲
7: 笑啦。
6: 喺电台讲过噶，阿小新话祝我。长执长有
2: 系啊，
7: 系咪咧？
2: 虽然就唔希望大家咁大头虾，成日唔见嘢嘅，但系咧都真系 Candy， 如果你可以帮到手，执得几多就得几多啦。
6: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最容易系喺地铁执到啲八达通啊，我已经报过几次噶啦。
2: 系，因为八达通咧又真系成日都唔见噶，好似以玲咁啦，我应该成世人咧，暂时成世人啊，应该都唔见过五六张八达通噶啦。
4: 你八达通系一打打咁申请噶喎，
2: 啊、
7: 一打打，
2: 次次都系唔见，但系你系唔知喺边个位唔见噶，所以咧你系连想去揾翻嘅机会都冇啊。
6: 同埋我有一次咧，得到一个长者咧嗰啲药啊，成日好大包嘅，佢应该系
4: 咁呢啲就好重要啦，可能救佢一命噶，
7: 系呢啲真系好重要。
6: 我打翻电话去嗰、那个诊所啦，个诊所咧再我叫个诊所联络佢屋企人咩，然后我交翻俾佢咯。
4: 哦，咁你都好聪明，系你仲要自己亲自交翻俾嗰位长者。
6: 系啊系啊系啊。
7: 好有意思，
2: 好有心
6: 噶啦，九啊岁噶啦，佢行唔到，佢叫个新抱。 嚟攞咯。
2: 哇，真係好彩有 Candy 你咋，因為啲藥好似頭先派你所講啦，可能對呢一個嘅姐姐啦好重要嘅，而你執咗俾佢之後啦，佢又可以安心，咁又唔會話真係有好多奇怪唔同嘅後續，又可能又要再同醫院申請呀、診所申請呀咁樣，其實你免佢好多麻煩喎。
6: 是啊是啊，我好
2: 喜欢
6: 做呢啲
2: 嘅，
6: 我唔
2: 会觉
6: 得
2: 烦
6: 嘅。
2: 好好啊，即係要俾啲掌
4: 声
2: Candy。
4: 係啊，你得到嘅快乐比人多。
7: 呢份係天职嚟㗎，唔係个个人做到㗎、你想執唔係成日一定執到㗎。
4: 係啦、我都咁多年都未執过嘅。
7: 係啊，
4: 可能个天知道我係并不是老不拾遗嘅人，所以我執到。
2: 哇，你咁样讲嘢嘅你。
7: Candy 点返转问你。
6: 係咁啊。
7: Candy 点返转问你啦，咁你又试过有冇试过唔见嘢呢？
6: 有啊，嗱呢、个世界咧，真系好心有好报啊！我试过一次咧，买西饼留低咗个散银包，虽然里边得十几蚊，但系嗰啲职员留翻俾我，我一个礼拜之后去问佢，佢俾交翻俾我啊！
2: 哇，一个星期之后先至去揾都揾得翻、啊。
6: 唔系讲唔系揾噶，我知道系跌咗喺嗰间。
2: 系啊，即系未得闲过去攞翻咁。
4: 即系你当咗系迷你仓摆住先啫，系。
2: 哇，咁就真係好心有口報啊 ,Candy 你。所以真係做多啲善事。
6: 你不妨交返啲嘢俾人，你會有好心有口報，會風水輪流轉㗎。
2: 同埋你要將呢份精神呢真係要傳開去，因為有一個 Candy, 咁如果再咁樣傳落去有一百萬個 Candy, 咁大家跌咗嘢呢就唔需要太擔心啦，因為大家一定會搵得返啦。
7: 係啊。
6: 係啊係啊。
7: 好好啊 Candy。好多謝你嘅分享，同埋呢你真係打多啲電話嚟，因為你好正面啊，你啲感覺。你俾我覺得你係好正面。
6: 仲有Harry哥哥，我恭喜你做咗個公公啊。
7: 多謝你。喂，原來好開心㗎做公公。係啊，睇住個孫呢，睇住個孫成日變樣㗎。
2: 好似而家兩個月㗎嘛Harry哥哥。所以係啦，所以應該係五月尾嘅事嚟嘅。
7: 係啊，我啱琴日先至同我女去食餐飯，我好開心做咗一樣嘢，就係呢我要奖励我个女啊，因为佢咧佢喂人奶嘛，所以咧佢好多嘢都唔食。跟住我话俾个女听，我话你好叻啊，以前又话中意食鱼生嘅，又嗰啲啊成九个月佢系好喂食噶嘛。咁、我就话我话
6: 乖啊呢、這个妈咪。
7: 系啊，咁我个孙而家都两个月啦，我话我同你食餐饭啦咁样。咁我琴日就同我个女咧就去拍拖。
2: 系，
7: 系啊，就同佢食咗个晏，咁两个好开心，因为咧有阵时系咁噶，因为你唔好以为即系有个孙你好开心啊，因为咧喺咁嘅时候咧，你见到咧自己个女咧开始咧已经身为人母，佢又改变咗噶，自己啲仔女会变噶，原来自己做咗爹哋妈咪之
2: 后，因为妈妈同爸爸呢个角色唔容易做噶，
7: 系啊，好开心，
6: 恭喜
7: 晒，
2: 多
7: 谢晒啊，
2: 多
7: 谢
2: 晒你电话，多啲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6: 好，
2: 拜拜，
4: 好，拜拜。
7: 系，
4: 哇 ，Candy 真系好正面，同埋我哋呢个节目，其实好多人听到噶，好多人都会俾你嘅正能量，都可以一齐感染到嘅。
2: 系啊，希望大家咧都继续成为下一个 Candy， 将呢一份老不拾遗嘅精神咧传遍成个香港嘅。
7: 一首歌之后，继续接听你嘅电话。
4: 喂。

0: 仲有好多嘢都系会唔记得，都系会想揾翻，但系又揾唔翻噶。我哋又问下，会唔会有其他听众都有呢啲咁嘅经历啊？黄姑娘你好啊！
1: 黄姑娘你好，
2: 大家好啊！时间关系，我要快啲讲几样嘢。
1: 系，
2: 第一咧就系咧，我就自己试过咧，执嗰张500蚊，嗰阵时嗰啲500蚊纸唔同而家噶，而家佢升值咗噶啦，啲500蚊纸。咁啊就我就喺度等嗰、那个，我知道一定。有人翻嚟線頭咧，希望啦。如果唔係，我拎去警察局啦。
3: 好大張啊！500蚊紙，大嗰啲叫大牛啊嘛。
2: 啊，點解係啊？係冇錯，你但係你哋知道就得啦。
3: 係啊。
2: 但係而家係唔止500蚊嗰個價值㗎。咁我就喺度等等。咁我喺度等嘅期間，我自己個心就喺度默念，我話希望物主快啲翻嚟攞翻啦咁樣咯。因為我自己都趕時間，但我想親手交翻俾佢，否則我要拎去警察局㗎啦。咁啊，此其一，終於等到我咪安樂咗咯。
3: 佢真係翻嚟。
2: 我翻嚟，咁另外
3: 你都好大引誘嘅喎，因為一張500蚊其實係大，即係仲犀利過而家嘅1000蚊嘅喎。
2: 哇，咁叻嘅你！
3: 唔係咁多人有張500蚊喺褲袋嘅噃，有一張100蚊都已經好犀利。
2: 仲有講其他啦，咁咧就自己咧就好一大沓嘅文件咧，就去郵政局寄信咧，就擺低咗。咁咧就後屘我自己出到去之後咧，郵政局將近閂門，我跑翻去咧。咁嗰沓嘢仲喺嗰個房嘅側邊嗰度俾我揾翻，我真係好失望喎。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自己咧，就喺一個去喺 QE 嗰度咧，我就掛住寫嘢啦，寫啲嘢讚歎佢哋啲醫務人員，我就留低咗個手機，咁我就出咗去，已經喺個出邊斜路嗰度。
3: 哇！呢啲好驚。
2: 大概係10分鐘到啦，我自己又係跑翻上去。當我跑到門口嗰度，就聽見個咪嗰度咧有姑娘咧，就叫我個名字，就去護士站嗰度攞翻個手機，非常之感謝佢哋。
3: 即係有人揾得翻。
2: 巴士嗰度咧就漏咗手機啦，咁我就係去巴士公司嗰度咧就打電話，後屘咧佢就係叫我上去寫字樓嗰度攞翻，我寫翻封信多謝佢哋。咁另外咧就再講咧就係話，我呼籲同埋大家咧一定個手機唔好擺喺後褲袋，因為嗰陣時我試過推住輪椅帶住老人家咧，
3: 係
2: 俾人哋爬咗嘅。
3: 係啊，
2: 我見到有人袋手機喺褲袋，我就即刻走上前咧，就勸住佢要唔好擺喺手機嘅後褲袋。
3: 哇！呢啲人真係好無功好差。
2: 就嗰啲手袋又冇閂好咧，我又要就係、是、我唔怕冒昧就上前咧，勸住佢要閂翻好。
1: 即係你拉翻個拉鏈啦，
0: 係
3: 手袋唔閂咧，其實有好多噶。成日咧，我出街都見到有好多啲姐姐咧個手袋係冇閂啊，條鏈又冇拉。不過咧，如果咧你喺度幫緊啲老人家推緊個輪椅，兩隻手忙啊嘛。如果個褲袋後邊有個，
2: 係我自己推住輪椅啊。
3: 你推住輪椅啊嘛，係咯，就係、是、你推緊輪椅，咁即係你兩隻手推緊輪椅咯。咁你即係個褲袋後。如果有个电话的话，其实他如果真的是一个专业扒手一行埋嚟，他梗系攞啦，他两下攞咗你都未知啊，知道你都抢唔切啦。
2: 系啊，你讲得啱啊！而且嗰时啱啱过年啦，好逼噶，喺嗰啲出边街嗰度。呢个咧就系、是，所以我经历过之后咧，我就一见到有咧，我就即刻要提醒人哋。
3: 好，这个提议非常
1: 好。因为无论是 Candy 嘅电话啦，定系黄姑娘嘅电话啦，都提醒我哋其实香港真系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啦，但同时亦都提醒大家咧，真系要小心保管自己嘅财物嘅。呢、這个
0: 咧，有好人。亦都有惡人啊！
2: 而家唔係嗰個價值㗎，係
1: 啊，所以
2: 好靚嘅嗰張500蚊。
1: 黃姑娘，你真
2: 係
1: 好好啊！
2: 個年代係
3: 係啊，你如果嗰個年代
2: 攞嚟攞翻，我係非常覺得開心嘅。同埋我自己嗰大沓重要嘅文件，我一路跑嘅時候，我就同個心講話，希望一天咧俾我揾翻沓文件啦。郵政局將近閂門啦，
3: 係啊，終於揾得翻啦，黃姑娘，
0: 多謝你嘅電話。
1: 所以幾時都話啦，好人真係有好報嘅，大家咧都真係要做到路不拾遺啊！因為如果咧你拾遺不報嘅話咧，其實係會構成呢一個嘅罪行嘅，派你知唔知啊？
0: 嗱，
1: 因為咧根據香港嘅盜竊罪條例第210章啦，第二條不誠實咁咧挪佔屬於他人嘅財產，並且意圖永久剝奪嗰個人嘅財產咧，係即屬。干犯呢个盗窃罪噶，所以大家记住，就算嗰个物品嘅价值好低都好啦，只要你冇交还或者报警而私自占有嘅话咧，法庭系仍然可以裁定罪成噶，最高刑罚咧系需要监禁嘅，所以大家执到嘢咧就千祈唔好贪心啦，真系要做到路不拾遗呢样嘢。
0: 哇，咁真系要小心，唔好以为好细件就冇所谓啦，佢都唔会要噶啦，我要咗佢20蚊冇所谓啦。 真係唔好咁樣諗啊。
3: 咁呢包廁紙係咪你㗎？
1: 呢包廁紙係我㗎。
0: 唔係我㗎。係
1: 我㗎。
0: 我唔要啦。
1: 係我留返嚟俾聽日 Harry 哥哥嚟用㗎，因為聽日睇戲可能需要用㗎。
3: 你唔好拉我去坐監啊。
1: 唔會啊，好，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据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由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9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74，升2.48。南方恒生科技4.73，升8.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5，跌4.6。阿里巴巴113.2，升2.2。美团92.2，升9.9。智谱1017元，跌25元。华航运力129.3，跌9元。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3，瑞士法郎9.601，澳元5.455，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127点，跌1228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99美元，卖出40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直至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星期三啦，下昼嘅一点十分，嗱，晓君喺度，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咧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啊，晓君今日咧就唔系咁寂寞嘅，唔系得我一个，咁啊仲有我嘅拍档立希吴立希。
1: 大家好，我又翻嚟啦，我
0: 系
1: 立希。
0: 你又翻嚟啦，系啦，当然啦，星期三咧正常嘅话就我哋两位主持嘅，欢迎大家啦。今日咧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咁啊喺呢个天气唔系咁好嘅日子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喺安全嘅地方。留在屋企啊，或者喺一啲室内嘅地方都好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啊，有我哋陪住大家，亦都希望你陪住我哋啊。今日咧三个钟头有啲乜嘢嘅节目内容咧？
1: 冇错啦，咁三个钟头咧，我哋一阵间咧，首先就会播放嘅就系唔知戏台二三事啊。咁今日咧会介绍啲乜嘢戏班嘅小知识咧，大家一阵间咧就会知道啦。跟住咧就系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啦，为大家咧拣选咗一啲嘅曲目播放俾大家。咁大家唔好忘记两点至。到四点嘅时候咧，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所以我哋应该叫啲听众几时打电话嚟话？
0: 几时咧？就系大概六至七个字之后啦，一点九嘅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系啦，好彩立希放完假咧，都仲记得呢个电话号码。
1: 系啊，记得嘅，我唔系净记得312噶，不过我要接住啊，晓君，所以我都记得系1872312噶。
0: 系啦，所以我哋啲听众朋友都好叻噶啦，我谂佢哋咧，随时都可以讲得出呢个电话号码。
1: 系
0: 呢七个数字咧，亦都希望系你嘅幸运号码啦 ，lucky number 1872312，大概半个钟之后啦，今日咧。有文儀在這裡聽大家電話，我們都非常希望聽到有大家的聲音的噃。點算你想聽的歌啦？咁而呢個時間咧，我哋亦都講下呢個最新天氣情況先。室外氣温咧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咧都幾高啊，92%嘅。紫外線指數咧就比較低啦，0.9，強度屬於低。咁天文台亦都預告啦，呢幾日嘅天氣就唔係咁穩定啊，會有啲嘅驟雨啦，而且週末期間咧雨勢會較大添，同埋有雷暴。哇！喺呢个时间，大家就尽量留喺安全嘅地方啦。咁啊，留喺安全地方听咩好咧？
1: 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会播放啲咩俾大家听咧？就系唔知戏台二三事，相信大家有留意都知道啦。我哋咧上一次咧都系介绍一啲八和嘅冷知识，
0: 系啦。
1: 今次咧亦都系会继续嘅，咁会听到啲咩知识咧？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唔知戏台二三事。
2: 法国戏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唔知戏行二三事。上一集同大家讲过香港百和会馆嘅一啲历史，而你又知唔知道，原来百和会馆仲有六个分会嘅咧？今集唔知戏台二三事就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

一年中都会派发200元的福利金给每一位会员，而深和堂的会员大多数都是戏班的班政家又或者劇团经理。服装道具部的合和堂，合和堂是粤剧负责衣杂商和服装道具的师傅所组织而成的。其实它的历史很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去过百年前。抗战结束之后，广州亦都成立过服装工会，不过那阵的工会很简单，不会聚会，亦都不会联络，亦都没有任何的福利提供给会员。去到香港百和会馆成立之后，服装道具部就暂时在北海街李荣照的家挂牌，做百和属下部门的临时办事处。后来去到1961年，何非凡担任百和主席的时期，百和会馆服装道具部才正式成立。而去到1992年，服装道具部就正式改名为合和堂了。每逢百和会馆有大型的聚会又或者庆祝华光师傅诞辰的时候，合和堂的会员都会自愿报名效力，义务为舞会服务。音乐部的普福堂，早在1949年，香港就已经有一班经常来往香港和广州的粤剧音乐从业员，他们主要是八手，负责打锣鼓的师傅，他们成日聚在一起交流的。而当时他们和玩西乐的黄月生、林少流等人很多来往，慢慢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属于粤剧音乐师傅的工会组织了。而去到1951年，他们成功租借了西贡街海员工会学校天台，做香港粤剧音乐部的临时办事处。第一个大工会性质的粤剧乐师组织就这样诞生了。而1952年，香港百和会馆音乐组就正式成立，由尹志仲就出任第一届组长。不过那阵时香港百和会馆仲未正式成立，所以当时的音乐组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去到1953年，香港百和会馆正式成立，因为音乐部和百和会馆有直接统属的关系，加上当时音乐部还没有自己的正式会址，所以就在百和会馆里面争取到一张写字台来办公，同时所有的会员都要重新办理手续正式入会。去到后来借用会馆的地方多年之后，普福堂的一众理事决定集资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永久会址。当时的规矩就是有固定大班工作的乐师需要报效两日的人工，而其他普通的会员就随缘捐款帮助。不过就算是这样，筹集到的资金仍然不足够。最后当届的副理事长林少流就主动和自己的徒弟吴君丽借了2000元，就成功买了会址，令到普福堂有固定的会址运作了。为了保障所有注册的乐师会员的生计和权益，在以前普福堂亦都有明确规定，所有演出场合禁止和非会员的乐师合作搭班，而剧团公演有固定人数标准的，大的戏班呢就需要聘用16位的乐师，中型戏班就要有12位，而细班就要有9位。以前普福堂还有会派制度的，等失业的乐师可以挂牌登记轮候戏班工作，保障大家齐齐有公开。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跟大家讲到去这里先，其余讲3个的属会，下个月蓝蓝再带领大家去认识多一点。在这个环节完结之前，当然例牌要播一首歌的啦。咁啱啱亦都提过香港百和会馆音乐组，咁就係由尹志仲出任第一届嘅组长嘅。尹志仲係粤乐嘅前辈，佢亦都开创咗

将西方的小提琴融入在广东的音乐和粤剧的先河，被誉为樊岭王。不如就一起欣赏由尹志仲用樊岭独奏的孔雀开屏啊。下一集蓝蓝会为大家发掘更多的戏台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起长知识啊。

0: 好啦，咁我哋呢啱啱呢就听完呢个唔知戏台二三次啦，今次呢就係讲呢一啲八和嘅冷知识啊。
1: 係啦，点为之冷知识呢？就可能有时有啲嘅知识我哋经常听到，又或者应该好多人都识㗎啦，嗰啲就唔算喎。咁冷知识嘅意思係可能比较少人提及到啦，或者係今次蓝蓝呢亦都介绍咗一啲八和嘅一啲唔同嘅架构啦。嗱，下一次呢八月尾嘅时间知戏台二三事，嗱，谂亦都会继续咧，会介绍下八和嘅一啲背景历史嘅，咁大家到时留意住咯噃。
0: 冇错啦，咁其实最近咧，八和会馆咧都传来喜讯噃。
1: 系啊，
0: 因为啱啱咧就系完成咗呢个嘅换届嘅选举啦，咁咧就系由新一届嘅理事会咧都系顺利诞生啦。咁我哋喺呢度咧都系恭喜旭哥龙冠天先生啦，就继续当选为主席啦。咁相信咧都会为未来粤剧界啦嘅发展啦同埋路向咧都系会继续去努力嘅。
1: 系啦，咁当然亦都恭喜旭哥啦。咁嚟紧咧，晓君亦都邀请咗旭哥咧会上嚟我哋五台嗰度做访问，大家留意住啊。咁到时旭哥都会分享翻啦。咁对于八和嘅愿景啊，又或者嚟紧有冇啲咩计划？咁对于行内佢又希望即系实施有冇一啲新嘅措施咧？到时留意住我哋节目咯。
0: 冇错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去下一个环节啦。
2: 粤曲回字音，
0: 好啦，嚟到咧粤曲回字音嘅环节啦。今日咧，我哋咧第一首为大家播放啊，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咧就系《烟波江上西子情之楚罗访艳》嘅，就系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请大家细心欣赏。

處羅穿是美人穿，炎積依稀記往年，虛說風流人未老，斷腸春色為誰言啊。

0: 小姑娘，不枉我铁鞋踏破费尽功夫，我庆幸不负此行，巧遇人间绝艳啊！
1: 听他谈吐温文，似飞龙子登徒之辈，笑脸咯。你既知玉女也怀亡国恨，我希望你莫再虚捐，笑纵脸。

0: 人敢问高姓大名呢？
1: 不才姓范名丽。姑娘志气不扬，素眉拜问芳名，还请莫言交钱啊。
0: 小女子姓施名儿光，家住西村，人家以西施相换，我素养范大夫才略过人，定能重兴国运。是呢，何以黑貌为薄，摘足寒窗。

0: 刚才呢大家所收听嘅就係烟波江上西子情之楚罗访艳，係由盖明辉吴美英所主唱嘅。
1: 嗯，听过之后呢大家都要喐喐手指啦，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因为已经开放我哋嘅点唱时段㗎啦。锣鼓响上点就点唱，会喺两点钟开始，两点至四点钟呢就会开始我哋呢个环节，要靠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0: 冇错啦，如果大家有咩心水曲目呢，快啲打电话嚟同其他听众分享下你哋鍾意嘅曲目啊。
2: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呢？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呢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咁未来呢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嘅节目，你能够听到啲乜嘢我哋为你挑选嘅精选曲目呢，咁大家就会留意咯。好，咁不如等我先讲下呢今晚我哋戏曲之夜会听到嘅曲目啊。今晚戏曲之夜呢就係由于玲珑主持嘅，会有红线女嘅蔡文姬、林家星、蓝凤嘅西施之逆管莲香、文千岁、谢雪心、夸凤成龙之鸾凤同巢、新马师曾、钟丽蓉、唐公秋怨，以及系邓碧云、李宝莹嘅唐明王夜访梅妃。
1: 接住就系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啦，有丁家湘主持嘅，带嚟有龙冠天、杨丽红嘅陆文龙、陈小汉、李敏华嘅长亭送别、张月儿、谭善红嘅冤枉大老爷、雨佳、尹飞燕嘅高君宝私探刑房、何非凡、崔妙芝嘅相见欢、朱秀英嘅凤仪亭诉苦，以及有罗秋红、徐艳红嘅钟馗嫁妹。听日啦，星期四7月30号1点钟戏曲天地，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嘅。歌曲方面咧，会有谭善红、杨丽红嘅《寒山道与爱》，燕仔陈玲玉嘅牛高扯子，钟云山吴木兰嘅恨不相逢未嫁时，谢雪心嘅友情活把鸳鸯撞，三点两代同场说戏台有新马师曾、崔妙芝嘅湖北归之为妻，以及有文千岁、尹飞燕、游星普嘅湖北归之别妻同埋碧色噶。
0: 而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湘主持，带嚟嘅曲目系盖明辉、吴美英嘅《香消十二美人留之唔爱唔愁》，谭家宝、卢少平嘅《黛玉回情真》，白玉堂、女红嘅《陆文龙》，新剑郎、枫桥夜泊、麦炳荣、凤凰女、蔡麒麟、游星普嘅《痴凤狂龙之醉开并帝列》，金国伟、胡美仪嘅《破镜萌心》。
1: 接住就是星期四深夜两点的越夜越精彩了，有黄海游主持的，带来有石燕子、任冰儿、燕新星剧团的多情燕子归、白凤英的红白牡丹花、黎俊星国凤女的啼笑花烛夜，以及有陈小峰的桃花依旧笑春风。星期五一点钟戏曲天地，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带嚟嘅节目有一开始啦，高润红同埋蓝伟霆主持嘅《名师出高徒》啊，咁主题就系情真偷渡烧伤馆。接住有梁汉威嘅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两点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啊，有两个钟系去到四点钟噶。
0: 冇错啦，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薛觉先嘅《孤园扫劫之祭妃联后》。林家星、李宝莹嘅《无情宝剑有情天》，近永堂、梁玉卿嘅《贾宝玉夜雨访晴雯》，以及系梁少芯嘅《落水仙踪》。
1: 接住就系轮到星期五深夜嘅两点钟，越夜越精彩啦！李伟涛主持，带嚟有李龙、李淑勤嘅《情合闹船工之凤阁定情》，新剑郎叶慧芬嘅《紫菜肉新行》， 彭志权、叶又琪的风流天使，刘凤的泣残红，尹光、胡美仪的紫钗记之阳关节柳，梁醒波、邓碧云的刁蛮公主昂驸马。接住就是星期六了，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金装粤剧是带来龙凤争挂帅的上半部分，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家明、新剑龙、廖国森的声音。
0: 之后呢就是星期六的戏曲之夜了，就是由龙玉星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是梁醒波、凤凰女、发财利是，林家星、李宝莹的雷鸣金鼓战家星，黎俊星、张宝华、擎练公主之放主，阮兆辉、胡美仪、紫凤流，以及是梁汉威、尹飞燕的孝庄皇后之物玺。
1: 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咁啊嚟紧就预告星期日啦，戏曲天地1点钟，蓝伟廷主持，一开始解深粤曲，带嚟何大傻、新月儿嘅扭文柴，半日安、关影莲嘅醉打娇妻，李慧嘅倾国名花劫后缘，2点粤曲会之音，带嚟有罗家宝、李宝莹嘅徐公十载菱花梦，梁之杰、陈慧玲嘅李仙传，李龙、李凤嘅六月飞霜之大婶，林锦堂嘅韦琴道之音。4点钟，梨园一族林伟廷主持，嘉宾咧会系有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以及有心容噶。
0: 而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咧，大家可以欣赏嘅系丁凡、郭凤女嘅《玉川进更》，卢家旺、梁碧玉《新琵琶行》，徐柳仙、段长悲、吴先锋、陈慧思、新剑郎的《红令考破无头案之审头》，白英、伍木兰、玉钗盟、靳永堂、梁玉卿、蓝袍、抱玉香、欧海明、崔玉梅的《潘金莲之劝酒挑情》。
1: 接着就是星期日了，2点的越夜越精彩，日深夜时段有林诗敏主持，带来歌曲包括梁天雁、严佩贞的《三百访友》，李龙、李凤的《锦屏中彩》，文千岁、梁少芯的《梁祝恨史之三百归田》，赵维德、任冰儿的《观柳还琴》，柯明辉、吴美英的《十八相送》，以及有严淑芳的《蓬山一万重》。跟住就是预告下星期一了，戏曲天地1点钟、当日的主持就是李龙和梁之杰。一开始黄海游主持的吴知戏班讲乜话，主题就是大笛。接住月光会之音带来蒋艳红的情劫未央宫。咁2点至4点同样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时段。
0: 而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蓝伟廷主持，带来的曲目有新马师曾吴君礼的万恶淫为首之玉生怨，李龙、蓝凤、梅花仙、梁醒波、钓鱼郎、文千岁、梁少芯、花田错回、何非凡、凤凰女、花庭会。
1: 接住就是下星期一深夜2点，月夜精彩，李伟图主持，带来有梁汉威、曹秀琴的别馆萌心，欧海明、红线女的同命鸳鸯，罗家宝、林小群的柳艺传书之花好月圆，伍艳红的秋月落梅花，梁耀安、许培的吕布回雕蝉，以及有曾润心的保育缘分。跟住星期二啦，下星期二1点戏曲天地，黎晓君、蓝伟廷主持，金装粤剧带来桂枝告状，有罗剑郎、方艳芬、凤凰女等人的歌声。接住粤曲的播放有任剑辉、白雪仙的不如归，以及阮兆辉的中山狼传。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的。
0: 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黄可游主持，带来的曲目是郭凤女的《深宵风雨可怜人》，李瑞祖、周瑜写表、谭家宝、伍木兰、秋江送别、李少天、白杨、蝴蝶精、梁慕霜、余丽珍、帝苑春心化杜鹃，以及是薛觉仙、方艳芬的《汉武帝梦回魏夫人》。
1: 跟住就是下星期二深夜2点，越夜越精彩啊！丁家双主持，带来访问凡工14年，有钟云山、崔妙芝、陈锦堂、陈慧玲的声音，以及有彭志权、林凤娥的《陈林救主》。跟住就是下星期三啦，1点钟，戏曲天地继续有吴立希、黎晓君主持。 咁一开始带嚟嘅就系粤曲会之音，咁啊跟住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同样地，我哋稍后时间两点钟咧，亦都会开始我哋锣鼓响，上点就点啊！记得打电话嚟点唱，电话号码18723112，
0: 仲有名额啊！所以我哋咧等紧大家打电话嚟挑选咧你心爱嘅曲目嘅。
1: 系啦，咁啊数数手指啦，都有个小贴士俾大家嘅。咁啊就系我哋两点至三点。点唱嗰个名额啦，如果大概有30分钟啦，半个钟嘅一首歌曲嘅话，你有心水嘅话，可以打电话嚟，咁可能成功出街嘅机会咧就会比较多啦。呢个时间我哋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大型商场爆炸之中遇难，包括两个20多岁的女子。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而家留有余悸。他家中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就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改买机票前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已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8 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22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6点，升127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8仙4。腾讯控股463.4，升10.2。小米集团31.58，升2.3；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4，跌3.7；阿里巴巴113元，升1元；智普1013元，跌29元；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34；美团91.95，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 美元 7.844， 英镑 10.437， 瑞士法郎 9.593， 澳元 5.457， 加元 5.568， 新西兰元 4.545， 欧元 8.942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3。 日经平均指数 61,120 点，跌1,248 点。港金报37,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7.03美元，卖出40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丰盛苑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现时去到格田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与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2:09啦，咁我哋又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啦。
1: 冇错，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嘅。节目时间系去到下昼嘅4:00，咁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啦。咁不过呢亦都系进入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今日有2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啦。有啲咩歌听呢就要全靠大家打电话嚟点唱，我哋先有歌听㗎。
0: 冇错啦，我知道仲有名额㗎，所以大家
1: 快。系咪㗎立希？
0: 系啊，真嘅。
1: 系
0: 我算到啊！
1: 你又算到
0: 系啦，我算到今日好大机会。
1: 系边个好大机会先？你咁样讲，个个都以为自己有机会噶。
0: 系啦，我算到咧，如果你而家准备揿第一个1872字咧，你
1: 系
0: 有机会噶，
1: 就有机会。
0: 系啦，
1: 不过啱嘅，真系每个人都有机会，机会系平等嘅，
0: 系啦，
1: 个个都有机会嘅。咁但系咧，都要你肯打电话嚟，咁啊先可以有机会成功出街嘅。咁所以我哋继续等大家电话嘅吓。好啦，咁啊第一位嘅幸运儿亦都即将出场啦噃，有啊和姐喺度，
0: 和姐，你好，和姐。
2: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好。
2: 晓君靓，
1: 系呀，哇，
2: 靓仔。
0: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
1: 你咁口花花嘅，口甜啊你。
2: 祝你哋身体健康。
0: 多谢你都要身体健康。
1: 系呀，你都系话吓，和姐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落雨就少啲出街，咁就好咯，咁就好啦。
2: 咁啊，点首歌先埋成咧？咁啊，点俾你柜台各位收听啦。
1: 好多谢，
2: 祝个民意啊，同埋啊家面啊，咁嗰啲生日保安嘅生日快乐啊！
1: 好啊，
2: 一个二号，一个三号啊嘛。
1: 系啊，哇，好记性喎你。
0: 好，仲有冇其他点唱嘅名单啊？
2: 我啲细佬妹啦，阿哥啦，我啲朋友啊，群姐啊，咁嗰啲唔好逐个咗，我逐个讲好多时间。
1: 识和姐嘅都听啦，
2: 尽快收听。
1: 好啦，
0: 好，
2: 身体健康啊！
1: 好，大家都要啊！多谢晒和姐，
0: 多谢晒你和姐，多谢晒。
2: 嗱，系啊，两仔
1: 靓
2: 女，
1: 系多谢你，多谢你和姐，下次再倾啦吓。嗯，
2: 好，
0: 拜拜。好啦，咁而家呢我哋就第一首嘅和姐所揀嘅曲目呢就係朱买臣之马前覆水，就係由新马师曾以及係钟丽蓉合唱嘅。

又年轻，的嫌似芙蓉花一朵，睇你旧面蓬头，又骗我你纯衣白洁，都似个乞儿婆，佢都改嫁得如意郎君，多不愁或折堕，可见你分明。

0: 到我全口令驱逐呢个叫花婆，我且算你无知超过
1: 人来斩。喂，起起起起起！

0: 妹，
1: 爹不亲家满朝，朝上我贪慕虚荣，
0: 系咩？
1: 后来惨遭遗弃，
0: 阴公，
1: 今日回头无干案，我望你冰释前嫌，为我自杀，收养复合嘅啫，
0: 又点会你咁折堕到，会做咗乞儿？

0: 做
1: 你都何必怨天尤人，你怨恨你自己所作所为吧啦你。

你当初是肯定结发之情的，就不知道今日之祸了衰嘢。

永遥使遥心难。

0: 我要你马前覆水的若重修。
1: 水呀、啊！
0: 纵使系无理要求，也帮许我。阿如花，嗱、
1: 啊，
0: 你考虑清楚吧。马前覆水，我要你点滴重修，倘有半点失落啊，哼，都算你输噶啦。
1: 好啊。

0: 总监，
1: 好，
0: 拿水来。
1: 明明
2: 你有灵有性，你千祈唔好喐啊！喐亲就再唔翻噶啦！死啦！咩马？咩马？你咪唔争气咯！
3: 哈哈哈哈
0: 马前若我收腹水。

0: 好啦，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朱买臣之马前覆水，系由新马师曾亦系钟丽蓉所合唱嘅。咁我哋而家咧就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是、吴太，吴太你好，
1: 系
2: 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你好，
1: 姚家文妹你好，
2: 系你好啊，
0: 有咩点唱名单咧？
2: 多谢你，多谢，哎呀，时间关系啊。
1: 系喎系喎系喎，點唱名單係我仔8月5號生日啊，恭喜
0: 佢，八月五號生日啊，
2: 係
1: 啊，8月5號，
0: 好啊，我8月4號。
1: 同埋琴日咧，你唔係播嗰首咩《金葉谷》嘅，點解冇咗下半場嘅？
2: 金葉谷我哋有播過，我哋2點至3點有播埋下半部分嘅，係啦。
1: 有播咩？琴日係轉咗播過第二啲粵曲嘅喎。我系听字都冇，
2: 1點至3點鐘喎，应该系。好，我翻去听一听先，系啦，应该系播晒嘅。
1: 点解我听到即系佢阿嫲死咗嗰度，点解冇再下半场嘅咧？哇，我听到好心急。
2: 可能嗰个套碟本身个版本系咁样，可能系。我听，
1: 因为佢而家你琴日嗰套咧系阿林家声，我第一次听佢。
2: 哦，可能唔同版本啊，唔紧要，我听先，系啦。咁我哋点唱嘅名单系已经讲晒啦，嗬。
1: 系讲晒嗰个。
2: 系啊，唔好留啊，
1: 身体健康啦。
2: 好啊，
0: 多
2: 谢晒
0: 你，
1: 多
0: 谢
1: 你哋啊，
0: 身体
1: 健康，
0: 多谢，下次再倾，
2: 好，多谢，拜拜。
0: 请大家欣赏由龙冠天、蓝凤主唱嘅《狐疑卖仔》，
3: 有请。

博得天旋地转，天旋又博得天旋地转。

0: 病啊？
1: 大伯爹，你而家先翻嚟，到底揾到工作未啊？
0: 揾工作？嘿，马金龙将我哋赶到绝啊！
1: 马金龙。大宝爹，你到而家都未曾揾到工作，边度有钱同阿爹执药呢？
0: 钱？大宝妈，我哋有钱啊！
1: 我哋有钱，

0: 看他走着去银山，将来不得，我总有本事同阿爹去执药。如果去迟啲，我恐怕又死家噶啦。
1: 你等一等啦、啊。

一股气得热泪点点啊，一股痛得五内啊交煎，一股心里啊甜泪，一股心更酸。

金鹿，你害得我骨肉不那团圆，可怜他仍不知手中拎着

0: 侠。
1: 到底发生咗咩事？咁多嘅钱向边处嚟噶？
0: 你唔好问啊！你睇多宝儿几眼啦、
1: 啊？睇宝儿几眼？到底发生咗咩事啊？
0: 我，
1: 你讲啦。
0: 我将宝儿卖咗。
1: 你讲乜嘢话？
0: 我将大宝卖咗啦。
1: 你是卖我宝儿的钱，你是卖我仔的钱，我不要。
0: 大宝话，
1: 你怎能够卖我的仔啊你？
0: 大宝妈，你不要这样啦，我都打了指模，钱都收了，你给我抱宝儿走啦。
1: 你不卖得我的仔，
0: 大宝妈。

你

驸马，我哋多年夫啊夫啊，你素知我品性刚健，谁愿将连心骨肉换取血泪钱，只为我数日谋功难如愿，早头十日久无烟，虽得有众兄弟帮啊扶，唯是他们心长力短啊，又岂能长此以往，把兄弟牵连啊啊！恨杀马贼金龙，空又险有个屏风击杀，陷个心愿，逼得我哋周头无路，生机断啊，生机断啊！才有败而了结。

如果我唔将大宝卖咗，我哋全家老少都唔过得听日。你就放宝剑一条生路。

0: 哋到咗穷途绝路，你俾我抱仲好易走啦。
1: 你抱去啦，
0: 我去啦。
1: 哎呀，大宝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接田烟通的日本制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又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布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生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5点，升咗444点，总成交金额2,6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1.9跌了6.1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了1.22，腾讯控股466.8升19.6，小米集团31.94升2.68，盈富基金26.24升4.4，中芯国际66.55跌2.55。 阿里巴巴113.7升个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1.84，智普1016跌咗26，美团92.15升咗1.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8，澳元5.45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43。欧元8.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跌咗930，港金报37790，比上日收市跌咗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47美元，卖出404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大涌桥路。咁仲有之前咧，葵涌嘅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我哋三点钟过后啦，嚟到下昼嘅3:09，亦都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舞台嘅直播室入边。
1: 冇错啦，继续咧，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咧，已经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群姐，你好。
2: 哎呀，好啊，
0: 群姐，
2: 晓君同埋啊，
1: 立希，你好，
2: 晓君都同你同姓嘅，三分
0: 啊，都系姓黎嘅，我哋啊，
2: 咁
0: 好啊，
2: 咁咧我就点俾我家人啦，同埋朋友啊、教友嗰啲，同埋仲有你两位主持，同埋所有舞台之友听啦。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2: 系好开心打到你啊，
0: 系啊，好开心啊，听到你声音啊，同你倾到偈都系缘分啊，
1: 系啊，继续打电话嚟啦，
0: 系啊，
2: 多谢晒你啊，
0: 好啊，
1: 好，唔该晒，好，
0: 拜
1: 拜。为大家送上由吴千峰、李凤主唱嘅《狄青藏三关》。

0: 公主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公主请坐。
1: 多谢。

0: 说是驸马心事啦，就算是父王国家大事，哀家不差又自何？
1: 哦，咁差

0: 公主啊？
1: 啊？
0: 你一猜就猜错咗啦。
1: 哦，我而家猜错啦。
0: 系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得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咯、
1: 啊。点啊？
0: 看在公主份上，亦都应该算啦。
1: 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猜一次、啊。
0: 好啊，公主，

0: 公主啊，你再猜又猜唔中啦。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又何来有半点冷淡之处呢？
1: 如此说来，归家又猜错啦。
0: 公主，你猜错啦。公主啊，

0: 能娶你宝马金刀，不过怕你自己逃犯故国，岂哀家于不顾咯？
1: 哦，公主，因何现在你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你为刀马而愁眉心锁？
1: 哦，如此说，多谢公主啊！

0: 公主啊，不如就代我敬你一杯好吗？
1: 好啊，
0: 工人拿纸。

0: 公主啊，饮埋呢杯啦。
1: 好啊，好啊，
0: 公主，你真系好酒啦。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有招冇有，有茶冇有，等真钱最了。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就是由吴千峰、李凤所主唱的《狄青藏三关》。
1: 系啦，听过呢一首歌之后咧，都回应翻头先嗰位听众啦。咁啊，原来咧好多听众咧都真系好细心听我哋嘅节目噶。咁寻日我哋就晓君同埋兰兰就播咗《金叶谷》嘅套碟啦。咁咧啲听众就觉得，咦？点解好似未完整听晒咧？咁确实系嘅。寻日咧我哋拣选嗰个版本咧，本身嗰个结局咧，咁佢自己都写咗个碟嗰度。咁啊，结局咧系会系。嗰、那個時間咧就話稍後再分即係再講啦。
0: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1: 冇錯啦，咁個下回係幾時咧？咁我哋都安排翻啦。咁睇下咧，即係播翻個版本咧，係可以完整咁樣送上俾大家。咁但係尋日嗰個我哋播出嗰個版本咧，都真係成個套碟已經係播曬㗎啦。咁最後嗰段咧就係麥子撞家姑咧都播曬。咁不過佢本身係真係去到嗰度嘅啫，係啦。咁多謝咁多位聽眾先話，好細心留意我哋播嘅歌嚇。
0: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咧就繼續留意我哋戲曲天地。如果你想聽到嘅後面嗰段嘅結局係點咧，我相信咧好快就可以聽得到噶啦。
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好啦，咁时间呢又返返嚟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
1: 冇错。
0: 咁而家呢我哋呢就收听到我哋呢听众嘅电话喇，就係、是、曾婆婆。曾婆婆你好。
1: 曾婆婆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5: 你好叻仔啊
0: 依
5: 家。
0: 哎呀多谢你啊。
1: 好犀利啊。
5: 我成日睇大戏，我
0: 成
5: 日睇大戏啊。
0: 啊好啊，多啲支持多啲支持。
5: 哎呀你依家好叻，唔係啊，你之前睇七日八场我都睇晒。你現在兩晚咁少，
0: 係啊，因為以前通常就係做七日八場嘅，咁而家好多時候就
5: 講嘢啦，
1: 唔好講，自己藍飛講，藍飛你唔好講嘢啦咁。
0: 咁你有咩點唱嘅名單先？好，但你有咩點唱嘅名單先？
1: 係啊，係啦，
5: 我俾我屋企人成家人聽，同埋我第二仔生日，我第三三寶生日，
1: 啊，生日快樂，
5: 身體健康，七日平安。聽過嗰啲觀眾都身體健康啊！
1: 你都係喎，曾婆婆身體健康啊，係啊，大家都要啊，
0: 好身體健康，
5: 好多嘢做啊，立
0: 起係啊，多謝你，多謝你，
1: 繼續支持啊，
0: 好多謝曬，好。
5: 佢把聲好靚啊嘛，
1: 係啊，
0: 多謝你，好。
1: 咁我哋聽歌啦喎，曾婆婆，下次傾，
0: 好，
1: 拜
0: 拜。為大家送上由方艷芬主唱嘅《紅聯起》。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由方艳芬主唱的《红联起》。
1: 太太，想不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2: 我好醒的，而家的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1: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2: 咁神，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3: 冇錯啦，我哋呢個想你聽嘅活動咧已經開始咗一段時間啦，咁大家咧要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稍後有你同行咧就會問出今日嘅問題，亦都要重温翻我哋香港年流嘅節目啦，咁啊先知道答案，咁啊亦都最快答中嘅朋友咧就可以有呢個嘅禮券噶啦。
0: 冇錯啦，曉君啊，我覺得原來頭先聽嘅歌咧，我好多都未聽過，我又好想再聽多啲，咁可以點樣呢？
3: 非常之簡單，咁啊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節目啦，亦都可以上翻我哋網站重温翻嘅。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6点，升咗485点，总成交金额303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46跌咗5.56，南方恒生科技4.76先4升咗1.2。腾讯控股467元，升咗19.8；小米集团31.8，升咗2.54；盈富基金26.28，升咗4.8；中芯国际66.9，跌咗2.2；阿里巴巴113.7，升咗0.7；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咗1.86；美团92.05元，升咗1.75；智普1028元，跌咗1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4， 瑞士法郎 9.58, 澳元 5.449, 加元 5.566, 新西兰元 4.539, 欧元 8.94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434 点，跌了930 点，港金报 37,79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3.34 美元，卖出 4043.79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花园道咧，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咧现时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同时咧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中环花园道由于路面有油渍。影响到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同时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
5: 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点，上 chp.gov.hk 看看。
6: 辛苦了成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7: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8: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7: 第三招，弹指全先锋。
8: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又嚟到星期三啦，亦都系去到4点打后嘅 有你同行啊，头先都听到宣传声带有讲呢，就係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呢，咁我哋就係逢星期一至五啦，即係呢段时间呢，我哋都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呢就问一条问题，係关于香港暖流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留意得好仔细啊，有啲朋友仔

可能我懷疑啊，係有寫埋筆記添啊，即係記錄低一啲嘅重點啦。咁同埋我哋每一日咧都會用唔同嘅問題嘅方式、問題嘅方向嚟到去問你一啲關於香港暖流節目嘅內容嘅。咁就都好快啊，因為咧見到啲五台之友咧，就喺我哋發問完冇幾耐咧，就已經係搶先啊去答問題啦。咁有陣時我哋都會喺度思考啊，我哋嘅聽眾呢真係極之留意我哋嘅節目啊，係記得好多好仔細嘅細節添啊。咁但係嗱，如果唔記得呢，其實都唔緊要嘅，只要上到去 rthk.hk 香港電台嘅網頁嗰度呢聽返重溫，又或者如果喜歡用智能手機嘅朋友們呢，咁亦都係可以下載返我哋最新嘅香港電台嘅手機應用程式啦，做一啲簡單嘅登記成為會員之後呢，咁你就可以係重溫返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除咗話係香港暖流之外啦，當然仲有其他你喜歡嘅五台嘅節目呢，都可以係盡在你嘅掌中啊，呢一部嘅手機嗰度呢係可以搵得到啦，同埋都幾方便㗎，你可以呢係按照你個人喜好，譬如你好喜歡聽戲曲嘅節目，咁你呢就係標記咗佢，咁就記低之後呢有一啲戲曲嘅節目呢，撳一啲好簡單嘅掣撳入去呢就已經可以係重溫得到㗎啦。咁或者你係鍾意聽其他唔同類型嘅節目呢，亦都係按你嘅個人喜好啊以及係需要呢，咁係可以係做到一啲嘅指定嘅工作。是啦，咁一个几方便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如果大家係都有惯常用开一啲嘅智能手机嘅话呢，咁又多一个嘅小程式啊，咁就可以令到你又係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各大节目啦，同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啦，咁讲多少少规矩呢，咁其实就係转个头好快我就会问一条简单嘅问题啦，咁就係关于今日较早前播放嘅香港暖流。咁只要你知道个答案嘅话呢，就係上到去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咁你係本身如果你要参加嘅话呢，你必须都要系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就知道咗个答案，你就可以私信我哋，记得係私信我哋下，最快係私信我哋嘅五台之友而又答得啱呢，咁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同埋如果较早前係已经玩过而赢过嘅话呢，咁就好抱歉啦，咁就将个机会要留俾其他嘅一啲五台之友啦。咁我哋重複參加嘅朋友呢，咁係我哋唔會係將呢一個獎項係送俾你嘅，咁希望係人人都可以有機會去試下攞到呢一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好啦，今日我哋重要嘅時刻到啦，想你聽香港暖流嘅題目，就係、是、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呢，咁總共有三個小時啦，由朝頭早十點開始啦，跟住十一至十二呢就係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啦，咁然後十二點到一點呢又係電台版本喎。好啦，喺呢個電台嘅時段，朝早十點到十一點呢一個時段裡面我哋第三首播放嘅歌係咩歌呢？請講出呢一首歌嘅歌名，咁你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咁啊，记得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私信我哋，咁就预祝你成功啦！咁另外亦都係呼吁你啊，如果係想点唱或者係想分享心事，欢迎打上嚟1872312。

0: 听完学友嘅呢一首蓝雨之后咧，亦都要到阿文儿出场咧，就系有你有健康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风湿病科嘅相关嘅问题啊，就系类风湿关节炎啊！咁我哋而家将个时间交俾佢啊！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今一个星期除咗文怡之外咧，继续请嚟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咧嚟到同大家讲下类风湿关节炎噶。啊，余医生你好，
1: 文怡好，大家好。
0: 上一集咧，我哋就同大家讲咗啦，类风湿关节炎同埋风湿嘅分别啦，同埋都有提到啊，如果我哋长期唔理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嘅话咧，会有机会有啲不可逆转嘅情况出现噶，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啦。咁不如喺度咧同大家重温一下，如果遇到啲咩情况底下有机会咧系呢个嘅类风湿关节炎咧？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咧，顾名思义系关节有发炎。
0: 嗯，
1: 咁但系关节发炎咧就唔系普通关节，喺类风湿嚟讲最常见嘅影响咧系喺手指、喺手腕同埋对落嗰两排关节，一个咧就系指间关节，一个咧就系掌指关节。当呢啲关节咧两边平衡影响，同埋有啲发炎嘅病征。如果大家记得上一集讲到咧，发炎嘅病征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有神僵，即系话起身嗰个僵硬时间多过30分钟。第二就系有红肿痛热嘅情况。如果有平衡影响、神僵、同中痛热，咁就要考虑系咪类风湿性关节啦。
0: 唔知过去嗰个星期大家又有冇留意呢啲嘅症状呢？如果有嘅话呢，亦都可以自行去判断一下究竟会唔会有机会系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啦。咁啊，余医生你都有提到啦，就系话类风湿关节炎呢都系免疫系统嘅情况。其实真正嘅成因呢都系关于免疫系统，就唔关呢个年龄事㗎，系咪呀？
1: 冇错。其实呢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免疫系统呢，就系帮你保护我哋身体，免受呢细菌同埋呢个病毒入侵。咁本身系对外，但系当我哋免疫系统呢出现咗混乱，佢认错咗一啲外来物系自己，开始攻击佢呢就会导致发炎。如果佢系攻击我哋嘅关节呢，就会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咁其实喺入面呢都亦都搵到一啲系特别针对关节炎嘅抗体嘅。咁当呢啲炎症呢开始影响关节嘅时候呢，关节就会有滑膜嘅增生，耐咗呢嘅软骨同埋骨呢亦都会侵蚀嘅。咁呢好多时候呢啲发炎咧就会导致一啲其他嘅影响，因为长期发炎咧亦都会导致其他器官咧都有啲唔同嘅并发症嘅。咁所以咧我哋要考虑呢个病嘅时候咧，唔系净考虑关节，系考虑全身嘅影响嘅。
0: 咁有啲咩并发症系会有机会出现啊？
1: 当咧喺罕见嘅情况之下咧，佢可以咧攻击其他器官，包括攻击我哋嘅肾脏，攻击我哋嘅肺部，有时要攻击我哋嘅眼睛，会导致譬如眼睛会有干燥症啦，可以导致有虹膜炎啦咁样。如果佢个肺咧就有间质性肺炎，即系肺炎，可以发炎咁气喘嘅会。咁如果导致个肾发炎嘅话咧，个肾就会啲小便起泡啦，会有蛋白尿啦，导致肾炎。咁当然啦，呢啲唔系好常见啦。呢个咧就系抗体直接嘅影响，但亦啲间接嘅影响嘅。当你长期发炎咧，佢就有两个问题，得就
0: 系
1: 会导致咧骨质流失快咗嘅。所以咧，我哋类风湿嘅病人咧，其实骨质疏松机会会大幅提高。第二咧，长期发炎咧系会导致啲血管都发炎，血管发炎即系话心脏病同埋中风机会都会同时提高。咁所以咧，类风湿性关节嘅病人咧，对于控制心血管病嘅风险咧系要特别留意嘅。
0: 我年纪大咗，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差咗，咁嘅话系咪真系代表我会更加大机会有呢一个嘅类风湿关节炎啊？
1: 好好彩咧，当你年纪大咗咧。

0: 你嘅免疫系统咧系冇后生咁好嘅。
1: 系，
0: 你知道咧，我哋嘅免疫系统乱咗先会打自己。咁当我哋嘅免疫系统弱咗咧，咁即系年纪大咧，其实咧患类风湿机会会亦都会低啲。咁、其实咧，类风湿性关节炎嘅发病高峰期咧系大概系三四十岁，喺五六十岁之后咧，发病嘅机会率咧系会下降，
1: 我反而会低咗。
0: 冇错，但仍然都会有。咁但系咧喺五六十岁之后发病咧，可能会有其他额外啲唔寻常嘅原因嘅，包括咧嗱，你知道啦，我哋免疫系统无啦啦好地地咁做咩无啦啦发嗰个免疫病出嚟咧？当然你有呢个病，梗系有啲先天因素，譬如你有啲基因喺身体入边，你爸爸妈妈遗传咗啲基因俾你，但系有基因咧唔一定发出嚟，必定系有啲后天因素激发佢噶啦。譬如有一个孖生嘅兄弟，佢生出嚟咧，妈妈遗传咗一个类风湿基因俾佢，但系好得意。明明阿媽生一個就發病，一個就唔發病。
1: 咦、咁得意？
0: 冇錯，我哋就係從呢啲研究嗰度發現咧，原來就算同樣基因都好咧，後天咧嘅因素咧係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即係話咧，其中一個媽生兄弟梗係接受咗一啲特別嘅後天嘅因素。譬如咩因素咧？我哋發現，譬如食煙。
1: 哦、
0: 食煙一啲污染啦，可以咁講咧，係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原來食煙咧可以誘發身體產生一啲對付身體關節嘅抗體嘅，譬如類風濕因子同埋一隻叫 NTCCB 嘅抗體。呢、这個就係一個好重要的後天因素，但係好多因素嘅話，譬如咧感染，有時感染咗之後就打亂咗身體嘅免疫系統，就搞到點解咧？原來嗰啲病毒咧個樣係好似關節嘅，跟住咧個身體個免疫系統亂咗啦，以為嗰啲病毒同關節係同一樣嘢嚟嘅，
1: 攻擊佢，
0: 打完病毒就攻擊埋關節啦，咁、又亂咗啦。咁再加上平時身體唔健康啊，食得唔健康啊，或者有啲即係壓力太大，情緒唔穩定咧，又係會誘發我哋嘅身體嘅荷爾蒙分泌失調，然後繼而咧影響我哋免疫系統。原來好多原因係後天分泌嘅影響嘅。咁去到年紀長者大嘅原因，有啲咩特殊原因咧？有啲唔好嘅細胞，原來生 cancer 生癌症又係其中一個導致類風濕發病原因。所以咧，如果喺老友記入邊突然間有關節發炎咧，我哋考慮唔係淨係類風濕咁簡單，我哋考慮到佢咧會唔會有啲激發嘅因素。好多時候咧都要全身去揾下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唔好嘅細胞癌症嘅信號啦。
1: 頭先提到咧，家族遺傳係其中一個啦，有機會誘發呢一個類風濕關節炎嘅成因之一啦。咁當然後天都仲要有啲嘅誘因去激發啦，但係男性同埋女性又會唔會因為呢一個性別嘅原因而增加或者減少咗患上嘅機會呢？
0: 咁非常之好，女性多少少嘅，係咪好公平啊？因為女性咧有女性荷爾蒙嘅影響，女性荷爾蒙咧就係其中一個誘發類風濕性關節炎嘅一個原因嚟嘅。咁、所以女性同男性嘅比例咧係二比一比例，女性係多少少。不過咁其實有啲病咧就係男性多過女性嘅。譬如咧，強直性咧就係男性多過女性，所以咧都好平均嘅。不過你問到類風濕嚟講咧，女性嘅機會係多少少噶。
1: 所以即係作為女性就要更加注意啦。如果有機會咧出現剛剛你提到嘅一啲病徵咧，就要特別留意，諗下啊會唔會有呢個嘅類風濕關節炎啦。咁我記得醫生你都有講過啦，就係其實如果我最後唔處理，會有啲永久性嘅傷害嘅。我想問下喺你嘅咁多個個案入邊，最厲害嘅一個傷害係點樣咧？
0: 最厲害嘅傷害咧，就係當佢嚟到睇嘅時候咧，個病情已經係發咗好幾年時間。
1: 幾年
0: 時間。
1: 哇，都忍受咗好耐先至去睇醫生喎，咁。
0: 係啊，因為通常嗰啲咧係喺好多年前發病，咁咧佢就得唔到一啲正確嘅資訊。
1: 係。
0: 其實佢忍受咗好耐，相信都。
1: 係啊，可能就係好似我哋一開始第一集講，以為自己係風濕啫，以為自己一啲勞損啊咁樣，咁可能都係未必可以醫到，但係後屘先至發現，有機會係類風濕關節炎。
0: 系啦，咁但系当佢咧开始变咗形之后咧，佢咧团火都已经熄熄地嘅啦。其实，即系佢当时已经唔系好痛，但已经变咗形。变形有几个原因嘅，最严重嘅个案咧，其实咧就系只手咧，佢啲手指咧系完全咧系歪晒。咁歪晒，其实个原因系边度咧？除咗系嗰啲关节同埋软骨侵蚀之外咧，其实骨同骨之间咧好多筋腱同埋韧带系薄住佢嘅。最严重嘅个案咧系连嗰啲筋腱同埋韧带都断裂，因为咧佢喺嗰个发炎嘅地方耐咗，嗰啲筋咧。跟住條繩咧，我哋綁住啲骨咧，霉咗。有時咧磨下磨下咧，佢就會斷咧，突然間斷咧，隻手咧原本係直嘅咧，突然間就耷咗落嚟啦。
1: 係。
0: 咁以前咧都經常性發生呢啲現象，因為我哋啲藥物唔係好多去選擇， 咁就令到个控制唔好理想，咁好多时候咧都用手术方法先去搏翻条筋，但而家唔同，而家知道咧早啲医系能够预防呢件事，所以呢啲情况系越嚟越少噶啦。
1: 因为去到咧，你话肌肉啊、筋腱嗰啲有损伤咧，就会影响到个行动力噶咯，即系例如可能系手指个位已经冇力可以拎起嘢啦，又或者系根本上可能连揸筷子都有困难噶咯。
0: 系，你觉得好啱，其实系手嘅正常嘅功能。日常生活咧系会受到严重影响，即系话咧佢唔能够揸到筷子，唔能够写到字，同埋佢发唔到力，即系扭樽盖都扭唔到。好多时候咧，即系食手要揸埋嗰啲活动咧，都系受到严重嘅影响
1: 嘅。呢个就系一个好严重嘅状况啦。咁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咁啦，医生喺度有咧，呼吁下大家，当遇到一啲小情况嘅时间，即系例如系啊乜嘢嘅肿痛，又或者系神僵去到咩嘅程度，就好即刻要揾你啦。
0: 哦，啱啦，因为咧我哋平时咧经常性遇到关节痛，乜嘢时候先需要睇医生咧？就要注意咧发炎嘅重要病征，包括咧系无缘无故嘅痛楚。而嗰啲痛楚咧系有两个重要嘅。元素第一咧就系神僵，即系话起身嘅时候神咗起身僵硬多过30分钟，活动完之后得到改善。第二就系佢开始有红肿脱嘅情况。如果呢两个嘅病征咧，即系代表你关节可能系发炎，咁你就应该及早求医，因为你嘅医生咧系可以能够从临床检查同埋验血咧睇下你有冇发炎嘅现象嘅。
1: 哇，咁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嘅怀疑，都尽早揾医生，总之及早发现就可以及早治疗，咁就会减轻咧后边会发生嘅一啲情况啦。今日集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究竟治疗嘅方案好吗？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的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仙8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咗0.6，中芯国际67.2跌咗0.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咗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6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26美元，卖出4,036.6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你啦，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咁另外，中环花园道系有路面油渍。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車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花園道嘅路面油漬呢就已經係處理好㗎喇。現時花園道下行近住上亞厘北道嘅行車線係已經解封，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愛都大廈對出同埋堅尼地道近住麥當勞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6: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5: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6: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5: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6: 同日八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掌进课程，
5: 一切从改变开始。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时间下午4:38，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咁当然记住呢个电话号码18723121，咁玫瑰同埋小雪咧就等紧你嘅电话嘅。咁无论你系想听一啲嘅好耐冇听过嘅歌啊，又或者你有啲嘅心事想分享咧，都欢迎你打上嚟登记嘅。咁我都会尽我嘅所能啊，喺节目嗰度就为你播放一啲最啱听嘅作品啦。咁里边咧，亦都即系我相信唔少嘅歌曲咧，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回忆啊，或者会令你谂起一啲啊当年嘅那些年的一些的画面啦。咁譬如话，如果讲到画面的其中一样嘢，我作为一个电视迷啊，一个电视精咧，最中意咁就系一定系睇电视啊，同埋即系以前长辈都会话，唔好控咁埋问电视，电视唔好问嘅，同埋坏眼啊，要我坐翻远啲。咁但系又好自然咧，好紧张，你喺度追紧嗰啲剧嘅时候，你就会个头咧越乌越前，甚或乎咧就起埋身啊，又行到好近以前嗰啲我哋叫做大牛龟嘅电视咧，系相对大部啲噶嘛。咁而屋企又冇咁多空间咧，咁即系嗰个电视机其实系都唔可以坐得太远嘅，如果唔系睇唔清楚，我自己会觉得啊，咁所以咧，尤其是一啲即系睇到大家咬牙切齿嘅电视剧啊，或者好热血沸腾嘅电视剧嘅一啲嘅歌曲咧，我自己嘅印象就会好深刻嘅，尤其是咧，我会比较喜欢咧就系一啲 武侠类嘅，因为好多特技啊嘛，啲武侠嘅电视剧咧就最啱我嘅口味啦。咁唔知道你心目中又有冇一啲经典啊或者心水嘅一啲武侠剧嘅主题曲咧？而以下呢一首会唔会都系其中一首你嘅最爱之一咧？来自关正杰嘅《天蚕变》。

0: 啱啱听过来自关正杰嘅《天蚕变》啦，而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秀姐嘅。你好，秀姐。
1: 系啊，你好，梁学希。
0: 你好啊，
1: 首歌好好听啊，播得。
0: 啊，多谢你啊！有冇嗰阵时有冇追？
1: 系、哎，
0: 我都祝你系啊，中意诶睇《天蚕变》啊。
1: 有啊，嗰时梗有啦，套到啲追唔记得晒啦，而家啲歌好好听啊，真系。
0: 系啊，而家听翻咧，我都仲会系当年我好细个，系啊，
1: 你好细个啊，我大你好多咩？
0: 但系都系有画面嘅，因为屋企嘅长辈咧都好中意开电视睇嘅。
1: 系啊，好听噶，你个旧仔啲歌好听噶，真系嗰啲电视剧嗰啲。
0: 系会令到大家嗰种热血沸腾啦。嗯，阿秀姐，我知道你系咪孙仔生日啊？
1: 系啊系啊，佢星期日2号啊，就20岁生日，我想点首歌俾佢听，阿玫瑰帮我拣咗啦。
0: 好啊好啊，我都征询过朋友仔意见，咁佢系中意听陈奕迅嘅歌嘅本身。
1: 系啊，佢话中意，我问过佢，佢话中意听佢歌，但我又唔知佢咩歌啊嘛，因为嗰啲歌我唔识噶嘛，系咪？
0: 好啊，我哋
1: 叫阿玫瑰同我拣咯。
0: 系啊，我哋都喺咪后有个小讨论啊，系啊，都有问阿玫瑰，又有问下小说啊，咁样啦，系。
1: 系啦。
0: 咁啊，孙仔佢而家本身都读紧书嘅。
1: 读紧嘅，企理工读啦。
0: 哦，读咩科目啊？
1: 电脑科啩，唔知系咪啊？好似系啊。
0: 电脑啊。20岁啊，咁即系佢第时出嚟，佢都系想做翻啲相关嘅工作啦，系嘛？
1: 我唔知佢系咪啊，因为嗰啲后生我唔识噶，我唔知佢噶，不过我知佢读嗰啲噶咋。
0: 哦，咁啊，孙仔都乖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点歌俾佢听啦。咁你记得提佢听翻、啊。
1: 得啦，我会叫佢听噶，我就点佢可以进步身体健康，顺便啊点埋俾佢妈咪阿文双啊，9月28号生日。
0: 哦，
1: 佢阿妈咪嘅文章9月28号，咁咧，
0: 阿孙仔叫咩名啊？
1: 阿日希啊，
0: 日希啊，
1: 吓陈日希啊，
0: 陈日希，哦个唔会系我嗰个希系嘛？又系嗰个啊？边个希字啊？
1: 唔系佢希望嘅希啊？
0: 哦，哇，笔画少好多啊！
1: 你嗰个好难写㗎，你嗰个希
0: 系呀，笔画好多啦，真係真心，我除咗写自己个名字会写嗰个字呢，我冇乜其他机会会写㗎，我自己。
1: 我识睇嘅咋，我唔识写你个字噶，你嗰字好鬼多画嘅。
0: 系啊，系啊，尤其是右下角嗰堆嗰堆笔画啊，最烦。
1: 个希啲容易啲啊，你个希字真系好难写嘅，我睇落去好似唔知点嘅，唔识但我唔识写噶。
0: 系啊，你系要将嗰个字放到好大，你先至睇到啲笔画咯。
1: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右画啊嘛。
0: 系啊系啊，所以我细个真系冇乜点俾人罚抄嘅。
1: 系啦。
0: 好，
1: 唔该晒你。
0: 好，多谢你啊，秀姐。咁啊，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啦，系，多谢。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身体健康啦吓。
0: 好，多谢你。
1: 好，晒玫瑰。
0: 好，多谢你。好，好，拜拜。系啦，咁啊，又祝阿日希咧，咁就嚟紧生日快乐啦，礼拜日咁就希望开开心心，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好啦，咁啊，为你拣嚟嘅咁就系呢一首来自陈奕迅嘅作品，叫做《我的快乐时代》。

来自陈奕迅嘅《我的快乐时代》，咁就希望啊日希咧，咁就嚟紧系有一个愉快嘅生日啦。咁跟住落嚟咧，咁亦都系为你带嚟呢一对好经典嘅组合啊。咁佢哋唱过咁多唔同类型嘅作品，你觉得佢哋有边一首歌又系令到你会觉得好难忘嘅咧？咁一讲起佢哋个名，你就会谂到个别嘅几首歌呢？咁我自己呢就几喜欢佢哋演绎嘅呢一首《千载不变》，来自温拿乐队。

0: 我自己幾喜歡聽呢一類型嘅作品呢，係聽完會有一種心頭一暖嘅感覺嘅，來自溫雅樂隊嘅千載不變。跟住喺電話嘅另一邊有盧太，你好盧太。
1: 你好啊學
0: 熙。係啊盧太。
1: 我直接叫你個名啊，好無狀啊。
0: 吓
1: 唔係啊，我話我直接叫你個名。
0: 哦好啊，唔使唔使嗰啲。
1: 因為我做得你阿嫲㗎啦，我八十幾歲。
0: 哦你可以。
1: 我剛才呢、聽到你嗰個熙字呢，我都覺得好奇。我而家攞起支筆喺度寫，我問阿玫瑰，佢話左手邊一個日字，跟住一個義氣嘅義字，唔係義氣嗰個義嗰上邊，
0: 係
1: 一個我字啊，抑或一個孝字？
0: 吓、我唔識形容俾你聽啊，呢一個係阿盧太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如果你叫我純聲音去演繹呢，我唔知點樣演繹個字啊。
1: 我呢就問佢係咪電視嗰個唔出戲個戲，佢話係，阿玫瑰話
0: 係。係呀、
1: 啊。即係底下我真唔記得清楚，因為呢個字呢曾經呢十年前呢有個朋友呢就讀錯咗吳卓二，我話唔係個二字啊，二字咧底下做個我字啊，我同你嗰個我啊，我但係佢呢個唔係啊，我而家咧我唔記得咗以前我識得寫噶，我呢個讀個希字啊，吳卓希啊嘛，收尾佢老公話係啊，吳卓希啊，唔係吳卓二啊咁。
0: 係啊，嗱，盧太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多人喺我細個嘅時候會讀錯我的名嘅狀況，我係我仲要我個名個筆畫多阿吳卓希一個日字啊嘛，喺隔離多咗一邊噶嘛。咁因為有啲朋友唔識讀，我會讀個二字啦，會讀個兒字啦。咁
1: 好多人讀二字啊。
0: 係啊，係讀個兒字咧，開頭有啲朋友會即係我細個真心嘅，咁我都會有啲唔開心咧，就係、是、哎呀點解會讀錯我個名㗎？系我翻屋企我系会投诉。
1: 我要听日问下啲有知识嘅人士，叫佢写俾我睇先得。
0: 啊，加油啊，卢太，呢个好难写噶，呢个字真系。我
1: 写过啦，系啊，写过啦，好似又做一个考字啊，考试嗰个考。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啱
0: 啱啊！系啦，类似系啊，我细个写得肉酸咧，我系写个数目字个五字喺隔篱噶。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我都叻啩，我好似印象中咧，我写过嚟好似做一个考试个考嗰下决嘅。
0: 系，冇错。
1: 啱啱啊！
0: 冇错。
1: 系啊，唔出奇啊，读错我个名叫阿珍啊，周时啊，俾人叫做我阿玲咧，玲啊，嗰个玲啊，妙玲嗰个唔系妙玲啊。
0: 我明白黄系啦，玉字边嗰个系啊，一个零字啊嘛。
1: 黄字边一个就一个零嗰个零啊嘛。
0: 系。
1: 我个名叫阿珍，周时俾人读错，甚至无嗰啲政府人员嗰啲个个读错，我唔系啊，我个名叫阿珍啊，有三撇噶，我系分别好大，就系分别嗰三撇咯。
0: 好啊，咁啊嗱，我知道阿卢太你就有一首歌想听嘅，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咁有冇话想将呢首歌送俾边位朋友呢？
1: 冇啦，送俾我自己，跟住送俾你哋柜台全体员工。
0: 好啊，咁我就将呢首明善嘅公子多情送俾你，祝你身体健康。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多谢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一个地盘寻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的食水供应今早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又指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制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司令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司令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跌咗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咗2.62。盈富基金26.28升咗4.8。阿里巴巴113.6升咗0.6。 中芯国际67.2跌个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咗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577，澳元5.44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38，欧元8.93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6.85美元，卖出4037.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最新天气报告是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 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8: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9: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8: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0: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8: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时间系下昼嘅5:11，咁就当然继续系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2啦，咁啊玫瑰系会继续接听你嘅电话，咁如果你系想点唱或者你想系倾下偈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2嘅。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陈婆婆啊，陈婆婆你好啊。
15: 你好，学熙你好，
14: 系
15: 我又听到你声啦，
14: 系啊，又一个星期啊，
15: 系啊，上星期打唔排唔到我啊，
14: 哦，唔紧要啦，咁啊，今个星期排到，咁啊，咦，做咩咁开心嘅？
15: 我8月份我几个人生日啊嘛，咁、我想点你祝寿歌，又同你倾下偈咁咯。
14: 哦，近排 OK 嘛，生活
15: OK 啊。
14: 是只是个天气有啲论尽。哎，点解咁紧张啊？
15: 我首先我8月1号就是我个仔生日。
14: 是。
15: 8月8号呢是我个孙生日。
14: 嗯。
15: 我孙女8月24就我本人生日。
14: 哇、全部8月之星。
15: 是
14: 啊。哦。
15: 所以我啱啱我又打到，我唔记得咗打听，啱啱打到。
14: 系啊，咁啊准备嗱，又啱啱好啦，又仲有2日就仔仔生日啦。
15: 系啊，
14: 哦，咁跟住个孙都系佢嘅仔仔小朋友嚟嘅，定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
15: 系我个女嘅个小朋友，系好大个噶啦，出嚟做嘢噶啦，两个都。
14: 哦，咁啊，咁啊好啦，放心啦，出咗身就。
15: 所以我一个婆婆一个妈妈咪同佢祝寿下啦，我都未试过喺电话同你祝寿，一来祝埋我自己。
14: 咁我首先喺呢度我就祝你8月24号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会唔会谂住出门啊，或者点样去庆祝啊？
15: 出去食餐饭啦，简单啦。佢哋两个去旅行啦嘛，啱啱。我月尾咪翻嚟食餐饭嘅，简单啲咧，通常咪普普通得嘅咧。
14: 最紧要就系一家聚埋咁样啦。
15: 吓，倾下偈，聚下咁，好开心噶咯，已经吓。
14: 你哋都会耐唔止，都会食下饭，或者即系都唔系都讲下电话嗰啲啦，系嘛？
15: 会啊，有时我去探我孙女噶嘛。我哋好倾噶嘛，我哋都。
14: 好难得、啊。即系阿孙女同你有倾到一个话题，因为有阵时我自己咧对住以前细个啲嘅时候啦，唔系而家啦，以前细个啲嘅时候对住啲长辈咧，有阵时真系唔知道开啲咩话题嘅，同埋我好怕俾人问读书读成点啊，我好怕呢啲。
15: 我连乜都讲嘅，佢又好锡我嘅，我又好锡佢。
14: 咁好啊，咁即系希望嚟紧就系八月之星，就大家有多啲机会系见下面食下饭啦。
15: 系啊，我个仔又系好同我好倾嘅，所以我嚟过好多话题嘅。
14: 啊，这个是好难得嘅，即係有陣时就係唔知点解，即係我都经历唔同嘅阶段，同我媽媽呢都会係啊，有啲时候呢就乜都讲好似朋友咁样嘅。
15: 但
14: 是有啲时候呢就係难以启齿，唔知因为我唔想去担心嘛，有啲嘢。
15: 咁啊系，做仔啊，梗系唔想话妈妈担心啦。
14: 系啊，所以
15: 我哋又唔想去担心啊嘛。
14: 系啦，
15: 家都互相互助。
14: 系啊，就系咁啱得咁巧咧。我譬如我就系寻晚啫嘛，我同我妈妈倾到倾偈咧，即系面对面倾偈，倾到12点几啊，夜晚唔觉讲咗两个几钟头。
15: 哇，好开心喎、啊！你妈妈好开心啊，真系。我都戥你妈妈开心。
14: 其实就系突然之间好像是，好似系挞着咗个掣咁样嘅，会系唔知点解、
15: 啊。好倾噶系嘛？
14: 系啊，但系有啲时候咧就话，哎呀，阿妈不如食饭啦，食饭啦，唔好。

0: 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即係佢未必會好明白啊嘛。
1: 咁我係
0: 啊，
1: 好多次我都唔敢騷擾佢嘅，有時都等佢個平和啲嘅心諗，我哋大家都傾噶啦。
0: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多謝你，即係咁啱就係帶起咗呢個話題，我自己都思考同埋有陣時真嘅五台之友嘅打上嚟，即係每一次傾偈咧，都會令到我諗下啊，我自己點樣去同家中長輩相處咧，係每一天都真係要學習嘅。
1: 你的媽媽都好開心啊！你同佢傾咁耐，因為佢一個你哋去咗翻工啊嘛，咁你媽媽一個人咪好悶咯嚇。
0: 哦，唔係噶，佢好精彩噶，佢會去啲長者中心嗰度同啲老友記傾偈啊，又同啲姑娘啊嗰啲又傾偈，即係我媽都 OK 嘅。
1: 咁啊好啊，真係咁啊，大家快快樂樂咁見到面，大家開心傾下聚下咁。真系啲好事噶，真系啊！你好孝顺喎。
0: 学习啦，咁我都我咁我又咁讲嘅，我俾我妈闹嘅时候，我就唔会开咪讲嘅。
1: 人人都试啦，
0: 系啊，咁我都会俾我妈饿嘅，即系呢个又真嘅。
1: 唔多唔少都有啲，唔过嗰个妈妈唔饿个仔咧就
0: 唔紧，仲够着紧啊，可能系嘛。
1: 系啊，好开心啊！好，你同你倾下偈。
0: 系，多谢你打上嚟啦。
1: 我惊打得多，唔好意思。
0: 唔紧要，嗱，咁不如又讲下啦。嗱，呢一首就系阿秋官嘅《祝寿曲》，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好啊。嗱，咁我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全家嘅八月之星啦。
1: 好啊好啊，同我多谢阿玫瑰姐姐。
0: 系啊，好冇问题，听到噶啦佢。
1: 头先咧唔记得多谢佢咯，我紧张个头啊。
0: 哦，唔紧张啊，嗱，下次希望下次又同你倾偈啊，
1: 好
0: 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0: 好，多谢你。
1: 声好甜啊。
0: 啊，多谢你，多谢你。好啊，咁啊，送呢首歌俾你。
1: 好
0: 啦，多谢你，拜拜。好，拜拜。好啦，咁就为陈婆婆就送上呢一首嘅祝寿曲啊，咁就哇好开心啊，一路睇佢嘅声音呢，即係听到佢係一路感觉到佢笑住去同我哋分享嗰一份嘅快乐，係啊，嚟緊八月啦，咁就八月有好多嘅朋友仔又生日啦，咁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啊，都有一啲嘅挚爱亲朋啊嚟緊都好快有生日啦，或者刚刚过咗，你想喺大气电波嗰度为佢送上祝福嘅话，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嘅。呢个时候就送上秋冠嘅呢一首祝寿曲啊。

0: 好啦，听完祝寿曲之后咧，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是、有佩珍婆婆嘅。你好，佩珍婆婆。
1: 系啊，你好啊。
0: 系啊，听闻你系咪睇完牙嚟啊？
1: 系啊，我去剥牙，我真系好好。个女同我揾到呢个医生系我哋住屯门嘅。咁我去咧就去屯门嗰个咪有间宝仪大厦，那个叫做盈丰大厦嘅。

0: 佢嗰度咧就喺嗰度开个诊所，我咧我个女咧就同我睇到去嗰度我整牙咧，哇剥两只唔痛，又唔系点流血嘅，
1: 系
0: 第三嗰只咧好顽固，
1: 系
0: 开三，
1: 系
0: 烂咗三次，
1: 系
0: 烂咗三次都唔觉得你系痛嘅。咁后屘唔得好顽固，要开刀攞出嚟，攞咗出嚟你都系唔知嘅。
1: 哇！
0: 佢真系好叻，佢仲有佢唔会渗血。
1: 吓！哇！咁几好。
0: 佢又唔渗血啦，佢仲系食止痛药咧。我系食得一粒嘅啫，就冇事噶咯。后屘最后嗰只牙咧。佢仲要俾埋特效药我嘅，完全都唔使食过，几好啊！嗰个医生做得，所以我做嗰阵时候我都同佢讲，哇！你真系好叻，我真系好感激你，好感恩你整到帮我做到，真系一啲痛苦都冇。
1: 哇！但系头先咧，我一路听住阿佩珍婆婆你形容嗰件事咧，我听到都觉得痛啊。
0: 系啊。
1: 系咯。因为系啊，咪后我都同阿玫瑰讲，我话哇，我最怕咧就系做呢啲嘅牙科啊嗰类嘅手术咧、你净系你瞓喺嗰张床嗰度，即系嗰张凳嗰度，跟住攞个灯照住你，已经好大压力噶啦嘛。
0: 系啊，佢又好温柔、哦，哇，真系一流，佢真系做得你真系一流。所以我同佢讲，我真系感恩你，你帮我做得咁好，起码你冇痛苦，起码你唔会流咁多血，会惊。
1: 系啊，系 啊,
0: 我本应咧，我有一个嗰啲叫做惊恐症啊，即系好似喐下咧，个人咧就好惊嘅。
1: 系
0: 啊，佢俾我咧就冇惊，我好安静咁俾佢同我整牙，哇，真系一流。所以我话我真系要赞。我要真系要赞你，我话佢多谢你一个好温柔啊！
1: 哦，
0: 系啊，
1: 哇，咁啊，阿医生手势好，同埋起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心理上都令到你安心咯。
0: 系 啊，最主要原因佢唔流血嗰，唔系剥咗你啲牙咧，仲成日渗血嗰度好嘢啊！
1: 系啊，咁而家
0: 嗰度真好叻啊！
1: 关心下你先，咁系几耐之前做噶、那个手术？
0: 我半个月前咯。
1: 哦，咁而家好翻晒噶啦，系咪啊？
0: 而家我整咗三只牙，仲要整套牙咯。
1: 系。
0: 系、
1: 哦、即系做植牙嗰啲。
0: 系啦，真系好好，我真系好感恩佢。同埋咧，我又想赞下我啲仔女。
1: 系。
0: 我咁多个仔女咧，我四个仔女咧都对我好好，啲书又对我好即系好锡我啊，仔仔女女都好锡我，系啊。咁佢咧今呢个下个月咧又带我去旅行，去大阪旅行，吓、好开心、啊。但系咧、我有个我个大仔咧，佢咧我最开心佢戒烟，吓、因为年纪有翻四十零岁咧，你唔多唔少咧，都系有少少嘅毛病。
1: 系
0: 咁，医生叫佢戒烟，佢好，佢又戒。我仲希望我有个细仔又系，我希望佢戒埋烟，我就更加开心啦。
1: 咁我希望你就快啲梦想成真啦。
0: 系啊，我好感恩。我真系好感恩啊！我又好感恩政府、哦、对我哋咁好、哦。
1: 是啊，咁即係基本上呢佢係会好多嘅唔同嘅安排啊，即係令到一班嘅老友记咁係个生活係舒服囉。
0: 係、啊，真係政府真係我哋真係好感恩政府，起碼我哋咁嘅年纪，你有我哋以前攞嗰陣时呢就属于係生果金啊，而家佢属于就唔係生果金啊。是那些公门金啊，是不是啊？
1: 哦，嗱，呢个我又真系唔系好熟啦，因为我妈妈自己处理嘅呢啲嘢，系啊，咁佢就唔需要我去挂心呢一方面嘅。咁不过的确咧，佢政府系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就系帮助唔同嘅长者朋友啊，各方面嘅朋友咁样去照顾佢哋嘅需要。
0: 系啊，我觉得政府咧对我哋咧年纪大嘅老人家都好好噶啦，感恩噶啦，有两蚊搭车，但系有好多人都唔系咁满意嘅。 是不是、其實香港政府對我們都已經算是這樣的，你不要說要到十足的了，是不是、
1: 但是每個人的需求不同啦，是啦，
0: 真的很感恩的了政府。
1: 好啦，在這個時候呢，我知道今天你打上來呢，就是想即是除了說多謝韋牙醫，都想是點首歌給他嘛、是不
0: 是、
1: 那我選了首草蜢的歌，就是世界會變得很美。
0: 多謝，多謝。
1: 咁祝你身體健康。
0: 多謝你啊。
1: 好。
0: 多謝曬。
1: 多謝你，多謝你電話，拜拜。聽到阿佩珍婆婆講，哇，原來去整牙都未必係咁可怕嘅。咁亦都希望咧，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啊，如果係驚做呢啲嘅小手術嘅話咧，都遇到一位好好嘅醫生啊。5:30新聞前為你送上草蜢的作品《世界會變得很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正在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就去到吉庆围，同埋去到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较早时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是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皇后大道东番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近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至到杯道路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一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8: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点解一入到直播室嗰个感觉咧，个时间系过得好快嘅咧？已经嚟到咧，系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啊！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亦都系有阿英姐嘅。你好，英姐。
11: 你好啊，学熙。
10: 系啊，点啊？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咧？
11: 冇，我就话听你话嗰个姐姐咧，对政府感恩咧，我亦都认同噶。
10: 嗯，
11: 因为佢实在系。对我啲长者算系咁啦。
10: 嗯，其实几好啊，真系。
11: 二来我有样嘢咧，我住近高山剧场。
10: 系。
11: 咁我好中意睇大戏。
10: 嗯。
11: 咁嗰度咧亦都有长者半价啦。
10: 嗯。
11: 跟住嗰啲免费飞咧，系唔系 Kelly Fair 做？往往都系国家一级演员做俾我哋睇。
10: 嗯。
11: 咁嗰度咧亦都有长者半价啦。
10: 嗯。
11: 跟住嗰啲免費飛咧，係唔係 Kelly Fair 做？往往都係國家一級演員做俾我哋睇。
10: 嗯，
11: 所以呢啲真係非常之正。
10: 啊，咁又唔好話 Kelly Fair， 可能大家唔係好熟佢哋個名啫。咁但係，
11: 我講嘢或者得罪人啦。
10: 啊，唔係，
11: 即係唔係啊？即係根本冇 Kelly Fair。而家你就算本港同國內咧，佢哋係越做越進步嘅。
10: 嗯。即係起碼呢，即係我譬如我自己觀察家中長輩呢，都係會有好多活動嘅，咁有好多你會唔會都阿英姐參加好多譬如長者中心啲活動呀咁樣㗎？
11: 因為我呢，我唔會收埋自己呀，因為我自己有信仰啦。
10: 嗯，
11: 我成日返教會嘅。
10: 係。
11: 咁呢啲已經係一種群體嘅生活啦。
10: 係。
11: 咁就係囉，都多同人接觸嘅。
10: 是啊，因为呢我点解咁问呢，就是因为譬如我妈妈咁佢去长者中心呢，就成日会听佢讲话，哎，有啲唔同嘅活动去参观，一阵间又话去好平咁，即係可能有啲津贴啊咁样呢，又会去边度去又食下嘢啊，见识下咁样，即係佢去嘅地方呢係多过我好多㗎其实。
11: 是啊。
10: 是啊，
11: 如果的確有呢啲咁嘅抱歪俾我哋。
10: 係啊，同埋呢即係有啲時候就話，哇，你個生活呢係好豐富到呢，有陣時我話，啊，可唔可以呢我請假帶埋我去啊，即係有啲參觀嗰啲地方我自己可能未有機會去睇啊，或者佢哋都好好嘅咁幫長者安排咗好多一啲嘅活動咁樣囉。
11: 是基本幸福的，一来自己即是我即是本身条件呢，我都是虽然有三刀但不是太多病痛啦，
10: 是
11: 如果有多病痛呢，或者又是另外一个影响都未定。
10: 嗯，
11: 但是你说社会供应的东西呢，只要你是参与呢，他们是很乐意 serve 你的。
10: 是啊，咁同埋有陣時譬如你有需要的你问啦，你开声问呢，有陣時又真是会有人向你是即是提供一些的帮助啊咁样咯。
11: 是这样是真的。咁啦咁讲啦，因为我仍然好我都是老得几精灵的。
10: 嗯。
11: 咁啊譬如话你我攞咗医疗豁免都是自己懂得去求佢哋帮啦。咁，就如果有啲长者真係政府要考虑多一啲咯，有啲就譬如话行动方便啊，或者 或者本身嗰個又唔係好識字啊，咁嗰啲啊真係要幫多啲咯。
10: 嗱，其中一樣嘢咧，我咁啱得咁巧，即係傾開咁講啦。就尋日我同一位朋友仔咁就即係講開，就係話啊，有陣時咧，譬如長者朋友佢哋身體咧有啲毛病，跟住先話啊，不如去考慮下，提醫生考慮下啫喎。咁咪未即係未有陣時可能話我可能瞓一覺冇事，或者忍下就得㗎啦。就係有陣時唔開聲咧，就可能會影響到自己，即係譬如去求醫嘅個情況啊，即係各方面啦。咁所以如果可以係即係發現有問題及早出聲咧，咁係的確會對成件事係會有幫助嘅。
11: 係，不嬲都話病向淺中醫嘅啦。
10: 係啦，咁所以都幾多謝阿英姐你打電話上嚟，又分享一下你嘅一啲即係生活啊各方面啦、啊。咁嚟緊啊暑假尾聲會唔會自己都有一啲嘅活動咁樣啊？會唔會有啲譬如教會啊，有啲活動可以參與一下？
11: 基本上個禮拜崇拜之後都有活動。即係咩？我哋因為我哋都唔係好中意啲過勞嘅活動嘅，都係中意比較舒適啲嘅活動嘅。
10: 即係睇下嘢，參觀一下，聽一下講座咁。

0: 长。
1: 系啊系。
0: 嗯。
1: 系啊，因为唔知咪体力冇以前咁好，都好怕，即系话行得太攰啊嗰啲咁嘅嘢噶。
0: 咁量力而为嘅啫，呢啲咁啊冇话一定要去玩到尽嘅，咁费事一阵间你玩得太尽咧，跟住有排休息噶嘛要。
1: 系啊，选择上自己认为咯，啲嘢系。
0: 系啊，量力而为，最紧要开心啦。
1: 开心喺香港，即系我唔敢代表咁多人，但系我自己觉得开心嘅系。
0: 嗱，咁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又送首歌俾你，有冇一啲祝福嘅说话想同身边嘅朋友讲啊？
1: 我想所有嘅哥哥姐姐啦，即系我哋嗰啲都系老当益壮啊，心境愉快啦、
0: 啊、嗯。好啊，咁我喺呢度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咁就总之係生活继续多姿多彩，多啲唔同嘅活动，咁下次又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你去完啲旅行啊嗰啲，又同我哋讲下啲开心事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多谢你啊，英姐，多谢，拜拜。系啦，咁啊，好多谢英姐嘅电话啦，咁亦都系一路喺度同佢倾嘅时候，我喺度谂紧，嗯，播一首乜嘢嘅歌好咧？咁我就谂到呢一位朋友，我系好喜欢佢嘅声音，苏芮。为你拣嚟嘅就系凭着爱啊！

来自苏瑞嘅凭着爱啊，咁啊希望你都会喜欢呢一首嘅，我觉得系几温暖嘅作品啦。咁啊，另外咧，跟住有一位来自英国嘅听众啊，咁啊头先都有打过电话嚟啦，咁就系话想点以下嘅呢首作品啊，顺带咧就系透过玫瑰咧就问我一个问题，咁我就简单去喺大气电波作答啦，就系今日唔知点解会系大家其中一个。讨论嘅内容咧，就系关于我个名啊，梁学希个希字啊，咁亦都头先有问过我个字系点写啦，咁啱啱呢一位来自英国嘅朋友咧，就系问个梁学希个希字系点嚟啊？咁长话短说咧，就系家中嘅长辈啦，我唔记得咗系爸爸定妈妈啦，咁就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当时咧，佢哋将佢哋。即系当小孩子呱呱落地，即系我啊，呱呱落地嘅时候咧，就将一个嘅愿望咧，就系放咗喺我嘅名字上面，就系咧就希望我咧每一天咧就系早上咧去好好学习嘅。咁所以咧就系将个学字咧同埋个希字咧就摆埋咗一齐，就意思即系话咧喺晨曦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学习啦。咁而事实上又真系冇讲错嘅。咁我喺我嘅学习生涯嘅末端嘅时候咧，即系的而且确咧，我系晨曦嘅时候都系学习紧嘅。不过咧，嗰一种咧系叫做开夜车，就一路系会读到第二朝咧太阳出来了嘅。咁我谂都叫做达成咗父母嘅嗰、那个帮我改名嘅愿望啊。咁就希望亦都解答到呢位听众嘅问题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为佢送上呢一首点唱嘅作品啊，来自 Secret Garden 嘅呢一首，大家一听到个旋律啊，或者听到副歌嘅部分咧，都会充满住嗰一种嘅力量嘅。我相信就系、是、You Raise Me Up。咁喺呢一度亦都好多谢今日唔同嘅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啦，亦都系为我带嚟好多嘅思考嘅。咁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亦都可以喺呢一度有你同行，系同你倾偈，同埋喺大气电波同你相遇啊！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同陈洁玲咧讲开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啦，大家都提到一样嘢，就系有时身体唔舒服啦，原来凭人嗰个意志力咧，系可以坚持得到嘅。

0: 个好多好多年前啦，我去录音，我即系病住咁样啦，直情系起唔到身，医生都要嚟睇我嘅，食粥嘅啫，冇晒胃口，跟住去录音咧，仲要两只手撑住咁去录咗嗰只歌，但系仲惨，夜晚系个 live show， 我仲记得系喺嗰间叫做乜嘢啊？铜锣湾嗰间咧，以前有间戏院嗰度咧，
1: 飞丽宫
0: 系啦。嗰度有個地方唱歌嘅嗰晚，咁我直情係人哋苦，即係哇好辛苦，即係暈，即係人係暈嘅。咁咧喺坐喺度，直情係唔好同我講嘢，我係要即係扶住我坐低咁。咁一上去就死啦，咁啊好死啦，咁啊就跳曬舞噶噃，跳完曬舞落嚟咧就砰成個人散曬啦。即係嗰個 willpower 係好緊要咯，個 willpower 好緊要咯。
1: 有冇啲情況係意志力都支持唔到？我記得我有一次我
0: 麗芳皇宮嗰次就算係㗎啦，
1: 因為我都睇下張學友試過有一次咧唱咗差唔多啦，即係我諗係接近半場咁。
0: 佢話唔唱，
1: 係啊，喉嚨真係唱唔到，咁佢就我走出嚟道歉，咁就係真係今晚真係唱唔到落去啦。你有冇試過呢個情況？即係身體狀況真係完全支持唔到，冇啊！
0: 唔係以前細個嗰陣時咧就玩樂隊嗰陣時就即系讲唔到嘢嘅，成日都有嘅，都要唱，讲就讲唔到噶啦，声啊嘛，勉强嗌出嚟啦咁。但系我就劝喻而家啲人唔好咯，千祈唔好，因为最近咧，我去譬如我睇好多书啊，或者我自己去学音乐嘅时候咧，其实保重身体、保重你嘅声线咧，就系学唱歌其中一个主要嘅一个环节，包括你点样去将你自己嘅精神个状态咧，你嘅声线嘅状态要保持，因为。你嘅身体同埋你嘅声带，即系譬如我哋做 DJ 啊，做演员啊，你嘅声带就系你嘅财产，你嘅身体亦都系你嘅财产。咁你要有好嘅身体，有好嘅体力咧，你先至可以去即系可以面对呢啲咁嘅工作。咁所以其实佢譬如喺学唱歌之余咧，譬如你饮，唔系话叫你戒口，但系你对自己嘅身体嗰、那个嘅 feel， 你个 body 去 feel 你嘅你嗰、那个声带就系你嗰、那个。你嗰个乐器 ，feel 你个工具咧要好 sensitive， 咁同埋有时有啲系抵死嘅。你明知自己听日要唱，你今日去蒲，或者你明知你听日要去唱，但系你仲饮冻嘢，平时你都唔饮冻嘢嘅，转天气，或者你唔够瞓，其实唔够瞓系一个最重要嘅、最攞命嘅。咁我觉得喺而家我知道自己要去面对一啲工作嘅时候咧，我首先就系要将自己嘅精神。嗰、那個 tune 到去某一個地方，即係嗰個叫咩個頻率啦。咁然後我就會好小心自己嘅聲線啦。當我聲線，你明知一轉天氣你就會咳啦，會咳啦。哇！你仲猛喺度，即係食嗰啲仲容易令到身體虛弱嘅嘢，咁咪唔得咯。咁其實呢樣嘢係 part of 一個。專業啦，同埋 part of 你嘅，
1: 因為專業有個 discipline 咯，
0: 係啊，一定要有 discipline，
1: 係啦，即係嗰個紀律啊，
0: 係好緊要
1: 紀律啊。
0: 嗱，譬如我睇外國嗰啲歌手，或者我最近睇好多歌手演出咧，佢哋當然啦，因為佢哋有不停嘅 training 啦，嚇，成日不停咁樣 train 住個 voice，train 住個 voice， 咁你個 instrument 其實係已經係一路加住油加住油，所以你佢生病或者佢壞嘅時間就會少啦。所以我睇佢哋咧，好少聽到大部分嘅 artist 咧，係會話聽到佢哋失聲啊，或者係會聽到佢哋病。
1: 嗯哼，
0: 譬如我真係好少都有，但係唔多咯。通常咁喺香港嗰個咁繁忙嘅社會咧，咁當然啦，而啲歌手瞓都唔夠瞓，佢唔夠足夠睡眠嘅時候咧，身體嘅抵抗力一定唔夠好嘅。咁所以。成為正比咯，所以咪唔好咯。即係我上次都係抵死噶，我做麗花皇宮時都係抵死噶。根本我一早已經喺度咳緊，但係我就應該一早就去睇一個我睇中醫嘅，但我冇去，我就去睇西醫，蒙啱啊就去睇西醫，仲叫人哋打重藥。咁係咪即係其實就自己已經知道衰咗？咁所以我會日後我對於呢樣嘢我會更加小心啲咯。
1: 係一個好嘅教訓啊！
0: 係好教訓，其實對其他人都應該係咁樣。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最少13人死亡；发生爆炸嘅购物中心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话，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跟住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 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3人。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救援人员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表示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卢子清报道。
2: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日本熊本县昨日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入境处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有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有旅行社宣布取消本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的九州6天团。 在本港机场有市民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转飞新加坡，亦都有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阻影响行程。陈晓君报道。
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3: 多屋企人，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伊昂那里不是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们取消了机票，选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
2: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4: 比较担心是他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2: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的团队原本今日都是去熊本的，咁我哋将个行程咧系第一晚嘅，我哋当佢倒转咗啦，系摆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将会咧系先去福冈，咁然之后最嬲尾咧原本系经熊本上翻去嘅，咁但系我哋睇下熊本几日之后嘅情况点样。如果情况唔理想咧，我哋都系唔会入熊本。除咗熊本现在交通比较混乱，其他另外咁多个县咧都系安全嘅。嗱，如果系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嘅行程本身系有熊本嘅，或者你甚至揸车落去嘅，咁我就建议真系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去熊本住。
2: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不少市民外游都会购买保险，如果旅游期间遇到地震等情况，旅游保险是否提供到保障呢？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同我们讲解。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按年仍然上升 12.7%， 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 8%。 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6: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是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23.2， 按年升 12.7%， 按月升幅放慢至 0.3%， 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 8%。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0.3%， 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 8%。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 1%， 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 6.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9%， 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 5%， 租金上半年累计升 2.6%。 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 8% 至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
7: 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看，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着加。之前我期望是减息，但是现在调回又加息，整体的信心都会有一些影响。投资者都好看那个息口的信号的，做 H 按的实际按息都是穿越了那个封顶位的。我们预期一个月下一步可能在 2.5% 至 3.5% 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是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要上调嗰个 P 嘅话，实际按息就会向上升，对于供款能力同埋购买力都会有影响嘅。
6: 黄少琪提醒，近期嘅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唔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以一剑之差得到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在亚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夺得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商台节目说，昨晚在现场观赛，见证港队打入决赛，心情非常激动。对于坊间讨论运动员的表现，他强调胜败乃兵家常事，
8: 有赢有输这个是体育精神，胜败即是一定是兵家常事，我们要继续支持剑队。如果我们自己都输一场或者输一分，我们就将之前全部打到入来历史性最佳成绩抹杀，我想又不是很公道的。
2: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
8: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国际足协的规例都来不到踢，
2: 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引力嘅球队，
8: 人心欲造。如果佢跟国际足协嘅规例都嚟唔到踢噶啦，落唔到场，我哋俾唔俾佢放假？定抑或有啲人同我讲重金，咁我第一重金就系请佢嚟饮杯凉茶，唔系几妥啊。咁但我谂更加重要嘅就系，其实唔系佢以后冇机会再嚟嘅。咁但系世界杯决赛周年咧，呢啲嘅表演赛咧，的的确确我哋系真系要揾本身对波有勇等、有吸引力、有号召力，先至好俾佢嚟。
2: 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喺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的审议。陈晓庆报道。
9: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六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10: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拎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9: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11: 税务嗰边呢，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呢，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计我哋都会喺翻嗰个税务嗰个条例嘅框架之下 去给予一个咁样嘅宽免。
9: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心北都建造业人手问题，凌汉豪回应现有法例已能处理，认为不必另起炉灶。
12: 鉴于北都佢会将会提供超过3000公顷嘅新发展土地，而预测个建造业嘅人手需求系非常之殷切。其实喺专属法例入边，点解你又唔会特登有条规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弹性嘅输入劳工安排呢？
11: 因为今时今日我哋所有同输入劳工有关嘅计划咧，都已经系喺一条现有嘅法例，系叫做雇员再培训条例。定立所需要的输入劳工计划，我们就不需要另起炉灶。
9: 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议员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个月21日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嘅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嘅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

0: 表現亦都獲得認可。他說正是研發全無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機械人代替人手處理的工序，
1: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2: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0: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昨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署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而豐源、顯化村、恆信源、冠豐源和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今日10:30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署又指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計劃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過後停水以繼續進行維修，爭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並恢復食水供應。食環署採取打擊冒牌小販執法行動，共拘控14人，檢獲共約600公斤食物，當中包括來歷不明、過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危食物。食環署表示，對於冒牌小販絕不妥協，會嚴厲執法。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4: 食环署今个月17日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
5: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们是会酌情处理，但我必须要强调，食物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我们是绝不妥协。因此对于涉及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风险食物的无牌小贩，食环署是会采取零容忍的严厉执法行动，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时进行拘捕。
4: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唐美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美欣报道。
3: 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械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

0: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白宫形容会谈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好的对话之一。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重新阻止伊朗得到核武的共同承诺，美方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和特朗普在台原型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市民可能关注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宁表示，如果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而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当中牵涉的费用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指出，如果身处距离地震较远的地方，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目前的日本行程，不会受到保障。刘佩玲又提醒，在当地的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保险公司的24小时紧急援助热线。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刘佩玲，听下她的讲解。
2: 因为旅游保险是一个综合保险，保障的项目很多，但是旅程延误、取消旅程或者提早结束的旅程都是受保的项目，但是通常会指明有什么原因而导致这几个情况的。那自然灾害即是目的地如果发生天灾包括地震，通常都是保单的保障之列的。那如果真的旅客现在身处熊本，那他发觉因为地震的关系身处震央，那他想取消行程提早回来香港，又或者他因为这样而令到一些飞机航班或者 JR 那些火车的班次 有改动，而令到他受了损失的话，第一你需要就跟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退回个飞机票，或者跟酒店退回个酒店的订房。退不到的余额，即是拿不回的余款，就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的。那如果好了，我现在就尚未出发的，我将会明天就去熊本了，那现在发生了地震，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我已经一早买了旅游保险的话，我是不想再熊本，我可以取消的行程也都一样了，向你的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申请个退机票或者酒店退返个酒店房，攞唔到嘅余额你就可以向旅游保险嗰度申请返嘅。
3: 咁如果真係喺震央附近我係受咗伤，咁我要即刻呢係搵一啲譬如诊所啊医院啊去跟进我个病情嘅话啦，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
2: 旅游保险亦都会包括呢同个人意外受伤啦，或者因为生病而发生喺旅游期间有病疾病而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的。咁如果你真的在今次地震里面受伤，在身处熊本受伤的话，可能一些同医疗相关的资讯可能会比较混乱。咁我哋就建议大家就打返去电话，保险公司一定有一个24小时的联络电话的。咁呢个呢佢哋会有专人提供嗰啲协助俾你，可能俾到当地相关一啲嘅可以提供嘅一啲嘅医疗嘅机构啊，或者一啲嘅医护机构嘅一啲嘅资料俾你啦。咁同埋可能会教埋你点样去求医嘅。咁但當然啦，如果真係發生咗任何意外咧，以個人安全為上啦，最緊要就去留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先，然後聯絡保險公司嘅緊急熱線。咁你話啊，如果我根本唔需要，我可能喺附近都見到有醫院或者有診所可以去治療啦，咁你即刻接受治療，然後將啲醫療單據咧收翻好啦，翻到嚟香港一樣可以索償嘅。
3: 另外一個情況啦，可能即係香港市民啦，而家都正喺日本旅行緊嘅，不過咧佢就唔喺熊本，而喺即係其他地方啦，例如福冈啊，都系九州啦，又或者佢直情系喺东京啊、大阪，因为可能担心有其他嘅地震嘅话，临时去取消行程嘅话，系咪都唔会受到保障啦？
2: 因为而家个震央咧系喺九州其中一个熊本县咁样，咁 其實咧，如果你話大概嘅地域咧，因為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啦，你究竟身處邊度啦？如果你真係喺譬如福岡啊或者熊本啲比較近嘅地方咧，如果你係因為地震而影響咗你行程咧，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究竟你如果取消行程或者係有任何延誤，會有啲咩嘅處理方法？但係如果你講緊去到東京啊、大阪咧，其實嗰個距離都比較遠啊。咁咧，如果你純粹因為個人擔心咧，因為個人擔心唔係一個取消行程嘅受保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距離太遠嘅話咧，咁旅遊保險未必可以提供到嘅協助。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身處福岡或者熊本附近，咁你如果有疑惑，你覺得你唔知究竟我取消個行程會唔會得到旅遊保險嘅保障，我覺得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都係頭先嗰24小時嘅緊急援助熱線啦。咁同埋記住，保險公司可以賠償嘅咧，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就係你退款退唔到嗰部分嘅。咁如果你真係可能而家喺身處嗰度，你真係想退款或者做改變行程，可能旅遊承辦商已經係可能俾到一般嘅賠償，即係退款俾你嘅話，咁可能你冇一個嘅實際金錢損失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到旅遊保險咯。嗱，如果真係我只係買咗個7日嘅保險，但我可能因為呢個地震而令到我可能要留多幾日，都係嗰句，即刻同你嘅保險公司聯絡，話俾佢聽你而家嘅情況，然後保險公司會話俾你聽應該點樣安排嘅。嗱，因為每份保單有唔同嘅條款啊同埋細節嘅，咁我而家難以一概而論，但我哋都建議，如果已經身處喺當地嘅香港人，佢又對於自己嘅保險嘅情況有任何疑惑咧，應該即刻同保險公司聯絡翻。
0: 重複新聞提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最少13人死亡，发生爆炸嘅救物中心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话，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素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以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按年增长10%，派中期息每股20.4美仙，美仙并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香港市场继续是最大盈利贡献来源，税前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13%。管理层说，上半年香港市场贷款增长良好，受为贸易及按揭贷款表现，商业房地产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稳健，相信下半年业务会保持增长动力。罗伟豪报道。
5: 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33亿6800万美元，按年增长10%，中期息每股20.4美仙。集团话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税前盈利47亿8000万美元，刷新纪录，按年增加9%，经调整净利息收入升超过4%，至到大约57亿美元，经调整非利息收入升超过8%，至到近59亿美元。财富方案业务收入升38%，环球银行业务升19%，上半年信贷减值支出4亿4600万美元，按年增加33%，当中涉及中东冲突的额外拨加。集团话已经就中东冲突计提充足的拨备。香港市场继续是最大的盈利贡献来源，税前盈利占整体超过33%，达到16亿1000万美元，按年增长超过13%，经营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近7%，信贷减值减少超过24%，至到近1亿3000万美元。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话，上半年香港市场嘅贷款按年增长12%，受惠贸易同埋按揭贷款嘅表现。虽然轻微增加商业房地产嘅贷款拨备，但资产质素保持稳健。
6: Is very broad base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you can see property market is picking up, so mortgage loan is growing. Export is doing well, so trade loan is growing. There is a lot more RMB usage.If you look at the Hong Kong CRE, the asset quality remains sound,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higher leasing demand. So you can also see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 levels showing positive momentum. Market appetite is gradually coming back, and therefore we are seeing our portfolio has also improved.
5: 渣打集团上调今年的收入指引，按固定汇率基准计算，并且撇除主要重大项目，预计今年经营收入增长大约 5%-7% 范围的中间数，净利息收入录得低单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港股美市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恒指升穿250天移动平均线，以贴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科技指数跑赢大市，升近 3%,ATMXJ 升近 2%-9%， 小米的表现最好。汽车股做好，理想汽车大升近一成，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消费股、手机设备股、个别的内房、医药股亦都上升。渣打公布业绩之后升近 4% 收市，汇控就升近 2%。存储概念股、AI 大模型股份就普遍受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是先低后高，三大指数由低位反弹，上证指数收市报3828点，升幅是 0.4%。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7: 之前譬如 AI 股啊、芯片股啊，或者系啲机械人股，香港唔算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咁变咗大家都会追捧住美股啦、亚洲区嘅，例如就话系韩国啊等等。所以今次大跌嘅时候咧，啲资金就好自然拣一啲咧抗跌能力高，香港呢边唔系太关事喎咁，咁所以就会将啲资金流咗过嚟香港呢一边啦。咁所以港股嘅走势咧系唔错咯。本身啲熱錢嗰個心態都係要愛嚟避險，同埋要流向一啲咧係較為安全嘅地方咯。咁去到香港嘅話，避險能力高嘅就係銀行股係最好噶啦。第一就係佢嗰個嘅收益率高啦，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呢一個嘅板塊嗰個嘅升勢咧係穩步上揚嘅，都係一個嘅持續向上。除咗銀行股之外嘅話咧，就係一啲之前咧係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公司，而家開始真係喘定翻噶啦。
8: 七月就快完結啦，咁踏入8月啦，亦都係企業開始公布業績，你覺得對於下個月嘅股市嘅影響為點？
7: 如果你講翻港股方面嘅話咧，我覺得港股應該走勢都唔錯喎，亦都明顯地咧就係企咗喺25200点嘅水平之上之後咧，係逐步穩步向上。當然熱錢流入嚟一個非常之好嘅原因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港股近呢一個月嘅時候咧，先至叫做係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啫。我預期港股咧係有機會，譬如八月份啦，升翻上去26800啊，甚至27000点嘅水平咯。整體呢個嘅升浪咧，有机会测试到28000点咧，先至系止步噶。
4: 贸发局嘅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嘅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前同类调查升超过30%，当中超过八成计划利用本港嘅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贸发局话，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同国际局势及公司嘅发展阶段有关，又话本港可以为有关嘅企业提供一站式嘅服务。任浩峰报道。
9: 贸发局年初以问卷形式访问大约2000间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地企业，结果显示 95% 的受访内地企业有意在未来两年拓展海外业务，有 91% 的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较三年前同类调查升33%，当中 83% 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调查显示，内地 製造業同埋服務業企業選擇報告東盟嘅地點唔同，涉及半導體嘅企業有意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地發展，同人工智能服務相關嘅公司就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埋泰國感興趣。貿發局研究總監龐明話，內地企業加快出海發展同環球局勢同埋企業自身發展階段都有關係，佢哋視東盟為走出去嘅首站，係由於地理上較近同埋當地有較多華人，而本港可以提供多元專業同埋金融服務，協助佢哋開拓當地業務。
10: 香港同埋東盟市場，尤其東南亞嘅一啲主要嘅賣人市場啊，咁佢係天然有嘅聯繫比較多啲嘅，更加了解當地嘅市場嘅資訊啦，更加了解合規方面嘅一啲需求。東盟市場有一個特點，就係同大嘅歐美成熟市場相比咧，佢係一個比較分散化嘅多元化嘅市場。佢十幾個經濟體喺度，咁每一個經濟體有自己嘅成套嘅唔同嘅法律法規啊、合規嘅要求，所以佢更加之複雜嘅。
9: 另外，本港上月進出口表現強勁，出口按年增長超過五成。庞明话：嚟紧出口表现仍然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强劲趋势带动，同埋受高基数影响，下半年按年增幅或者有所收窄，但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速20%以上嘅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13,122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724点，跌60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2.7，跌5.32；腾讯控股466.4，升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6；中芯国际67.2，跌1.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9蚊。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鼎石资本、美亚娱乐资讯、智丰工业电子、荣尊国际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量化派、亚洲联网科技、纳全能源科技、迪信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8.93美元，卖出价4029.52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由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坏车，坏车已经拖走的了，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是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和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咁现时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车龙是去到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方向是车多，龙尾去到上亚利北道。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 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车龙去到和斜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是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咁提多大家一次啦，现时咧红隧去港岛方向咧都系繁忙噶，曾经系有坏车，坏车就已经系移离现场噶啦。九龙入口咧都长龙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同埋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5: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网络安全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尤其是现在网上攻击或者形形色色的黑客勒杀都越来越多。我们今集都找来山石网科港澳销售总监阮仁杰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啊 Kit。
16: 是你好啊，刚才其实嘉莉讲得很啱啊，网络安全其实真的越来越重要。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一个hardware 的厂家，还有做一些cyber security 相关的服务，在香港都很多年的
3: 了。嗯，其实见呢山石网科咧都以香港咧作为一个出海嘅战略啊！旧年咧十月咧更加喺香港咧成立咗研发中心啦。咁而家都过咗咧即系超过半年嘅运作。如果话睇翻个产品咧喺本地化或者国际化方面咧发挥到啲乜嘢作用咧？
16: 其实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虽然研发中心系上年成立，其实我哋香港已经扎根咗十几年噶啦，即系保护香港个 cyber security。咁点解特登上年会成立研发中心咧？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因为我哋想将香港咧成为一个出海嘅基地，亦都想加深咧香港人對於個 cyber security 安全嘅認知，所以我哋就喺數碼港咧特登就成立研發中心啦，加埋我哋 AI 超算中心啦。咁其實主要就有兩方面我哋想做到嘅。第一方面咧，其實我哋想全方位咧獲得啲威脅嘅情報，因為香港始終係背向全世界，亦都背向國內啦。咁對於威脅情報方面會比較完善啲，呢個我哋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我哋攞咗啲威脅情報之後咧，利用數碼港嘅超算中心做一啲 AI 嘅分析咧，會將來協助到好多香港企業或者市民啦，去對於依一個 cyber security 或者威脅情報咧嘅認知會提高。咁第二方面咧，其实我哋想凝聚即系香港知道好多人才啦，同埋好多网络安全嘅专家咧，所以其实香港方面我哋会易啲揾人咧。咁我哋 benchmark 咗香港做一个标杆之后咧，我哋就会冲出去海外啦，即系东南亚先啦，首先就咁其他世界各地嘅国家咧，咁就会有认受性比较强嘅。
3: 嗯，即系个业务可能辐射去到东南亚，同埋其实会唔会话进一步去到全球咧？即系个做法咧，其实会系点咧？系咪将嗰个网络安全嘅应用嘅方案啊，或者服务啊，就去拓展？ 展去到呢啲市場呢？
16: 冇錯，其實我哋喺過去嗰兩年已經拓展緊海外，譬如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一啲國家㗎啦。咁因為頭先第一個就講到，因為香港對於呢個網絡安全嘅認受性咧比較強啲。其實如果你香港能夠做到一個被比好嘅模板或者標杆，我哋叫咁，其實衝出去海外咧，其他國家嘅人相對咧個認受性好強，同埋會相信你。對於我哋嘅產品推出去國際市場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嘅。
3: 頭先你都提到咧，就係人才啊，咁大家都關注啦。其實IT 啊，或者甚至乎更加細一步嘅網絡安全方面嘅人才咧，以香港嘅市场嚟计，喺企业嚟讲嘅话咧，足唔足够啊？系咪都可能面对有一个咧，冇呢个相关嘅专才嘅现象咧？即系普通企业啊？
16: 坦白讲下，其实对于网络安全嘅专家咧，香港其实不嬲都系缺乏嘅。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因为香港真系好多企业，咁亦都好多人抢一啲网络安全嘅人才，呢个其一。其二咧，其实因为对于 cyber security 方面咧，过去呢两三年咧，其实好多企业特别政府啦，都重视咗好多，所以就似咗一个类似系抢人才热潮。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其实喺教育方面咧，好多学院嘅院校咧，都推出咗好多关于网络安全嘅证书或者课程咧，俾佢哋更加强烈去学习一啲关于网络安全嘅知识啦。咁呢个系双补嘅，咁但系都始终有啲供不应求嘅情况咯，系啦。
3: 但啲公司咧点样去解决网络安全人才不足现象咧？佢哋系可能譬如会唔会话即系喺海外度输入人才，定系话点样处理咧？
16: 通常我见到而家譬如政府、银行或者啲大企业咧，佢会点做咧？佢有两个做法嘅。第一咧就会将传统一啲网络，我叫 SOC 或者 NOC 啦，即系一啲即係管理你自己網絡安全嘅一啲系統咧，成個會 outsource， 我哋會外判出去啦。咁會俾一啲機構或者供應商去做嘅。咁呢個會減省咗你需要對於人才嘅要求啦，亦都對於你自己流水式嘅員工唔需要咁多嘅。咁第二個咧，其實都同 AI 有關係嘅，去用一啲 AI 嘅工具咧，去幫佢哋 checking 啲網絡，譬如我哋成日講嘅 NDR 啦，即係一個內網嘅檢測啦，叫做咁，其實會交咗俾好多 AI 功能咧，去睇你個內網自己咧有冇中毒啊，或者有冇啲其他異常情況出現嘅。咁以前可能需要大量嘅 IT 人才要人手咁 manual 去做呢件事啦，咁但系其实而家 AI 都依赖咗佢好多去做呢一方面嘅事情咯。
3: 但如果话你哋自己本身啦个业务范畴啊，或者你哋供应嘅服务咧，有冇话点样应用个 AI 嘅技术咧？系咪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咧 ？AI 可能帮手做一啲辨识啊，或者拦截咁样咧？同埋即系如果话睇今年以嚟啊，即系港澳业务，尤其是香港嘅业务方面啊，睇到嗰个核心增长嘅引擎系嚟自边啊？
16: 其實我哋核心增長引擎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傳統嘅防火牆啦，即係我哋叫 firewall 啦。咁呢個喺cyber securit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我哋叫做咧一個南北流向嘅保護，即係上游到下游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個東西流向，即係類似我哋叫 NDR 頭先我講啦，就一個叫level response 或者一個 protection 嘅環向。咁呢一方面嘅環向其實都多咗好多需求，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因為 CI 嘅發生啦，即係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啦。咁其實好多之前對於 cyber security 唔係太着重嘅大企業咧，佢開始會睇呢一方面。咁就多咗好多呢方面嘅需求，呢个我哋核心嘅引擎啦。第二方面呢，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两三年好多一啲我哋叫 DLP 啦，因为 data lock and protect 嘅事故呢，即係 lost 咗 data 嘅出现啦。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喺内网方面呢，特别普通嘅电脑或者员工嘅培训方面呢，多咗好多即係 cyber security 安全意识囉。
3: 可唔可以都分享一啲案例呢？即係企业点样去做一个呢网络安全一啲嘅防范被入侵啊？因为而家不时都听到啲新闻呢，就会提到某某企业又好似呢啲客户资料啊泄漏咗出去，某某企业又被攻击，咁呢啲案例越嚟越多，咁其实外面嘅面对黑客啊，或者啲想要入侵公司资料嘅啲企业，可以点样去做啊？
16: 其實我哋見到好多企業咧，兩方面會開始着手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叫做將嗰個 cyber security diversify 咗去。咩意思呢？就是、譬如以前傳統，我哋可能依賴一邊嘅科技，譬如我依家一個A 國家嘅科技，咁呢個科技可能就唔夠全面。所以而家我哋好多喺 cyber security 方面，叫做 firewall 啦，我哋會叫一中一西啦，即係可能一個係 A 嘅 country， 一個 B country， 咁去做一個多類嘅 protection 嘅。呢個第一，我會見到好多發生嘅。咁第二發生咧，就頭先我所講嘅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啦，即係譬如我哋玩啲橫向網絡啊，或者我哋要 EDR 啊，喺一啲 endpoint 嘅電腦嚟嘅 protection 咧，會做一啲加密啊，或者甚至乎咧會做一啲檢測，睇下你嘅網絡方面安唔安全。因為其實大部分嘅網絡攻擊咧，坦白講，有一半以上咧都係來自 end user 佢哋嘅，譬如可能唔小心受嗰啲 phishing email 啊，或者中咗一啲譬如手指有病毒啊，插咗個電腦度啊，類似係呢啲咁嘅攻擊咯。咁但係呢啲典型嘅攻擊咧，其實係好多 endpoint solution 而家已經 protect 到啦，
3: 睇個 AI 或者譬如啲數據或者網絡安全方面都一啲比較敏感嘅範疇啊，唔同地方嘅法規政策又點樣去配合得到呢？會唔會話都有人士可能令到個產品啊或者服務上面呢一類型咧會有一個限制喺度？
16: 其實一定有嘅，因為每一個國家嘅合規或者每一個國家，譬如用最簡單嘅加密去做例子啊，其實國內譬如可能佢哋用等保嘅加密算法，喺海外可能佢認受成 AES 有啲另外嘅加密算法，咁一定有個合規合法嘅問題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大嘅廠家或者甚至我哋 Houston 啦、山城網貨啦，都做咗好多配合翻每一個國家合規或者合營嘅形式，佢將個產品去變更，去改變翻嗰個國家嘅程度嘅。即係譬如好香港咁樣，我哋會睇國際公認叫 CVE 啦，我哋叫做即係睇一啲IPS 嘅攻擊啦，咁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CNVD， 咁配合翻國家安全嘅一個數據庫，咁喺兩個 combine 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突顯到我哋依一個配合翻香港依個地域嘅 protection 啊，或者一啲咁嘅合規，即係舉一個例子啊。咁每個地方我哋都 tuning 個產品去配合翻嗰個國家嘅口味。
3: 亦都講翻咧香港企業啦，今年嚟講啊，有冇話見到佢哋嗰個網絡嘅需求啊，或者係一啲咧網絡安全嘅預算審批或者採購嗰方面嘅傾向咧，有冇啲咩嘢變化出現咗咧？
16: 其實睇到真係有明顯變化嘅，因為過去嗰尤其嗰兩三年咧，多咗好多企業啊，或者即係對於企業嗰個 image 啦，我哋叫做都有影響噶嘛。所以其實好多嘅對於 cybersecurity 預算咧，有啲機構或者銀行甚至乎有個一定比例嘅預算擺喺度嘅。咁點解咧？第一就因為大家對於網絡安全越嚟重視啦。第二就大家覺得傳統嗰啲 protection 啊成已經做得足夠啦。咁但係因為黑客每日都變更噶嘛，加上而家 AI 咧，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投資翻啲 AI 有關嘅 cybersecurity 擺翻落去。咁呢啲亦都係龐大投資嚟。咁所以相對每個企業都見到佢有增加，咁但係 exactly 個加幅我就答唔到，不過可能咬翻我估個估就20-30% 肯定有。
3: 但有冇話咧啲企業係最多咧關注嘅範疇啊，係優先係關注邊一類別咧？即係可能要求一定要做到咧，呢度係會擺多啲預算嘅。
16: 我諗有兩個方面會加強，第一個方面就係之前我話你傳統嘅 firewall 防火牆啦，之前可能大家都係提議可能喺一浸或者兩浸去做一個 protection， 咁但係而家會多咗。多一層可能是從其他國家，譬如可能從剛才我說從一些不同國家的源頭，因為會多重的 protection， 這個預算會增加了。第二個部分就是剛才我說的 NDR， 因為個環向網絡的檢測其實政府和銀行特別關注的，因為很多時候攻擊不是來自外面，是來自自己自身的員工或者自身的網絡已經有問題，但是這些檢測多了很多預算放下去，也都看到很多大企業接下來這兩三年會放特別多的預算在這方面。
3: 剛才聽你提到的即不少都可能是銀行啊、政府府啊，甚至乎系大型企业呢一类嘅客户啊，但对于咧即系中小型企业嚟讲啊，你觉得喺香港咧，如果佢哋要做一啲咧网络安全嗰个增加保障咧，面对最大嗰个掣肘或者困难系咩咧？
16: 香港咧其實特別多，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同三巴波都有合作，數碼港咧都有好多初創或者一啲startup 公司啦。咁呢啲對於網絡安全其實都傳統好唔同，點解咧？因為傳統企業你有一班團隊專係負責 cyber security， 負責安全，咁你已經有個現有一個好穩固嘅牆壁啦嘛。咁你再加固其實就唔難嘅，講真，但係亦都要時間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其實對於嗰啲細型嘅或者一啲 startup 公司嚟講咧，佢有兩方面疑問嘅。第一個疑問就係佢嗰個 cyber security 嗰度門咧係喐得嘅。咩先為喐得咧？即假設我今日喺Singapore 嘅 office 辦公，我聽日就翻咗屋企或者去第二度辦公。咁其實佢點樣可以將呢個 cyber security virtual 咗去擺邊一度，佢都可以做到嘢咧？因為呢個其實佢都好關注，因為尤其係做一啲初創公司咧，去到好多源代碼 source code 啊嗰啲都好值錢噶嘛。咁如果俾人但俾人侵入咗 hack 咗咧，其實佢就等於毀於一旦噶嘛。咁呢一方面，所以其實好多就要求我哋啲新嘅產品，譬如 virtual firewall 啊，或者頭先我講啲 WAF 嘅 virtual 嘅 WAF 嘅功能咧，會連帶電腦或者連帶住自己，總之人去邊、那個 cyber security 就跟住你邊。咁呢個係第一方面比較需求大嘅。初創公司，第二方面咧，其實好多初創公司都會喺度考慮一樣咩咧，就係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因為其實佢一啲員工咧，好多時都係分布喺其他國家或者開發啦，可能喺國內，可能喺新加坡噶嘛，咁對啲員工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咧，佢哋都會着重咗，我哋叫 EDR 咧，呢兩方面會比較多嘅，對於一啲初創公司。
3: 近幾個月啊，個別嘅國際同行啊，佢哋喺個防火牆啊同埋 VPN 嘅產品咧，都爆出一啲高風險嘅安全漏洞。特區政府咧，亦都曾經發布過咧保安警報啊。其實對於話公司嚟講嘅話咧，點樣防範自身嘅產品唔會出現類似嘅漏洞咧？同埋會唔會話行業嘅呢啲事件都有出現咗個替代效應，即係可能啲客流會流向你哋？
16: 我諗呢兩個問題係可以歸咎於同一個答案。第一個問題，譬如你話多咗好多產品被黑客入侵啊，成咧。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嘅software 我哋叫 Stone OS 咧，係自主研發嘅。我哋硬件都係自主研發嘅。咩意思咧？當你硬件同軟件都自主研發嘅時候咧，你對於黑客要做你嘅攻擊嘅難度高咗好多，因為佢已經冇一個窿或者冇一個 soft code 去揾到做一個攻擊入侵。咁呢個其實第一個好處。咁我所以我哋嘅產品嘅漏洞係比較少。相比有啲產品其實可能佢哋本身嘅 software 係由一啲其他地方買翻嚟或者寫翻嚟咧，所以咧。 衍生佢哋個攻擊會比較多嘅，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頭先你講話有啲廠家都開始有啲被而家都係 AI 搶得好犀利，有啲 RAM 啊 CPU 都加價啦。咁呢個問題亦都同我哋有關聯嘅話係咧，因為我哋頭先講硬件，我哋自主研發啊嘛。咁喺自主研發硬件方面咧，其實我哋操控嘅成本咧係控得可以比較特別好嘅，因為可能好多原部件咧，其實我哋都係自己做嘅。但係當然有啲原材料已經加咗價，我哋迫不得已都要加少少啦。咁但係我哋加幅相對冇其他廠家咁多嘅。
3: 嗯，因為見好似咧今年以嚟啊，部分嘅同行都加價加得比較厲害啊。
16: 係冇錯啊，所以因為其實好多佢哋叫外購件啦，本身佢哋係買個 technology， 但係其實佢哋嗰啲硬件壞都要喺出邊外購。咁如果成個市場成個趨勢加價咧，呢個全世界問題冇辦法。咁、但係我哋可控嘅好多硬件都，所以我哋嘅加幅係有，因為原材料加咗嘛。咁但係零部件方面我哋有足夠，因為我哋自己生產，所以對於加價影響唔係好大，咁一定有少少嘅講真。
3: 嗯，但自己生產嘅話，會唔會都涉及一定嘅原材料？其實嗰方面嘅原材料亦都係有一個價格上升咧。
16: 係有嘅，因為原材料方面，譬如其實大家都搶一啲原料去做 CPU， 或者搶一啲去做一啲 RAM 啊咁嗰啲，咁嗰啲係有少少加幅。咁但係嗰啲相對應咧，我哋係後期可以自己做個加工，就冇話成件零部件買翻嚟咁貴，所以個加幅成本一定冇佢哋咁高。
3: 嗯，同埋頭先咧，阿傑咧，你都有講到啦，就係你哋都數碼港嘅其中一個園區嘅企業之一啦。其實數碼港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初創企業啊、新興初創企業啊，即係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客源嘅來源啊。你哋公司自己點樣同數碼港個生態圈可以有一個協同效應喺度做到出嚟咧？
16: 哦，其實我哋同數碼港 Cyberport 嗰邊做咗個好強協同效應。譬如舉第一個例子啊，佢多咗好多而家叫 OPC 啦，即係 One Person 嘅公司啦。
3: 嗯，
16: 其實我哋定期會將呢啲公司咧，我哋喺數碼港會擺一啲我哋嘅課程啦，係免費嘅，當佢哋嘅宣傳。其實佢有兩個好處嘅，第一，佢可以透過數碼港呢個平台去了解到，原來 Cybersecurity 對我哋講都係重要啊。第二，其實佢哋可以數碼港度趁呢個機會 take 埋一個 course。咁對於點解好強嘅協同效應咧？第一，佢可以透過數碼港呢個平台認識 Houston。如果將來佢哋嘅公司變大啊，或者再有規模啲，其實佢哋第一個認識 Cybersecurity 廠家就係 Houston 啦。第二就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個尤其 OPC 嗰啲公司，我啱啱講會依賴好多 AI 同埋好多互動嘅 agentic AI 去做一啲工作嘅。其實嗰啲全部都同 Cybersecurity 有關。如果喺依方面佢哋唔係太將 Cybersecurity 著重咧，變相其實對佢哋個企業嚟講都係好危險嘅。或者啲初創公司，咁呢個係第一個比較強嘅聯動性。咁第二方面咧，其實喺數碼港方面，佢都有好多會做啲人才噶嘛，佢定期都搞到活動噶嘛。其實我哋透過啲活動，我都識到好多唔同國家嘅朋友，譬如係政府啦、金融啦，或者大企業嘅客户啦。咁呢啲亦都係提供好嘅平台，所以我哋都將研發中心定入咗數碼港咁解咯。
3: 嗯，好啊，今日都唔該曬咧，山石網科港澳銷售總監阮仁傑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關於咧網絡安全方面嘅知識啊，仲有就係業態嘅發展啊。不過大家最緊要記得咧，即係不明來歷嘅 link 啊，或者係咧不明來歷嘅電話，就唔好亂聽，唔好亂撳啊，保障自己個人嘅資料安全。唔該曬阿傑。
16: 嗯，唔該曬 ，thank you。
3: 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7.1级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员工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之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1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的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和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食环署打击冒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冒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及过期食品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投诉个案的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梅树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丁九交汇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马苑。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繁忙，车龙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6: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7: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8: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加入共同制作。跟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里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6: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7: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8: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里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少少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坊，看看场里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就会令到整个体验更加完整。
6: Rain McGregor 异地
7: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坊。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
10: 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刚才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都有听到悠闲安多芬嘅宣传声带啦。讲到咧，其实咧我哋每一日生活咧都好似咧开盲盒一样。你知啦，而家咧啲年青人啊、小朋友啦，好中意咧买玩具嘅时候咧，除咗话啊，我想买呢一个公仔，我想买呢一架车仔玩具，又或者诶、哎，我想买呢一个咧铁皮公仔咁样。诶，但系除此之外咧，原来佢哋咧都好中意咧抽盲盒嘅。意思即係話呢，譬如話出嘅呢一款公仔呢，原來佢有六款唔同嘅造型嘅。咁但係呢，佢呢就會擺喺一啲密封嘅盒裏面，佢就唔話俾你聽究竟你買呢個盒呢裏面係乜嘢公仔嚟嘅。你就係買完之後啦，打開咗佢之後呢先至知道，哦，原來係 A 呢個款式嘅。咁而如果你係好想呢抽到 B 個款式嘅話呢，你可能又要碰碰運氣再買多個啦。係呀，而家呢啲玩具商好犀利嘅，用咗呢種方式呢，聽講話呢有好多嘅玩具商因為咁樣呢銷量呢係提升咗嘅。是啊，我都是近年才知道，哦，原来现在呢些玩具商呢是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售卖啲公仔啊、玩具啊这样的。所以都是那句啦，我们每一天都是学习的机会来的。又或者这么说，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小考验啊。这些考验呢就不是一些很大件事来的。即系唔系关乎到啲咩人生大事啊咁样嘅，而系咧你会发觉咧，其实每一日咧都会有一啲嘅事情需要你动一动脑筋嘅，又或者咧总会有啲事情出现咧唔系你预算之内嘅，譬如话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明明都系阳光普照嘅，点知咧搭搭下车突然间落雨、哦。咁你就发觉，哎呀，唔记得带遮添。又或者咧，部手机咧，寻日明明好好地嘅噃，用到呢一个功能嘅噃，但系唔知点解咧，今日咧再开机嘅时候咧，就发觉，咦，点解部手机慢咗咁多嘅咧？总之咧，喺生活当中系好多好多呢啲考验嘅。咁啊，思正近排咧睇咗一篇文章，正正就系讲紧我哋每一日生活当中嘅呢啲嘅小考验。当然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呢一样嘢咧就好似自己咧唔系好好运咁样啦，头头碰着黑啦。但系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嚟睇嘅话，会觉得啊，呢一样嘢咧就系考我哋智慧嘅，又或者咧睇下我哋嘅应变能力有几强嘅。咁樣嘅話呢，原來出嚟嘅效果係有唔同嘅。咁所以呢，今日思正就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睇嘅呢篇文章，睇下你又會覺得啊認唔認同啦，又或者覺得有冇一啲嘅啟示嘅。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咁而今日思正呢為大家揀選嘅歌單呢，裡面嘅歌曲呢都係同一啲生活當中嘅小考驗有關㗎噃。嘩，每次聽到呢一首歌嘅時候呢，就諗起呢一套電視劇伴我啟航啊。

中震响。嚟自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有小虎队所唱嘅呢一首主题曲啊，就叫做《伴我启航》啊。里面有句高词就系话磨练我心啊，系咪啊？系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啦。系啦，我哋咧生活当中咧，每一日咧都有唔少嘅磨练嚟嘅。咁当然咧，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心态去睇呢啲嘅磨练嘅。有啲人咧就会用一啲咧，觉得哎呀呢样嘢自己唔好彩啦，点解咧？明明咧，即系自己咧，即系都会觉得顺顺利利嘅，硬系咧头头碰着黑啊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咧会选择就用一啲咧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嘅。咁施政咧睇篇文章就讲到啦，啊，其实呢两。

你係會有啲嘅啟發啦，或者係有一啲嘅好處都未頂嘅。嗱，咁啊嗰篇文章咧有提過幾樣嘢嘅，譬如話如果你發覺咧就係話我部手機咧就點解成日都好似唔識用啊咁樣嘅噃？咁你會唔會試下用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話啦，呢一部手機個功能原來比我想象當中多喎，除咗打出打入之外呢，嘩原來仲有咁多唔同嘅功用㗎喎，不如都試下學下啦，唔使一定要學晒㗎嘛，學得一成都好㗎嘛。咁樣嘅話會唔會就變成一個推動力，讓到我哋呢會主動咁去學習呢啲新科技呢？就當有10種新科技，你學到多一種的話都厲害了。

黄敏华嘅呢一首歌，冇错啊，就系叫做挑战啊。嗱，咁啊，如果你话生活当中有好多挑战咧，咁啊，其中一样咧，我谂咧，大家近年咧都会谈论嘅就系 AI 啊。嗱 ，AI 人工智能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咧系为我哋譬如好多工作啊，又或者咧好多唔同嘅范畴咧，都提供咗一啲

0: 帮手嘅，咁但系同时间咧，有啲人就话啦，哇，有咗 AI 之后咧，影响到好多人嘅就业机会啊，或者可能好多工种咧，即系啲工作嘅种类咧，都可能受影响添嘅。诶，嗰日咧我就睇到一个巴士广告，有一个关于 AI 嘅，即系我都唔记得咗系咩产品啦，但系咧佢有句嘅口号，我就觉得诶几得意，佢话 AI 到底系你嘅对手啊，定系你对手呢？咦，咩事呢？咩叫做咩对手啊，定系你对手啊？哦，明白啦，佢个意思即系话，究竟你会觉得 AI 人工智能呢一样嘢系你嘅敌人啊，你哋嘅对手啊，定抑或系佢可以作为你对手？系啊，你对手仔啊，咁啊帮你去处理一啲事情呢？哦，即系话其实同样系一样嘢啦，同样都系人工智能啊、新科技啊呢一样嘢。但系如果我哋可以尝试了解多一啲，究竟佢系乜嘢嚟嘅？又或者诶，睇下佢究竟会唔会有啲嘢真系可以帮到我哋，让我哋生活当中咧有一啲嘅工作咧系可以咧变得顺畅一啲。嗱，举个例子啊，今日如果你有睇到我哋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芬嘅贴文咧，嗰张相咧，冇错，施政咧今日咧又用咗呢个 AI 科技啊，其实唔算好难嘅啫，喺手机里面咧都可以下载一啲唔同嘅 AI 嘅程式啦，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诶，嗱，我本身咧系有一张相嘅，但系咧本来咧个背景咧系白蒙蒙嘅，冇乜特别嘅特色嘅。咁我就諗啦，咦，不如咁样啦，试下改一改个背景啊，然之后呢我就寫一段短短嘅文字就同 AI 讲啦，就话啦，请你呢保留返我张相嘅人物嘅所有特征，然之后呢将个背景改为一个好悠闲嘅咖啡店。哦，原来真係几十秒钟到呢佢就已经可以做到类似咁样嘅效果啦。诶，呢一样嘢就正正可以帮好多人咧去解决一啲过往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嘅嘢，而家相对嚟讲咧方便咗好多啦。所以就应验咗头先我见到嘅广告嘅呢一个嘅口号，佢就话 AI 究竟系你嘅对手啊，定系你对手啦？值得深思噶。
1: 欢呼声，盼望它不会停。

嚟自一套电视剧《奔向太阳》，里面有 Ken 蔡枫华的这一首主题歌曲《欢呼声》。思静咧，今日好想分享嘅嗰篇文章里面讲到咧，生活当中好多小考验啦，佢就举咗啲例子嘅。咁其中一个例子，头先有提到啦，就话哇，手机有咁多新功能，都真系学唔晒，我系咪好退步啊？系咪学极都学唔识啊？咁样，但系佢就用咗另一个角度去睇，就话啦，咦，原来部手机真系好抵用，除咗我原先识得嘅功能之外，原来仲有好多新嘅嘢可以试下玩下噃，咁啊不如试下学多少少啊！咁呢啲咧亦都系一个推动力，让到我哋咧可以主动咁去学习嘅。另一个例子咧，佢就讲到啦，就话咧我哋健康咧每日都有啲小考验嘅，尤其是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偶然咧就会腰骨痛啊，瞓觉瞓得唔好啊，又或者天气转啊，落雨嘅时候啊，啲风湿又会发作啦，咁样咧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咧，如果用一啲比较消极啲嘅角度去谂嘅时候咧，可能就会话：哎呀，年纪大，机器坏啦咁样。咁但系咧，嗰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啦，你可以谂下啦。啊，有阵时咧，啲跑车行得耐嘅时候，都要啊去 check 一 check， 去下维修站啊，接下油啊，睇下究竟啊边度可以吞一吞佢，系啊调教下佢，又令到佢咧可以行得顺啲咧。咁呢啲咧，其实咪就系一个提醒咯，提醒我哋就话啦，每一日咧，除咗都系劳劳碌碌之外咧，都真系要谂下点样咧可以令到身体咧好啲健康啲。譬如话饮水足够啲啦，休息系足够啲。间唔中喐下手手脚脚啊，晒下太阳啊，适当时候晒少少太阳啦，让自己咧喐动下啦。咁其实有阵时少少嘅生活上改变嘅话咧，原来对于个健康咧都会有咧好明显嘅改善添嘅噃。咁所以不妨试下揾下呢啲少少嘅方法改善自己健康啊。

0: 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嘅呢一个版本呢？原曲呢就係 Phil Collins 所唱嘅，咁而啱啱听过嘅呢一个版本係由四人男子组合 Westlife 加上乐坛天后 Mariah Carey 合唱嘅呢一个版本，就叫做 Against All Odds， 排除万难。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㗎喇噃。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什么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3: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4: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3: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上未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5: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6: 然后上5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5: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5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7:35噶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嗱，讲到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考验啦。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咧，就系自己咧好似经历咧特别多考验嘅，然之后咧有阵时会睇其他人就话啊，点解啲人咧好似咧完全咧对住一啲嘅问题系应付自如嘅咧？就正如咧有啲朋友咧就问我啦，诶，思静啊，其实你每日都做节目啦，咁都做咗一段时间啦，咁其实系咪已经系驾轻就熟啊？唔使点样花时间去准备啊？咁样嘅。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唔系噶。同埋咧，我引用一句嘅说话，就系话系我听人讲过噶，就话你必须花很多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你见到一个人好似咧啊，好容易就处理到件事，但系可能咧佢背后咧就系花咗好多好多时间，花咗好多好多心机落去。系啊，其实背后咧花咗好多嘅努力噶，每日咧都要花好多时间去揾好多资料。亦都希望可以为大家揾好多个靓歌，都系你喜欢嘅。同埋咧，经常咧都好希望透过悠闲安多芬呢个节目，除咗播歌俾大家听之外咧，亦都会有啲嘅少少嘅分享啦，一啲嘅生活分享啦，让到大家咧可能对于自己嘅生活圈子以外嘅一啲事情咧，都可以知多一点点。 其实亦都系俾个机会俾我，都可以咧接触多一啲呢啲唔同嘅知识。咁样系咪一举两得呢？咁有啲人就话啦，咁究竟啊面对一啲生活嘅小考验啊，可以点样做呢？咁我睇嗰篇文章里面咧，就有教几种嘅实用嘅心法啊。系啊，因为有阵时咧呢啲面对呢啲考验咧，唔系净系一啲嘅实际嘅行动嘅，甚至系个心法都好紧要嘅，即系话呢个心态系决定究竟你做出嚟嗰样嘢会唔会容易成功嘅。其中一步咧就系话，当你发现前面有啲嘅考验嘅时候，千祈唔好下下都咁心急冲埋去。有阵时当你发现有啲唔对路嘅时候，停一停先，试下深呼吸几下，然之后再睇一睇，问自己：呢件事系究竟系一件大嘅事啊，定抑或小考验呢？点样去衡量呢？佢话有个标准嘅，或者咁讲一个参考啦。他就说，究竟这件事十年之后你还会不会记得起呢？是啊，如果十年之后你可能记不起的话，那这件事可能只是小事来的。

大 L 张武孝嘅呢一首歌《我的歌》。系啊，其实做边行啊，做咩工作、咩岗位都好啦，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难关需要过噶，唔系下下咧，即系话，哎呀，系咪有啲工作特别容易嘅咧？系咪有啲工作咧特别咧，即系简单啊、顺利嘅咧？其实就算系你望落去好简单嘅工作，但系咧，当你真系身处喺当中嘅时候，你会发觉啊，原来都唔系咁容易嘅。咁啊，但系如果生活当中真系遇到呢啲嘅小考验嘅时候，正如施政体嘅嗰篇文章里面有提过，就话啊，你可以尝试问下自己，十年之后你会唔会仲记得呢一件事呢？或者呢件事会唔会继续影响到你呢？咁嘅话，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提醒嚟嘅，即系唔一定话系咪十年后啊，定系五年后啊，定系二十年后啊，唔系呢一个数字，而系反而谂翻就系话，可能当刻你面对嘅时候就觉得冇。错系好大件事啊！真系咧，令到自己咧生活咧有好大嘅转变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十年之后睇翻转头，可能嗰件事相比起你之后所面对嘅好多嘢，原来都只不过系件小事嚟嘅啫。所以，与其为每一件我哋生活当中嘅考验而烦恼，不如我哋集中资源、集中精神，好好咁俾心机去处理一啲更加更加紧要嘅事情，咁样我觉得更加有效率啊！

0: 五月天的这首歌叫做
1: 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重新开始活着。
0: 五月天的这首歌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可能就会令我哋谂翻起咧，以前年青嘅时候，可能遇过一啲嘅难题啦。当其时会觉得系非常非常之难去解决一回事，但系隔咗咁多年之后，回想翻，你就觉得其实当其时嘅呢一个考验，你终于有勇气谂到方法去解决之后，其实正正就系让到我哋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又或者更加懂得下次去避开一啲。会令到自己不开心啦，又或者令到自己失败的一些经历的。咁所以其实正如有些听众今日留言里面都有提过，每一个的难关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的考验来的。

Yanny 姐姐的这一首歌《命运》，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爱睡觉的动物排行榜三。上两个礼拜同大家倒数过，在大自然界当中有哪些动物喜欢睡觉，兼且每日睡觉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多了。今天我们继续数埋在大自然界当中最喜欢睡觉的动物头三位啦。第三位是中蝠，蝙蝠的蝠，每日要睡觉20小时的。中蝠有惊人的睡眠量，每日清醒的时间只有大概4小时，一生当中有83%的时间都在睡觉。不过这个亦都是跟他们习性有关，因为中蝠只会在晚上活动，但是晚间能够捕捉到的猎物比较少，为了减少能量消耗，唯有用长时间来休息，冬天亦都会冬眠的。第二位，冇错，你估啱咗，就是树懒，每日要睡觉20小时以上的。讲到最喜欢睡觉的动物，大家一定会想起树懒，在它的名字当中的懒字都估到的了。做什么事都是懒洋洋，甚至连吃饭都是很懒惰，因此它都练成可以挨肚饿的体质，即使面临被追捕、捕捉等等一定要活动的状况之下，他们的动作都是慢吞吞，因此行动快速的蟒蛇和猛禽都是他们的天敌。树懒长年居住在树上面，利用他们的爪勾住树枝，让身体倒挂在树上面，就算睡觉都会呈现倒挂的姿势，主要以树叶、嫩芽和果实为食，每日清醒时间只有4小时到的。好了，至于最喜欢睡觉的动物是哪种呢？第一位就是树熊，每日要睡觉18至22小时。树熊不喜欢玩，亦都不是群居动物，每日平均只是用15分钟和同伴社交互动，一生中几乎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清醒的时间就用来进食以维持身体机能。树熊亦都只会在生病又或者干旱的时候喝水，亦都透过食用尤加利叶获得身体所需的90%水分，但因为尤加利叶的热量极低，加上有毒，因此它们需要靠长时间睡眠来降低热量消耗和消化有毒物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够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行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生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二十三十公里；华茂洲吹东风3级。 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主要啦都系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暂时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过咗长青隧道排到去近住长青桥，咁亦都过咗南湾隧道就排到去隧道南湾角嘅入口，所以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龙尾排到近杨屋村，咁而家博爱交汇处一带呢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九龙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暂时一带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系近住裕民坊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明显嘅挤塞，经过请小心。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而家暂时都是交通正常的，一些主要的干道亦都是大致正常畅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的慢线会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忙碌的日程是不是限制了你出走的脚步呢？不如先给心灵去一趟旅行，跟着音符飞越城市的上空，去听下大海的浪涛，吹下山顶的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的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5: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6: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5: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7: 太太，想不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8: 我好醒的，现在的骗案这么多，不要自己呃到我啊。
7: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8: 咁神，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9: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3: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12: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3: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12: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从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3: 同日八点半，解密秦朝，从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掌进课程，
12: 一切从改变开始。
14: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嗯，今晚好特别喎、哦。
1: 今晚好开心，因为呢、我哋嘉宾呢係一位好有心嘅人。
0: 是啊，而这个嘉宾呢就是其实我都相识了一段时间，咁但其实我哋呢就唔系话好多时有机会去深谈，咁所以今晚我好开心啊，有个机会可以请到佢嚟同我哋讲佢一路做嘅好人好事。
1: 是啊，我都好期待呢向佢学习。
0: 好，我哋不如听听佢边个。邓咏琪 Vicky 是香港知名魅力系马主，现任独立非牟利慈善机构善灵会的委员兼筹募顾问。 Vicky 因为亲人曾受惠于该会的晚情照顾，深受感动而全身心投入该会的慈善工作。善灵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秉持天为生命定寿缘，人为生命赋意义的宗旨，在2017年创办全港首座以家庭为本的领养中心赛马会善灵之家，致力为晚情的病患者提供涵盖身心灵的整全舒缓治疗与善别辅导。作为推广大使， Vicky 积极发挥商界及马圈的影响力，对外宣扬预设医疗指示、居家临终护理等前瞻生死教育观念。他不仅策划了跃动人生、与马同行这些跨界别的病患探访项目，更曾经亲自挑战渣打马拉松10公里赛事，全力为该会的住院资助计划募集善款，确保基层弱势家庭的末期病患者不论贫富皆可以在至亲陪伴之下获得尊严无痛的祥和晚情。期待和 Vicky 邓咏琪分享她的丰盛人生旅程。

0: Vicky， 欢迎晒你啊
1: ！Hello Gerald，Hello Miranda，
2: 系啊 ，Vicky 你好。头先我喺简介嗰度都冇讲到，但系我头先自己讲咗，我其实识咗你都有，哇！我谂廿年有冇啊？
1: 有啦，有廿年。
2: 点解我

0: Vicky 咧，佢本身嘅家族咧，嗰、那個馬名依樣一聽落去就知道咧，就係你哋噶啦嚇。你總共而家有幾多隻馬？
1: 而家總共成個 family 即係包括我爹哋啦、我細佬妹啦，同埋我先生，我哋有八隻馬。
0: 哇，八隻馬好多喎、啊，真係，所以好多時候我喺賽馬嘅地方咧就見到 Vicky。咁頭先我好開心，因為我講到係善靈會嗰度咧，我知道咧你係近年嚟咧，你係幫佢哋之餘咧，你仲係將你喺賽馬同埋跑馬嗰方面嘅項目嗰方面嗰個長處咧帶埋入去幫善靈會去籌款喎、
1: 啊。係啊係啊，
0: 你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下咧？
1: 我之前就同賽馬會啦就。呢、這、一個搞咗呢個躍動人生呢個活動，咁咧主要就係咧帶我哋啲病人同佢啲家屬啦，就去沙田馬房嗰度參觀。因為其實我知道香港咧好多人都對馬仔咧好想認識馬匹，但係好可能冇乜機會。咁就藉住呢個活動咧，咁我哋就帶啲病人同佢家屬啦，就去探訪，好開心啦。嗰日因為探訪咗兩次嘅，咁佢哋見到啲馬匹啦，跟住又知道大概其實馬會嘅運作係點啦。因為馬會都係香港最大慈善機構，咁但係佢哋可能唔知道馬會其實做緊啲乜嘢，或者係賽馬係啲乜嘢。咁當日咧，佢哋經過參觀咗呢個馬房之後咧，佢哋加深咗對賽馬認識。咁同埋最開心嘅環節咧，就係佢哋可以餵馬。咁我哋準備咗啲紅蘿蔔啦，就俾啲嘉賓啊，佢哋去餵馬。咁佢哋個個都好開心。其實個活動好成功嘅，即係我哋係有。我哋其實有個限唔可以太多人去啦，咁但係上次就都個 waiting list 都好長，咁所以我哋希望將來都有機會可以再搞呢個活動。
2: 嗯，我都希望咧有機會咧，你哋會繼續做好呢個活動，同埋咧令更多嘅病人咧可以受惠啊！聽到咧，我個心咧都覺得好開心，好似自己去咗咁樣。Vicky 啊，不過咧，我都想你咧翻轉頭同我哋嘅聽眾首先介紹一下你同。善靈會是怎樣結緣，同埋咧善靈會是一個乜嘢機構呢？
1: 我同善靈會結緣就係始源於其實我係有屋企人用過佢嘅服務。咁之前我個 partner 因為佢有癌症啦，都醫咗一段時間嘅。咁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醫生都講話冇乜嘢可以做咁樣。咁當時我就佢喺醫院啦，咁我就問佢我話你嘅心願係乜嘢？咁佢話我想翻屋企咁樣。咁因為我其實之前係冇接觸過癌症，唔知點樣去做呢啲嘢啦。咁佢話想翻屋企，但因为当时佢嘅情况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照顾嘅，咁好在咧就医生咧就转介咗去善灵会，咁佢就话你揾呢个机构啦，呢个机构佢可以帮你就翻屋企做呢个在家离世嘅咁样。我接触咗善灵会之后，佢哋好快脆咧就已经帮我安排咗喺医院就运咗我个亲人翻屋企啦。咁跟住翻到屋企之后咧，咁就佢哋定期有医生同埋有护士上嚟探访，咁嗰啲护士都好好，佢会教我点样去照顾一个。临终的病人，因为他话俾我听，譬如佢哋有啲咩情况，可能佢突然之间会好大声咳，你就唔使惊啊，同埋要点样照顾佢。翻咗屋企，其实三日啦，咁佢翻到屋企系好开心，完全地系好似正常，即系又食到嘢咁。头嗰两日，咁到第三日就开始就模模糊糊咁样啦。咁之后咧，第三日就走咗，好安详咁走咗。咁我就觉得第一系完成咗佢嘅心愿啦，即系呢一样嘢系我。最后一样嘢可以为佢做啦，咁同埋就啲护士都好好，即系同啲护士同医生好好，即系到佢一走咗，咁我哋就即刻打电话俾佢哋啦，咁佢就医生就上嚟 certify， 咁跟住啲护士就会教我啊，你帮佢抹身啦，整好晒，咁先至运翻去善灵会个殓房嗰度啦。咁我觉得作为亲人呢一样嘢系我其实系好感动，因为其实去到嗰刻我已经系接受咗，即系佢要离开我啦。但又好唔捨得，咁但係你要諗下我有啲咩可以幫佢做呢，就唯一就係佢想返屋企，佢想喺屋企走嘅，咁我就幫佢做到，而且個過程都好 smooth， 同埋之後我自己都會有一個釋懷嘅感覺囉，係啦。咁就係呢個機構就認識，喺呢個機會就認識咗善靈會啦。
2: 嗯 ,Vicky 首先好隨喜你呀，因為呢你好用心咁樣呢為你嘅親友呢完成咗佢最後嘅心願啦，同埋呢你好俾心機咁樣呢，雖然得返好短嘅時間，但你都好用心咁樣去照顾佢，我相信咧，佢无论佢而家喺边度都好啦，佢一定咧会好感恩你当时咧，为佢嘅付出。
0: 系啊 ，Vicky， 我想同你讲，你个亲人我认识嘅，咁我知道咧，佢走之前咧，我可以代佢讲咧，佢一定系好感激你，因为佢可以做到。

0: 自己嘅心愿系翻到去屋企，而佢头头嗰两日咧就好似一个正常人，好开心嘅生活。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佢嗰阵时嗰个开心嘅程度。咁所以佢一定咧系好感激你咧，为佢嗰个晚晴嗰时候咧做出呢一个咁嘅决定咯。
1: 嗯，咁 Vicky 系咪因为咧善灵会所提供嘅服务咧？对你来讲呢是非常之优秀啦，所以呢虽然你这位亲友离开了之后呢，你都继续呢孜孜不倦咁样呢支持佢哋喎。
2: 是啊，因为善灵会其实佢哋提供嘅服务都好多元化，即係除咗头先我讲呢啲叫做居家服务啦，可以系做一个在家离世啦。咁到我亲人走咗之后，咁我哋其实之后嘅丧礼呀嗰啲嘢都系善灵会做。咁最重要一样嘢，佢就有一个叫做系善别嘅服务。因为其实亲人走咗，虽然有心理准备啦，但系其实个心情都好差，亦都唔知点样面对呢件事。咁佢哋嘅社工当时就好好，即系不停咁样，即系会同我做一个 consultation 啦。咁就即系定期同我见面，同我倾偈。咁我觉得呢一个善别辅导咧，呢一个服务咧系非常之好。
0: 嗯，咁佢系即系你嗰阵时因为个亲友一离开咗之后咧，佢提供得你咁好嘅服务，咁所以系咪好打动咗你嘅心咧？
2: 系啊，同埋我都自己都想以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咧，去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同样有呢一个问题嘅人咯。因为我知道香港而家其实人口老化啦，咁好多人都有危疾啦，咁亦都有好多好似我哋呢类嘅照顾者。咁我照顾咗佢大概一年半嘅时间啦，咁其实即系经历咗好多嘢，咁我都知道有啲咩辛苦嘅情况，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以过来人嘅身份，咁就去善灵会嗰度，咁可以帮下一啲真系可能啲照顾者啊，或者啲病人啊咁样，咁所以就做咗善灵会嘅义工
0: 咯。嗯，嗱，Vicky， 我咧就想咧喺下一节嘅时候咧，就会问多啲咧，作为一个照顾者咧，要注意嘅系乜？但呢个时候，我想听一首歌咧，舒缓下我哋嘅情绪先。你带第一首歌俾大家。
2: 好，第一首歌系孙燕姿嘅《遇见》。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嘅 partner 佢好中意一首歌，所以带俾大家，希望大家都中意。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缤纷旅程由我李汉贞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之明，
1: 埋我哋今晚嘅嘉宾
0: Vicky 邓咏琪小姐。
1: 系啊 ，Vicky， 头先咧我哋听嗰首歌之前咧，你有讲到你话你好想用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嘅身份咧，可以同其他真系有屋企有病患人嘅照顾者咧，可以分享。咁我又想问一问啦，作为照顾者咧，你觉得系最需要注意嘅系乜咧？
2: 我觉得照顾者最需要注意嘅就系你要了解到个病人其实佢想点样咯。我见到好多时咧，啲照顾者其实佢哋系好紧张个屋企人或者照顾个病人，但好多时就用咗自己嘅角度去睇，未必系个病人嘅意愿。点解我咁样讲咧？好似我个 case 啦，即系我个 partner 咁，佢有 cancer， 咁其实佢一最初佢就话我唔想医，我唔想做手术咁样。咁但系喺我的角度就会觉得，哇！我哋又有条件去揾医生，又识得即系有资源，咁点解唔医咧？咁样咁，但系到后尾佢走之后睇翻件事，其实成个过程入边，其实佢好辛苦，即系佢要经历嗰啲化疗啊、电疗嘅嘢。咁所以我觉得照顾者有时就系你哋都即系我哋都需要系了解一下到底个病人其实佢想点样，呢样嘢系我觉得好紧要。
1: 嗯，我同意嘅。不过作为一个照顾者话，或者系个病人身边嘅亲人，你会觉得明明医生话有得医嘅，点解你唔医咧？系会个心系其实好痛，因为如果你话唔医嘅话咧，你变咗你系一路一路见到佢一路咧系衰退落去嘅。咁但系如果你医嘅话咧，你仲有个机会啊。咁所以我谂咧，好难做到你讲嗰度咧，话喺个照顾者嘅角度，哦，佢话唔好医。咁就不如唔好醫。我諗如果係我呢，我會繼續用好多唔同嘅方法解釋俾佢聽，嗱，係醫下又會點呢？不如睇下第二個醫生又會點呢？我哋不如試下呢，你會唔會都係咁諗呢？
2: 我會嘅，但我諗睇個情況啦。即係如果個情況係有啲可能係真係有得醫嘅，咁當然會繼續啦。咁但有啲係可能已經係去到 stage 4咁樣，咁其實醫嗰個都係買 buy time 嘅，其實都係啦。咁喺個 buy time 嘅過程入面，即係我當然都會希望可以大家即係買啲時間，大家可以相處得耐啲，唔需要咁快走。但亦都希望佢唔好太辛苦咯，因為佢哋做嗰啲療程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係令到我哋做親人嘅好心痛。我舉一個例，佢去做 chemo。佢要篤血管做嗰啲痘痘，咁因為篤得太多，啲血管都已經揾唔到啦。咁嗰一下我係覺得，我係真係每次都好擔心，即係去醫院嘅時候擔心，今日佢又要幫佢拮針啦，又拮唔到啦，咁點咧？拮唔到佢又好痛，就算佢唔講，我個心都好痛啦。咁拮唔到手，跟住試腳，腳唔得，試埋肚皮咁。咁我覺得呢啲係真係一個。對於一個照顧者嚟講，係呢一樣嘢係好難受，
1: 好煎熬啊！
2: 好煎熬，真係係啊！
0: 你講得好啱，同埋咧，好多時候我哋其實咧，當然我哋個出發點係好啦。好似 Miranda 頭先所講，但係咧，我哋反而咧 prolong 咗佢個 suffering， 即係令到佢個病苦咧一路咁樣伸延咗。頭先你講嘅即係篤下個痘痘啦，但係你諗下，當佢做完呢個化療嘅時候，好多時候佢會有副作用啦，佢可能會頭暈啦，會嘔啦，會甩頭髮啦，甚至乎可能皮膚會出現一啲狀況等等等等啦，唔係每個人咧都可以受得到。咁所以咧，其實Vicky 你講得啱嘅，我覺得咧病人個意願咧，我哋真係要需要尊重，尤其是當佢係好清醒嘅時候咧，佢可以溝通得到，話到俾我哋聽，佢有啲乜嘢心願，佢有啲咩要求嘅時候，我哋都應該盡量咧去滿足佢哋。
1: 我非常同意嘅 ，Jerald。咁我又想再問下 Vicky 啦。嗱，除咗咧我哋要喺嗰個病人嘅角度去諗之外咧，作為照顧者自己個心理應該係要點咧？
2: 作為照顧者自己嘅心理其實都真係要一個。
1: 要好强大嘅心，
2: 要好强大嘅心理系，因为个压力其实真系好大，即系你照顾一个病人，仲要系因为我哋唔系专业嘅人士啦，咁你照顾病人，咁你成个过程入边你要陪住佢，咁中间可能会有好多要去提复诊啊，去做疗程啊，咁其实我哋个体力同个压力咧都系真系好大，咁我举一个例啦，又即系好似。佢哋因為病咁可能會瘦啦，咁瘦咁當然我哋屋企人就梗係想整多啲嘢俾佢食啦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佢冇胃口，咁每日整咗一堆嘢出嚟，咁佢望住你，佢又唔想食。 咁佢個心又好難受，我心咪更加難受，即係會覺得啊，你食啦，點樣食啲啦。但係喺佢個角度就係、是，我夾硬幫你食，可能食完之後又嘔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做個照顧者都真係要放鬆自己啦，盡量係啦。當時我就係會咁樣，即係有時好彩我個 partner 佢本身佢係一個好佢性格好好嘅，佢好為人着想，佢好樂觀，佢就會同我講：，你唔好成日喺屋企啦，你出去行下啦咁樣。
1: 佢叫你有啲 me time 啊嘛。
2: 係啊，同埋佢真係好為我着想，因為佢可能佢會知道即係自己將會離開，我會自己一個人面對所有嘅嘢，咁所以佢就會用一個方法就係叫我去啊，你做翻你平時要做嘅嘢啦。你照顾我之余，你平时你要做嘅嘢你都要做，唔好话因为照顾系啦，过翻我自己嘅生活。咁呢一样嘢就系令到
0: 佢好为你着想，
2: 训练到我独立咯。即系本来其实我都好怕面对，
1: 唔系咁独立嘅，系咪咧？
2: 我系都系独立，但系我呢件事令到我好怕面对人，因为我惊人哋问我，我唔知点讲。
0: 系啊，我明白，因为咧有阵时候咧，我哋见到我哋心爱嘅人喺度受紧病苦，我哋一方面咧又好似冇乜嘢帮到佢，例如好想佢食嘢，但系佢其实又已经冇胃口，甚至乎已经食唔到啦。其实食唔到嘢咧，都系一个人临终嘅一个迹象嚟嘅。咁好多时候好多家人咧唔理解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照顾病人咧，一生人都系第一次嘅经验，好多嘢都需要学习，咁系好多时候咧，我哋要从自己嘅经验啦，或者听其他过来人嘅分享啦，甚至乎一啲书本上嘅知识咧等等，我哋先至会增加自己嗰个了解。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人哋想，即系佢冇胃口食嘢，就一路一路瘦，面色一路差，但系咧你又觉得好似冇咩帮到佢，但系你又好想帮佢，永远喺度挣扎嘅时候咧，一啲都唔容易咯。
1: 咁同埋作为照顾者咧，有时我觉得个难处咧，头先你讲话你 partner。你係好即係好識體諒你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底下咧，因為病人始終係病人，有時佢自己都覺得即係好唔開心啦，咁有時可能會發咗啲脾氣，咁所以我作為個照顧者咧，有時真係會覺得好委屈嘅，哇點解你會咁對我嘅咧咁？但另一個角度又要諗，當嗰個病人真係佢有氣有力同你去拗嘅時候咧，即係證明好轉咗咯，咁所以又應該開心喎。
2: 係啊，我同意啊呢樣嘢係
0: 啊。Miranda 咧，而家剛剛同我哋嘅聽眾咧分享佢自己親實嘅真實嘅經驗啦，我知道嗱，但係你咧都好用心嘅，因為咧曾經咧你先生咧都病過啦。你亦都咧陪伴佢啦，一直喺佢身边啦。有阵时咧，佢可能咧都会发你脾气，但系咧你理解、你明白，因为佢受紧病苦，佢唔舒服，所以你都默默承受。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就要喺嗰啲时候咧，就唔能够咁样计较啦，因为我哋都系出于做所有嘅事情，都系希望病人得到佢第一最好嘅治疗啦，第二咧就系佢，我哋希望尽量去关心佢啦，陪伴佢啦，聆听佢啦，等佢咧喺病苦之中咧。都可以感受到家人嘅对佢嘅爱啦，亲友对佢嘅温暖啦，等等等等。所以 Miranda 呢啲过咗去嘅事咧，都系当系一种经验就好啦。
1: 但系好得意嘅，因为嗰时发生嘅时候咧，即系好似头先阿 Vicky 讲咧，系忽然间发生。嗰时你见到啊，个心系发觉从未如此心痛过嘅，真系，哇，真系痛得唔紧要嘅，真系唔知点解。咁同埋有时就好得意嘅，嗰时谂到。翻翻转头，哇！系咪曾经有机会可能失去佢嘅时候咧，会觉得连佢嗰以前嗰啲缺点咧，都变晒系优点喎。
0: 系啊，你谂下，佢唔喺你身边，再同你嗌交嘅时候，你可能好寂寞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了解无常，同埋咧喺无常美丽嘅时候咧，好好地珍惜嘅你每一个当下。
1: 咁有 Vicky 都有体会，
2: 系啊，我觉得照顾者其实应该要同其他人倾下咯，即系唔好就成日就自己困住同个病人两个，或者系我有啲朋友
0: 每一个当下。
1: 咁有 Vicky 都有体会
2: 系啊，我觉得照顾者其实应该要同其他人倾下咯，即系唔好就成日就自己困住同个病人两个，或者系我有啲朋友都会系做照顾者，但系佢哋会好怕同人讲，即系唔想同人讲屋企人嘅事。咁我就觉得其实应该可以讲出嚟，即系起码你有个渠道可以俾人听下，你发泄下。
1: 好啦，一阵间我哋第三节嗰时。

0: 第三集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邓咏琪小姐。Vicky 啊，我想了解一下啦，因为咧你都参与咗善灵会嘅服务咧，都有一段时间啦，而且做得非常之好。可唔可以透过大电波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如果佢哋都想好似你咁样咧，参与善灵会嘅服务或者一啲筹款嘅活动咧，可以点样参加呢？
1: 其实今年咧系我哋善灵会40周年，咁我哋咧都有一连串嘅活动去就庆祝呢个40周年啦。咁我哋其实个会咧就每年都会有两个主要嘅活动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圣诞音乐会。咁我哋个圣诞音乐会咧就会系喺呢个教堂度啦，就有人唱圣诗啦。咁跟住咧，我哋嗰啲捐款者咧就会写一啲圣诞卡。咁我哋嗰棵圣诞树咧就会挂上啲圣诞卡啦。咁喺嗰个音乐会之后咧，棵圣诞树就会喺个教堂就移师到翻去我哋嘅善灵之家嗰度嘅。咁另外我哋的亦都有一啲系行山嘅活动，每年都有嘅。咁呢个都系筹款嘅。咁其实善灵会嘅筹款咧，主要就帮咗一啲即系基层嘅病人啦，同埋都希望咧多啲人知道我哋善灵会做紧啲乜嘢。我哋系香港第一个机构咧，就系做呢一个领养服务，而系以一个家为本嘅机构嚟嘅。咁我哋嗰度其实个环境咧，同出边嗰啲院舍有啲唔同啦。我哋有独立房间啦，咁每个房间都有洗手间啦。点解会有独立房间有洗手间咧？就是、希望啲病人咧可以有尊严同埋有啲私隐，呢个好紧要吓。因为你知道病人好多时佢哋都照顾唔到自己啊，咁好多嘢都要人帮手，包括可能去洗手间啊、冲凉啊咁啊。咁所以我哋觉得佢有一个病房俾佢喺入边，咁再加上佢有一个洗手间，咁就唔需要话啊又推出去出边冲凉啊，搞好多嘢咁样。咁我哋善灵会除咗有我哋院舍之外咧，咁我哋仲有一个叫做安家社。咁咧呢个安家社系做啲咩嘅咧？佢主要就系帮一啲做一啲善别服务嘅。安家社嘅社工咧，佢哋就会帮手咧就提供呢一个善别嘅服务咧，就俾一啲基层嘅市民啦。咁同埋一啲就算佢唔系我哋善灵之家嘅院友咧，咁我哋安家社嗰啲社工咧都会可以去同佢哋提供服务嘅。咁另外我哋就其实最主要想做嘅嘢咧，就系呢一个生死教育啦。因为其实香港始终系一个中国人嘅地方啦，大家对于死亡可能都有啲畏忌嘅。咁我哋希望以一个做多一啲讲座啦，就提倡呢个生死教育，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死亡，因为呢一个系大家每个人都会经历嘅事。咁另外亦都希望可以教育啲各界人士啦，就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就是剛才我讲的，就是因为希望病人他有自己的意愿，同埋都希望啲家属就可以容易啲处理。我哋见过有啲 case 係嚟到我哋院舍啦。咁啲病人可能根本佢嚟到，其实佢係想静静地过埋嗰剩返来日子，佢唔想做任何啲插喉嘅嘢。咁但係因为佢冇做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咁啲家属就可能你一句我一句，有啲可能喺外国返嚟又唔知佢咩情况，就话一定要帮佢做，咁有啲就话唔帮佢做。咁嗰一刻呢，其实我哋都会好难做。咁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咗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咁一来就係、是遵从翻个病人意愿，另外都减少咗大家嘅摩擦咯。
0: 非常之好啊！我希望咧，真系多啲市民咧可以接触到生死教育，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咧，正如你第一次所讲咧，我哋人口老化得咁急剧，而且咧根据一啲大学嘅 research， 即系佢哋嘅研究报告话咧，我哋应该到咗即系香港到咗2035年咧，我哋有超过60%嘅人口咧，都已经系长者啦。咁你谂下，到时嗰个医疗嗰个负担会更加大啦。咁需要照顾嘅人更加多啦，即系我讲紧病者啦。咁如果大家咧有预早嘅准备咧，总好过咧当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先至临急抱佛嘅。
2: 嗯，讲得非常之啱啊。不过最后我唯一讲咧，如果到时咧真系超过60%嘅人都系长者，嗰时长者嘅定义可能已经唔同咗噶啦。
0: 而家世卫嘅长者定义，同埋呢个联合国嘅，
2: 七十岁都系青年。
0: 冇错，我哋70岁仲系青年。
2: 系
0: 。不过最近听过一句说话都讲得好啱，基本上咧，如果你仍然系 mobile， 即系仍然行得走得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唔系一个老人家嚟嘅。
2: 系。
0: 咁所以你到80岁、90岁咧，如果你都仲行得咧，你都仲系一个年青人嚟嘅。
2: 同埋我觉得咧，当然我哋系要喺生死教育嗰方面咧，系做多啲嘅功夫，等大家明白到咧，死系真系必然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有生之年嘅时候咧，我哋要练好自己嘅身体 咯，做好自己嘅身心嘅健康咯。
0: 系啊，所以咧要啊。騎馬係啦，同啲動物咧多啲互動啊。其實動物都好有性嘅、哦，即係我哋同多啲動物互動咧，其實咧亦都好多研究發現咧，對我哋嘅身心靈咧都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哦。
2: 非常之啱啊！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我有分享過，我哋養嗰幾隻馬咧，佢去世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病。咁佢去世之前咧，通知我哋啦。咁嗰陣時馬會都已經話噶啦，不如可以同佢打針，都係點咧？咁我等我哋去到先啦。其實只馬係等緊我哋去嘅。佢去到見到我冇咁激動，見到啊我先生 Patrick 咧就激動好多。佢攬住佢之後，咁跟住佢就好安詳咁樣去咗咯。
0: 嗯，有個 closure 啦，真係大家有機會咧可以道別。
1: 啲動物係真係有靈性，因為我記得我哋屋企我哋有三隻狗啦，咁我哋到我喺我 partner 走咗之後，咁善靈會善靈之家又好好啦，我哋喺嗰度做 funeral 開，帶埋三隻狗去。當時嗰三隻狗係好乖，即係大家嚟到都覺得哇，三隻狗好乖，同埋佢哋都表現出好哀傷，即係好可能知道係個主人走咗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動物真係好有靈性，
0: 係佢真係好有靈性，所以咧。我哋要好好地咁样照顾佢哋。
2: 嗯，系。嗯 ，Vicky 啊，咁你而家你喺善灵之家嗰度咧，你做佢哋嘅顾问咧，咁你用咗你几多嘅时间到咧？你估？
1: 大概都用咗我三分一嘅时间，系、啊。
2: 咁你其他三分二嘅时间咧，做运动？
1: 其他时间就系咯，做运动啦。咁另外就因为你都知屋企养咗咁多马啦，咁我本身又好中意马啦，咁都系同做啲同马有关嘅嘢啦，系啦、
2: 嗯。譬如咧。
1: 我会去探啲马嘅，系啦，咁我自己系会骑马啦。咁另外有，因为外国都有啲拍卖会啊嗰啲，咁我都会去睇嘅。咁我外国又有啲退咗休嘅马，咁我每年都过去探佢哋，去两三次咁样咯。
0: 哦 ，very good， 我听到等你开心。嗯，
2: 系啊
0: ，Vicky 啊，你咧就心地好善良，亦都咧今日坐喺我对面，但系咧我见到你背面咧。有兩隻隱形的翅膀喺度嘅，你喺我心目中咧就係一位天使。雖然你頭先同我講咧，啊原來咧你都係即係供奉觀音菩薩嘅，非常之好。我希望你咧繼續咧可以用你嘅善心啦，繼續咧幫助香港有需要嘅人士，繼續發光發亮。
1: 我喺度咧想呼吁下大家，如果有机会咧嚟善灵之家参观下，因为好多时大家个印象都会觉得就啊入嚟呢度即系好似死亡酒店咁入出去出唔翻嚟，其实就唔系啊，因为我哋个服务除咗系叫做照顾啲临终病人啦，咁但系我亦都有好多时做就系、是、有一啲照顾者可能佢喺屋企照顾得好辛苦，佢想唞下嘅，咁佢就送个病人入嚟，可能住两个礼拜，咁佢自己可以唞下，因为我哋嗰度有24小时嘅护士啦，咁亦都有医生他们可以很放心，咁到他们觉得啊 OK 了，或者是个病人都情况好一点就可以回家这样咯。
2: 咁我又想請問啦，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朋友咧，佢屋企人咧係有個咁嘅病患，而佢真係想係不如去善靈之家嗰度，佢有個短暫嘅喺嗰度寄託啦。咁佢應該係用咩方法㗎？
1: 佢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得㗎啦，就唔需要話啲轉介啊。
0: 咁好嘅，唔需要
2: 又唔使入會啊，
0: 可以直接同你哋聯絡嘅。
1: 直接同我哋聯絡，甚至乎即係我哋有分兩種床位，一種就係資助，一種全資啦。咁如果資助床位嗰啲，其實嗰個審批都係我哋自己審批嘅啫，系啦。咁我哋即系只要知道啊，你原來真系需要系有需要嘅，需要資助嘅，咁我哋就會用資助床位個價錢咧嚟收嗰啲病人噶啦。
0: 嗯，哇，太好啦！聽到咧，我都覺得好感動。
1: 同埋我哋嗰度係寵物友善嘅、我哋啲病人會帶佢啲寵物嚟，因為好多時其實病人都可能佢屋企養開只狗，咁、我想只狗陪住我，咁我哋其實嗰度係即係寵物友善。我哋試過貓狗啦、鹦鹉啦、乌龟啦都有，系啊，
0: 系咁可以去探病啦，因为可以咧，直情喺嗰间独立嘅房间嗰度咧陪住个
1: 陪住嘅，系
0: 可以陪住，
1: 可以陪住嘅，
0: 哇！你哋咧比医管局咧仲有前瞻性，因为佢哋都当然非常之好啦。而家开始鼓励咧啲动物可以去探病啦、但系你哋咧竟然咧可以俾啲动物咧陪住佢哋嘅主人，等佢哋咧走埋最后嗰段路程。
1: 系，因为我哋觉得其实呢一个都好紧要，呢、這個 个都系其中一个治疗嚟嘅，系、
0: 嗯、
1: 啊，有好多病人即系佢个心愿就话、是哎，我真系好想我只狗陪我咁、哦、样，咁我哋觉得我哋嗰度因为独立房间影响唔到其他病人啦，同埋我哋嗰度出边有个室外嘅户外花园好靓嘅，咁所以就我哋完全系欢迎任何嘅动物，咁、
2: 嗯、
1: 另外就我哋都欢迎啲屋企人咧就陪伴啲病人啦，咁所以如果佢喺度。在我們的病房那住即是叫好像陪床那樣啦，那我們是會減收費的，我們不同醫院醫院是要加錢的嘛，陪床我們是陪床我們反而減收費的。
2: 哇，為什麼呢？
0: 因為你鼓勵
1: 家人，因
0: 為我
1: 們鼓勵是鼓勵家人陪伴，
2: 讓他們可以即是覺得舒適啲，係
1: 啦，
2: 係啦，開心啲，
1: 係。同埋我哋嘅房間因為獨立房間夠大啊嘛，咁所以佢哋喺度陪伴咯，係啦，可以。
2: 嗯，
0: 非常之好，我聽到真係好好感動 ，Vicky。我希望有一日咧，當然我哋唔想浪費你嘅資源啦，冇乜嘢就啊冇去善靈之家。不過咧，如果有一日咧真係需要咧住進呢個善靈之家咧，你記得咧記住我喎。
1: 冇問題。
2: 而家喺聯合國嘅定義 ，Joel， 你而家仲係小朋友啫，係
1: 啊，仲係小朋友，未有咁快，
0: 人生好。无常的我们不知道的，不过我们当然要好好地活好这个当下先、
2: 嗯、但刚才我听到 Vicky 讲话动物那里对那个治疗那里其实我都有些想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他妈妈患了那个脑退化症，那已经去了一个阶段他觉得他自己都好像很难照顾，那有人就提他、啊、不如你养只狗狗啦，那他真的养了只狗狗，后来发觉他妈妈和只狗是非常非常之夹，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只狗也都很厉害，他知道他妈妈喜欢看电视的时候他坐在隔离不出声不出声陪伴他的，当他妈妈睡的时候他才自己走出去自己的地方睡，
0: 好有灵性，
2: 他觉得他们两个是夹得非常好之余对妈妈的治疗都 有帮助，
0: 绝对是、嗯、
1: 绝对是、
0: 嗯、还有呢动物呢即是他在你身边的时候呢你摸住他，第一他身体很温暖，第二他们的毛很软熟，其实呢也都令到你呢有个 calming effect， 即是 你一路跟他一起的时候呢你个人呢会突然间会平静很多，没那么多担忧。
2: 你是夫子自道是不是呢
0: 、啊、都是的。
2: 因为你现在家都是养紧
0: 几多只、啊、我有两只英国短毛猫。
1: 英国短毛猫。
2: 是的。嗯。那天都是等着你回去的。
0: 一只等着我。他们两只比较黏我老婆多啲，
2: 哦，咁点解一只等你一只唔等噶？
0: 因为一只咧就中意跟住我多啲嘅，另外一只咧、哦、就好同我老婆就好 close 嘅，去到边度咧佢都要黐住佢咁样。
2: 哦，
1: 因为动物其实佢哋个世界好简单，佢哋个世界只有可能养佢嘅主人啦、屋企人啦咁样，咁唔同我哋个世界好多嘢，我哋有朋友啊，咁所以我觉得动物个世界系佢哋好简单，同埋好单纯，系啦系啦，咁、嗯、所以我成日觉得对住啲宠物。自己的心都会宁静很多咯，是啊。
0: 嗯，我都有同感。
1: 是啊。
2: 咦，咁你除了对住啲动物个心宁静啲，你仲有冇做其他嘅嘢嘅咧？
1: 都有噶，我就中意骑马啦、游水啦，咁另外就而家就学紧弹竖琴咯。
2: 哇，
0: 系、啊。哇，你学紧 harp。
1: 系学紧 harp， 系啊。
0: 哇 ，OK。我妹又彈竖琴、
1: 嗯、
0: 但是呢佢又好似你咁即係佢好鍾意，但係佢都學咗一段時間，但係呢我知道呢要控制個竖琴呢咁一個咁大座嘅。
1: coordination 好緊要。
0: 係啦，一個咁大座嘅一個 musical instrument 一啲都唔簡單。嗯。
1: 因為即係之前嗰幾年又經歷咗咁多嘢啦，咁而家到所有嘢都平靜咗，即係定下落嚟，咁我就想做返啲即係自己鍾意做嘅嘢囉。咁我點解學哈，我就覺得一來我鍾意佢啲聲啦，好柔和啦，同埋就我覺得佢可以練，因為而家開始年紀大啦嘛，咁想做個協調會好啲啦，因為佢要用曬手啦，又要踩腳踏啦，咁你又要睇譜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這個樂器我係自己係幾鍾意嘅，想學嘅咁樣，咁、所以就的起心肝就去學囉。
0: 咁我想請問一下今年聖誕節咧，你哋個音樂會咧，阿 Miranda 咧會買定飛請我去聽噶啦。咁、你會唔會到時即場表演呢？
1: 我諗可能要出年未得住，而家水準未得住。
0: 好，咁我哋起碼有個目標先。
1: 係啊，有目標嘅，係啦。
0: Very good，
1: 係啦
0: ，very good。
2: 呢個時候咧，個節目又差唔多到尾聲啦，阿 Vicky， 咁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1: 好，最後一首歌咧就係林憶蓮嘅《再見悲哀》，咁我就。這個都是我的心聲，因為之前都經歷了很多事情都很不開心，但是我相信時間是可以即是治癒到我的，所以就帶一首歌給大家。
0: Vicky 今晚真的很感恩你在百忙之中抽時間來做 Miranda 和我的嘉賓，我們兩個呢也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和善靈會的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的旅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的税务条例框架处理。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 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嘅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嘅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4: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8: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4: 第三招，弹指全宣功。
8: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9: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0: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9: 知道啦，阿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4: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7: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翻到去1978年，讲下当年嘅楼市。1978年系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嘅年份，当时经济向上，人口增加，楼价开始上升。喺中环，一座拥有28层嘅写字楼加3层商场嘅环球大厦，喺短短8小时入边，由最底层嘅商铺到最顶层嘅办公室，全栋都卖光，系罕见嘅炒楼花纪录。当时地铁正式开建，中环、观塘、九龙湾一带瞬间变成人人睇好的地铁概念地王。同一年，房屋政策亦有重大突破，第一期居者有其屋计划推出，18万份申请表一日派完，反应非常热烈。今集香港留声机带大家重温这个地价飞升、楼市炽热的1978年。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用阿 Sam 嘅往日情开始今集节目咧，系点解咧？因为去到1978年咧，我哋有啲咩金像片、白金像片嘅颁奖礼。头几年咧，阿 Sam 就常客嚟嘅。阿 Sam 都系传奇嚟嘅，由唱英文歌开始，然后跟住佢两兄弟拍电影，75一路去到80几，哇！真系我谂都冇乜人同佢斗嘅。
1: 系啊，
0: 什么四大天王都未出啊嘛。
1: 同埋就系、是。英文歌，然後跟住係中文歌，然後跟住咧就係本土意識好強嘅歌啊！
0: 歌而優則事，事而優則影，哇！當時有咩媒介佢就威曬。嗱、今日唔講娛樂圈子，講一樣嘢咧，同大家好切身。最近無論係香港、內地任何一個大城市都講一樣嘢咧，就叫做樓價同房價。其實香港隔五六年就會有一次高峰，好怪㗎。
1: 係啊係啊，咁啊原嚟就即係七八年咁上下咧，就真係香港嘅樓價嘅第一個高峰啊。咁啊即係話嗰陣時咧，就如果係買樓嘅話咧。嗰啲人咧就已經係即係好厲害噶。
0: 除咗國際嘅經濟嗰陣時都係向上咧，有一個好重要因素咧就係1978年咧係完咗文革同埋開始開放改革咧，我諗開始啲人對香港嘅經濟嘅前途咧係有樂觀，
1: 係啦，睇好，冇錯。咁啊人口又好多咯，咁啊好多咧就香港又好細咯，咁啊所以咧一定係寸金尺土噶啦。咁啊個個要有揾樓住，咁啊而且係
0: 同埋我哋啲叫 baby boomer 啦，我開始讀完書出嚟要做嘢結婚噶啦，生仔
1: 啊，冇錯。咁啊，我哋嗰個年代又過半人口啊，都係20歲多啲嘅。咁啊，慢慢咧就成長啦，拍拖啦咁樣。咁啊，唔同以前嘅，以前咧就係帶埋老婆翻嚟屋企住。咁啊，但係咧就而
0: 我哋嗰代
1: 興產階級思想
0: 成家立室咧就自力更生嘅，就唔似而家
1: 嗰啲。所以咧，好細嘅單位咧，咁啊亦係好受歡迎。
0: 好抢手啊，300几只开始。
1: 地产商就即系谂尽方法，制造大量嘅楼宇。咁啊，于是就各式嘅人咧都需要买楼嘅。
0: 系嗱，我哋而家讲地王咧，就一定系讲西九嗰个附近啦，吓或者一啲山顶啊、天价咁样。当年咧有笪地咧，哇犀利啊！呢笪地其实都几争论。如果当年系而家咁嘅气氛拆咧，一定啲保育人士一定会出声嘅。我就第一个出声啦。喺正北打街同德輔道中交界有一等咧，成嗰陣時講緊都成60-70年歷史嘅英式紅磚非常之靚嘅郵局，要拆
1: 啊！即係呢個郵局，
0: 因為起地鐵。
1: 係啊，呢、這個郵局真係好可惜嘅拆咗啊！
0: 好靚，
1: 咁啊係好靚，淨係
0: 有大家上網睇
1: 地標嚟嘅，即係話除咗匯豐銀行之外咧，就係呢個香港呢個郵局啊！
0: 當時咧，如果大家睇翻啲舊照片咧，嗰、那個十字路口咧，香港最人流車流最多嘅北打街同德輔道中呢邊咧，其實就拆咗噶啦，就係、是、呢個 landmark 啊，即係話置地咧，原本係高羅士打行，
1: 又係好靚嘅建築物嚟㗎。
0: 其實都有啲高羅士打行咧，個頂就係有個鐘嘅，咁啊聽我以前啲老人家。我讲咧就系以前去跳舞，即系张爱玲时代咧，系一个非常之高尚嘅地方。咁另外這邊呢边咧，呢个邮局咧，我自己都好好彩入过去几次买士丹。嗰阵时个士丹个柜位咧高度，我系要趌高只脚。
1: 犀利系。
0: 咁咧，其实系一座好靓嘅英式爱德华建筑物嚟。
1: 咁同埋咧，就真系有啲似尖沙咀嘅火车站。
0: 应该都
1: 系个楼底又好高啊吓，
0: 出边又有柱嘅，啲柱好粗嘅，
1: 好靓嘅，
0: 好靓好靓。
1: 咁啊，但系冇办法，咁啊，亦系好早好早吓，去到呢个70年代中期啊，已经起地铁，就将佢拆咗嘅。
0: 当时咧，第一殖民政府即系麦理浩时代咧，就大刀阔斧啦，好多嘢都唔使问咁多噶啦，就话咁起地铁边个咁喐咧？咁同埋嗰阵时咧，环保意识冇咁强。第三咧就系，有啲人话觉得拆英国佬啲嘢冇乜所谓啊，咁样咁于是咧。雪声拆咗，
1: 雪声冇咗，冇咗咧就搬咗去而家好丑样嘅嗰个建筑物啦，
0: 四四方方，
1: 系啊，近住呢、這个、
0: 以前嘅天星码头，而家都唔系添啦。
1: 好，咁我哋实际唔系讲呢个旧建筑物嘅，
0: 就讲嗰个位，
1: 旧建筑物个位咧就起咗一个叫环球大厦，
0: 而家都仲喺度，
1: 系嗰个仲喺度。而家环球大厦咧就有成2-3层都系商场嘅，咁佢好特别嘅，就即系话比较系即系菲律宾啊。 印尼嘅小鋪頭就好多
0: 喎。嗱，呢個地方雖然係咁地王咗，都好近呢兩年冇去，係唔係啲大商場，唔係啲 shopping 啊，
1: 唔係名店嚟喎，係啦，好怪嘅現象
0: 啊，係啲細鋪頭、小食店啊，幫啲菲傭印傭寄下嘢，
1: 冇錯，
0: 奇怪。
1: 係啊，咁一到即係呢個而家嗰陣時仲未係好多菲傭啦，咁而家當然啦，咁一到禮拜六、禮拜日咧，嗰度係最旺嘅。咁啊。呢、這個環球大廈呢就原嚟係長江實業公司同埋地鐵合作興建嘅。咁位於呢個中區遮打道舊郵政總局地盤。咁呢個頭先講咗啦。嘩呢、這個大廈呢就係、是、一出啦。咁佢又係有28層嘅。咁全部高層呢就寫字樓，下低3層呢係商場嚟嘅。總值係5.9亿元，即系计埋就当系6亿元啦
0: 吓。嗱，我俾大家参考啊，因为迟啲咧，我哋会喺呢几集里边咧播一啲星大咧，我揾到一个咧当时嘅消费指标，原来嗰一年咧的士加价几多咧，系由2蚊起标跳到2.5，咁同而家都差唔多成10倍噶啦，
1: 好厉害，冇错。
0: 大家一计咧，哇，5亿几即系而家几廿亿啦。
1: 点解要谈呢个环球大厦咧？原来咧佢即系起好之后咧，就起呢个5月5日啦，呢、這个公司刊登出呢个卖流花广告啊，卖流花啊，即系原来佢每一层。

0: 業嘅政策咧，以後就難做。
1: 哦，因為就唔係一個大集團去買嘅，就好多小業主買嘅。
0: 係啦，
1: 嗯，咁點解究竟嗰陣時點解咁多人有睇咁睇好咧？我哋聽食歌翻嚟詳細講。嗱，呢只歌咧嗰陣時候係嗰年咧，其實有好多娛樂嘅值得講嘅。Disco 去到嗰年咧就瘋狂嘅啦。呢只歌咧，如果嗰陣時落 D 嘅咧，一定聽過嘅，就叫做 Dancing Queen。

0: 我諗當年落啲嗰啲聽自己嘅歌都腳硬硬啦。嗱，講翻買樓花，哇，可以理解話唔好。嗰陣時填海咧，我哋未有西九，未有東九龍啊嘛。中環咧其實真係地王嚟嘅。仲有一樣嘢，即係我記得由75年拍板起地鐵，一路到79年嗰4年裏面咧，地鐵係一個所謂概念股啊。任何同地鐵有關嘢咧，大家都睇好啦。咁你計下，你事實上係。第一條通車嘅就我唔知係觀塘定係荔枝角，一路去到呢個中環站咧。中環站呢個大站咧，就相當於外國好多啲交匯處咧。你一定個人流係非常之高嘅。
1: 係啊，
0: 咁你諗下，即係佢哋個藍圖，其實如果我哋攞本香港年鑑咧，76年、77年咧已經畫曬條地鐵線出嚟喎，同而家分別唔大喎。
1: 係啊係啊。
0: 咁你荔枝角線啊、觀塘線啊、港島線就隔好多年先開啦。咁你真係可以預計到嗰度係真係地王嚟喎，所以可以理解嗰種瘋狂喎。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話一由

0: 地铁一上嚟咧，咁啊前后左右啊，即系啲咩置地啊嗰啲地方咧，真系好旺嘅
1: 吓。哇，咁方便啊！
0: 系、啊、
1: 方便同埋高档咁，你周围都系名店名下，
0: 系啦、
1: 政府嘅，即系始终嗰阵时诶、中环作为香港嘅政治金融中心，呢、這个冇争议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唯独咧呢个环球大厦个特别嘅地方、就好多小业主嘅，
1: 所以嗰度冇大商场。
0: 系啊，特别下低嗰啲商场。铺仔咁样，就有时唔惯嘅，因为我由置地行过对面添，
1: 零零舍舍嗰度系个特色好特别嘅
0: 感觉嘅。
1: 菲律宾嘅朋友又特别多嘅，
0: 冇错冇错。嗰个原来咧就嗰个传统咧就系、是。是七八年的时候因为流花在一日八小时之内卖晒而导致的后来的一种现象。原来当年买流花不只是商业楼宇咁抢手原来这个普通的住宅楼宇都好厉害咁亦係咁样就导致咗个现象就有人呢就通宵排队买流花喎。咁呢个七八年之前我諗係从冇听过即係叫绝无仅有。
1: 第一呢就冇咁大嘅嗰个物业单位第二啲人冇咁有钱。嗰陣时其实差唔多同期呢后少少最早嘅集体嘅有人话好多棟嘅樓宇咧，就係佐敦道碼頭嗰個民景樓嗰個八民街嘅，嗰時都即係買樓買得下起樓唔多。第二個大樓盤咧就應該係美孚啦，都係啲教師啊、中產咁樣。到第三個咧，差唔多都係呢一年或者遲一年咧，就太古城就犀利啦。
0: 係啊，咁嗱呢一次咧就係乜嘢咧？係九月嘅，咁就地鐵公司同呢個德富發展有限公司興建大型住宅，咁應該都係呢個地鐵上蓋嗰位。
1: 呢個應該咧就係地鐵廠。那個九龍灣那個咩啦？九龍灣那個物業啦，因為地鐵廠在那度嘛。
0: 咁就一共768個單位喎，咁啊計劃咧就係喺呢個九月八日，咁喺一個辦事處就是、旺角登打士街個位度就出售樓花。咁啊，但係咧就喺呢個九月八日啦，咁啊先賣嘅啫。但係點樣知佢九月五日啊？五点钟嘅时候咧，已经发现咧个大厦，即系卖楼花嘅大厦外边啊，已经大排长龙啊！哇，咁啊有啲人已经打算系露宿六十小时，或者要露宿三日咁仔啊，先可以买到。咁啊，果然咧就去到呢、這个九月六日下午五时嘅时候啊，已经系积聚到一条好长好长嘅人龙嘅七百几人啦。咁啊，警方认为喂，已经太多人喎，都已经系秩序有问题喎。咁啊，先知道咧唔得啦，要整一啲叫做乜嘢咧？铁栏啊，即系而家呢啲叫铁马，拉晒啲铁马嚟咧，就咁啊封好晒，然后就将条人龙啊，系做一条所以叫主道，点样由边度屈到去边度咁样啊？哇，搞到好耐，卒之三日后咧，就于是咧就卖楼花啦，哇，真系人头涌涌啊！咁啊，
1: 成地垃圾
0: 系啦，咁啊，结果就真系一次又系卖晒啦。咁哇，如果你谂下卖楼花点解会有？咁熾熱風氣咧，當然係即係有啲係真係用家啦。咁但係買樓花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咁噶嘛。嗱，我而家我可能咧，以前即係七八年呢個階段度咧，買樓花咧只係俾樓價嘅可能唔需要一成。可能是半成
1: 度，即用一个比较少的成本。
0: 系啦，咁啊半成度咧，然后佢可能有两个月的走盏期俾你决定，
1: 你可以转
0: 冷静一下，系啦，你话唔要，你系咪转让俾第二个咁样？咁啊，然后两个月后咧，你可能就要俾够一成，
1: 系啦，又俾多啲啦。
0: 过得若干月，嗰间楼就起得都接近差唔多啦。咁你可能又要俾半成到一成。总之你收楼时候咧，你俾到两成已经好好啦。咁但系呢个阶段度，即系话系一年半载，甚至系两年之间咧，你系可以不停炒卖嘅。
1: 即系话呢个楼花嘅制度咧，就方便咗嗰啲炒家用一个比较低嘅成本，佢。在起好之前咧，佢又可以轉手，咁啊一路咁拋來拋去，
0: 係啦，賺。即係你喺轉你喺呢個乜嘢真係收樓嘅時候你先需要俾印花費啊嘛，咁所以你要慳咗好多。
1: 咁我相信都唔係第一次都係好罕有咧，就係、是。 排隊買樓，終於喺1978年就出現。咁呢個就反映咗當時地王同埋地鐵概念帶出嚟嘅嘢。但係今日我哋繼續咧，遲啲聽首歌之後咧，講個香港嘅房屋咧，其實因為人口不斷膨脹，同埋頭先講個人口結構咧，需要住樓嘅人咧係真係越嚟越多嘅。嗱，跟住第三隻歌咧都係同電視劇有關嘅啦，就《街市》咧，其實喺78年咧年中到咧就執笠嘅啦。咁但係佢好多好嘅劇咧，真係亦都留下好多嘅歌。街市同埋無線不斷競爭去拍金融嘅戲，其中有一套咧，佢嗰陣時真係叻啦。個主角係台灣請嚟，叫陳強，女主角咧係新人叫文雪兒，隻歌咧就好聽啦，關正傑嘅《碧血劍》。

0: 良计划2026，一齐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嘉敏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嗱，吴浩啊。我哋香港留声机呢个节目咧有一个特色，就系、我尽量用我即系仅有嘅时间啊，就去抄一啲旧声带，睇下有冇啲正有参考价值嘅带俾大家。嗱，既然今日讲到房屋政策嘅问题咧，我就抄翻我哋当年嘅新闻部啊，阿吴明林啊、赵润桓佢哋制作嘅每年咧，我哋而家叫 Year Ender 就全年大事啦。咁嗰年房屋真係好值得一提喎。嗱，我哋跟住聽呢一段聲帶呢，就係我哋前輩啦，阿黃志強。咁裏面呢，佢要引述咗一個房屋處嘅高官，就阿馮通。我哋聽一聽先啦。
2: 喺私人樓宇方面，地產商就話人工貴、材料貴、生意難做。咁屋價喺1978年呢，就係漲到最高成500-600蚊一尺嘅。不過政府嘅官員呢，就預料小型嘅樓宇嘅價格呢，就會趨於穩定㗎啦。咁至於喺公營樓宇方面，房屋署的冯通先生，
3: 1978年可以说是本港房屋发展重要的一年，因为第一，我们迈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在新的房屋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第40万个的住户就在几个月之前就搬入了我们的屋邨居住了。第二，在过去一年之内就有5个新的屋邨落成入伙，同时在另一个屋邨里面呢就进行了很庞大的扩建的工程。第三点，我们或者可以值得提一提的呢，就是居者有其屋这个计划呢，就在这一年之内呢很顺利地发展，成为公共房屋计划重要的一部分。就第二期的申请的时间呢，亦都会在出年年头或者年中之间的时间呢会继续发展下去。就当然呢，其他的新村呢，就我哋亦都有唔少咧，系已经陆续咧成立噶啦，建成噶啦。好笼统咁嚟讲一讲吓，而家我哋已经有30个新嘅屋邨喺兴建之中。
1: 哇！大兴土木可以用呢四个字形容啊。当时无论系公屋、私人楼，以至到一个新事物就叫做居者有其屋。哇！犀利啊！呢个就
4: 系
1: 麦理浩10年建屋计划里边
4: 嘅。系啊，咁啊，78年咧就即系。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第一期的居者有其屋出现。
1: 哇，这个地方呢现在真的口水都流埋，因为呢地点又好当时呢相对于私人楼呢是真的平了一橛。咁同埋佢有嗰时有分所谓6表8表，就是你可以分两条队，咁如果你是交返间公屋出嚟呢，咁就唔知道个价钱又点样。
4: 冇错。
1: 我买唔起，所以唔知
4: 道。喂，这个犀利啦，这个第一期的所谓居者有其屋计划，佢就進文苑，
1: 即係何文田，愛民村隔離，
4: 係
1: 啦，靚地方嘅。
4: 何文田當然好靚啦，太知道喺上邊係咪啊？咁啊，哇！當年咧開始呢個3月14日啊，就已經係接受呢個買樓申請啦。咁啊，原來咧佢哋準備咗18萬份申請表啫，我竟然一日派曬。
1: 哇！18萬，知道一人攞幾多份咧？如果一人當攞兩份，
4: 兩份咧都
1: 犀利啊！
4: 9萬人係咪啊？我諗
1: 要加工趕印啫嘛。
4: 我諗都係一人攞一份嘅，真係唔會俾咁多你嘅。
1: 18萬份第一日派曬
4: 一份，咁啊，於是就即刻加工趕印啊！
1: 真係誇張。
4: 咁啊，可見咧就反應非常之熱烈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即係話居屋咧就係房屋委員會嘅。咁啊，決定，咦？哇！我哋呢個計劃都係好嘢嚟嘅，即係買個 idea， 已經係咁多人咧嚟話要買屋啦。咁啊，唔得，諗一諗先嚇，即係將個計劃擴大佢。於是第一批屋邨，嗰個建房嘅地點咧，就分布喺何文田、清水灣道、香港仔、柴灣、葵涌同埋沙田。
1: 嗱，第二個就唔敢講，沙田嗰個咧，小弟有幸咧就住過，租嚟住嘅啫。嗰、那個叫穗禾苑，應該80年到入伙啦。哇，四個字講曬叫風涼水冷。
4: 嗱
1: ，住居屋你當然你唔好用而家嘅標準，就話有咩會所啊、泳池，唔好講嗰啲，你就係講個間隔實用、地點唔錯，佢有配套嘅商場，即係 而家唔係賣波，係賣高把。而事實上咧，相對於你個水準同一般嘅公屋咧係高一啲，同私人樓咧其實唔差得好遠嚇。唯一就係你可能商場未必咁配到啊，或者你嗰啲花巧嘢冇咁多。而家後來私人樓就好多花巧嘢，咁佢就好實用嘅。
4: 冇錯。
1: 頭先講，譬如話進文苑啊、瑞和苑呢啲咧，個地點通常都唔錯嘅。
4: 嗯嗯嗯。咁所以呢一批啊，都一定係好受歡迎啦。咁啊，跟住啊，宣布第二批啊。
1: 哇！
4: 咁啊，第二批呢個居者尤其嗰個建房地點啊，即係會邊個地方度建造嘅咧？咁樣，香港仔，我覺得香港仔第一批又做，第二批又做。咁由柴灣，哇！柴灣呢個時期咧，應該係新興噶啦。因為柴灣早期咧都係即係啲
1: 有啲地方填海嘅
4: 工廠。讲啊，嗰啲位嚟嘅啫，
1: 华村啊，得好少地方嘅啫。
4: 咁啊，因为点解咧？就地铁去到柴湾，
1: 冇错啦，
4: 将会去到，即系未到嘅。
1: 香港线系前几年先开嘅。
4: 系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只要地铁一开咧。柴灣嘅呢地方咧，就會係乜嘢咧？由荒蕪咧就變繁華噶啦。
1: 其實地鐵嘅概念咧，係令到整個城市規劃咧，所謂我哋以前嘅新九龍啊、衛星城市咧，係近到好多嘅。因為咧，你想象下敖巴士叫你由葵涌敖出嚟市區咧，同搭地鐵咧，那個分別咧，係我哋經歷。即係呢一代人睇到個分別，你如果你係三十歲以下嘅，我一出生出嚟就有地鐵係咁方便，但唔係咁啊！你熬下巴士，你諗下，
4: 冇錯。咁啊，除咗柴灣係新嘅之外咧，就葵涌同埋沙田咧，第一期咧已經都有噶啦。咁但係另外再加兩個地方，就係觀塘同埋荔枝角兩個地方。
1: 荔枝角我大概估睇下，如果冇記錯咧，就嗰陣時喺麗苑後邊咧，我有啲朋友住過，都唔錯嘅喎，因為個望個位咧都幾有。海景啊咁样，所以其实所有大部分居屋嘅地点都唔会比私人楼差。
4: 冇错，咁所以咧就因为起咁多居屋啊，咁所以咧政府就要系乜嘢咧？同好多地产商，就要兴建啊、承建商啊，就倾一倾啊，喂，我哋合作哦咁样，咁于是咧索取呢个申请表啊咁样，整个过程咧都睇到一啲人咧就非常之踊跃嘅吓。
1: 咁所以咧其实到后来咧就。唔知係政府係咪受地產商壓力定咩咧？就停建居屋咧，就好多小市民都覺得依個好無奈，因為咧好多人真係上車第一搭樓買，因為居屋個價錢點計咧都係比私人樓平嘅。咁啊到今時今日都係噶啦。咁啊所以後來到政府停建居屋咧，就啲人買私人樓咧。嗱講到呢度咧，聽首歌咧，跟住嚟講都係另一個發展得好緊要咧，就係水務喎，唔好睇輕呢樣嘢喎。係
4: 啊，
1: 跟住揀嚟呢只歌咧，就都係英文歌，都係嗰年巴閉嘅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

0: 我哋好多时候呢即係睇返啲回顾香港由战后呢，咁如果话香港遇到啲咩嘅困难啦咁样，咁好多人都话风灾啦，另一个呢就係旱灾喎。因为呢即係以前我哋五六十年代成长呢，除咗每年有几次为咗打风你哋好头痛，有好多人即係正屋都冇得住呢，另外一个令到香港人最头痛呢就係旱灾。好即係香港嘅水塘呢，如果我哋由八世紀是嗎，或者十九世紀薄扶林水塘開始計，幾乎沒有停過起水塘，起到萬宜水庫，現在還是說起萬宜水庫，一路直到個問題怎樣解決呢，是要跟內地佢長期供應俾水先得，因為香港冇辦法。如果你英治時期，四面都係海，冇天然資源，
1: 係啊，
0: 水嘅問題真係頭痛。
1: 又同居住環境有關聯啦，又同人口有關聯啦咁樣。如果你要一個咁細嘅地方係可以容納咁多人口嘅，即係我哋上次都講咗咧，係去呢個七八年已經去到四百六十萬人口嘅時候。哇！每人飲一杯水嘅，都好難計噶啦。
0: 水其實呢個天然資源咧，係全世界有啲人話打仗多數都為水源嘅。
1: 咁啊，所以咧就香港係特別天，即係話你又冇河流喎，你話有又冇乜地底水喎，真係望天打卦嘅。如果你嗰年落雨落得少嘅話咧，即係真係唔知去邊度揾水。
0: 我哋都講過幾年咧，嗱記憶中咧。1963年就真係最得人驚㗎，要請埋啲法師去做法事、結果就四日供水四小時。暴動嗰年呢又係乾煎蝦碌，又係好得人驚。咁去到70年代好啲，但都仲係我都記得仲係有制水，唔可以保證全年24小時供水俾你嘅。
1: 咁原嚟呢諗返佢記憶度再稍熟一下時候，原嚟1977年即係我哋啱講講完過咗嗰年呢原嚟開始制水喎。
0: 又埋起呢個咩海水化淡。
1: 是啊，
0: 啲人話咁唔得㗎，海水化淡。
1: 咁先講仔水先。咁如果住嗰年全年啊，都係每一日係供呢個16小時水嘅啫。
0: 算好啦，即係早啲翻屋企沖涼。如果你翻嘢嘅咧，唔該你留。
1: 係留定啲水。
0: 16小時我覺得都好合理。
1: 好好㗎，即係話最曳嘅時候係。
0: 半夜到第二朝啦，
1: 係啦係啦。咁當然最曳時係60年代啦，就叫四日先供四個小時水咁樣。
0: 簡直係臭㗎，講曬。
1: 咁都唔記得。原來曾經有一段的時間是真的每日供16小時水，即是如果你12點鐘回家可能就沒有水，於是你要跟朋友
0: 說，我有印象
1: 的，跟你朋友說不行了不行了，現在11點
0: 了，我在家回去沖涼，
1: 不是沒有涼沖，
0: 為什麼我會記得呢，就我記得那時候歡樂今時經常拿這些來說笑呢，那時候大家都是要說慳住啲水啦，咁同埋就係開始知道原來有啲人你係翻嘢呢係唔方便嘅，我哋正常嗰啲朝九晚五啊，或者即係早瞓啊早起身呢，影響就唔係好大，但係對於嗰啲翻夜班嘅人可能會有啲影響。
1: 係啊，咁原來呢個77年6月1日開始呢就係實施呢個每日供水16小時啊，咁跟住過得一個月做下，咁水務局就認為呢又要呢、這個制水升級喎，咁每日就供水10小時。
0: 呢次咪啦，呢次十小時一隻晏晝下晝都制埋啦。
1: 係啊係啊，
0: 係、煮飯時間先有水。
1: 咁呢個咁嘅供水限制呢就一直係維持到去呢個1978年啊，即係經過咗322日嘅限制措施，去到4月18日咧先解除嘅話。
0: 係，所以嗱，即係恢復全日供水，而家講起上嚟，有啲人都唔記得。咁啊，直到有一樣嘢咧，其實我同期會講就係話，哇，香港最頭咧，暫時嚟講最大嘅水庫要到78年。開埋啊，先至勉強處理到。
1: 咁原嚟點解會去到四月嘅時候可以解除呢？然後可以全日供水呢？哇！原嚟咧，唔知點解喺四月之前啊，通常呢個又係反常嘅話，我哋通常香港咧係到風季時候先係大風大雨啊嘛，一般到四月時候咧已經連場大雨啊，比正常情況高出35% 啊，雨量咧係去到22.4毫米啊咁多啊。
0: 呢、這個考起我78年嗰年入咗大學讀書，嗰年係咪落好多雨咧？我暫時就記唔到啦。不過即係肯定要落咗好多雨咧，先可以解除制水嘅。
1: 於是哇，突然間啲水塘 我全部爆满，爆满嘅意思就即刻解除制水啦咁样。
0: 咁其实呢度呼吁一句咧，虽然我哋而家就冇制水呢样嘢，但系水真系好珍贵。我非常之反感咧，就系而家好多人我哋去啲公共啲商场啲洗手间咧。我都唔明啲人有咩咁困難呢，如果你開水喉，除非嗰啲撳自動彈起，如果你係擰嘅，你咪做多步擰翻埋佢咯。我幾次見到啲水喉係咁，真係水長流，好似我哋播啲國語個時候叫水長流。喂，大佬嘥咗水，固然暴殄天物啦，最後受害一個都係你自己。
1: 係啊，
0: 冇水用你都幾煩。
1: 係啊，希望大家重視呢個功德啊，呢個好重要嘅功德嚟㗎。
0: 呢啲好基本嘅嘢嚟
1: 㗎。咁哇，虽然系暂时呢个解决呢个供水啊，但仍然要靠两样嘢，一样嘢就系万宜水库
0: 呢
1: 个重用啊，
0: 呢个大工程终于完成啦。
1: 咁呢个工程咧就1971年已经动工噶，哇起两条巨型嘅堤坝，呢个所以呢个水库嘅堤坝就系东西两坝，哇原来好高喎，
0: 好
1: 长
0: 巨型噶，
1: 咁被认为当年系世界上临海最巨大嘅堤坝嚟嘅，
0: 呢个大工程
1: 系啊，咁呢条堤坝东坝长490米，西坝长760米啊！
0: 如果大家咧就未去过睇条坝咧，我建议大家去西贡嗰条海鲜街附近咧，佢就因为起坝嘅时候咧，就留咗个嗰啲好怪嘅，好似一个钉字咁样嗰啲石墩喺度啊！佢俾大家睇，就因为佢起万宜水库嘅时候咧，就搬咗原本，因为万宜水库嘅同船湾淡水湖都一样啦，就唔系话起水塘咁嘅，而系将原本喺啲山同埋嗰个凹咗嘅地方咧，起两条坝咧。就搬走啲人，然後蓄水嘅，所以萬宜水庫同荃灣淡水湖咧，原本係有居民嘅，荃灣嗰個就搬咗去大埔啦，萬宜水庫嗰個咧同樣搬咗去西貢，咁所以咧，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咧係派呢個潛水落去探呢啲水底下嘅村，好多嘢睇嘅，因為個村仲喺度啊，你冇留，冇拆到，
1: 可能就有古廟喺度啦，
0: 我絕對
1: 係呢個萬宜水庫咧，就係去到80年2月先正式供水嘅，咁但係咧已經係解決咗好多嘢啦，咁與此同時啊，就呢個所謂叫東江之水魚山岸，咁啊呢個最重要啦。咁即係話點解可以解決咗咁多問題咧？就係呢個廣東省啊，傾電數，咁啊東江嘅水咧係可以運嚟香港。
0: 所以呢個咧就內地政府咧，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佢個政局係點樣咧，包括文革期間咧，呢樣嘢真係要即係好感激嘅，就係話自從唔知60幾年佢哋傾掂就一套戲叫《東江之水月山來》啊嘛，就係話無論個政治點樣，當時我唔記得話周恩來下令就係話保證對港澳居民嗰個食水供應同埋副食品咧係源源不絕嘅，唔好睇輕喎，你諗下如果冇咗雞、冇咗菜、冇咗水，你都幾難生存
1: 咁樣，係啊，
0: 所以即係我哋好多時候睇翻呢啲咁嘅回顧，覺得奉子有咧，真係唔好奉子啊，冇就冇啦。
1: 咁即係話我哋背靠祖國幸福嘅地方就喺
0: 呢
1: 度。
0: 呢個真係好難得，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你唔同年代、唔同政府，隨住個政策會變。但呢個的確由即係建國即係60年代，無論係邊個當權都好，呢個政策冇改變咧，都係即係香港人之福氣。
1: 係咁啊，東江水咧就係講過好多次數嘅，即係話喂呢個唔夠喎，唔夠啊，又加碼啦，
0: 上開會㗎啦，水務處長
1: 又再科款啦咁樣啊，不唔得喎，咁上下啲水費要加喎，我冇加咁多得唔得？咁又講數咁樣，咁啊總之咧，呢個東江水係一個最重要，令到香港嗰、那個食水嗰個問題咧就解決嘅。咁我諗自此之後咧，就香港已經冇乜叫
0: 制
1: 水嘅概念啊。
0: 反而大家就關注啦，後來環保就係話嗰啲水源係咪乾淨？因為後來到啲廠喺上面設，又話有啲咩
1: 水
0: 銀啊、金屬啊咁樣
1: 啊嘛，係咪？係
0: 啊，咁啊，另外有一樣嘢好荒誕嘅，當喺未傾掂之前咧，唔知。边个人谂到条咁嘅桥，就起个海水化
1: 我谂多数系英国人啦，想呢个从中搵啲钱。咁佢就系乜嘢咧？就系话1972年嘅时候已经系话要动工，就起一个叫做海水化碳厂啊。
0: 嗱，规模好大嘅，呢个叫乐安排遗迹咧。如果大家问边度咧，就系未要到屯门嗰个叫做大榄嗰度。叫樂安排海水化碳廠，
1: 投資係4.8億元啦！哇，嗰個年代4.8億元好犀利㗎，起到好幾個地鐵站㗎已經嚇。咁 哇！一咁啊，於是咧就係要設廠房啦、煙通啦、鍋輪啦、呢個鍋爐啦、咩蒸發器咁樣，
0: 大規模總之好
1: 搞餐死嘅。咁、我認為咧，佢認為一個每年啊可以供應香港48日嘅食水喎，咁樣
0: 48日
2: 係當時嚟講係世界最大規模嘅海水化廠，
1: 冇錯。
2: 但係點解要停產
1: 咧？第一季啦，第二
2: 講都講佢笑。
1: 第二可能咧，嗰啲化淡水仍然有啲鹹味。我去過某啲地方都試過嘅，都話俾你聽，喂，呢啲水係由海水化淡，有啊，係喎，即係佢唔係呢種叫做 natural water，
2: 係
1: 一種即係經過咗即係
2: 處理嘅，
1: 即係藝術唔係藝術啦，科學家
2: 化學處理嗱，即係兩句講曬，成本高昂呢、這個最冇得講嘅，你知成本高昂。第二就係話個效果不佳，因為嗰陣時試過化淡出嚟，正如你話齋啦，飲落。港落都仲有啲鹹味嘅，因為嗰陣時製水咧就話：喂，嗱，而家我哋製水就結果就試下用咩啦？咁一飲，哇，真係有啲問題。
1: 係啊，
2: 你去沖，啲人話沖杯咖啡有鹹味，
1: 鹹咖啡落多啲糖都未夠。
2: 咁所以1978年咧，唔好睇輕，水務署恢復全日供水，萬宜水庫啟用，海水化淡廠停產。
1: 係啦，唯有即係執笠啦，光榮，然後賣咗俾嗰啲承建商，然後將佢拆咗。
2: 停產呢個咧仲好笑，佢擺咗喺度都幾。几年嘅都唔知八几年九几年咧，炸断支烟通，然后嗰笪地又摆几年做你嗰做咩咧？做 free market 啦，嗰个 free market 我哋去睇咧，大到无伦嗰啲跳蚤市场，咁你可见嗰个大化淡厂几大嘅，唉，真系得啖笑啊！好，笑到呢度就听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呢首歌都系无线啲电视剧嗰阵时咧，哇，金童玉女啊！阿石修同埋李琳琳咁啊，改编自琼瑶小说嘅《心有千千结》。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官员说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心跳及呼吸骤停。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还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逾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跟住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截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塌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说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卢子清报道。
2: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还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入境处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有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有旅行社宣布取消本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的九州六天团。在本港机场有市民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转飞新加坡，亦有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阻影响行程。陈晓君报道。
3: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4: 多家人，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伊朗那里不是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3: 有出发前往福冈嘅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5: 比较担心系佢停新干线咯，因为我哋仲会去可能鹿儿岛啊嗰啲地方。
3: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6: 香港嘅团队咧，原本今日都去熊本嘅，咁我哋将个行程咧系第一晚嘅，我哋当佢倒转咗啦，系摆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将会咧系先去福冈，咁然之后最嬲尾咧，原本系经熊本上翻去嘅，咁但系我哋睇下熊本几日之后嘅情况点样。如果情况唔理想咧，我哋都系唔会入熊本。除咗熊本现在交通比较混乱，其他另外咁多个县咧都系安全嘅。嗱，如果系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嘅行程本身系有熊本嘅，或者你甚至揸车落去嘅，咁我就建议真系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去熊本住。
3: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按年仍然上升 12.7%， 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 8%。 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7: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是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23.2， 按年升 12.7%， 按月升幅放慢至 0.3%， 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 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0.3%， 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 8%。 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 1%， 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 6.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9%， 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 5%， 租金上半年累计升 2.6%。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 8% 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
8: 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睇，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减息，但现在调翻又加息，整体个信心都会有一啲影响。啲投资者都好睇嗰个息口嘅信号嘅，做 H 按个实际按息啦，都系穿越咗个封顶位嘅。我哋预期一个月 HIBOR 可能喺 2.5 至到 3.5% 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系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 要上调嗰个 P 嘅话，实际按息就会向上升，对于供款能力同埋购买力都会有影响嘅。
7: 黄少琪提醒，近期嘅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唔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以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志清报道。
2: 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在亚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夺得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商台节目说，昨晚在现场观赛，见证港队打入决赛，心情非常激动。对于坊间讨论运动员的表现，他强调胜败乃兵家常事，
9: 有赢有输这个是体育精神，胜败即系一定系兵家常事。我哋要继续支持剑队咯。如果我哋自己都输一场或者输一分，我哋就将之前全部打到入嚟历史性最佳成绩抹杀咧，我谂又唔系好公道嘅。
2: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好有吸引力的球队。
9: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国际足协的规例都来不到踢的了，落不到场，我们比不比他放假，等于说有些人跟我说重金，那我第一重金就是请他来喝杯凉茶，不是多好啊。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实不是他以后没有机会再来的，咁但係世界杯决赛周年咧，呢啲嘅表演赛咧，的的确确我哋係真係要揾本身对波有勇等、有吸引力、有号召力先至好俾佢嚟。
2: 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喺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嘅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应用场景开发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罗伟浩报道。
10: 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李鸿星说，诊断效率会影响病人的治疗，因此透过同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应对人手缺口。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他说，正是研发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的工序，
11: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 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12: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10: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陈晓庆报道。
13: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六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14: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拎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1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15: 税务嗰边呢，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呢，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计我哋都会喺翻嗰个税务嗰个条例嘅框架之下去给予一个咁样嘅宽免。
13: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心北都建造业人手问题，凌汉豪回应，现有法例已能处理，认为不必另起炉灶。
16: 鉴于北都它会将会提供超过3000公顷的新发展土地，而预测个建造业的人手需求是非常之殷切。其实在专属法例入面，为什么你又不会特登有条规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弹性的输入劳工安排呢？
15: 因为今时今日我们所有和输入劳工有关的计划呢，都已经是在一条现有的法例，是叫做雇员再培训条例，定立所需要的输入劳工计划，我们就不需要另起炉灶。
13: 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议员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个月21号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

0: 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
1: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们是会酌情处理，但我必须要强调，食物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我们是绝不妥协。因此对于涉及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风险食物的无牌小贩，食环署是会采取零容忍的严厉执法行动，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时进行拘捕。
0: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陀美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美欣报道。
2: 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3: 事发在星期日的凌晨，现场是尖沙咀金马伦道的一间楼上酒吧。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程之仁表示，报称伤人的32岁中国籍男子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场内另一批人士不满，其后被人袭击。
4: 受害人和他的朋友上到上址的酒吧参加一个生日的派对，期间怀疑因为态度的问题引致到隔离台的顾客不满，随即被隔离台的顾客拳打脚踢、围殴袭击，整个袭击的过程大约是半分钟。
3: 伤者事后昏迷，左边肋骨骨折，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接受2次手术后情况仍然危殆，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程之仁表示，初步相信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经过连日追查，锁定施袭者身份，拘捕7人。
4: 在九龙城、大埔、天水围、荃湾、西环和薄扶林一共拘捕了7名人士，他们的职业报称是商人、美容师、地产代理和地盘的工人。这班的被捕人士，他们在案中的角色包括是施袭者，用车辆接载施袭者离开现场，提供处所给施袭者去匿埋，另外就是协助施袭者逃避我们警方的追查。
3: 警方相信有大约7至8人参与施袭，5至6人协助逃犯。拘捕行动仍然继续。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重复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至于昨日的7.1级地震，官员说增至最少12人死亡，6人心跳和呼吸骤停。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还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

0: 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和有雷暴。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是 91%。 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道完畢。
1: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2: 欢迎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向下，道指报51,992点，跌754点，标普500指数报7376点，跌52点。韩国财政部话将会进一步收紧针对单一股票杠杆型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监管措施，其中包括设定投资上限，个人投资者投资该类产品的金额可能被限制在其总投资资产的20%之内。当局又计划提高交易成本，以压制过度交易行为。而除了现有投资者教育之外，监管机构又将会引入模拟交易要求。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按年增长10%，并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半年香港市场贷款增长良好，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表现，又相信下半年的业务保持增长动力。刘威浩报道。
3: 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33亿6800万美元，按年增长10%，中期息每股20.4美仙。集团话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税前盈利47亿8000万美元，刷新纪录，按年增加9%，经调整净利息收入升超过4%，至到大约57亿美元，经调整非利息收入升超过8%，至到近59亿美元。財富方案業務收入升38%，環球銀行業務升19%，上半年信貸減值支出4亿4600万美元，按年增加33%，當中涉及中東衝突的額外撥加。集團說已經就中東衝突計提充足的撥備。香港市場繼續是最大的盈利貢獻來源，稅前盈利佔整體超過33%，達到16亿1000万美元，按年增長超過13%，經營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近7%，信貸減值減少超過24%，至到近1亿3000万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话，上半年香港市场的贷款按年增长12%，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的表现。虽然轻微增加商业房地产的贷款拨备，但资产质素保持稳健。
4: It's very broad base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you can see property market is picking up. So mortgage loan is growing. Export is doing well. So trade loan is growing. There is a lot more RMB usage.If you look at the Hong Kong CRE, the asset quality remains sound,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higher leasing demand. So you can also see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 levels showing positive momentum. Market appetite is gradually coming back, and therefore we are seeing our portfolio has also improved.
3: 渣打集团上调今年的收入指引，按固定汇率基准计算，并且撇除主要重大项目，预计今年经营收入增长大约 5-7% 范围的中间数，净利息收入录得低单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股美市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恒指升穿250天移动平均线，以贴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07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科技指数跑赢大市，升近3%，收市报4864点。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5: 之前譬如 AI 股啊、芯片股啊，或者系啲机械人股啊，香港唔算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咁变咗大家都会追捧住美股啦、亚洲区嘅，例如就话系韩国啊等等。所以今次大跌嘅时候咧，啲资金就好自然拣一啲咧抗跌能力高，香港呢边唔系太关事喎咁，咁所以就会将啲资金留咗过嚟香港呢一边啦。咁所以港股嘅走势咧系唔错咯。 本身啲熱錢嗰個心態都係要愛嚟避險，同埋要流向一啲咧係較為安全嘅地方咯。咁去到香港嘅話，避險能力高嘅就係銀行股係最好噶啦。第一就係佢嗰個嘅收益率高啦，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呢一個嘅板塊嗰個嘅升勢咧係穩步上揚嘅，都係一個嘅持續向上。除咗銀行股之外嘅話咧，就係一啲之前咧係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公司，而家開始真係喘定翻噶啦。
6: 七月就快完結啦，咁踏入八月啦，亦都系企业开始公布业绩，你觉得对于下个月嘅股市嘅影响为点？
5: 如果你讲翻港股方面嘅话咧，我觉得港股应该走势都唔错，亦都明显地咧就系企咗喺25,200点嘅水平之上之后咧，系逐步稳步向上。当然热钱流入嚟一个非常之好嘅原因啦。第二地方咧就话系港股近呢一个月嘅时候咧，先至叫做系升得比较急少少嘅啫。我预期港股咧系有机会，譬如八月份啦，升翻上去26,800啊，甚至系27,000点嘅水平咯。整体呢个嘅升浪咧，有机会测试到28,000点咧，先至系止步嘅。
2: 贸发局嘅调查显示，超过90%嘅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前同类嘅调查升超过30%，当中超过80%计划利用本港嘅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贸发局话，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同国际局势及其发展阶段有关，又话本港可以为有关嘅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任浩峰报道。
7: 贸发局年初以问卷形式访问大约2,000间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地企业，结果显示95%的受访内地企业有意在未来两年拓展海外业务，有91%的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较三年前同类调查升33%，当中83%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调查显示，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选择布局东盟的地点不同，涉及半导体的企业有意去到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地发展，和人工智能服务相关的公司就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感兴趣。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内地企业加快出海发展和环球局势和企业自身发展阶段都有关系，他们视东盟为走出去的首站，是由于地理上较近和当地有较多华人，而本港可以提供多元专业和金融服务，协助他们开拓当地业务。
8: 香港和东盟市场，尤其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的卖人市场，它是天然有的联系比较多一点，更加了解当地的市场的资讯，更加了解合规方面的一些需求。东盟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大的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它是一个比较分散化的多元化的市场，它10多个经济体在这里，每一个经济体有自己的整套的不同的法律法规合规的要求，所以更加复杂的。
7: 另外，本港上月进出口表现强劲，出口按年增长超过50%。庞明话，嚟紧出口表现仍然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强劲趋势带动，同埋受高基数影响，下半年按年增幅或者有所收窄，但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速20%以上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1,965点，跌781点；标普500指数报7,379点，跌4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717点，跌67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2.7跌5.32，腾讯控股466.4升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6，中芯国际67.2跌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9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78，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6，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港金系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07.59美元，卖出价4,009.54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山背河河口，南生为一带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14: 相邻的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的水在捕鱼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的鱼仔和无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的食物。
13: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八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14: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13: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14: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13: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14: 元朗大生围及粒洲鱼塘。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囉，入面装嘅可能係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係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是要为大家带来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幸福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而家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西施之驿馆莲香》，之后会播放《夸凤成龙之鸾凤同巢》，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唐宫秋怨》同埋《唐明皇夜访梅妃》，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红线女嘅歌声，揀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蔡文姬》，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蔡文姬》，由红线女主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蔡文姬》，由红线女主唱。
1: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1: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未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3: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2: 然后上5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3: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5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12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西施之驿馆莲香》。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次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截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和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去评估。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于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加强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且是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 51,949 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376 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是 0.821， 加元 1.409， 人民币是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是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07.89 美元，卖出 4008.17 美元，刚刚跳了是 4009.1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是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6: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5: 知道啦，阿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夸凤成龙之乱凤同巢的。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揀来有林家声、蓝凤的歌声，揀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西施之翼管莲香》。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西施之翼管莲香》，由林家声、蓝凤合唱。

0: 叫你心病如何？恕我迟来慰问啊！
1: 君子灵丹，催痛苦。

0: 啲药啱饮噶啦，饮咗佢啦。
1: 哦，咁热嘅？
0: 唔热噶啦。
1: 你话唔热啫？啊，不如你试下先啦。
0: 吓、啊？又好。
1: 哎呀，睇下你个样子，啲药真系好苦噶啦。
0: 唔系，我不过饮得细啖啫嘛，大啖饮就唔觉得苦噶啦。
1: 真系嘅。
0: 真系嘅咧，饮啦，大啖啲啊。
1: 嗯。
0: 大啖饮。嗯，系、
1: 哎、
0: 啊。
1: 哎呀，好苦啊！
0: 哎，药就梗系苦。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西施之驿馆莲香》，由林家声、蓝凤合唱。
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3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文千岁、谢雪心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夸凤成龙之鸾凤同巢》。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夸凤成龙之鸾凤同巢》，由文千岁、谢雪心合唱。

0: 妻长厮守，
1: 忠言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0: 公子你过奖啦。
1: 是你笑容，你的笑的确是吹得出神入化啦。但是笑是哪个始创的？吹箫人凤又是哪个发起的呢？那你知不知道啊？
0: 我
1: 萧郎，我看你都是答不出的了。
0: 唉。

0: 浪过，我唔系话怕挨穷。
1: 哦，咁我就明白啦，公主，昨日你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系话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哦，萧郎，原来你，哎呀，我而家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边佢系神仙嚟嘅、哎。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隐瞒。

有一日，梵王叫我送一程酒俾个华山隐士，唉，点知我去到嘅时候，那个隐士已经醉咗了。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跨凤成龙之鸾凤同巢》，由文千岁、谢雪心合唱。
1: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嘉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3: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1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唐宫秋怨》。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美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都正係研究喺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嘅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话，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如何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的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话，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仲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2点，跌8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31美元，卖出4,009.1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9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8月3号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掌进课程，
6: 一切从改变开始。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9，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内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唐明皇夜访梅妃，而稍后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猛射落难的第二部分。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新马师曾、钟丽蓉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曲《唐宫秋怨》，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了。立即为大家送上这曲《唐宫秋怨》，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等挑尽都未成，似似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牙冷霜华重，翡翠襟何谁与共，正系悠悠生死的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啊，点解你咁忍心，总唔嚟见阿姑喎？

情，的确你无相见啊，得到今朝阴阳何在？的真使我。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唐宫秋怨》，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8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邓碧云、李宝莹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唐明皇夜访梅妃》，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唐明皇夜访梅妃》，由邓碧云、李宝莹合唱。

0: 再飞。
1: 我心咪又气，心咪又焦，问君何意？为阿娇，为阿娇，
2: 云也笑，意也笑，为娇从抱小蛮腰小。蛮腰

怕河东狮子，宁姑怕荡云霄，无奈要步出宫门，吓得我心惊。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唐明皇夜访梅妃》，由邓碧云、李宝莹合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6: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1、3、5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5: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住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住屯兴路的漏点，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前日和昨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经在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冇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嘅个案，即系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塞拉利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表示，建交以嚟，中国同塞拉利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表示，塞方愿意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昨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发言人话，今个月以嚟，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与作业秩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76点，跌7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9，瑞士法郎0.821，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9美元，卖出4031.7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3: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2: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3: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ravity 玻璃。
16: 我所以呼吸勇气，说了不爱你就是你。
15: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1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至8，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喜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孟舍洛兰》的第二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继续甲大家播送调件，美食乐人。老阿妹吃着鸡奶有钱，挥金如土，正以美食铺路，又却钱硬到华平桥的皮嘴皮，终日出入赌场，奔停海个荡钓网，设计赢去十八万，无钱被登登激死。老阿妹流落街头，思乡求客。只整日来到北风市张六姐门栽，六姐通宵以沦落受苦，并无嫌弃，对伊表明心迹。但眼无见阿妹沦为乞食，将伊苦干。老阿妹忍饥受冻，继续到外流落。隔冬，老阿妹又当上我迎墙。老东周又靠红包迎抢，张六姐又用翠花迎抢，老苏钦又用秋冷迎抢。下面，祝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美食乐人。

0: 啊，您的口流特色多出高啊红啊一字罢了，既将要留下特色，老行之苦独自离去吧。
1: 请吗？既将爹爹不肯用亲，孩子长大再害娘亲，爹爹不可离去，旧态不朽，来造就死了。
2: 难道娘的路路要往哪里去？
1: 姐姐啊，姐姐，爹爹不尽亲生，为弟则不离去，累害娘亲不好追答，只可

命该如此，徒有奈何？姐姐爹爹感激，求姐退位奉旨，为弟去。

0: 数月才归，能尽亲之事，等好归来再择相议吧。
1: 是是是，爹爹大哥啊，去故乡东，
0: 这该主家。

硬丁写着能给口班咱们做五十块给五浪不再是有顽固

地亲来客。

0: 家和西家技能高大，大可花瓶结皮嘴皮，你且刚被鬼砸那就大可破落，何酒何菜日日吃不腻，今日落魄来做客家，生来都是活该死，家财破裂，今日正应来结钱恩结气。
1: 哎呀，听他说啊，怎么好事？老家没弄一半，难道他就是？
2: 七姐，去做你公公呢？
1: 从头你可问这花子叫何名字？
2: 祖名。来来来，你这花子叫何名字？何物名字？谁来问在？
0: 我爸打算爱来问我改名字，是我这破家境打出去无地方人切事，莫打莫打，
2: 来，去吃五大菜，每每就点招菜。
0: 遐大就高挂，我唔爱打，伊就又挂我走，这生就跌来打，
2: 每每打来
0: 罢了。写假红捏，我心乃是画片难识，我改命。

0: 将归到你家库房。假使如今问人，正到我家库房住呾，这就起你哟。
1: 我心自在，无明目之人，谢谢，请。

鬼

照，直眼基础，是命难对，重出白纸断青，留苦千万，高楼无依，国富人类这特色之呀、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祥武、寇洪波、杨翠花、吴秋玲演唱的调剧《马蛇落人》。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同高危食物。今个月17号起，喺全港展开代号“晓网”嘅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嘅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飲品以至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表示，今次行動以情報為主導，廚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是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由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開封艦、鞍山艦和綜合補給艦可可西里湖艦與俄羅斯海軍凛冽號護衛艦組成，今個月13號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三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護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臨檢拿布等的貨物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貨物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指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为1亿1973万，时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来的最低水平。各个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指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6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5.89美元，卖出4067.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通知后。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昌今晚预备嘅歌曲由3:00至4:00嘅钟头啊，三首嘅张月儿、谭善红嘅冤枉大老爷，雨佳、尹飞燕嘅高君宝私探营房，另外仲有何非凡、崔妙芝嘅相见欢。凌晨4:00至5:00，凤仪亭诉苦啊，朱秀英演绎嘅，另外有罗秋红、徐艳红嘅钟馗嫁妹。这个钟头稍后有曲《长亭送别》，陈小汉、李敏华唱的。现在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呢，是严冠发赞曲，龙冠天和杨丽红合唱的《鹿文龙》。鹿文龙呢，就是将回小说《雪岳全传》里面虚构的一个英雄人物，一个猛将。在这个雷射唱片里面有一个详尽的介绍，我都跟大家讲一下啦。他说这个金兀术呢，就是侵宋不敌，咁啊，派佢个二子，即系呢个契仔啊，陆文龙啊助战啊，陆文龙骁勇无敌啊，连败宋军数员大将。咁啊，宋营嘅参军王助自断手臂，诈降金营。佢向陆文龙讲出佢嘅身世，原来佢就系潞安州节度使陆登嘅仔。当年咧城破殉难咧，金兀术咧就收养咗陆文龙。陆文龙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咧，就反为助宋军打败兀术，重返故园嘅。咁呢个就係玉哥龙冠天演绎嘅角色陆文龙啦。另外旦角啊，就係杨丽红演绎嘅琼芳啦，琼芳呢就係金兀术嘅二女啊，契女啊，同陆文龙一齐喺金邦长大嘅，自有青梅竹马，同集刀枪，对陆文龙心存爱意。当佢知道陆文龙逃走离开金营嘅时候呢，就哀求金兀术唔好逼杀陆文龙，但係俾金兀术话俾佢知呢，佢父亲係死于陆登之手。咁琼芳呢就諗咗复仇之心，追上陆文龙，想杀之又不忍。喺呢个时候咧，就金兀术大军杀到，陆文龙咧就见啊呢一个琼芳冻啊，咁啊俾咗身上嘅金衣咧就披上去琼芳度。点知呢个金兀术佢哋一箭就射向着金衣嘅人，琼芳啊中箭。咁结果又点咧？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啦吓，《严冠发赞曲》嘅。由龙冠天演绎嘅陆文龙同埋杨丽红演绎嘅琼芳呢一曲系陆文龙啊，就叫。

0: 老是谁？原来是你。
1: 嘿，任由多言，看枪。
0: 清风，你追赶前来，难道你？
1: 我到来不单止将你捉拿，我还要报杀父之仇。
0: 啊！此话怎解？

0: 在犯金榜，心欲何方而往？
1: 清风奔龙，既然身属大宋，自当重返家榜。
0: 父皇定要阻拦中途，不会将你轻轻摇晃。
1: 哪怕龙潭虎穴，宁愿血溅沙场。
0: 奔龙，难道霆锋情义你全不体谅？
1: 霆锋浓情厚意，文龙自当谨记不忘。

术侵我疆土，是我杀父杀母仇人，如今宇亮亦死在金贼手上，我与金日术他恩断义绝，情况不若你与我同还宋邦吧。

0: 这件金衣我不会接受。
1: 文龙，今日叔终于你有大天仇恨，但这件金衣一针一线都满藏情放见爱心在内，你还是带着他

0: 拳风，何以今日蜀离剑射向于你，令你身受箭伤呢？
1: 黄离剑是射向金衣，为的是要取你性命啊！
0: 是勿龙连累拳风，犹恨只是轻伤，小心调治方可痊愈。看来已经出了金印地界，拳风你。

0: 直往南方啊，呢、這个陆文龙同埋琼芳咧，分别咧就归送啊。听嘅呢一曲系言官发赞曲嘅陆文龙啊，龙冠天同埋杨丽红合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34，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接下来呢一曲是陈锦荣所撰写的《长亭送别》。长亭是一个地方，送别是一个处境，其实就是《西厢记》里面秋山送别的唱段。我昨晚播了呢，就是阮薇所撰写的，由这个梁少明和陈咏仪唱的《秋山送别》。今晚这个《长亭送别》是陈锦荣的版本，当然内容是相近，但是唱词旋律都是有所不同的。陈小汉演绎的《将军帅》和李敏华演绎的《吹鵪鵪》，大家一起欣赏这一曲。

有一群真浪金猴，雷霆必碎

有了宋君千里，终须一别，请小姐回去吧。

0: 秋山分别咗啦，咁呢一曲咧，长亭送别陈锦荣赞曲嘅陈小汉演绎嘅张君瑞，同埋李敏华演绎嘅崔莺莺，即系《西厢记》入边秋山分别嘅唱段嚟嘅。听咗之后，跟住落嚟就系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委员以9-3通过今次利率决定，当中投反对票的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水平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今个月13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联合巡航，寻日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课目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课目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个星期一将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和部分支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紧盯水库安全导信，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少，严防水库跨坝，重点做好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及时提请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地区人员，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亦都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6点，跌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32，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美元，卖出4107.97美元。 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1: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0: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 咁神，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8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丁家商预备了三首对唱曲，旋律啊当然唔同啦，曲目啊当然唔同啦，个内容亦都一定系唔同嘅。咁不过譬如个风格啊，或者系嗰、那个个对答啊、组合啊，咁啊各样咧都有佢可取，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啦。先听呢一曲咧，就系《冤枉大老爷》。《冤枉大老爷》即系大闹梅之府嘅唱情啊，《大闹梅之府》啊嚟自《玉葵宝扇》啊。咁呢个原本出于一啲木鱼书嘅故事入边啊。咁讲穷书生萧永伦同埋富家女伦碧蓉啊，咁因为书生穷啦，原本系有婚约咁，但系遭到咧呢个伦碧蓉嘅父亲悔婚陷害，咁结果系团圆结局嘅。不过通常我哋常听到嘅都系大闹梅之府啊、碧蓉探监啊，亦都有系祭奠啊、团圆啊咁嘅唱段嘅。咁啊，今日拣嚟呢个版本《大闹梅之府》咧，就有张月儿演绎嘅梅之府啦，同埋谭善同阿丽何姐演绎嘅呢一个琼蝉啊嫂啊。咁啊，点解会伦碧蓉探监有个嫂咧？咪唱情就系话伦碧蓉闺女嚟噶嘛？点可以同呢、這个知府大人啊？咁样去可以争取可以探到监呢，咁所以阿嫂就出马啦。阿嫂原来嗰个背后啊嗰、那个身份呢就好强劲嘅。咁当然喺唔同版本入面大部分都一样㗎啦，咁但係唔同版本亦都有出入嘅。咁我哋听下呢个版本，又听下阿丽何姐谭善同演绎呢个琼蝉阿嫂嗰、那个背景系几咁强呢。冤枉大老爷张月儿谭善同合唱㗎。

来呀、啊。

0: 嗱，听下呢个版本嘅《大闹梅智虎波》呢一曲系叫做《冤枉大老爷》啊，咁啊精彩嘅演绎咧，特别系张月儿嘅涉白啊，佢好擅长呢样嘢嘅。张月儿演绎嘅梅之虎同埋谭善红演绎嘅呢个擎蛇不数咧吓，咁啊呢曲《冤枉大老爷》送俾大家欣赏啦。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3啦吓。温度是攝27度，相對濕度8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而家登記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機下載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記，成功登記即時可以喺網上續領車輛牌照同處理強積金等多元化服務，加倍輕鬆。智方便家嘅服務涵蓋唔同範疇，隨時隨地都幫到你。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2: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2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3: 我系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系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歡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係上心落事。
2: 聽粵曲，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跟住呢一曲《高君寶私探刑房》嚇，咁我哋電台都有好幾個版本，長劇都有添啊。咁我揀嚟呢個版本係羽家演繹嘅高君寶同埋燕姐尹飛演繹嘅劉金定啊吓，咁啊刘金定病咗，咁啊高君宝去刑房嗰度探佢，点解要私探呢？因为皇帝话唔俾男人探病啊，咁啊高君宝咧就系喺违命都要嚟探下咁样。好，我哋听下呢一曲吓，羽佳尹飞燕演绎嘅由风行粤曲组赞曲嘅高君宝私探刑房。

0: 我好辛苦啊。
1: 小姐，你觉得边处唔舒服，讲俾我知，等我同你呵下啦。
0: 高郎，

有我在你身旁，哦哦，就可就好，唔使过明朝早啊。

0: 呀，我唔要你细个咁毒嘅意愿噶。
1: 唔系咁又点显得我真心爱你呢？
0: 哦，刀郎情意重。

0: 聽下呢個版本嘅《高君寶私探刑房》係雨佳同埋尹飛燕合唱嘅。聽佢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3:44有多。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喺26至30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嘅風勢係清勁嘅。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雷暴添。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8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哎呀呀呀呀！我頭暈暈，阿趙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藥過你啦。一陣間唔好駕車出門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趙。
2: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藥物都有睡意，會影響你嘅判斷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跟住落嚟嘅咧就系《艳曲梵经》嘅组曲入边相见欢嘅唱段啦，系唐迪生当年写俾大四喜剧团开山嘅1951年啊，何非凡、方艳芬、梁醒波、白龙珠、英丽妮等合唱。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何非凡演绎嘅呢一个李耳，话自己系莲花童子啊，呢个皇太子嚟嘅。咁而呢个崔妙芝演绎呢个散花仙女，咁啊两个人咧就相见就欢。哇！

你哋勿追随，且逐回公计。我虽是潜龙，不是位处低，本是莲花童子，被贬落宫位，只为动了凡心，施佳丽。以个三。

喂，你哋啊，唔好跟住我，我都唔会答谢你哋噶啦。唔该，你跌埋心水翻去紫禁城堡啦。

0: 唔好想咁多嘢啦，不如碗埋啲南沙，然之后翻去食饭咋？
1: 喂！而家发鸡盲啊！哦，将啲水乱放，我成身湿晒噶喎。
0: 哼，呢处系我碗沙嘅地方噃，鬼叫你坐喺树阻住我咩？你呢个人都几浪礼噶噃。
1: 哎呀，
0: 好，等我唱支歌仔嚟翳下佢至得。

0: 喂，呢度暗暗沉沉，到底唱咩的噶？
1: 唱歌咯。
0: 啊，唱歌！呢度嘈住我啊，嘈住我睇《梵经》佛偈啊！
1: 哎呀，真系俾你笑死我啊！好睇唔睇睇《梵经》喎？唔通你想去做和尚仔咩？你问我唱乜嘢系嘛？
0: 系。
1: 我唱呢支呢，就系叫做艳曲。好巴闭噶，嗱、
0: 哦、
1: 你坐得稳稳阵阵噃，因为前几日树上只雀仔听听下都跌咗落嚟啊，
0: 咁厉害？
1: 唔系你估？
0: 我唔信，你唱我听下，
1: 唱俾你听下，
0: 系
1: 又好又唔怕你奸，嗱咁你听住咯噃，
0: 唱啦。

0: 咗啊你？
1: 切，
0: 睇你懵成成咁。
1: 哦，呢啲叫做艳曲啊。
0: 系啦。
1: 又几好听咪呀？
0: 好听啊你。
1: 无端色。

0: 咁好啦，本来呢我就唔係立面讲俾人听㗎，不过见你几诚意，咁我姑且就讲俾你听啦。
1: 讲啊。

0: 原来你就是散花仙女啊？
1: 冇错啦。
0: 哦，咁你就系我老婆仔啦。
1: 哎呀，你搵笨咩你？
0: 小曼。

0: 又话系仙童，
1: 嗯，
0: 又话系王子，
1: 系啊，
0: 我都唔知道你到底有冇车大炮嘅你。
1: 珍珠都冇咁真啊！我话俾你听，我姓李，叫做阿尔，我系仙王第八个仔，至少啊，九皇姑系凑大我嘅。我十岁起咧，竟然敲经念佛啦！我的的确确系莲花童子托世噶，
0: 真噶！
1: 九皇姑、王大夫个个都系咁讲，甚至所有宫娥太监，边个唔知道啊？我冇呃你嘅，我咁爱你，点舍得呃你啊？
0: 你话咩话？你真系好爱我啊？
1: 系顶啦！
0: 哎呀，咁
1: 做咩啊？
0: 八王子，咁唔该你快啲扶住我啦！
1: 做咩你？
0: 呢次唔系你坐唔稳，系我企唔稳啊！慈济，死啦！而家我又爱上咗你啦，咁唔知我阿妈又点呢？吓，
1: 傻嘅，呢层你使乜担心啫？作为一女受皇恩，全家食天。

0: 我送个金牌俾你，你就揸住进攻，冇人敢拦阻你噶、哦。你入到去咧，见有棵大嘅菩提树、哦，就向右转三个弯，
1: 三个弯、嗯，
0: 又向左又转三个弯，
1: 又转三个弯啦、
0: 啊。直行咧，嗰间就系我嘅寝宫嚟啦。嗱、嗯，你记得啊，听晚三更去揾我啊、嗯，我等你噶吓。啊你千祈唔好失约啊！
1: 我梗系唔会失约啦。嗱，咁我听晚黑三更我就嚟揾你噶咯噃。
0: 系咯噃。
1: 梗系啦，嗱，咁你等我噶咯噃。
0: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1: 我请下。
0: 好。哇！

0: 唐迪生原著嘅《艳曲梵经》吓，而家就潘一凡写嘅组曲《相见欢》嘅唱段，何非凡吹妙之合唱。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其中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会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政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10实体和8运油轮。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的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8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跟住系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山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其空天地可以尽享无畏天意。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先来这一曲呢，是朱秀英所演绎的《凤儿亭诉苦》，是独唱曲来的。凤儿亭不是这个吕布见这个貂蝉的吗？其实就是吕布等貂蝉未来。那他平时就是貂蝉呢，就向这个吕布讲自己怎样受委屈。现在这个吕布又诉什么苦呢？他说口食黄连心内苦，气杀我这个英雄吕布，所以来到凤儿亭是诉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这个见到貂蝉啊，佢自己见唔到貂蝉系嘛，坐卧不宁啊，咁亦都知道咧，就系话呢一个董卓对貂蝉咧有意啊，等等啊，咁我哋又听下朱秀英演绎嘅呢一曲《凤儿亭诉苦》啊。

论叮当否认过，口气狂连心内苦，披纱英雄眼泪布，风雨亭上来受苦啊耶！

0: 听嘅呢曲呢係朱秀英演绎嘅《凤儿亭诉苦》吓，咁听嘅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8啦。天气方面预测係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喺26至30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而家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是张泽明赞曲的，叫做《钟馗嫁妹》，罗秋红演绎钟馗，徐艳红演绎她的妹。钟馗呢就是说因为她就有才华，但是殿试轮圆，因为她上个样太丑，咁呢就唔俾佢做状元嘅资格，一路之下呢扣街自杀嘅。咁收尾呢就因为佢妹呢就受恶霸欺凌，要强娶钟馗呢去返返阳间再救个妹，率领啲鬼卒啦，因为呢就玉皇大帝封咗佢做驱魔真君喎。好，咁都好感人嘅呢一曲下，由罗秋红演绎嘅钟馗同埋徐艳红演绎嘅佢个妹钟馗嫁妹，大家一齐欣赏啦。

小鬼听着是用花轿抬入柳林，大家见过小门，在那

0: 为轻嘅。小妹凯文，
1: 是夜深，谁人叫门啊？
0: 哎呀，车不住，我要变回生前嘅声调，以免吓杀小妹啊！梅英开门啦、
1: 可是吴兄啊，
0: 正是为兄终归回来了。
1: 哥哥稍待，小妹开门啦。哥，何以门外无人？

0: 来捉弄小妹啦。
1: 哎呀，小妹啊，哥哥惨逢不幸，已是一家闺蜜啦，唯怕惊着小妹，你且将身边回和，待哥哥将话说完，再行相见吧。当日秋。

相见赠与不见啊小妹。

0: 父亲，你又向强权寻公正。
1: 妹妹呀、啊，警恶锄奸，乃是愚本性，本抛性命，也要作不平啊！明我错，更加。

要等雨前，真得意，快快起。

0: 为你将亲定啊。
1: 表妹啊，
0: 金钗正好，为信啊，物啊。

四更啦，小妹啊，乖啦，为兄还需上路，我以后都难于将你照顾噶啦，乖啦。

0: 突出咗呢個兄妹之情啦嚇，亦都相當感人。我覺得呢一曲係張澤明讚曲啊，羅秋紅同埋徐艷紅兩位分別演繹鍾馗同埋佢個妹嘅呢一曲係《鍾馗嫁妹》。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為止啦，同你講聲拜拜。
1: 清晨五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美國聯儲局連續五次按兵不動，將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維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員投反對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會繼續關注通脹數據，強調聯儲局只有 2% 通脹目標，不存在軟性隱性目標，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當地星期三空襲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裝，造成至少24-32傷。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空軍同日用導彈打擊位於約旦境內的一處美國空軍基地和指揮中心。海軍又在霍爾木茲海峽打擊並且攔截三艘無視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線上航。同非法航線上航行的違規運油輪。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說，將對伊朗發動猛烈打擊，以回應伊朗突襲駐中東美軍，又說正是考慮對伊朗代理人發出進一步警告，但是表示與伊朗的對話還會繼續。美國財政部宣布新一輪與伊朗相關的制裁措施，對伊朗試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獲取收入採取行動，包括六間位於中國的實體。中國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發射場使用長征7號改運載火箭，成功將天鏈3號01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據計劃，文昌航天發射場今年將會執行嫦娥7號任務，未來還將會承擔載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飛等的重大任務，為載人登月、深空探測等提供強有力支撐。回來本港，消防處在油麻地果欄進行模擬火災救援演練，希望提升從業員的防火意識和面對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能力。消防處人員亦都示範點樣使用應急滅火櫃內的滅火筒和滅火籤等的消防設備，並且向果欄商戶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呼籲他們妥善放置卡板和處理雜物，切勿胡亂棄置在公眾地方。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594點，跌1,1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16點，跌1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幣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8美元，卖出4,06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6: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5: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6: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5: 第三招弹指全先锋，
6: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7: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8: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7: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8: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7: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8: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掌进课程，
7: 一切从改变开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

贝贝好喜欢嘅一首歌曲，重点系佢加咗独白嘅地方。黄海君独白，陈百强主唱。当我想起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会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7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前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默默无言，我哋有倪炳郎嘅独白，张德兰嘅个性。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

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讲起呢啲独白歌，点可以冇咗呢一首最经典、最经典嘅《天国一方》呢？曾路德、余曾嘅歌声。
1: 我最一个人踎喺水塘旁边，睇住嗰块好平嘅水面，佢有时反射到太阳嘅光，同埋侧边树嘅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硬系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冇所谓啊。太阳都落山了，我想我应该走了。

影帝的演绎真是那个独白的感觉都不同一点的。梁朝伟最珍惜仍然是你。

0: 喂，喂，小钱啊，
1: 下个月嘅租我已经交咗啊。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摆喺中间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攞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喺台面，电话费听日去到，记得交。
0: 你喺边？
1: 唔好食咁多杯面。
0: 你喺边啊？

0: 我唔鍾意食杯麵，但係我認識佢係因為佢鍾意食杯麵。
1: 小姐唔該俾個杯麵。
0: 你成日嚟買杯麵，點解唔喺 supermarket 買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見唔到你。

0: 我認識咗佢之後，依然係戒唔甩杯麵，因為實在太方便。
1: 咁熱翻嘅，食咗飯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話翻嚟同我食飯？
0: 翻嚟食飯對你係咪真係咁重要先？

0: 小姐，呢个系你嘅登机证。
1: 俾我得噶啦，佢唔走嘅。
0: 俾翻我。
1: 等我翻屋企啦。
0: 俾翻我啊！
1: 我知我唔啱，你俾次机会我好唔好？
0: 呢啲说话我听得太多啦，我唔想每次煮饭嘅时候都要谂下究竟要煮一个人定系两个人嘅饭。我唔想煮多咗嘅餸要自己一个人食晒。我亦都唔希望我只不过系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嘅菜式。
1: 对唔住，唔好走。
2: 同样都系影帝啊，我哋有影帝刘青云，加上吴善年嘅歌声《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佢一齐，感觉好奇妙，身边嘅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啊，我希望同佢一齐开开心心。

0: 有咗咩愿望啊？
1: 嗯，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2: 好中意一首歌啊，《忘了我是谁》，主唱嘅咧有黄海玲啊。
3: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抽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深得再缘呢？

同样地都是一首好经典的独白歌曲，我们有何嘉丽、郑丹瑞《无可奉告》。讲起何嘉丽，刚才我播那首《忘了我是谁》不是黄海玲唱的，独白呢就是李国祥加上何嘉丽啦。欢迎你收听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五点搭八噶啦。讲起经典嘅独白歌，都系冇可能冇咗呢一首。同样地，都系郑丹瑞嘅独白。我哋有原装正版。张丽瑾的歌声。

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那个落雨嘅晚上，那条湿滑嘅公路，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同样地都是来自一套的广播剧，是有台的。郑丹瑞、张丽瑾留给最爱的说话。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的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指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的。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
1: 一直以来在我的生命里面都没什么很大的难题，除了小的时候家里穷一点之外，其他的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是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认识到阿峰的时候，令到我的事业和爱情都好像很完美一样。讲真的，我真的觉得上天对我不薄的，但是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的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2: 识咗辉几年了，我哋一直都相处得很好，因为我哋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目标，甚至乎我哋认定了大家，首次彼此生命要找的人。我很喜欢辉，因为他令到我觉得有存在的意义。平时好像辉跟我说，阿峰，我挂住你。正当我回味紧呢成功嘅时候，阿辉竟同我讲：
1: 好对唔住。

令教徽和香港最接的人是你，就是我这个无心大介入了的第三者，好痛苦，真的很痛苦。我由细到大都是生活在一片死沉沉里面，我对于快乐了解得很少，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自己不开心不紧要，但千万不要令到别人不开心。但是我真的我偏偏就适应了这个角色，但我真的很喜欢有辉的，因为自从他出现在我生命里面之后，我感受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温暖和安全感。

0: 要我面对情感的抉择，我真的很乱。对于阿公，我有份很深厚的感情，但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的共鸣。为什么两段都值得我珍惜的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这就是叫错爱。我爱阿辉，我不希望他有什么压力。如果他的离开是为了更多幸福的话，我怎么会阻止他？

0: 都唔知讲啲咩好。其实天大地大，究竟有边一个知道我内心嘅挣扎？今日我一个人孤身上路，但喺夜阑人静嘅时候，我思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佢哋声音同佢哋嘅笑容。
1: 哇！好似咧喺个脑海里边咧有一个好靓嘅画面出嚟，亦都三个人嘅画面咧，亦都浮现咗出嚟啊！郭富城主唱，郭富城演绎，加上袁洁莹噶同埋黎姿嘅《天涯凝望》剧场版。
2: 边个话过俾你听？你爱嘅人会爱你一生一世啊？冇啊，冇人讲过。你仲系咁希望？会唔会系你自己谂多咗？

有冇试过喺屋企搵翻佢啲嘢啊？系唔记得抌，定系唔舍得抌？系咪一边睇一边忍唔住流眼泪？如果系嘅话，你有冇谂过你啲眼泪边个会见到？

你醒未啊？仲日日 check 住佢 Facebook， 偷睇到佢 keep 住你张合照就笑晒。嗰张合照已经系四年前噶啦。其实你有冇发现，嗰张相背景入边嗰个陌生人，今日瞓咗喺佢身边？

0: 如果你系都要选择唔开心，系冇人阻到你。只不过边个话俾你知，爱情一定要系痛苦嘅呢？
1: 有啲歌咧系会令人咧企翻起身，闹醒你嘅一首歌曲啊！本身呢首歌咧，如果就咁唱，当然都系一首可以令人振作嘅歌曲，但系咧加埋路觅雪嘅独白，哇！嗰种闹醒你嘅感觉咧，真系好强烈啊！失恋至你，我哋有关心妍嘅歌声，加上路觅雪嘅独白。
0: 你坐喺电脑前面，尝试喺搜寻引擎器里边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嘅第一个联想语句，亦即系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嘅语句，系 How to forget someone。
2: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皱。

0: 水。
1: 怎样才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没有方法。你说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白啊，问题是我现在很不开心啊。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

0: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系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系维持喺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低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说，未来几个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蔓延，国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处山火仍在燃烧，交通部门表示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3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回来本港，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4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天气方面，越广阔登日潮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系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98美元，卖出406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哎呀，我头晕晕，阿祖，相公，我病啦。
6: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5: 知道啦，阿祖。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嚟到7月尾啦，2026年嘅7月3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7啦。新界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嘅。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会继续就着肺癌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今天就带来了很多剧场版，即是我们叫有毒白的歌曲，这首歌都是的。佩佩觉得呢，原本我对这首歌不是说十分热爱，加了毒白版之后，整件事真的不同了。林珊珊的毒白，郑伊健的歌声。

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郑伊健主唱《感激我遇见》呢个剧场版独白嘅有林珊珊。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林医生啊，上集咧就讲到肺癌好多唔同嘅检查嘅方法啦，咁啊 ，X 光系最简单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亦都未必可以睇到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咁但系讲紧临上集亦都讲过有简单啲粗略咁样分，就系小细胞肺癌啦，同埋非小细胞嘅肺癌啦，
1: 非常准确。
0: 系啦，咁点分嘅咧？即系唔系我哋分嘅，医生分啦，定系唔系？其实佢病征或者佢感受上面系已经唔同嘅咧。
1: 咁啊，唔好俾个名呃到咩？小细胞肺癌就个肿瘤好细，或者非小细胞肺癌就个大啲，就唔系咁嘅。咁我哋讲紧系小细胞同非小细胞，咁嗰个重点喺个细胞度。咁所以就你要攞咗组织，咁俾病理学家喺显微镜下睇，佢有啲咩特征，咁先至可以分到到底系小细胞肺癌定系非小细胞肺癌。咁简单嚟讲，小细胞肺癌喺显微镜下睇咧，其实个细胞真系细粒啲嘅，咁嗰个细胞核又好大嘅，即係佢有一個好獨特嘅特徵咯。咁呢啲就唔係喺 X 光睇到㗎啦，唔係喺電腦掃描睇到，亦都唔係話醫生用個聽筒聽到出嚟咯。
0: 兩者嘅分別，邊個會易啲醫嘅咧？定係其實兩個都好難醫咧？
1: 嗱，早幾十年前就兩個都難醫㗎啦。傳統嚟講就小細胞肺癌就更難醫啦，因為之前都講過佢生得快啊嘛，走散嘅機會又高。醫好之後咧，再反彈再復發嗰個機會亦都非常非常高，甚至話有時會走咗去個腦度啊，走咗去其他一啲重要嘅地方，咁壽命都會短啲嘅。咁今時今日都係一個比較難醫嘅癌症。咁好醫啲嗰啲咧就係、非小細胞肺癌，因為好彩小細胞肺癌相對地係少啲嘅，即係少過10% 咁樣。咁非小細胞肺癌就好醫啲，特別係非小細胞肺癌入邊嘅腺癌。咁因為腺癌咧好多，即係特別喺亞洲人度啦，冇吸煙嘅人士咧，佢特別多有啲驅動基因。驅動基因之前我哋講過啦，即係話腫瘤佢要生成咧，咁你都有好多原料啊，好多原因去一路慢慢生大噶嘛。咁有啲咧就會依賴好多唔同嘅原因、唔同嘅基因嘅，咁變咗你就好難一次過阻截曬佢啲生長嘅信號咯。咁腺癌入面咧，好多時就依賴單一一個驅動嘅基因嘅，譬如有啲我哋叫 EGFR 就係表皮生長因子，有啲叫 ROS WAS 嘅，有啲叫 ALK 嘅。咁佢淨係需要嗰一個信號咧，佢就一路增長噶啦。咁換句話講，如果你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截停嗰單一一種信號，因為截停一種信號理論上係易過截停好多種信號噶。系啦，咁你即系成条路得一条主干嘅，都好过你话有好多小路嗰啲，咁易啲接啲。咁变咗喺腺癌入边咧，如果你揾到呢啲驱动基因咧，咁你其实就简单啦，照单执药，咁去出 EGFR 嘅，你咪用 EGFR 嘅抑制剂咯。去出 L 嘅 ALK 嘅，你咪出 ALK 嘅抑制剂咯。咁个治疗嗰第一嗰个成效就好好多啦，针对性亦都好强。咁而個副作用相對地亦都比傳統嘅化療會少好多咯。
0: 嗱，講起肺腺癌，大家都好熟悉嘅藝人田瑞妮咧，之前咪話佢已經係 OK 咗嘅，係咪？咁但係近排佢亦都講話佢再次復發，咁係唔係呢啲小細胞即係腺癌，即係肺腺癌係都係會反反覆覆咁樣嘅咧？
1: 嗱，其實叫得癌症咧，佢嗰、那個行為咧，其實都未必話咁容易可以預測到嘅，亦都有好多不確定性喺度。咁古古惑惑咁，隨時會走翻出嚟。咁但係你話田瑞妮到底佢本身嗰個病情或者病種，甚至啊一開始個期數到底係早啲定遲啲，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但係本身任何癌症都有個復發嘅機會咯。咁但係以復發嚟講咧，如果係腺癌，亦都有啲驅動基因嘅話，嗰、那個控制個能力亦都好好啊。今時今日咧，以前我哋就係話與病共存咧，就未必 好容易去達成到。咁如果你話肺癌有驅動基因嘅咧，其實真係會食一隻藥就已經接近好似糖尿病血壓高，你咪食住糖尿病血壓藥嗰啲人，你從來都冇人聽過話醫好咗糖尿病同醫好咗血壓高啊嘛，冇聽過噶嘛。咁肺癌其實暫時都醫唔好。咁但係有機會可以與病共存囉。咁EGFR 我哋聽得多啲，即係最早最成功嘅所謂標靶藥其實就係喺 EGFR 度。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睇到有啲叫 ALK 呢，即係講緊大概腺癌嘅 5% 人啦，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比較罕見。但如果你係一啲 ALK 嘅病人呢，即係突變嘅病人，佢食 ALK 嘅抑制劑呢，我哋最新嗰啲臨床腫瘤大會咧，其實睇到佢哋講緊七年嘅壽命啊！七年係咩概念呢？以前我哋大部分肺癌report 匯報嘅壽命，即係幾多年有幾多 percent 嗰啲咧，係講緊可能兩年、三年、五年咯。咁七年係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七年有超過一半人仍然係。个病系受控制，仍然存
0: 活。咁即系唔止七年噶咯、
1: 其实就唔止七年啦。咁所以今时今日即系有机会通过呢啲科研啊，通过我哋对肿瘤嘅认知，或者唔同治疗嘅合并咧，其实可以令到所谓与病共存系愿望成真。
0: 不是梦啦呢样嘢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大家都觉得治疗呢一个嘅肺癌最简单。一刀切咗佢咪得囉，係咪？知道肺唔係一定要成個㗎嘛，我切咗一半走都 ok 㗎嘛，係咪？佢就唔同肝一樣，就話你切咗佢會自己生返，冇嘅，切咗就真係冇㗎啦。
1: 切咗就係冇㗎啦，切咗就唔識生返㗎啦。咁一般嚟講，我哋都希望可以保留越多肺越好嘅。咁即係做嘅手術呢，由以前可能真係英女王個爸爸個年代要切半個肺嘅，即係切完其實嗰個功能都唔係咁好。到而家越切越少啦，可能切一個肺葉咁樣。肺葉係咩概念呢？左邊肺有兩個肺葉，右邊肺有三個肺葉。咁即係總共有五個肺葉。咁你切咁一個呢，其實生活質素啊，或者嗰個器官功能就冇好大影響，甚至話再進步啲呢，就直情好似一個梳形嘅，我哋叫 wedge 嘅 resection， 一個好似線形咁，淨係切咗個缺，又唔使成個肺葉拎出嚟。In good hand， 其實嗰個控制效能或者嗰個腫瘤復發嘅機會咧，比起傳統你切多啲咧，都冇乜大分別嘅。咁但係我哋講緊治療就唔係單單一門嘅，即係淨係手術可能幫到大部分人，咁但係手術加埋其他嘢，其實有。

0: 反應噶嘛，都譬如話有啲肉眼你睇唔到
1: 遮住咗咁樣，
0: 係啦，或者喺血影游嚟游去，但又成為咗轉移嘅種子。如果你早啲可以落化療藥，因為化療你行雲全身噶嘛，或者標靶藥或者免疫藥，你行雲全身噶嘛，將呢啲游嚟游去嘅種子都即係一早殺清佢嘅，咁你咪減低咗第日復發或者轉移個機會咯。咁即係今時今日都好多。好多證據咧，就話你喺做手術之前都做啲嘢先啦，咁可以令到個手術更加容易。之餘，正如你所講，你見到嘅縮細咗，咪切好啲咯。甚至你見唔到嘅嘢走翻出嚟個機會都會細啲嘅。
1: 咁但係以前講緊傳統切肺應該係喺中間燙一刀咁樣嗰只噶嘛，而家係咪微創都已經做到噶啦？
0: 是啊，微创这样东西都已经看少了这个外科的进展了。即微创很简单，就是开几个窿仔啦，有镜头有刀有其他工具，咁啊入到去个胸腔那里做啲手术咁样。咁一般来讲呢，可能都开紧三至四个窿啦，或者佢都有一个伤口稍微大少少，因为你成嚿肿瘤都冇可能，如果 10cm 肿瘤你冇可能喺个 1cm 嘅肿瘤嗰度攞出嚟嘅。你種一個相對地大少少嘅傷口，將嗰個腫瘤攞出嚟咯。咁但係頭先講緊嘅微創就係講緊幾個窿仔嘅手術喎。但係原來我都聽過有啲一個窿，即係單孔嘅微創手術喎。你諗下，喺成個胸腔度，你只係開一個細細地嘅窿仔就可以做到個手術。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創傷又少啲啦，嗰、那個復原又快啲。咁當然都有啲局限嘅，你個腫瘤又唔能夠太大啦，又唔能夠太深啦，或者即係唔能夠太多先至做到咯。咁但係所謂微創其實就可以微到咁樣。
1: 咁有冇啲係完全唔可以微創，真係要打開個胸去做咁樣
0: 㗎？都有嘅，譬如可能佢喺嗰、那個食實咗，或者我哋叫侵蝕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器官啊、血管啊，咁未必可以單靠一啲微創嘅工具可以做到。咁開翻一個傳統嘅大啲嘅傷口咧，其實亦都唔需要太過抗拒啦。因為如果你個傷口大，我哋睇到嘅嘢清楚啲，要做嘅嘢可以快手啲咧，亦都未嘗不可嘅，即係喺適合嘅病人入邊。咁所以都要睇翻嗰個情況。先至知道點樣嘅手術最好，咁但係一般嚟講，你想做嘅嘢咧，其實醫生都想幫你做嘅，即係大家都想嗰個傷口細啲、復原好啲、風險少啲咁啊，咁咪相對地揀翻嗰啲方法。
1: 好啦，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啊，下集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講下癌症呢一個肺癌嘅治療方法，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原来咧，寻晚咧同小朋友讲咧，哇，已经七月尾啦，暑假咪过咗一半咯。系啊，真系过得好快啊！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都有好多老师们啦、校长们啦、校工们啦，同埋司机叔叔嘅听众嘅。可能咧有啲听众咧而家已经系飞咗去第二个位置喺度旅行当中。学生们呢咁虽然仲有一个月嘅时间，系咪都需要好好地咁样做下暑期功课呢？家长们就好似佩佩咁呢，就觉得好轻松啊呢、个月。点解讲起呢样嘢呢？其实做母亲真係好大压力啊，系咪？听日呢同样时间呢，我哋继续会有呢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呢会继续讲下母亲的压力嘅。咁如果近排暑假可以放低减轻啲嘅压力，都希望大家适当地咁样去将自己

所有嘅压力都释放晒佢。听清晨所你嘅歌曲，希望都可以帮到你。好啦，咁啊，提提你啦，临走之前，室外温度27度啊，相对湿度89%。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系5点到6点半，清晨上嚟，咁约定你听朝见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塞拉里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说，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里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说，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是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0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我们都会关注美国联储局的最新议息结果，连续五次按兵不动，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不过议息声明都提到，美国通胀相对 2% 的他们联储局的目标仍然是偏高，主席沃什都表明，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的。美国未来息口变化，本港一直关注着，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本港市场策略专家有什么解读。
2: 本周末起，香港足球盛会2026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多支欧洲足球劲旅都会访港，而为了更好地推动体育经济或者是城市经济，有学者就建议主办单位应该给予跨界别优惠。而九龙城食肆方面也是相信在赛事期间生意额都会上升，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日本的熊本县日前地震，有本港的保险业界就提醒，如果市民在 地震啊，当地嘅地震发生之前买咗旅游保险咧，可以因为地震受伤咧，可能要到当地治疗或者咧要更改行程，都可以向保险公司咧系索偿。不过咧保障范围啊，都有啲地方咧需要留意噶，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贸发局嘅调查系显示啦，超过有九成嘅内地受访企业啊，都计划咧去东盟进一步发展。而咧比三年前嘅调查咧，上升超过30%。贸发局就话，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都可以利用本港内联外通嘅优势协助出海。一阵间会请嚟佢哋嘅专家去讲解。
3: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据报拨款协助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更换老旧海底通讯电缆。在北京外交部都回应说，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就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睇返中美又有一个科技的角力范畴，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两个人样貌有啲相似，本来都唔系咩特别嘅事。不过如果自己嘅样啊同名人相似嘅话咧，可能就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咁好似陕西咧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啊，就因为佢外貌咧同美国富商马斯克好相似，结果咧吸引唔少嘅民众去佢铺头帮衬，并且同佢影相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相对于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就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急跌超过1100点。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三名官员主张加息。道指在美市跌幅扩大至到近1200点，收市报51594点，跌1153点，跌幅近2.2%，创了去年四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报24442点，跌了433点，跌幅1.7%。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跌幅1.5%。卡特比勒跌了近7%，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部分金融股的跌幅较大，摩根大通和高盛跌近4%至到超过5%。晶片股就持续跌势， 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10%。微软就受惠于云计算平台的收入增加，带动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经调整的每股盈利是4.74美元，收入上升18%去到900亿美元。至于 Meta 上季的每股盈利有6.18美元，低过市场预期。收入上升28%去到608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 咁啊，睇翻咧联储局嘅议息嘅结果嘅分析啦，我哋就电话接通咗啦，温降成噶，你好啊 ，Harris。
6: Hello， 你好 ，Connie。
5: 系啊，咁啊睇到咧，即系今次咧嘅利率决定啦，就系以9-3嘅投票结果通过啦。咁啊，当中咧就有三名嘅委员咧系投反对票噶，咁啊佢哋就倾向咧加息0.25厘。咁系咪都反映咗咧，即系联储局内部咯，对于通胀嘅风险睇法有啲分歧啊？
6: 的而且確就本身嚟講，可能同之前最大唔同就因為以往呢就好多時咁會有個預期俾大家，咁但係講緊呢就本身60個策略呢就到時砰一聲咁一個答案咁樣出大出嚟個市場度咁樣，咁可能有啲嘅聯儲局委員呢以往可以透過即係一個嘅預期方面抒發到佢哋嗰個嘅即係睇法，咁而跟住講緊呢可能都投返贊成票，但係今次方面或者未來可能都不會這樣做，可能都索性就直接表達他們那個的對個利率市場方面來說的看法。所以其實講緊有三位方面來說反對，這個是正常的。未來方面即係好像特朗普所言，咁本身來說他面對的一個嘅聯儲局方面 FOMC 公開市場委員會可能是一個比較雜亂少少的，咁但係同特朗普把口你可以其實反映到一樣嘢，咁講緊US10方面來說是惡如頭腦襯底嘅，即係意思係表面係好似好英，講嘢可能講得話，即係對於通脹方面嚟講零容忍，或者講緊可能要打壓嘅，但係實質上咧，其實佢嗰個嘅底子咧，同特朗普其實都係一樣嘅，咁都係傾向於一個嘅比較寬鬆嘅貨幣政策，甚至乎講緊係減息嘅，呢個都係特朗普昨晚裏邊嘅言論其中一點咁樣嘅。
5: 咁其實呢即係似乎呢市場呢即係對於呢9月份加息嘅預期呢都有啲降溫咁樣，會唔會話即係要延遲少少先至會即係去加息咁樣呢？
6: 其實都要睇一睇翻中東政治局勢，因為其實依家距離翻九月中咧，咁都仲有成個半月時間，咁大概其實聯儲局都係6星期開一次會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期間方面嚟講，不停咁喺住打仗，咁跟住調翻轉頭個油價一路繼續升上去嘅話咧，咁其實就本身會對於翻呢個嘅加息方面嚟講壓力會增加嘅。到時更加多嘅委員咧傾向投反對票嘅話，咁其實就本身呢個對於翻US10嘅管治都係一個難度。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呢个睇下特朗普点样处理伊朗嗰个问题啦。其实吓，但系伊朗方面嚟讲，就似乎佢哋都知道特朗普时间唔喺佢嗰边，喺伊朗嗰边咁样。咁好多时其实你见到咧，其实都拖或者讲紧都系发动一啲零星嘅，好似啲游击嘅袭击咁样。咁本身嚟讲呢种咁嘅袭击咧，每逢一见到好似琴日前日咁样，咁其实未必一定由伊朗嗰边发出嘅，有时可能由也门胡塞里武装嗰边发出嘅。咁、那个油价方面，我就会飙一飙，当油价飙一飙嘅时候咧，咁其实美国嗰啲嘅汽油价格咧，咁好难大幅回落。之前嚟讲曾经差啲达成协议嘅时候咧，咁都去到3.67嘅，其实吓咁，但系依家已经上到4.1楼上咁样，好明显地就系讲紧嗰个嘅美国民众方面嚟讲系 suffer 紧一啲嘅高通胀方面嚟讲压力咯。大家知道美国揸车翻工成粒钟，其实呢啲都好吸引噶啦。
5: 美元嗰方面咧，都見到咧喺個利率公布利率決定公布之後咧，美元係下跌噶。咁啊，走勢係點睇咧嚟緊？
6: 美元方面嚟講下跌，就因為聯儲局方面嚟講就好似俾到個市場印象咧，咁其實實質上可能比預期係夾一啲咁樣，咁所以佢下跌係好正常。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持續下跌咧？咁樣咁又係充滿住變數。咁本身嚟講，呢個US10方面嘅言論啦，又或者個別官員方面嚟講嘅演說啦，又甚至乎講緊係呢個頭先所講到嘅中東地緣政治啦，呢啲都係一個考慮。不過有一點咧，可能其實就本身今次開始有啲嘅提出，就係未來嘅經濟環境會唔會可能弱翻落嚟？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中東戰爭咁推高咗通脹，咁其實講緊咧有聲音反映到，喺信用卡方面嚟講開支咧，其實一路減少緊啊。其實嚇美國民眾方面嚟講係有啲叫做即係擔心未來嗰個前景咧，咁開始減少消費。咁如果美國一減少消費嘅時候，因為佢哋70%嘅經濟係靠消費方面嚟講帶動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對於翻即係後尾嗰個嘅 經濟環境啦，咁加上其實個股市方面可以喺高位方面搖欲墜嘅時候咧，咁呢個都會係影響住未來個貨幣政策，甚至乎關於個美元個表現咁樣。美元表現如果真係明顯地要落翻去100樓下咧，個市場方面嚟講先會著啲嘅。其實否則嘅話咧，大概徘徊翻101附近咧，大家都會預咗嘅。
5: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温鋼成分析，唔該曬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鋼成嘅分析噶。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460点，跌3点，法国 CAC 指数报8408点，跌50点，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908点，升37点。美元下跌，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支持加息，美元指数失守了101的水平，在纽约美市跌近 0.6%， 报100.84。国际油价升近 7% 至到近 8% 收市，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0.74 美元，升 6.65 美元。至于纽约期油报每桶 84.46 美元，升 5.2 美元。金价方面就有跌转升，现货金最新是报 4081.37 美元。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超过 2%， 友邦和港交所跌大概 0.2%。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就多数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和小米就跌幅近 1%， 京东就靠稳。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7: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8: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咧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系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8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9: 今日的事，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是会出席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开幕礼，并且是会致欢迎词。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一个创科基金签约启动仪式。
2: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控14人，检获600公斤的食物。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行动。
3: 香港红十字会今日会开记者会，公布有关本港灾害风险和应对能力的研究结果。
2: 科技园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展示会今日会在科学园举行，介绍临床研发的进展。
3: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召开记者会，会公布最新的求助数据，并且分析趋势和现象。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到一个健康嘅话题啊。嗱，美国有一研究咧就发现，将一日嘅正餐同埋咧点心嘅摄取时间咧限制喺9个钟头之内，并且咧就喺啦临瞓之前咧4个钟头，避免进食，可能咧有助减慢啊年长嗰阵嘅认知能力衰退嘅问题。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嗱，人有相似啊，陕西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咧，就因为外貌啊好似美国富商马斯克，结果系吸引大批嘅民众啦，系慕名而来光顾，并且咧仲争相同佢合照添。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内地人口超过14亿，撞名好普遍，撞样过往亦都时有发生噶。不过大家又有冇谂过，如果同名人撞样会发生乜嘢事呢？内地社交平台近日一段短片就引起热议，片里面来自陕西铜川一间餐厅的烤肉师傅，因为外貌好似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目。除了大量网友到场围观，甚至有人专登在外地打电话去餐厅打听这位同马斯克同样的烤肉师傅近况。虽然马斯克不是姓马，但餐厅合伙人李先生透露，这位网红师傅姓马，今年40几岁，本职就是烤肉师傅。其实在影片流传社交平台前，已经有不少的顾客发现马师傅和马斯克外形极其神似，主动要求合照的。马师傅从事烤肉行业已经10几年，每朝9点就要去到餐厅打理，一直去到夜晚11、12点过后才收工休息。对于网上爆红，马师傅接受传媒访问时候承认，近期餐厅明显热闹了很多，不单止是来吃饭的顾客多了，还有不少人专程来找他影相。坦言一开始不是很习惯，完全反应不切，不过随后迎来的是既惊讶又开心。他说已经有商业合作伙伴找上门，会考虑开设个人社交账号，但对于近年流行的直播带货等新兴营运模式，自己就未是太过了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愿意作出新尝试。认知障碍症是全球第七大死因，虽然年龄和基因都和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有关，不过专家认为近半数的病例可以透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或者推迟发病的时间。美国一项针对过重或者是肥胖年长女性的研究就发现，同一日进食时间分开较长的人相比，在限制时间内进食人士的心智能力有改善迹象。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营养学家夏普斯说，减肥本身有助延迟高龄认知衰退，但若果将一日的进食时间控制在8至9个钟，睡觉之前4个钟禁食，或者还能够带来额外的益处。夏普斯做了一项临床试验，鼓励47个介乎50至79岁的过重或肥胖女性，6个月内每日减少摄取500卡路里，其中26人被建议将每日进食时间压缩在9个钟之内，在上午10点去到傍晚6点之间进食，其余测试者的进食时间分散在大约12小时。测试完结的时候，两组参加者平均减磅大约7公斤，但压缩了进食时间的人在空间规划能力和解决问题等认知测验中表现好过另一组。他们在记忆和学习测验中犯的错亦都较少。夏布斯承认参加今次测试的人数不够多，研究亦都只是属于初步阶段，但日后若果有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有关结论，意味大家或者可以透过缩短进食时间以及避免在深夜进食来保护自己的认知能力。
0: 接近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听日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 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都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比起五月按月上升 0.3%， 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 12.8%， 并且创2023年9月之后超过两年半的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差距收窄至 19%。而今年上半年楼价累计是升了 7.9%， 属于自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七年的半年度新高。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昨日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的拨款结果，一共资助了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金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都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以及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新一轮的主题研究计划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范畴，申请已经在今个月的中旬正式展开。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在下个星期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现象，其中一个热带气旋更加是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下星期吹袭日本，并且是穿过日本中部。天文台昨日说，四船共舞分别是位于南海的中北部、关岛、冲绳、北海道附近一带。至于欧洲和内地的 AI 模型同样预料有类似的情况。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到香港的文章。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是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探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是必须而且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去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说，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享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同时与世界保持是紧密的联系，这个独特优势为香港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济已经是强劲反弹。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是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正功起诉。研讯小组就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举证责任在于秘书处，故此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而涉事的医生在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征讯委员会，一度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曾经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决定。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是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厘至 3.75 厘，亦都即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一连两日的议息声明就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以稳固步伐的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是强劲。至于通胀比当局 2% 目标依然高企，就反映了部分行业好像是能源业的供应冲击带动了物价上涨，当局会致力是稳定住物价以及是维持银行体系充足的储备。来自信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天气预测。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2: 交通消息直击 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经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咁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仲有咧，黄大先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都系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3: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2: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美国空袭伊朗西北部边境地区，又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朗就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设施，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同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6家位于中国的实体。郑浩景报道。
4: 美军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10家实体和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6家位于 於中國的實體。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二到白宮與特朗普會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級官員報道，兩人深入討論了壓制伊朗核計劃方面的三個選項，包括達成協議、繼續封鎖和施加經濟壓力，以及發動大規模打擊。內塔尼亞胡對美伊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表示懷疑，選項最終決定權在特朗普手中。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西班牙马德里等地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当地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或会对灭火工作构成考验。希腊亦都受到山火波及，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多个村庄的居民要疏散。欧盟说未来几星期希腊将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梁正涛报道。
5: 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个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在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之下，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等亦都发生山火，其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火亦都有一个消防员殉职。至于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前一日发生的大规模山火仍然扑救紧，多个村庄的居民要撤离。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几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交通部门说，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三至少有6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另一方面，法国消防员连夜控制波尔多西部一场山火，波尔多机场附近的电车服务恢复，酒店亦都重新开业。但是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升到最高摄氏41度，干燥大风或者会助长火势，当局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洒水和喷洒阻燃剂。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快本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加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讨论完成，下次会议将展开逐条审议。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拘捕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麵包、鮮奶、飲品以及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說行動是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在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 道瓊斯指數報 51,594 點，跌1,153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16 點，跌1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63.41，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66，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4: 国际足协已经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展开纪律调查，包括四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横额。另外，国际足协亦都就阿根廷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阿根廷在决赛0-1输给西班牙之后，多名阿根廷籍球员和西班牙球员发生冲突。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之后发生的事情，建议国际足协对阿根廷球员拿维摩连纳、帕利迪斯以及助教展开调查，指控他们涉嫌袭击。而拿维摩连纳队友泰亚高艾马达被指作出欠缺体育道德行为，西班牙中场球员加维同样被指违规。根据国际足协的纪律条例，即球员若果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面临至少一场停赛；若果涉及袭击，将面临至少停赛3场。另外，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亦都被指作出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歧视性口号和手势、延迟开波、扰乱秩序和安全、球队和球迷发出不当的信息，以及球迷在多场比赛之中掟杂物等。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将会在稍后作出决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一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继续关注翻中美角力。美国咧最新包括有意咧系拨款投入咧几亿美元，去应对咧中国喺全球日益增加嘅影响力，涉及多个嘅领域，咁当中系包括到咧协助加勒比海同埋中美洲地区更换翻佢哋老旧嘅海底通讯电缆。
1: 喺北京，外交部就回应话，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嘅合作，唔应该针对第三方。咁又话咧，国际海缆系重要嘅国际民用基础设施，将海缆议题政治化、反安全化，只系会破坏正常嘅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同埋网络安全，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嘅利益。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有传媒引述一份由他们取得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早前已经知会国会考虑寻求追加大约5亿美元拨款，以推进多个在西半球、非洲及亚洲的项目，目的都是针对中国。文件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科技和外交上影响力日益增加，并正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方必须采取方案应对。报道就提到，美国早在前朝拜登政府年代就已经投入过资金推动部分类似计划，不过基于到了现届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联邦预算并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才走了大量外交岗位，令到多个项目陷入停滞，到近期再次推动相关项目。文件就指出，是要令美方重夺外交主动权。在这五亿美元拨款入面，据报当中大约有1.7580万美元会用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海地，选取一些具战略意义的老旧海底通讯电缆进行更换。据报美方会支援这些国家和私人承办商合作，所采用的替代海底光缆会是美国认为安全和值得信任。另一方面，报道亦都引述文件，美方亦都有意投入超过3.4亿美元推进50多个专项项目，包括在阿根廷伯利兹设立安全行动中心，监测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建设，防范中国企业参与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港口运营，同时在近海渔业、关键矿产、航天合作、通讯技术等领域削弱中国影响力。对于美方据报的这些计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回应，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边个对抗边个。又指出，国际海缆是重要国际民用基础设施，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一贯支持国际社会在公平、公正、平等、包容的原则下开展国际海缆合作，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进海底电缆等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工作。资料显示，全球有超过600条海底光缆，总长度过100万公里，传输超过95%的跨国数据。地缘局势升温，海底通讯网络近年亦都持续成为尤其是中美科技角力的关键战场。中国力求突破西方围堵，寻求扩大自主权，2017年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 聯同一帶一路合作國家推動數字基建發展項目。上個禮拜，工業和信息化部在國新辦記者會就表示，要將新一代通訊網規劃建設作為推動信息通訊業發展的重點，當中亦都包括加強 6G 移動通訊、光通訊、海底光纜、衛星通訊等核心技術創新和攻關，加速推動相關產品的研製。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贸易发展局咧嘅调查咧系显示啊，超过九成受访内地企业系计划咧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之前嘅调查咧上升咗超过30%，当中咧超过八成嘅计划系利用本港嘅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
1: 贸发局就话啦，内地制造业同埋服务业企业啦，选择布局东盟嘅地点咧都唔同，而佢哋开拓海外市场同国际局势以及自身发展嘅阶段有关。本港咧有内联外通嘅优势，系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咁听佢讲解一下今次嘅调查发现。
2: 我哋喺今年年头咧，对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啦，进行咗问卷嘅调查啦。咁主要发现咧，就系话内地企业对于进一步出海啊嘅意愿都系好强烈嘅。91% 咧，佢认为会拓展喺东盟地区嘅呢个业务。咁呢个尤其系东盟地区嘅呢个占比咧，同埋我哋2023年做嘅类似嘅调查相比咧，其实提升咗33%嘅。
3: 有咩因素咧，系促使到内地企业系加快走出去咧？同啲环球局势嘅因素有冇啲咩特别嘅关系？
2: 同环球局势嘅关系梗系有啦，但系我要强调咧，就系话其实同企业本身嘅发展阶段咧都好有相关嘅。因为一个企业咧，佢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佢想喺供应链啊、价值链啊当中，佢想占据更加高嘅高增值咁嘅业务啊等等，佢会拓展唔同嘅市场啦，多元化嘅市场啦。
3: 佢哋拓展海外业务咧，点解会特别睇重东盟咧？
2: 东盟地区嘅有几个主要经济体啦，首先佢哋系华人社会嘅呢个要素比较多，佢哋本身咧都系地理嘅呢个距离比较近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话，佢都希望系话作为好多企业作想将呢个东盟市场作为佢进一步走出去嘅第一站。
3: 内地企业佢哋布局东盟国家咧，最主要系拓展啲乜嘢嘅业务咧？
2: 头先讲到啦，91% 呢个数字咧，其实咧系一个平均数嚟嘅。咁如果你拆开嚟睇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咧，其实几有意思嘅。喺制造业当中，东盟国家当中其实比较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是越南、泰国、然后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咁如果你係服務業咧，其實就係新加坡啦，亦都係有啲越南啦，同埋泰國啦。如果你睇成個全球出海啦，見到咧，其實服務業更加多係比較想去嘅係啲成熟嘅市場，係一啲比較傳統嘅市場。咁所以咧喺度服務業同埋製造業咧，其實大家可能情有少少唔同。咁但係調轉嚟講咧，喺東盟市場當中啦，有啲經濟體佢係兼具當中咁嘅興趣嘅，咁啊同埋咧係比較有均衡嘅呢個發展啊，均衡嘅興趣。咁具體嚟睇啦，如果你係 AI 同埋相關嘅電子類嘅產業啦，如果係晶片嘅話，其實最感興趣嘅市場一個係馬來西亞啦、越南啦、印尼啦，跟住落嚟係新加坡嘅。如果你係 AI 相關嘅服務業咧，其實係大家感興趣嘅市場咧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同埋泰國。
3: 个调查咧，亦都显示有83%嘅内地公司啦，系计划利用香港嘅专业服务啦，去支援东盟业务嘅发展嘅。个原因系啲咩？
2: 因为香港首先咧，佢有个内联外通嘅最关键嘅优势所在啦。咁佢内地企业首先佢了解对香港有了解啦，香港对东盟市场亦都有了解嘅。咁其次咧，我哋成日都讲话，香港其实提供嘅呢个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啊，专业服务系好多种类、好多类别、全方位。除咗金融之外啦，你有法律啊，会计啊、合规啊，另外仲有市场推广啊、电子商务啊，甚至一啲标准嘅认可、供应链嘅管理等等呢方面嘅，咁所以佢系一站式嘅一个服务平台嘅支持咯。
3: 政府咧就啱啱公布啦，六月本港嘅进出口表现系强劲嘅，上个月嘅出口咧按年升幅超过50%啊，点样预计下半年个走势啊？
2: 如果系喺下半年，的而且确喺其他嘅外部形势咧，系有一啲不确定因素啦，包括啦可能喺关税啊等方面啊政策可能会有少少反复啊等等，但我都认为咧，总嚟讲，从呢个唔同嘅行业嚟睇啦，依然下半年咧主要会受到 AI 相关嘅产品嘅出口嘅强劲嘅呢个势头嘅呢个带动，尤其主要系咧价格嘅呢个效应嘅影响啦。同旧年下半年相比咧，因为基数相对比较高，咁有可能咧下半年嘅每个月啊按年嚟睇嘅增幅可能会有少少收窄嘅。现阶段咧，我就维持我哋喺六月底做出嚟嘅对于全年嘅出口增速嘅预测啦，即系认为佢呢个增速咧会有20% 以上。
0: 你 到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预测方面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咧有时会较大，同埋咧系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

0: 啱深度地震冇直接受影响而取消咗去到日本嘅行程咧，呢个咧就唔受到保障。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都访问咗刘佩玲噶，听佢讲下详情。
1: 一般嘅旅游保险咧都会保障，因为旅游保险系一个综合保险嚟嘅，保障嘅项目好多嘅，但系旅程延误啦、取消旅程啦或者提早结束嘅旅程咧都系受保嘅项目，但系通常会指明有乜嘢原因嘅导致呢几个情况嘅。咁自然灾害即系目的地如果发生天灾，包括地震咧，通常都系保单嘅保障之列嘅。咁如果真系旅客而家系身处熊本，咁佢发觉因为地震嘅关系咧身处震央啦，咁佢想取消行程，提早翻嚟香港咧，又或者佢因为咁而令到啲嘅飛機航班或者 JR 嗰啲嘅火車嘅班次有改動，而令到佢受咗損失嘅話咧，第一咧你需要就同旅遊承辦商，譬如航空公司退翻個飛機票啦，或者同酒店退翻個酒店嘅訂房，退唔到嘅餘額咧，即係攞唔翻嘅餘款咧，就可以向旅遊保險申請索償嘅。咁如果好啦，我而家就尚未出發嘅，我將會聽日就去熊本啦。咁而家發生咗地震，這個已經發生咗嘅事，而我已經一早買咗旅遊保險嘅話咧，我係唔想再熊本，我可以取消嘅行程，亦都一樣啦。向你嘅旅遊承辦商，譬如航空公司申請個退機票或者酒店退翻個酒店房，攞唔到嘅餘額咧，就可以向旅遊保險嗰度申請翻嘅。
2: 咁如果真係喺震央附近，我係受咗傷，咁我要即刻咧係揾一啲譬如診所啊、醫院啊去跟進我個病情嘅話啦，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咧？
1: 旅遊保險亦都會包括咧同個人意外受傷啦，或者因為生病而發生喺旅遊期間有病疾病而發生嘅一啲嘅醫療費用嘅。咁如果你真係喺今次地震裏面身處熊本受傷嘅話咧，可能一啲同醫療相關嘅資訊可能會比較混亂啊。咁我哋就建議大家就打翻去電話，保險公司一定有一個24小時嘅聯絡電話嘅。咁呢個咧，佢哋嘅專人咧提供嗰啲協助俾你，可能俾到當地相關一啲可以提供嘅一啲嘅醫療嘅機構啊，或者一啲嘅醫護機構嘅一啲嘅資料俾你啦，同埋可能會教埋你點樣去求醫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發生咗任何意外咧，以個人安全為上啦，最緊要去留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先，然後聯絡保險公司嘅緊急熱線。咁你話啊，如果我根本唔需要，我可能喺附近都見到有醫院或者有診所可以去治療啦。咁你即刻接受治療，然後將啲醫療單據咧收翻好啦，翻到嚟香港一樣可以索償嘅。
2: 另外一個情況啦，可能香港市民啦，而家都正喺日本旅行緊嘅，不過咧佢就唔喺熊本，而喺即係其他地方啦，例如福岡啊，都喺九州啦，又或者佢直情係喺東京啊、大阪，因為可能擔心有其他嘅地震嘅話，臨時去取消行程嘅話，係咪都唔會受到保障啦？
1: 因為而家個震央咧係喺九州其中一個熊本縣咁樣，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大概嘅地域咧，因為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啦，你究竟身處邊度啦？如果你真係喺譬如福岡啊或者熊本啲比較近嘅地方咧，如果你係因為地震而影響咗你的行程咧，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究竟你如果取消行程或者係有任何延誤，會有啲咩嘅處理方法？但係如果你講緊去到東京啊、大阪咧，其實嗰個距離都比較遠啊。咁咧，如果你純粹因為個人擔心咧，因為個人擔心唔係一個取消行程嘅受保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距離太遠嘅話咧，咁旅遊保險未必可以提供到嘅協助。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身處福岡或者熊本附近，咁你如果有疑惑，你覺得你唔知究竟我取消個行程會唔會得到旅遊保險嘅保障，我覺得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都係頭先嗰24小時嘅緊急援助熱線啦。咁同埋記住，保險公司可以賠償嘅咧，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就係你退款退唔到嗰部分嘅。咁如果你真係可能而家喺身處嗰度，你真係想退款或者改變行程，可能旅遊承辦商已經係可能俾到一般嘅賠償，即係退款俾你嘅話，咁可能你冇一個嘅實際金錢損失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到旅遊保險咯。嗱，如果真係我只係買咗個7日嘅保險，但我可能因為呢個地震而令到我可能要留多幾日，都係嗰句，即刻同你嘅保險公司聯絡，話俾佢聽你而家嘅情況，然後保險公司會話俾你聽應該點樣安排嘅。嗱，因為每份保單有唔同嘅條款啊，同埋細節嘅，咁我而家難以一概而論，但我哋都建議，如果已經身處喺當地嘅香港人，佢又對於自己嘅保險嘅情況有任何疑惑咧，應該即刻同保險公司聯絡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是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是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呢，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呢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返。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港体坛盛事一浪接一浪啊！除了正是在亚博馆举行的剑击世锦赛之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亦都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多支的欧洲足球劲旅都会访港出战友谊赛。
4: 有九龙城的食肆是响应票尾经济，就维持票的观众推出优惠， 有餐厅的负责人就期望赛事期间单日的生意额会有 5%-10% 的增长。有学者就建议了主办单位可以善用电子售票平台结合跨界别优惠，以延长旅客留港的时间。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承接世界杯狂热，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参赛球队近日相继公布随队球员名单，其中英超球队曼城多名有份出战世界杯的球星，包括斯曼尤、侯申洛夫、赖达斯、高华杰志等榜上有名，但外界关注的挪威前锋夏兰特世界杯金球奖得主洛迪就未有随行。另一支英超劲旅车路士亦精锐进出，阵中多名主力包括高尔彭马以及门将罗拔山齐士等都会随队访港。当局预料球赛有助带动本港消费市道，为把握庞大人流带来的商机，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门票的消费优惠，推动票尾经济。九龙城区内多间食肆都有响应。在九龙城经营四间分店的餐厅负责人林先生说，赛事期间会加派人手和延长营业时间，亦会推出票尾优惠，与众同乐。
7: 我们主要今次都会去做翻消费满300元会有50元的减免，而且是无限使用，消费多我们减免的就会越多，还有会有个票尾经济，凭着票尾我们都会有些九五折的优惠，最主要是想与众同乐。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长到凌晨的1点，早段和晚段都会增加人手和食材。
6: 林先生说，足球赛事的气氛往往比演唱会更为热烈，虽然部分世界杯球星今次未能够随队访港，但是保守估计赛事期间单日生意额会有5%-10% 的增长。
7: 以过往经验来讲，足球赛事比起演唱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数可能会更加热烈，尤其是以往有香港队的赛事，今次在外队来讲希望会有大概有5%-10% 的增长，因为以往不同的活动的时候都发觉有大概 10%-15% 的增幅都有的，该活动的期间。世界杯之后有些球星可能未必会每一个都会过来，但都应该会有很多球迷会去参与这个活动的。
6: 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指出，目前大型活动之后到九龙城消费的仍然以本地市民为主，由于从启德体育园步行到九龙城会途经港铁站，不少旅客离场之后很多时都会选择直接乘搭港铁前往其他地区。他透露区议会正研究未来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旅客深入社区消费。
8: 我哋都有同生活溝通過、交流過，佢哋都好希望如果可以喺盛事期間啦，可唔可以加一啲直達九龍城嘅一啲班次，即係可能包括小巴或者直通巴，或者係唔同嘅交通方法。因為而家暫時最快嘅方式應該都係透過地鐵站出口，區議會都努力爭取緊嘅。
6: 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話：今次賽事集合英超同意甲等多支勁旅，喺本地具有強大嘅號召力，建議主办单位应该善用电子售票平台，及早联同餐饮、旅游和运输等业界推出跨界优惠，延长旅客访港的时间，发挥票尾经济的最大效益。
9: 譬如一家庭来的消费，自然可能在他们的电子平台里面就立刻弹到可能有迪士尼、海洋公园、这些家庭式的优惠，那变成他能够在预早计划来的时候在香港逗留的时间耐了，自然他的消费一定是相对会多了的。
6: 至于本港体育产业的长远发展，雷洪德认为政府在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中应该进一步检视全港体育场地的整体布局。
9: 好似北部都会区咁个地方又相当大，系咪可以考虑？譬如唔系5万人啦，譬如一个20000人啦，或者30000人嘅综合文化体育嘅场地。另一个角度，譬如大球场，以往系40000嘅球迷，点样可以活化到去，又可以系提升到观赏嗰个参与度嘅效果啦？
6: 雷洪德强调，喺传统嘅创科同金融产业之外，体育文化亦系吸引同留住国际人才嘅重要软实力。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全球都关注住喺美国最新嘅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咧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咧维持喺 3.5 至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
4: 联储局主席沃什就话，美国目前的通胀是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超过五年，如果通胀持续在高位，加息会是解决办法之一。我们现在在电话就请来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跟大家分析一下。早晨啊，李若凡。
5: 早晨。
10: 早晨。
4: 美国联储局已经是连续五次按兵不动了，不过有三名的官员都支持加息。市场对于年内加息的看法有冇改变咧？你会点样分析啊？
10: 系咁，我哋暂时睇到就系今次嘅会议啦，其实都算唔太夹派嘅。咁因为有三位官员投咗个反对票，而主席沃什啦，亦都有明确再提及话呢一个2% 嘅通胀目标系相当之重要，而无论个能源嘅价格点样变动，坦白讲个通胀处于2% 以上咧，都已经系喺伊朗战争之前已经系持续咗一段时间嘅现象噶啦。咁所以整体嚟讲，佢哋都系倾向比较鹰派嗰一边嘅。咁但系暂时市场嘅反应可能系更加多，大家估今次有機會真係加息，結果冇加息，咁所以作出一啲調整。咁但係咧，嚟緊可能見到啲短期美債息啊，或者美金啊，重新慢慢又升翻上去，機會都幾大嘅。
5: 嗱，剛才你都提到中東地緣政局啊，你會點理解翻咧？即係有冇啲乜嘢因素啊，影響到未來美國嘅息口走勢啊？
10: 係。如果依家都好明確係強調緊通脹嘅話，咁一定嚟緊個通脹數據係最重要㗎啦。咁個油價方面啦，可能講緊早排係有回落過，導致到上一期嘅CPI 或者 PPI 的數據都是不及預期的，但是現在油價又重新彈回上去，昨晚也都是升回去90美金每桶的水平，不排除下一期的通脹數據又出現一個反彈的現象。所以其實這個中東的局勢，我想是令到個通脹數據未必說會去到太穩定，但是都是回轉頭講回聯儲局，它自己本身呢就更加介意個通脹話去到幾高，而係維持咗喺2%呢個目標上面。只要佢一日都仲喺呢個目標上面嘅話，而個經濟仍然係穩健嘅話，咁佢哋就會傾向於睇定啲先，需唔需要去加息咯？咁所以個市場加息嘅預期咧，應該就唔會完全消退嘅。暫時都仲係見到年尾之前，大家估會加多一次息咯。
4: 咁如果啦，系联储局咧年内真系加息嘅话，你估计咧香港嘅息口会唔会都跟随啊？同埋对楼市方面影响又会有几大啊？
10: 我哋自己嘅睇法就系今年就未必会加息，而如果系咁嘅情况啦，咁啊香港咧都唔会去跟加嘅。咁至于话真系好似市场所预计咁样加一次息，咁香港会唔会跟咧？咁我谂到其实都系要睇下个 HIBOR 嘅情况啦。如果个 HIBOR 系因为譬如近排我哋见到个美金对港纸都已经接近 7.85， 佢如果真系去掂到嗰啲位，导致到金管局要出手干预 ，HIBOR 真系升到上去嘅，咁到其时加嘅嗰个机会咧就会大啲啦。咁即系当然 ，given that 联储局系加咗息啦，咁对个楼市的影响的话，我想如果不加啦，咁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如果加一次呢，已经在市场预期的一个情况底下发生的话，咁我想影响都不会太大的，而且除了息口的因
4: 咁刚才啦，应该就可能会系由于一个嘅线路上嘅问题出现咗啦，咁而咧就令到啦，咁啊刚刚即系同阿李若凡倾紧啊，关于加息方面咧就系可能系线路断咗啦，咁啊唔紧要嘅，咁我哋咧喺呢度咧都多谢啦，系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啦，刚才咧都同大家咧系分析过有关嘅议息嘅情况嘅，咁啊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住啦香港方面嘅回应噶，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嘅。
5: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咧系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咁之前咧，先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咧系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展望听日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到咗周末期间，雨势咧有时会系较大，同埋咧系有雷暴。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天文台咧就话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1: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本港5亿5600万元银弹投资科研，对接国家力推 AI 发展。南华早报。研究资助局拨款反映本港大学最新研究策略聚焦人工智能。大公报，教育局公布思考名册纳91间学校。明报的头版就引述宏福院独立委员会书面证供，指宏业董事说没有接获彭网投诉，不知意言。
5: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到是怀疑电动单车短路自焚，铁皮屋老翁火海断云。信报的头条就是美国息口不变，通胀升温，道指是急插。星岛日报，楼价连升13个月，预料会回气，业界就预告下半年放缓。经济日报，63000人去捧中制郁创，暗盘微跌1%。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中制郁创今日挂牌，暗盘是潜水。
4: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是比起五月上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12.8%，并且是创出2023年9月之后超过两年半的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差距收窄至19%。今年上半年的楼价累积是升7.9%，属于是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七年的半年度新高，反映上半年的楼市出现报复式反弹，而单是计今年第二季计算，期内楼价升幅大约2.9%，比起第一季度的4.8%有所放缓，而六月份的楼价升幅亦都是今年以来单月最细。有分析就话，内地推出的境外投资监管措施，或者会在短期之内对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下半年楼价升幅将会有所放缓，预料全年楼价会升8%至10%。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是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拨款结果，一共资助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新一轮的主题研究计划是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的范畴，申请就已经在今个月中旬正式展开。根据了解，今轮的申请入面超过三分之一的申报项目涉及到 AI 技术应用，12个获批项目入面一共有4项明确是涵盖了人工智能。今次获研资局拨款的医疗项目入面，三个团队分别是针对影像诊断轮候过长、肠道癌症晚期发现困难，以及是老年骨折修复效能不足等等香港社会迫切的医疗难题，提出以科学研究做基础的具体解决方案。文汇报报道。
4: 商报就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其中一个热带气旋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星期吹袭日本，并且穿过日本中部。天文台昨日说，四船共舞分别是位于南海的中北部、关岛、冲绳、北海道附近一带。至于欧洲和内地的 AI 模型同样预料有类似的情况， 因应天气预测受多项因素影响，变化好大，不同的预测模型都只能够是当作参考。商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所谓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再度发表涉及到香港的文章。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探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的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是强调香港必须而且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去反驳批评人士，并且纠正那些唱衰的人士所散布的错误资讯。黄伟纶说，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享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同时同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这个独特的优势为香港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上半年一共有87宗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到2102亿，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截至去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是超过3380间，过去两年增长超过两成半。香港现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黄伟纶在文中是质疑一些批评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不是基于客观分析。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以创新思维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正功起诉。研讯小组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证据的责任在于秘书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而涉事的医生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征讯委员会，一度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曾经是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裁决决定。医务卫生局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决定，不评论个案内容和研讯小组的程序，但是已经要求医委会就不提正功起诉的决定进一步解说，释除公众疑虑。明报报道。
5: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是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厘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发出声明，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都以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都表现强劲。至于通胀，比起当局 2% 的目标是依然高企，就反映部分行业好像是能源业的供应冲击带动物价上涨。当局会致力稳定物价以及维持银行体系有充足的储备。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日本九州熊本县前日发生 7.1 级地震，昨晚再发生 5.8 级的极浅层地震。至到昨日一共是造成最少18人死亡62人受伤，其中在熊本旅游的港人是亲历地面裂开砖头乱飞的一刻，形容是死亡体验。综合消息说，不少港人仍然是身处九州，本港多间旅行社已经取消旅行团的熊本县行程。入境处就说未有接获港人求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5: 东方日报报道，为了打击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物的违法行为，食环署在今个月的17号开始展开行动，至到今个月的28号是已经拘捕控制14人。行动是检获了一共600公斤的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料以至过期的食物。食环署就说，现时天气炎热潮湿，食物都容易变质，如果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限制出售或者储存不当的食物，是会对公众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东方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会在本星期五正式生效。有消息指出，政府计划最快在8月21日举行演练，检视营运和交通压力。8月24日就会是计划举行大型反恐演练，预料口岸最快在9月启用，要视乎测试的结果而定。入境处和海关一直是为新口岸做准备，其中海关已经是将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等待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可以在半个月完成。信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私立学校名册在昨日公布，有91间提供正规课程的私校列入名册。教育局咧话，一共接获108份申请，就意味当中咧17间学校系暂时咧未获加入名册。当局话唔评论个别学校嘅申请状况，强调名册只供参考，而学校咧获列入与否系都会咧受到监管。经济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是会在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举行，4支欧洲劲旅将会肥访港进行表演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已经是售出近2/3的门票，即使曼城球星夏兰特未能访港，仍然对于门票的销售有信心。东方日报报道。
11: 社评摘要。
4: 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美国最近禁止中国的新款机械人进口，又为只要感到威胁就出手打压的老毛病增添新的一例，目标不再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事实一再证明，压制策略根本是无法阻止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跃进。美国的封锁越是频繁，越是证明他的焦虑，中国的应对越是松容，就越是彰显有关的朝气。星岛日报社论。
5: 经济日报社评，针对西方频繁炒作中国挤压论，中国商务部主动驳斥，说这个是某国企图破坏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评论说，面对西方抹黑接踵而来，中国需要以全新的思维重塑国际话语权，要做的是保持战略定力，用西方和全球南方都能够理解的话语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经济日报社评。
4: 明报社评说，美国已经从法律、政策和行政命令等等全方位出禁令，反而进一步促使中国快马加鞭，香港的大学科研实力雄厚，可以助一臂之力，而贸易界亦都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特区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大角色，科研经费的倾斜方向，经贸办事处的布局，对于协助内地高科技扬帆出海，都能够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明报社评。
5: 信报社评，关于所谓香港玩完的论调是否属实，曾经引起过多番争议。始作俑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现在是将他自己的意见修正为旧香港终结。评论就认为，作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中国绝对有能力协助新香港破茧蜕变。所谓的旧香港终结根本无关宏旨，只要向前看，香港未来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4: 而商报的时评就说，内地企业近年出海的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地位也是越加凸显，香港要做好最可靠的盲工作，而凭着完备的专业服务遍布东盟的经贸网络，亦都是持续担当内企出海的引路人和服务生，必定能够在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不断巩固并且提升自身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商报视频。
5: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动留学是香港的品牌。教育局上载私立学校名册，就是提升香港优质教育标准的重要一步，未来还需要以更加严格的质素把关，更好的配套建设，持续扩大合法宿位，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预留宿舍和产学研设施，引进和培育国家和香港急需的各类人才。大公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